0: 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啊，说健康，讲健康，到头，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同志介绍了一下自己，同时呢，也给大家呀带来了一样好东西。昨天呢，给听众朋友介绍了，说我们节目啊，为了所有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物资啊，也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然后啊，甄别筛选，到最后确定的。就是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小份。那这一份呢福利物资啊，就是我们很有名的，同时呢用过了之后都说好的虾青素疼痛贴。那昨天呢节目结束之后啊，很多热心的听众朋友已经打来电话了，然后呢也告诉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家庭住址。这一两天的时间呢，我们这边呢就马上安排邮寄，把我们的福利物资啊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呢第一时间把这个用上，感受体会一下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呢也感受一下孟飞老师的这份热情与真心。那这两天呢，老的听众朋友啊，一听到我的声音呢感觉很熟悉很踏实。那同时呢，收音机前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飞老师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可能说呀，咱们接触的时间还是有点短，以后呢日子长着呢啊。那这一次啊，给大家接着说一说孟飞老师这么多年干过什么，擅长什么。昨天我不感慨了一下吗？我说人呢一生当中难得遇到贵人，难得遇到一个人真心实意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想到的这么一个人。那这样的人呢，家里一个身份，或者说合适做的事儿，或者说只有这样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儿，那一定是一个有爱心的有责任心的师长。那孟飞老师啊就比较幸运，就遇到了这样的老恩师，而且呢还不是遇到一个，遇到了两个。那在上大学期间呢，很早的就接触到了医院，很早的就被我的老恩师啊带到了医院里面开始临床的实习。当然说开始前期啊，咱不可能说上手，但是呢老师带着呀那就不一样了，可以看到很多真实的病例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康复的，可以看到自己的老恩师啊是怎么样通过自己毕生的经验和绝技帮助这些病痛摆脱病痛的折磨。而且这些呀是花多少钱你也学不到的，这些东西啊讲究一个事儿，讲究什么呢？就是机缘。如果你跟这个人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你也不可能相识，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也不可能成为师徒。那你看看这是不是说一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这样的师长啊。所以后来啊，这个毕业了之后也就基本上啊结束了医院的实习。然后呢也赶得巧啊，昨天不讲了吗，说当年那个年代啊，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医疗方式、康养方式、治疗方式慢慢的涌进中国。那我们中国呢当时也决定和这个国外啊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沟通学习后啊接轨。那当时呢在国内啊就很多的康复中心、康养中心就出现了。而同时呢，当时在国内啊从规模啊再包括这个医资力量最雄厚的，那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单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说到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昨天给大家解释了，首先第一个接待的所有的人都是老年的，而且呢身患多种慢性病的。那第二个呢是康复，康复和康养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康养啊实际上就是养病了啊，歇着呀躺着呀，然后呢定期给你测量一下呀，是不是

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啊，合理的运动啊，这叫康养。那康复实际上就是以解决问题为主的。那再连起来呢，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这才是核心所在，就是一个救一个治，有危险了马上救，没有危险的情况下，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好好的给治。在我们中心呢，这个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也是所有的患者给我们说出来的，说在你们中心你们能做到什么，基本上能做到想死都死不了。当然呢，这句话有点说夸张的成分，可是呢，事实啊却达到了这样的结果。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单位这个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啊，包括咱们这次给大家发放的福利，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实际上都是我们中心里面给这些患者用过的好东西。那当年呢，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一下子就搞了5个很有名的。我昨天也说了，说去搞几个医学学术的带头人作为总顾问，那很难呢，这些人从工作岗位上拉出来到这个救治中心怎么办呢？就找了3个比较有名的学术带头人，那我的老恩师啊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个师兄弟啊，有几个人在后面就被调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做主治医师，然后后来呢，有的呢职位也在升职。那反过来呢，我这边毕业了之后啊，在医院里面又待了1年的时间，这边呢基本上就一直在催我的老师，意思就是你多往这边走走啊。过来了之后呢，第一有一些特殊的病人需要我的老师看，毕竟来说呀，这个医学技术啊是非常厉害的。那第二个呢，也要统领一下大局。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老师是不是会把自己一些特别直进的、感觉放心的、水平够用的这个人派到这里面去啊？那我的几个师兄长那是，那我这边呢也是。那当时啊，毕竟来讲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对吧？你说以中医这个角度来说呢，你一定是年龄越长、经验越足的，技术越强。你说20多岁。刚刚从学校门出来1年左右的时间，这技术能强到哪儿去呢？只能说在老师的身边呢，学的比较多，见的比较多，哎，起步呢比别人强一点。也就是说，我这个在大学这几年的时间，加上在医院实习这1年的时间呢，可能说如果从实际的角度去出发，真的不比那些学了10几年这些学中医的人来的差。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个名师指路，而且呢言传身教，而且一直把我带到身边。换句话来讲吧，就是我见到的这些特殊的案例，甚至比别人上了5、6年班、10年班见到的多。而且这些特殊的病例又在我的老师手里面慢慢的康复甚至治好的，那这种无形的经验，那是一辈子很难有机会遇到的，也是花多少钱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啊？那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我也是从基层开始做起啊，开始呢是实习医生，然后慢慢的呢啊变成正式的。在这个阶段呢，就给了我很大的学习空间。有人说这个孟非啊，你在那儿还能学什么？我告诉大家，到了那儿啊，这个眼光啊可就不是一个国家了，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全世界了。哎，那这个全世界呀，这个区别可就大了。就是你能够在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见到全世界的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啊，这可不是夸张的来讲。为什么呢？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很多的分部门，有什么呢，就是只要你在中国能够见到的本土医学在那里都有。你看啊，在咱们中国有一些少数民族医学就做得很厉害，经常大家能够提到的，你看蒙医，那我们中心里面每个中心里面，我们是5个中心啊，每个中心里面都有蒙医大夫。苗医这里面我们也有，你像什么苗药啊、苗玉啊、苗汤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一个大蒸锅。那这个大蒸锅呀，可不是蒸包子的啊，这个大蒸锅是蒸人的。这个瑶玉啊治病很厉害，那当然这个里面呢，一个是泡这个瑶玉的药汤，第二个就是瑶玉的汗蒸。那这种汗蒸啊，可不是说像现在这种汗蒸中心里面的那种汗蒸，不一样。那个里面呢是底下是一个大池子，
啊，所有的药材都放。

到里面熬，熬过了之后上面有屉，当然这个屉很结实啊，人掉不进去。然后上面放上椅子，椅子再往上啊，围成一圈的墙，然后有门、有窗、有透气口。这个时候呢，把这个门一关，帘子一拉，这个里面药浴的蒸汽就在里面封闭了，调整好温度，人在这里面呢进行药蒸。当然那个墙边上有个洞啊，头在外面啊，要不然人闷死了。哎，控制好温度。这种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慢病，深入骨髓的风寒湿邪啊，驱邪散风散寒这类的效果是出奇的好。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蒙医，有苗医，还有姚医，还有壮医，还有藏医，还有离医。你看看啊，就基本上整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这些医学体系里面的大夫在我们这都有。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可以说叫包罗万象啊？啊，那个中医里面的当然就是更多了，但是呢无论是苗蒙回姚藏啊离壮等等这些医学呀，包括中医，咱们通通的被称为什么？被称为中国的本土医学。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和国际接轨呢？那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单位里面有个制度叫医学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呀这么多年以来实际上是越来越对中国的医学感兴趣，包括在国外啊，越来越多的中医馆也是雨后春笋一般，很多很多，而且啊门庭若市，来的人很多，他们很相信中国的这种神秘的东方医学文化。你看包括在那里面呢，什么刮痧呀啊针灸啊啊按摩呀推拿呀正骨啊，那外国人见了之后啊眼红的不得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而且呢效果呀出奇的好。那你看咱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是说在国外如果说出现什么扭伤啦啊等等啦这种情况下，那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在咱们看来不是特别严重的，在国外那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先拍片，然后呢可能就要做手术了啊，甚至说有一些骨裂的啊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切开了，然后还有一些断肢的也要切开了。但是这种呢遇到中国的正骨大夫啊就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脱臼的中国的正骨大夫，手一拉一提一扭咔哧就上去了，甚至有一些骨折了的，咱们中国的正骨医生啊，他就捏着你这个断处，手感触碰来感受你里面骨头的这个位置，三扭两错咔嘣给你掰正，然后放上夹板上了药了。那国外一般情况下就是上个夹板打上石膏就完事了，但是中国不一样啊。那中国有一个药到现在呀 效果比较好，叫什么呢？叫七里散。这个七里散呢配方精妙，而且呢拿这个白酒或者黄酒啊一调，调过了之后就抹到这个患处，然后呢促进这个跌打或者是骨折的愈合，效果特别好。那咱们国内不讲究一句话吗？说叫伤筋动骨一百天呢。那你看一百天下来确实说时间比较长比较遭罪，但是呢如果说你用到这个正骨了，然后呢再放上这个七里散，可能这个时间呢你就减短了，可能说多长时间，两个多月那就基本上没有大事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国外呀对中国的医学呀很向往。那反过来呢国外的这个医学呀咱们统称为什么呢？统称为西方医学，又叫西医。其实西医的发展呢比较快，尤其是近这么多年以来啊，西医当中呢以这个细胞学说呀啊，包括这个自由基学说呀，包括这个基因学说呀，包括生物制药生物工程等等这方面呢，它迈的步子比较大。甚至到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听过一个东西，听过一个什么呢？说那个天价的120万人民币一针的抗针啊，大家听到过。可能有人说哎呀这120万一针呢就治好了啊，不是那么回事啊，它是单独的只对一个癌症有效果来的这么好。可是你想想啊，咱们以前是糖变色的，得了癌症就在家等死的，但是呢正是因为有了这类的药的突破发现，那西方医学呀也引领了现在整个的医疗走向。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一个事，就说在我们国内啊，这个中医院慢慢变少，西医院呢是越来越多。你无论是到哪个城市去，一定是西医作为主导，中医院就那么几个，
你到省会城市去啊，无非也就是省中医院、市中医院，就这么两个了啊，剩下的就是小的什么中医门诊了。但是你到每个省会去了，一定能见到省一大一、省一大二、省一大三，甚至省一大四，这都是西医的医院了。你看，从数字比例上就不一样，再加上小诊所，你去看啊，一般的小诊所都是西医诊所打针输液的，那中医诊所呀，来的人就少了。什么原因呢？在这里面咱们得承认，就是说以快慢为例，西医呀来得快，中医呀来得慢，所以老百姓啊嘴上常说一句话，叫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反正这些话呀基本都对。那咱们中国呢，作为一个14亿人口传承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呀，咱们永远不固步自封，咱们永远把外面的好东西啊拿过来学习。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国外呀就向往咱们中国的这个本土医学。那反过来呢，我们也要多多接触和学习西方的这些技术。那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叫医学交换生，就不是说学校里面的了，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像什么日本呢，德国呀，包括这个瑞士啊、法国呀等等这些国家都有。那同样，咱们中国也有了之后啊，那你看中国的这些医生以本土医生为主，里面也有西医啊，也占比例不小。但是国外呢，他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都是以西医为主了，他们也想引进中国的中医学校，这就出现了一个契机了，就是你想学这面的，这面想学那面的，那医学呀，有这么一句话叫医学无国界，这句话呀永远都对，不只是医学无国界啊，甚至很多有作为有思想的科学家也提过一句话，叫科学无国界。你看，我认为啊这句话提得非常好。那提到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谁呀？我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主义者，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就是我们的白求恩。那不远万里啊，到中国来，这充分的证明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呀？就是医学无国界。那我们呢，跟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就相互的交流学习。孟非老师啊，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被派出去，派出去了三次。一次啊，在国外待上半年6个月的时间，那这6个月的时间下来啊，是有双重任务的。第一个任务呢，到那里是学国外的这种方式方法；那第二个任务呢，也是以半个老师的身份到那里面去教会他们咱们中国的这些传统中医技法啊。你看这是不是两方面都得利啊？那你说这个交换生有没有意义啊？当然有意义了。也正是因为我们经常性的这种交流学习，我们中心里面的技术啊一定是走在前列的。我可以跟大家这么去讲啊，就说现在国际上只要能够成型的先进的这种治疗理念、治疗方法、治疗仪器，在我们中心里面全都能找得到啊。只要是你成熟的、成型的、能够用到临床的，在我们中心里面都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先进不先进的。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那我到你们医院挂个号吧。告诉大家，我们医院不挂号，我们医院只收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说你来看个感冒发烧啊，我们中心里面不是做这个的啊，我们这边只是接收啊，大家听好了，叫接收来这里面做康复救治的人，也就是说是想做慢性病的康复治疗的到我们中心里面来，是这样的。什么感冒发烧啊、阑尾炎呢、这些情况呢，什么牙疼胃疼的，到我们这不要来，我们这里都是解决这个慢病的，都是解决慢病时间长了快要发生危险的，想多活一些年的，想减轻病痛的，就这样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就是本土医学，同时呢越来越多的我们也能够接触到国外的这种治疗方式，就到我们这来了。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其实也是早在国外的时候就见到过类似的这种方法。这什么情况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当时呢，我们是在德国的时候，这话说回来都20来年前了。那个时候啊，在国外就流行几样东西，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对那个东西有印象啊。第一个呢，叫核酸。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什么呢？说我们人呢是由器官组成的，器官呢
是由细胞组成的，

那我们这个细胞啊，就在西医的理论来讲，有细胞膜啊，有细胞质，中间有细胞核。那这细胞也需要营养，这在中医里面是对这个东西不了解的，因为中医啊是解决宏观的一个人，西医呢是解决微观你生的一个病。那这个核酸呢，它就这么个意思。他说我们人这个细胞内核中心呢有一个锁链，这个锁链呢叫 DNA。那这个 DNA 啊决定着基因和细胞的复制生成，在这个基因复制生成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了细胞的老旧更迭，这个细胞衰亡了，那就会有个新的细胞长出来。靠谁呢？靠这个细胞内核里面呢，靠这个端粒的分解断裂。然后呢，这里面需要营养，什么东西要能够营养它，营养这个 DNA 核呢？就是这个核酸。如果能够补充进去核酸，能够延长人的寿命，修复我们的细胞。所以当时这个核酸呢，在国外啊就比较火。慢慢慢慢的呢，你看也是有新的机构和国家的科研单位就引到中国来了。那当时啊，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比较火爆，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虾青素。有人说这个虾青素，孟非老师是啥样的？是不是跟那个大虾有关系啊？是河里的虾还是海里的虾呀？我告诉大家啊，也不是河里的虾，也不是海里的虾。虾青素是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啊，还真别说，在哪里面有呢？在虾里面多啊，这个所以说由此得名虾青素啊。那个虾青素这个东西啊，不只是虾里面有，蟹里面也有啊啊。然后呢，这个海洋里面的生物里面有，那反过来啊，这个陆地上的一些生物里面也有。后来啊，人们才发现，这个虾青素对人呢作用比较多。首先第一个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就是对抗自由基，对抗自由基就能够延缓人的衰老，这是第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第二个呢，虾青素能够消炎，你看一般解决炎症用到它。第三个，虾青素能够软化血管。第四个，虾青素能够提高免疫力。所以在那个年代啊，这个虾青素的功能作用被开发的越多，国外对这个虾青素的重视就越来越大。那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呀，国外有学者就研究，就发现虾青素这个东西啊，它还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的重建和修复。哎，这一下就发现了，说在解决骨关节问题上，虾青素也能起到作用。由此啊，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就是原先那些解决骨病的，像什么氨糖啊、啊软骨素啊、补钙啊，在这个基础上啊，慢慢的又加了一项，加了一项什么？加了一项虾青素的渗透疗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我们人的关节呀，就有个东西叫关节腔囊，这个实际上是保护我们内部关节的关节滑液的干净的啊。但是呢，保护过劲了，就出现一个什么，很难有营养物质穿透这个关节腔囊，由此啊，骨病难治就在这里。你看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大脑的血氧屏障，一个叫关节腔囊，这个东西啊不好过，由此这两个病就不好治。那在国外交流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了很多东西，你看有抗氧化的 SOD， 有抗氧化的这个番茄红素，有抗氧化的葡萄籽儿，同时有抗氧化之王之称的虾青素。那当时呢，国内咱们还没有，那你说我们见到了之后稀罕不稀罕呢？对吧，我们作为中医学的老师教国外的，是不是怎么开方怎么看病，那你说国外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得学过来啊？哎，我们就这样就了解了虾青素这个东西，我们眼红啊。后来慢慢国外的技术成熟了，就发现什么东西里面的虾青素含量最多呢？啊，实际上有个东西叫雨生红球藻。雨就是下雨的雨，生就是生长的生，红就是红色的红，球就是皮球的球，藻就是海藻的藻，叫雨生红球藻。发现这个雨生红球藻啊，一片一片的啊，在这个水面上生长，然后呢，它随着时间的不同，它的颜色就发生变化。这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啊，虾青素啊，在这个雨生红球藻当中啊，含量是高的，纯度和密度是大的，从而啊，就造成了这个雨生红球藻的短暂的一生啊，它的颜色骤变啊，一会儿变成黄的，一会儿变成红的、绿的、紫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是后来啊，人们就开始养殖这个雨生红球藻，从这里面专门来提取一种东西，就是虾青素。再往后啊，就把这个虾青素啊誉为抗氧化之王，直到现在

0: 那当时啊，中国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啊，什么论文呐、材料啊、样品呐、就弄过来了。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医疗机构啊，我们是不允许啊做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不妨碍和一些企业进行交流啊。我们把这些论文呐、实践的东西拿过来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它有认识，慢慢慢慢呢，国内就开始生产了。从此啊，有虾青素方面的美容的产品就出来了，有虾青素的保健产品就出来了。还有一些跟虾青素啊有关的这个药品也出来了，生物制品也出来了。那当时啊，慢慢慢慢的，我们中国呀也出现了用虾青素来解决骨关节疾病的好东西。那国外呢，在这个虾青素的基础上啊，就是那种液态的啊，涂抹到什么关节啊、膝盖啊，以渗透形式为主的。但是在国内，我们中国人聪明啊，国外学过来的东西在国内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有本土的中医药文化。那如果说虾青素这种有用的物质，抗氧化之王，穿透力非常强的好东西，再加上我们中国本土的中药材，那碰撞到一起会出现什么样呢？没想到啊，这个事情一落地一做成之后，居然引爆了一个方向，就是中国骨关节解决起来的方法当中多了一个虾青素疼痛贴。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既然咱们说到了这个骨病的解决呀，在我们中心当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老年患者当中，骨病的发生率又几乎达到了99%以上啊。你说哪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这个关节还像年轻人一样能跑能跳啊？那你看这种情况下，咱们也要解决呀，口服的要有，外用的也要有。那我们呢，就联合了国内比较优秀的企业。同时呢，大家刚刚听我也介绍了，这个虾青素啊，它不只是说在身体当中什么抗氧化、延缓衰老啊，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些问题啊，这在临床上来说是有十足的把握的。那我们也是在国外发现了这个虾青素啊，能够解决我们的关节问题。哎，那这样的事儿呢，你说我们要不要引进过来啊？对我们中国的患者来讲，这是个好事啊。后来啊，咱们在国内就慢慢的跟这些在虾青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的企业进行接洽。那在我们湖北啊，就有一个企业做得很厉害。哪个企业呢？研发基地啊，在这个湖北的荆州，啊，营销基地呢，在这个

湖北的武汉，他们现在呀，对这个虾青素的研究啊，不得了。怎么说不得了呢？他们现在有一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也就是原料啊，它叫雨生红球藻，从这个里面提取的。它现在是亚洲第一，整个亚洲啊，它是大的一个雨生红球藻的培育基地。但有第二点，它厉害的地方啊，也就是说，整个国内虾青素的，无论是生产，还是研发，还是科学技术，还是专利，它也是名列前茅。同时呢，它又是我们国家呀，关于虾青素研究突破方面的院士工作站，只是说虾青素这一个领域方面的专利就有35项，在国内是遥遥领先。那这个企业呀，跟我们是有合作的。同时呢，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就是解决骨关节问题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企业拿到的。那为什么说跟他们要合作呢？啊，为什么说用他们的好东西呢？我告诉大家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绝大部分所有的好东西都是我们定制的，找各个优秀的企业定制的。在虾青素关节疼痛贴这一块，我们就是和湖北埃斯特进行合作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他们研究出来的就不得了了，它是不止单纯的用到了虾青素，同时呢，又用到了整个中医系统当中对关节非常好的药材，合到里面去，跟虾青素二合一，出现了这么个好东西。那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你们呢，这两天听到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之后啊，你们就可以打电话，打了个电话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就给您邮寄到家，您就可以用一用了。那首先说一下啊，咱们什么样的人可以用到？大家听好了，你是风湿的啊，关节炎的，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骨质增生的，关节呀，这个骨骼退化的，包括这个莫名其妙的，经常红肿的这些类的情况，你都可以用到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我给大家说过了，我说这个一盒里面呢是5贴，这个一贴呀，你用5、6个小时就可以了啊，多不超过6、7个小时。那首先呢，它用上了之后，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里面这个虾青素。首先呢，在这个埃斯特这个企业做出来的这个虾青素啊，它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叫什么呢？叫穿透。你记住了，为什么骨骼难解决问题？为什么骨病折磨这么多年，一般用上药物了之后效果差，就在于什么？就在于这个从外往里穿透难。你吃进去的东西，你先要吸收，流经全身的血液代谢，到后再到达你的关节患处，就那么一点儿。你说浪费的多还是来这儿的多呀？那一定是浪费的多呀。那在关节这块啊，外部直接给药来的是最方便的。所以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什么膏、喷剂、贴的都有，就是为了直达病灶，针对我们哪里不舒服的地方，我们针对性解决。那在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这个膏上面啊，第一个里面的主料就是虾青素。虾青素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听好了，你看看孟非老师告诉你的这一招管用不管用？它是从根源上来解决高渗透的，也就是说，这种小分子的虾青素，它的个头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小分子啊，它在这个膏药贴上面。你一旦贴到你个患处之后，它就会进行渗透，而且是快速的渗透。它呀，通过你这个毛孔就渗透到你这个皮下组织里面去了，再从皮下组织再往里渗透，就渗透到了骨膜。它透进去不重要了，一旦把这个通道给打开了，它从外往里渗透就进入了关节腔里面去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就在它身后？就形成了一个通道啊。为什么说传统的膏药来的作用慢一点呢？你记住一个事啊，就说传统的膏药啊，有个。

现象，它分子大。哎，这分子一大呀，它进去的就少，只有里面一小部分小分子的能进去，大分子的进不去。因为中医里面就没有这么分子大、分子小的这一个事儿。那你看国外不一样啊，这个西医讲究微细微观，中医讲究宏观。这种是一对比，西医的这块占优势，下定术啊就能够打开通道，从你皮肤这一块一直到关节腔囊里面，打开那种你肉眼看都看不见的这种小通道。而下定术本身，我刚刚讲了，它又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大家发现没有？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关节病，大部分都被称为关节炎呢？包括你有骨质增生的，啊，你有这个骨刺的、突出的，磨来磨去那面红肿痒热的，这不都是里面有炎症吗？而且这种炎症啊，跟你平时认为的炎症还不一样。咱们平时的那种说什么你咽喉发炎呢、肠道发炎呢，这叫有菌性炎症。而这个关节腔里面呢，99.9%都属于什么呢？无菌性炎症。那你这个有菌性炎症，咱们一般就是拿抗生素来解决了。你像什么吃个阿司匹林呐，吃个什么头孢啊，吃个罗红霉素啊，螺旋霉素啊，这个庆纳霉素等等等等，你记住了，各种霉素类的，它都有针对性解决这个炎症的作用。可是无菌性的炎症麻烦了，这拿啥解决呀？这只能说提高自己的正气，西医讲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才能解决这种炎症。那虾青素啊，就神奇了，它是不只能够解决有菌性的炎症，它还能够解决无菌性的炎症。它穿透进去了之后，首先来解决你里面关节腔里面这个炎症的问题，哎，这个现象一出来了之后，它把这个炎症慢慢给你控制了。那第二个，它呀，帮助后面的那些药材搞出来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啊，在咱们身体当中你是看不见的，你也感受不到，但是这个通道就出现了。就像什么呀？就像这个前面是突击部队，就是这个下青素啊，它这个小组性似的就进到里面去了，然后大部队在后面就跟上。那这个下青素的疼痛贴里面呢，可不只是只有一个虾青素啊，也就是说这个里面的虾青素为主，那里面还有一共合到一起啊21种成分。我给大家说一说，这里面有什么呀？这里面主要的有虾青素，这里面还有这个三七啊，有姜黄，有艾叶，有肉桂，有白芷，有川乌，有草乌，有细辛，有白芥子，有乳香，有川芎啊，有透骨草，有当归，有红花，然后呢，这里面还有独活，还有冰片，还有薄荷等等等等，加到一起一共21种。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方子是不是也是一个大处方啊？哎，那这个大处方其中分析的也是对我们中心认可和看重的，就是这个虾青素。你看其他的药材呀，或者其他的膏药贴呀，它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这种中药类的，而现在呢，咱们这个里面虾青素占了主导了。这个虾青素啊，就起到了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叫透进去，打开通道，哎，解决里面的问题，带着药材往里走。那第二步了，咱们这虾青素通道打开了，咱们可以直接面对敌人了，直接面对里面的酸麻疼啊，关节磨损严重等等等等的问题，这膏药里面啊，剩下的药就进去起威力了。你看啊，这里面有这个川乌，有草乌，有白芷，有细辛，有独活，还有防风，这六味药材啊，在里面顺着虾青素这个通道就进去了。它干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它能够拔。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儿叫拔毒啊？是不是？咱们长疖子那个，要长了个火疖子，要不要贴这个拔毒膏啊？哎，咱们关节里面有这个风，有湿，有寒，有邪，那大家告诉我，要不要把它拔出来呀？那怎么拔呀？你这个没有通道它出不来呀，是不是？你没有有力气的东西也拔不出去呀。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拔火罐那个样，哎，你就得这个意思给它拔出来。当然了，这关节里面的东西，你拔火罐拔不出来，用什么呀？用药材拔呀。咱不说了吗？

个胀痛的一个感觉呀，就减轻了。那我告诉大家有意思的是啊，我昨天不说了吗？这个一般外面的膏药，你贴上之后啊，都会热烫。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不是，很少很少有烫的。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它贴上了之后是温的，但是呢，每个人贴上感觉不一样，有的人贴上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还有偶尔小小小小的一部分贴完了之后是越贴温度越高。有人说，那你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辣椒素啊？不是，我告诉大家啊，只要你一贴上发烫的，就是有辣椒素，但是你贴上不发烫的就没有辣椒素。而我们这个中心里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它有的人贴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有的人贴上只有一小部分是烫的。那这就解释出来，如果说里面有辣椒素，那全烫。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温有热呢？这就是里面呢，你的一个风啊、邪呀、和这个经络不通，出现的不同的用户反应。那你看，咱们一拔的时候，你拔的越狠，告诉大家，驱的风越多，你这个地方感觉就越热。为啥呢？因为你里面凉的东西出去了，你热的东西是不是要感受一下？热血过来了，哎，这个时候温度你就感觉慢慢上来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如果平时啊，你这个关节不治，你就难受的时候，你呀、拿这个热乎东西啊，电热毯呐、热水袋呀、你放到上面，你过一会儿，它都感觉舒服一点。温热呀，是能够帮助关节减轻痛苦的。但是咱们用到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它是反过来了。别的那个膏药是加辣椒素，让你外部发热，咱们这个呢，是让你从里往外的热。原因呢，就在于你里面的这个凉的没了，哎，热乎劲儿自然就出来了。从里往外热和从外往里热是两个概念。孟非老师啊，是东北人。那东北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叫这个冻梨冻柿子。可能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是东北的，孟非老师给你们普及一下，可好吃了。啥东西呢？这个这两年呢，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哈尔滨呢，这个冰雪游园会、冰雪大世界呀，是异常的火爆。每到这个春节期间，哎呀，全国各地的人呢，蜂拥而至。到东北尝尝东北的杀猪菜，到东北啊吃一下东北的哈尔滨这面的德莫雷炖鱼啊，开江的松花江鱼，然后呢，东北人的热情，东北的菜，什么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咱就不多说了，说多了呀，孟非老师这口水都快出来了。那我跟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大家听好了啊，我跟你们说的就是冻梨。你看这么多年来，东北的冻梨啊很少走出去，这现在啊外地人来了，见到冻梨了。那说到冻梨跟虾青素这个疼痛贴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冻梨啊在外面冻着当当硬啊，化开它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你把这个冻梨放盆里，你加热水。第二种，你把这个冻梨放盆里，你加冷水。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事儿，就是你加热水的这个盆里面呢，这个水呀、是慢慢慢慢的，哎，温度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梨呀、是从外层一层一层的慢慢的就化了。这个时候啊，化的慢，很慢，你得化好久。然后呢，你再一摸，就外面这一层化了，你一捏呀、中间一大块还是硬硬的。但是东北人呢，化冻梨、冻柿子都不这么化。东北人怎么化呢？我们加冷水，哎，你把这个冻梨、冻柿子你放到盆里，然后呢，你加上一瓢两瓢的凉水，就是刚接出来那种自来水，好了，你放在那里不用管。没过几分钟，你就发现变了。什么变了呢？就是这个梨呀、外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那这一下啊，这水温就凉了。有人说这个热水化得快呀，我告诉大家不对，实际上化这种冷水化得快，我们东北的习俗就是拿冷水来化。那你说东北的冬天啊，屋子里面有火炉子，
热水难道？

0: 够吗？用不完的用。为什么用冷水化呢？我告诉大家，热水化这个动力是从外往里化，水温越来越凉，而这个冷水化这个动力是从里往外化，这个里面的这种凉就渗出来了，渗到这个动力的表面，结成了厚厚的一层冰。大家这回就明白了吧？所以啊，这个从里往外和从外往里是两个概念。怎么叫两个概念呢？就是如果说你从外往里面热，那你只感觉到烫。但是呢，咱们现在是虾青素这个高压铁打开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啊打通了之后，带着这个刚刚我说的这几种药材进去，起到第一个作用，驱风散寒。那这个时候里面的风邪就顺着这个通道就走了，药材顺着这个通道就进去了，从而就形成了个循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风和湿就往外走，然后呢里面开始热度就上来了，从里面开始温热。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人感觉就舒服。哎，这时候人就感觉舒服了。不信咱们再打个比方你听听啊。就说一个人呢从外面很冷很冷回到房间里面去。啊，这个时候很冷。但是呢他在屋子里面坐一会儿，然后啊拿一盆热水泡泡脚。哎，他一会儿他就感觉舒服了。这冷的也小了。什么原因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时候啊，脚里面有一个穴位叫涌泉穴。咱们这个热度啊顺着这个涌泉慢慢往里面循环，这热气是进到里面去的，往外散热，泡泡泡一会儿，这个人呢甚至都能泡出汗，这个时候热度上来了，人就不冷了。可是如果你换一样，你要是烤火，我告诉你，你烤着烤着你都打寒战，甚至感觉衣服里面越来越冷，这原因就清楚了吧。所以大家听好了，解决骨头里的问题，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往里进。那这么多年解决不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到的普通的膏药啊都是大分子的，穿透低。咱们现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不一样了，它这个离子通道一打开啊，把风邪顺着这个通道排出去了，把药性顺着这个通道进去了，虾青素把这个通道就打通了，它在这儿就出来。那第一个是透，第二个是拔，第三个就调理了，是不是？调理什么呢？咱们得活血化瘀啊，咱们得温通经络呀，咱们得强筋健骨啊，这才是解决骨关节后面的。当然啊，这五贴达不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五贴能让你缓解减轻很大一部分事儿啊。那你看，咱们要畅通气血，咱们这方里面有什么呀？有三七，有红花，有当归啊，有川芎。这几个药啊都是解决活血的，都是解决化瘀的。咱们这个关节腔里面呢那么多年沉淀的老毛病，你说那里面脏血坏血多不多呀？循环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这几味药进去了，哎，就起到了一个活血化瘀消散的作用，逐渐的把这些淤血呀就给它排出去。要不然里面时间长了都凝结了，一凝结了呀气血就瘀滞了，越瘀滞，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这个早晨起来关节就胀沉僵啊，就感觉胖嘟嘟的了，活动一会儿再好了，就跟这个有关系。那再有啊，咱们通过经络的调整，咱们这个里面还有东西呢，有这个艾叶，有肉桂啊，有这个透骨草、薄荷脑，这些药材进去了之后，进一步的畅通我们的气血，温润我们的筋骨，打通我们的关节，从而啊咱们这个身上的一个体感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哎，你像什么风湿的、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扭伤的、挫伤的啊，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都可以用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这个东西简单方便，而且呢让我们的骨骼呀越来越健康。我告诉大家，一般左右三分钟就微微的热度就上来了，哎，持续时间甚至能达到12个小时，当然不用贴那么久啊，实际上15分钟左右你就会明显感觉这舒服多了，哎，疼痛感都减轻了，这就证明啊穿透进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呢你呀就感觉孟非老师说的这些对你的健康有所帮助的情况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跟孟非老师客气啊， 咱们既然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关注大家的健康，帮助大家呀恢复健康。我们拿出这个诚意，我们拿出福利，就是帮您解决身上的问题的。这两三天的时间呢，我相信通过我讲的这些内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一些不熟悉我的，对我多少有点了解了，也能感觉到这孩子呀，这个讲话的态度和语气听着就挺实在。所以说呀，您千万别跟我客气，您呢就继续锁定频道，记住孟非这个台，然后呢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咱们提前打电话提前报名好不好，然后呢争取啊这个东西早点到您的手上，让您早点用上我们中心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帮助您减轻痛苦就是我的责任。在这里啊，也衷心的希望我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跟我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啊，有所收获，慢慢的恢复健康。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打了好几回电话了，中午打进来了。
0: 哎呦，这占线，你这打的电话人。
3: 对，太忙了。就是我吧，就是咋的，手着急，我这脖子疼
0: 啊，
3: 然后手肘也疼，胯骨也疼。
0: 那你是都疼？
3: 嗯，对对对，我那时候是年轻的时候吧，落下的月子病。
0: 哦。
3: 哎，那时候哪像现在这，你说这生孩子就伺候的，都月嫂。那我们那年代哪有月嫂啊，都得下来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没人管。
0: 听你这口音还是北方的，给北方冷，要赶上冬天那坐月子可遭罪了。
3: 嗯，对呀，我那时候生我儿子的时候可不就是冬天时候生的吗？
0: 你这样，老同志。这回别整，我给你邮寄一盒，你帮你报上名。你打电话不就是要报名领这个虾青素膏药贴吗？对吧？
3: 对对，我就想领一份，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我报上名。
0: 没问题，现在谁打进来电话我们都给的，咱们给你报上名，然后你告诉我地址、收货人姓名、电话，给你邮寄。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情况呢是脖子、手肘啊都疼了，你这样，你把那个一片啊，你剪成两小片，这样的话咱们用的这个膏药啊，它药效足。里面的药含量高，切成小块，而且你贴的时间不要长啊，一贴贴上5-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药就没了，它穿透力。而且你是月子病，一定是寒气比较重啊，这个人寒气重的人用上这个膏药贴，他会有温热甚至有点发烫，要是不是寒气重那个人就感觉是温的不热，你这个应该会感觉到时候你要有热的现象，不是过敏啊，这是正常的，这是驱风散寒，你接着贴没关系的，听明白吗？
3: 行行行，那行，那谢谢你了。哎，好的，谢老师了。
0: 什么？你再拿点花椒泡泡脚，这个每天晚上要泡泡脚，驱驱寒，对你这个有帮助。
3: 嗯，行，好好好，好好，
0: 您报上名，给你邮寄。哎，祝您健康。
3: 好，
0: 再见。
3: 哎，好，再见。
4: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5: 哎，哎呀，你好呀，孟非老师。
0: 哎，
5: 我就想要报名呀，就领那个膏药止疼贴。
0: 啊，好啊，可以。你是有哪儿不舒服吗？
5: 哎呀，我这个腰呀，疼的都有10多年了呀。
0: 哦，什么情况啊？风湿啊，还是腰突啊？
5: 哎呀，就是检查出来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
0: 哦，那可以用，可以用。
5: 是啊，我就是听你说这个虾青素嘛，能穿透静物嘛。我就想着试试，你说光这样的一天天的呀，遭老罪了，这总犯病呢。我想让你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没问题。老同志，我跟你说一声啊，咱们一盒里面是5贴，然后如果说你只是腰那个一个地方疼的情况下，那一天你可以给它剪成2片，这是
5: 哦哦哦。
0: 第 二个呢，这个膏药啊，它这个时间不要太长，5到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就行了。长时间也没事儿，但是呢，5、6个小时药效就进的差不多了。它是穿进去，你刚才说对了，虾青素才能带着这个药穿进去。你这样，你把那个联系方式啊、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这两天就快的速度帮你安排，给你福利邮寄到家，到你手里，咱们先用上，咱们解决问题，好不好？
5: 行了。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
0: 好，谢谢，不客气。哎，好，哎，再见。嗯，祝您见。
5: 哎，再见。
0: 哎，
1: 孟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钻石为什么会有颜色？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我们常常以为钻石是无色透明的，但其实钻石也可以是蓝色、黄色、绿色，甚至是粉色、红色。那为什么这些本是纯碳的石头会变成彩虹一般的宝石呢？我们一起来解锁这场地球深处的色彩魔法。钻石的本质其实就是纯碳，它是在地下160公里以上的高温高压环境当中，碳原子被挤成了极其紧密的晶格，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钻石。但这种结构非常娇贵，一旦形成后，如果没有快速被火山喷发带到地表，就有可能在地下变成石墨，永远与宝石无缘。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钻石，已经是地球亿万年炼丹炉与火山快递的合作奇迹。大多数钻石确实是透明的，但极少数钻石却拥有迷人的色彩，这通常是由于杂质或者结构变形。钻石是由碳构成的，而碳原子个头小，排列紧密，其他原子很难混进去，但还是会有一些邻居能偷偷潜入，比如氮原子、硼原子和辐射影响。有些钻石的色彩来自它们经历了强烈的地壳运动，晶格结构被挤压拉扯，从而产生粉色或红色。但要注意，变形太剧烈会变成棕色，太轻则不会变色，只有刚刚好的压力才能让钻石呈现最稀有的粉红色。科学家还发现，粉钻往往可以追溯到特定的地质事件，例如澳大利亚阿尔盖矿区的粉钻可能正是在13亿年前超级大陆裂解时诞生的。因为粉色和红色钻石的形成与地壳运动有关，研究它们的内部结构，科学家能读懂地球演化的某些片段。比如一颗产自南美洲的红钻可能正是某个古老地质变动的产物，就像是一块带着地球故事的时间胶囊。最后总结一下，钻石之所以五彩斑斓，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因为它们受到了化学杂质或者地质变形的影响。不同颜色的钻石背后都有一段地球深处的故事，可能跨越上亿年。最稀有的粉钻、红钻是压力与时间的奇迹，价格自然也美丽得很。所以下次你看到一颗彩色钻石，不妨想一想，它或许不是来自奢侈的首饰，而是地球深处亿万年秘密的见证者。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江将军呐、啊。

茅庐一来，我就把前方到如今才破若江中郎，因此是山人把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1: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0: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1: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0: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1: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少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0: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1: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0: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1: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0: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那可是也得认的呀。
1: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5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0: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1: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1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 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0: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2818，400-710-2818，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的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2818，400-710-2818。
1: 心脏呢是辅酶 Q 时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 时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0: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2818，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儿呢都决定吃咱的凌元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0: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2818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1: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

0: 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两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美丽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2818，400710-2818。
0: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1瓶就能免费体验1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1: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1年的量。美丽呢，只要5.5毛。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订购成功。

喜欢。

岂不分？他要与我的儿论个家阵，一杀三合，那个兵两阵，小奴才他旗下一个杀人的心，对马三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哥哥，我们要去的地方还有多远？
3: 本期推荐《野孩子》。
4: 赵轩轩，明天能来找你玩吗？
5: 别跟着我了。
3: 影片取材自《流浪兄弟》真实事件。独自流浪生活的男孩马亮，机缘巧合下遇见了被家人遗忘、无人关照的孩子轩轩。相似的命运让两个孤独少年渐行渐近，风雨中他们一起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家，拥抱取暖，彼此守护。然而一场意外打破了一切，一群不速之客闯入了他们的生活，马亮和轩轩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5: 像咱们两个家长都一样。
2: 妈妈就是在我睡觉的时候走。
3: Movie Time 推荐野孩子。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2: 我就去
3: 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犬獒效应。远古时候的藏区，有一种藏犬在年幼的时期刚长出可以撕咬牙齿的时候，主人呢就会把它丢在一个既没有水和食物又封闭的环境当中。藏犬之间相互撕咬，最后幸存下来的那只藏犬啊，就是獒。一般情况下，十只藏犬里面可能会出现一只獒，这个就是生存在青藏高原家庭当中的藏獒，也叫家庭卫士或者是牧羊犬。之所以要进行那场残酷的撕咬斗争，是由藏民特有的生活方式决定的。藏民过的是一种游牧为主的生活，藏犬必须能够承受极其恶劣的气候条件，抵御瘟疫，并且能够顺利地生存下来。藏民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又要进行人工的选择，又要让幸存下来的藏犬游历那场激烈的厮杀决斗。在藏犬中，体格强壮是非常重要的，既要凶猛忠实，又要善于牧性，也就是说，留大不留小，留强不留弱，雌雄两者之间的比例是1:20，其他的大多被抛弃。藏犬的生存环境是不容选择的，经得住磨练的藏犬才能获得成为獒的机会，才能成为最终的强者。在现代生活中，你说我们人类有时候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在多数困境和磨练当中，接受训练，接受锻炼，忍受痛苦，谁坚持到最后，谁始终坚持不懈的努力，并在磨难之中一直处于不败之地，那么最后的胜利者就是谁？心理学家把这啊就称之为犬獒效应。犬獒效应告诉我们，在一个变革的社会当中，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没有进步就没有生存之地。老汤姆沃森是 IBM 公司的创始人，他说

0: 假如你想获得成功，那就请尽快地加速你失败的脚步。细细研究那些成功人士的不凡经历，我们会发现鲜花和掌声的背后几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辛酸和历程。就如同藏獒一样，假如没有严格的选择，没有那场激烈的厮杀，即使是身强力壮的藏犬恐怕也难以适应那种环境。因此呀，经历过磨难之后取得的成功是难得的，更是上天赐予的无价之宝。如果你想要成就自己，那就不要惧怕眼下的困难。面临竞争的企业其实就如同藏犬，只有勇者才能拼到最后。一场激烈的厮杀决定了谁是最后的獒，但是企业又和獒犬不一样，因为败下来的藏犬会被抛弃，而企业在失败之后还是可以重新站起来的。对手超越了我们，我们就积极地借鉴对方值得学习的长处。走向成功的路上，失败是常有的事儿，重要的是在失败后继续坚定必胜的信念。世界上没有永远的强者，更没有永远的失败者，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坚持到最后永不放弃的信念。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霸日记。
2: 各位好，我是优霸。这节的优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阅读的重要性。有一个朋友在初中教语文，有一年啊，他接了两个班的语文课，其中一个是年级最差的班。开学以后啊，他看到那个差班的孩子对于语文并不感兴趣，于是呢，他灵机一动，每天用最快的速度把课文给讲完，留出15分钟的时间给孩子们朗读小说。这个老师的嗓音非常好听，很有一股专业范儿，孩子们也很喜欢听他来朗读。一个学期下来，他给孩子们读了两本书，一本是曹文轩的《草房子》，另外一本是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神奇的是，一个学期结束之后，这个差班的语文平均分数比那个好班的还高了4分，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朋友说啊，最让他欣慰的不是那次的考试成绩，而是那个班的孩子几乎都爱上了阅读。就在他每天连播这两本小说的时候，有些孩子都已经迫不及待地把《草房子》和《追风筝的人》这两本书都看完了，还让他推荐一些其他的书目。所以后来那个班的语文成绩一直都很好，而且学语文也很轻松。说到阅读的好处啊，曾经就有一位家长跟我说，他的孩子因为从小读了不少书，语文学习对他来说就很轻松，因为他的孩子的阅读范围也很广，从小时候的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希腊童话，到《爱的教育》《西游记》《简爱》《倚天屠龙记》这些小说，还有一些历史和科普类的书目，读的书很杂。他作为家长呢，也没有刻意去干涉要求他读什么，只是尊重了他的兴趣。也许是因为读的书多了，对于课本上那些短小的课文，他学起来也就很轻松，字词的记忆和阅读理解也都很容易。有些家长啊，可能还会有一些困惑，书读多了，那怎样提高孩子的写作能力呢？就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跟一些语文老师也经常会聊到。有一位语文老师，他就给我举了他们家孩子的例子。他说2年级的时候啊，孩子开始写作文了，他就给孩子买了一个笔记本，让他把周围有趣的事给记录下来，还告诉孩子有话说的时候就多写一些，没话说的时候少写几行也行。女儿果真照着他的话去做了。刚开始的时候，孩子写日记的时候就告诉孩子说要记述真实的事情和真实的感受，事情是什么样就怎么写，心里怎么想你就怎么写。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啊，他说他的孩子写作文的时候会写得很长很长，因为他会把心里想的全都写下来。他说啊，孩子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没有必要遵守什么文法，也不要给孩子设置条条框框，让孩子就是记录身边的人和事，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先练习把事情写出来，写真实的感情。对于孩子来说，能把身边的事原本的记录下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等孩子的心智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再教他们如何把文章写得漂亮。他说他的孩子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过来的，所以到了5、6年级的时候，这孩子的文章就已经写得非常漂亮了，不仅言之有物，而且文笔优美。当然，要想让孩子的文章出彩，我们还要让孩子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阅读积累。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才能言之有物。因为作文就像是做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丰富的阅读积累则会让人词汇丰富，而且写作的时候可以引经据典，让他的文章笔下生花，言之有物。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更有说服力。各位家长，你的孩子有什么学习语文的小妙招吗？欢迎大家在河南教育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 这节的优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

0: 公园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为什么会突然产生对某一场景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2: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小喵圈圈。你在生活当中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某些不经意的时刻出现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例如突然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当中，你却觉得我一定来过这里，或者在观看某部电影的时候，突然觉得某一个镜头自己好像之前见过，这就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科学家以及心理学家对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有很多种说法，例如说前世的记忆、二次反射、半脑活动超前于另半脑、时空交错、平行时空等等等等。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真实存在的，是有科学解释的，并不属于灵异事件。那我们今天就来揭秘一下，为什么会突然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呢？似曾相识的感觉又可以被称为即视感，属于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这种现象又可以被称为海马效应。例如那些常年在外旅游的人，明显比那些常年留守在家的人更容易经历似曾相识的感觉，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通常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更容易经历过这样的场景。调查结果还显示，青少年时期发生这种似曾相识感觉的几率更高，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发生的几率也会逐渐降低。尤其是当人们开始每天三点一线重复单调的生活时，这种现象的发生几率就会变得更低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在实验过后得出的结论，在全球范围之内，大约有60%以上的人口都曾经有过似曾相识的奇妙体验。但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这种情况的发生几率会逐渐下降。人类的记忆将会不断储存在个体所意识到的事情当中，因此当个体处在一个较为熟悉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大脑就会自动地反馈这种现象，让人们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医学家认为，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实际上是一种大脑皮层瞬间放电的现象，也被称为是错视现象。因此个体之所以会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实际上是因为大脑当中的记忆储存发生了错误，把当下的场景和曾经的记忆弄混了。心理学家也指出，那些能够接受更多外界信息以及想象力更丰富的人，有更大的几率会出现似曾相识的感觉。而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一定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也有可能是电影或者小说当中发生过的情节。
3: 姑娘，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可以要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吗？
4: 对不起，我们并不认识，一定是你的记忆出现了错乱。
5: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电影《长安三万里》是由追光动画制作，谢伟军、邹静执导，杨天祥、林振赫、吴俊全、宣晓明等配音的历史动画电影，于2023年上映。
2: 天下彻底乱了。我想说的是，
1: 影片以盛唐为背景，讲述安史之乱之后，整个长安因战争陷入混乱，身处动荡局势之中的高适回忆起自己与李白的过往的故事。
2: 李白，那时正当我大唐堪忧盛世。
3: 在下李白，
2: 高适。
1: 影片当中共计出现了48首唐诗，主创团队希望观众每听到的一句诗都能够唤起儿时的记忆，而并不是单单只想起并背诵全文。
4: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1: 他们更是将盛唐的诗意意境视觉化，其中祥云的线条和色彩来自于古代壁画，创作者用特效软件进行精细的三维建模，使其立体化，从而将奇幻的构想构建为真实可感的景观。影片对于诗人的刻画更倾向于真实化，这是一个个在历史当中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他们的形象不应该只出于刻板印象，而是应该以诗歌为标尺，以史实为参考。
3: 总有一日我要写出一篇压倒古今诗人的诗来，
2: 我要直取长安，叩天子门。
5: 我性感
6: 高三十五，你心中的一团锦绣终有脱口而出。
1: 影片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烈的家国情怀，每一位诗人个性迥异，命途多舛，但背后都是对于家国天下、黎民苍生的深重责任，这些才是才子之间的真正友情。也正是因为这些，也让诗歌变得更加绚烂，也更是因为时代的动荡，也越发显得情比金坚。
6: 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
1: 影片的主题有两个，一是人们对理想的不懈追求的精神，二是高适和李白之间彼此欣赏的友情。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类总是要追寻内心的梦想。影片通过展现李白、高适等先贤的故事，探讨了人类永恒的主题，如何在变幻的人生中保持初心和追求理想，以及坚持与放弃的抉择，揭示了变与不变之间的关系。时代的变迁和岁月的流逝虽然在改变，但是我们内心的坚定和自豪依然保持不变。我们能从这些文人墨客的经历中汲取力量和启示，坚持追求梦想，在人生中创造独特的轨迹。在高适和李白的成败、进退、取舍、得失当中，我们看到了现实生活的影子，从而对人生、对命运的话题产生新的思考。创作者没有局限于诗人的一己悲欢，而是通过讲述诗人的人生经历，铺陈出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高适和李白这两个人物如同两段不同的声部，奏响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之间交织互动的绝响，同时也为我们呈现了个人理想和家国情怀同频共振的复杂旋律。影片的可贵之处更是展示了教科书之外的多面性，杜甫年幼的活泼可爱，青年时的朝气蓬勃，高适除了能提笔写诗，也能凭着高家枪法驰骋沙场，而李白除了鲜衣怒马仗剑天涯，也有着入世的曲折、出世的无奈和暮年的颓唐。观众喜欢唐代，也喜欢李白，但了解喜爱并不能仅仅是片面和扁形的朝代和人物，更要了解一个有血有肉、立体生动的全貌。影片更让我们相信，只要诗在，文脉也会在；只要书在，文化就会一直存在。
2: 只要诗在，长安就会在。
1: 当观看了电影，你会发现 那些年少时曾经囫囵吞枣记下的诗句，可能在你人生的旅程当中，某时某刻，一下击中你的内心。
5: 两恨人生提不住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4: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祖诗作品，它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当中。苏轼在宋神宗熙宁四年至七年任杭州通判，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有关于西湖景物的诗，这组诗就写作在熙宁六年的正月至二月间。作诗当天早晨天气还很好，而傍晚却开始下雨了。苏轼既为酒所醉，也为美景所醉。西湖以湖光山色和人文底蕴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眷顾而为他倾倒，而苏轼的这两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被认为是对西湖最恰当的评语。西湖很大，城中的景点非常多，有100多处公园景点，60多处国家、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20多座博物馆。而这其中和苏轼有关的景点也非常多，比如被誉为西湖第一胜境的三潭印月。三潭印月是西湖中最大的岛屿，风景秀丽，景色清幽，湖中有岛，岛中有湖，园中有园，曲回多变。三潭印月相传是苏东坡在岛南湖中建成三座石塔，而有趣的是塔腹中空，球面体上排列着5个等距离的圆洞，如果在月明之夜洞口糊上薄纸，塔中点燃灯光，洞形映入到湖面，就会呈现出许多月亮，真月亮和假月亮的影子倒映在水中，确实难分，夜景十分迷人，所以得名三潭印月。如果你现在手边有1块钱的人民币纸币的话，你就可以翻过来看看，它的背面采用的就是三潭印月的图景，可见三潭印月在我国风景名胜当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作用。西湖十大景的苏堤春晓也和苏轼有关，这是一条贯穿西湖南北风景区的林荫大堤，堤上一共有6座桥，应波桥、索兰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和跨虹桥。杭州人为了纪念苏轼治理西湖的功绩，所以把它命名为苏堤。苏堤全长有270多米，来到这里你一定要慢慢的行走，感受一下两边的美景，偶尔选一处坐下远望出出神，也会给人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西湖有十大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三潭印月、苏堤春晓，还有断桥残雪、花港观鱼、平湖秋月等等。而说到西湖，很多80、90后第一想到的可能就是雷峰塔，而雷峰夕照也是西湖十大景之一。下期我们就跟着许仙和白娘子一起去到西湖边的雷峰塔看看。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那种老式的爆米花机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记忆中像大炮一样的老式手摇爆米花机，架在火炉上，在一端有一个开口，大爷放入一定量的玉米粒、大米、黄豆、蚕豆等谷物，盖上炉盖，转动爆米花机，使里面的谷物均匀受热，然后盯着爆米花机上的气压表，等着上面显示的气压值达到一定程度，把开口对准大袋子，然后大爷大喊提醒路人：
4: 爆米花喽！
3: 路人纷纷捂住耳朵，只听见砰的一声，一团白烟升腾而起，部分爆米花也被冲上天，散落一地，诱人的香气也扑面而来，让人口水直流。路边路过的小狗也被吓得逃窜，边跑边骂骂咧咧的汪汪叫。其实这种老式的爆米花机并非是中国发明的，是一位英国人在19世纪后期发明的，因此这种爆米花机也被叫做英式爆米花机。那为什么一颗小小的玉米在爆米花机里一待就能变成体积大好几倍的爆米花呢？
5: 知道不知道？
3: 其实老式爆米花机实际上也是一个压力容器，它让炉内的玉米处于一种高温高压的状态，大爷翻转炉子加热时，炉内气压也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变大，炉内玉米粒也会逐渐变软，玉米粒内部大部分的水又会变成水蒸气，而且玉米粒的水分蒸发会因为高气压的作用而受阻，玉米粒内剩余的水分也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不断增压。虽然玉米粒内部气压很大，此时炉内的气压也差不多，玉米粒内外气压趋近平衡，所以炉内的玉米粒不会爆胎。当锅内的压强上升到四个大气压时，大爷看准时机就会停止加热，准备开爆了。锅炉打开的那一刻，饱受压力的玉米粒突然释放在常温常压下，玉米粒内高压水蒸气终于承受不住，迅速膨胀，爆开的玉米粒变成了白白胖胖的玉米花。不过这种老式的爆米花机爆出来的爆米花虽然很好吃，但是也不能多吃，因为这种爆米花机在制作爆米花的过程中，炉子里的铅会因为高温以铅蒸气的形式释放出来，被炉中的玉米花吸附，吃多了对人体有害，在注重健康食品的当下逐渐被淘汰下来，很少能看到它们的踪迹了。而我们在电影院常见的爆米花用的是新式爆米花机做的，经过简单的加热就能爆出更安全、生产效率更高的爆米花，用的玉米是特殊的小颗粒爆裂玉米，区别于常见的玉米，这种玉米颗粒更小，表皮更硬，含水量约14%，只需要简单加热，无需高压环境，就能让玉米膨胀变成爆米花。既然说起电影院的爆米花，就不得不提爆米花经济。很多人以为一个电影院是靠卖电影票而赚钱的，其实一个很大的盈利点在卖爆米花上。有一家影院放电影和卖爆米花的利润分别是14%和61%，为什么会这么高呢？首先像是奶油、白砂糖、玉米这些原料，再加上电费、爆米花桶，不包括租金和人工费、设备维护费。小桶的成本约7毛钱，中桶成本约8毛钱，大桶的成本约2.2块。而电影院往往定价很高，是成本的十几倍不等。不过定这么高也会有人买账。去电影院买爆米花的主要人群是恋人和儿童，儿童就不用多说了，小孩子往往有家人陪同，比较爱吃甜食，大人能惯着买上一桶也在情理之中嘛。而对于恋人来说，爆米花的香味、昏暗的灯光、两人同时抓取爆米花的那一刻的碰撞，那种若隐若现的心动，懂的人自然懂。所以电影院把爆米花的价格设得再高也有人买账。
6: 哎呀妈呀，撒了一地。
7: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欢迎来到有声领读。如果您喜欢今天听到的书，请购买正版，支持创作者与作者，让书香延续。今天我们要共读的这本书名字很美，叫做像河水一样长。这本书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是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之一。作者是著名专家民俗学者孟宪明先生，他曾创作过许多脍炙人口的小说和影视剧本，比如最近荣获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三十六声枪响》，以抗战英雄王二脚为原型展开，是一本值得孩子们和家长们一起读的好书。而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像河水一样长》，主题却从战争转向了温柔深远的黄河文化。这是一部关于成长、关于乡土、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儿童小说。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住在黄河岸边的小男孩，他的名字也颇有深意，叫何长生，小名叫胖。他和爷爷生活在一起，过着简单却幸福的生活，而他最亲密的伙伴是家里的一头牛，叫牛富贵。是的，牛富贵听起来像是个人名，但它其实是一头有灵性的大花牛，是何长生童年中不可替代的朋友。这本书从一条河讲起，也从一个孩子的视角看待家、生命、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它流淌着浓浓的亲情、质朴的乡音，还有黄河水一样深沉的民族记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黄河岸边的故事，一起认识何长生和牛富贵，一起听听那片黄土地上最本真的歌唱。一出龙门，黄河就慢了。齐老师说，黄河从巴颜克拉山的约古宗列盆地出发，经阿尼玛青山、岷山、高兰山、贺兰山，九曲回肠到阴山，进善峡谷转向南，盘复折绕，奔腾咆哮七千多里，一口气儿跑到咱这儿。黄河呀，它是累了。齐老师移动地图上的教鞭，做了一个喘息的样子，形象着黄河的劳累模样。

0: 老师教语文的，语言生动，好打比喻。曲老师呢，就不这么说。曲老师会说呀，7000多里的山路，如果按照每300里建一个服务区，让黄河休息，那么同学们算一算，该建多少个服务区啊？
1: 23.33333。
0: 这说话的这个叫徐福启，他的数学好，总是喜欢抢答有关数的问题。同学们笑起来。可是他连一个都没有见，累了也能理解。曲老师教数学，他说世界啊是属于数学的，什么都可以算出来。何长生不明白。何长生问，
1: 我要想俺爸了咋算？
0: 同学们都笑了，曲老师不笑。曲老师说，这个不难，下了课呀，我帮你算。一下课，何长生就忘了。他第一个跑出教室，站在崖上，冲着黄河滩喊
1: 耶。
0: 他知道爷爷听不见，但他还是喊。爷爷说，新生的两头小牛会吃草了。长生知道，乳牛吃草不像吃草，倒像是与草做游戏。他用娇嫩的嘴唇贴住纤细的草尖儿，粉红的舌头伸出来，一舔，一舔，再一舔。草尖儿往他的嘴巴里探一下头，再探一下头，然后麻利儿地转身跳出，在早晨的霞光里摇头晃脑。出了龙门的黄河水，不仅累了，步履迟缓，而且有些犯困，左右摇晃着，东一脚西一脚，沿黄土高原的边缘向南蹒跚。河道也宽阔了，河道一宽，水流就分叉，主流翻滚着，呜咽着，虽不及上游的滔天气势，但也余威可怖。细流就不同了，它们一声不响，顺势蛇行，走着走着就清澈了，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模样。小鱼小虾无处遁形，在晴空似的水流里惊慌失措。无水流淌的地方就成了沙洲，有的像一个梭子，有的像一面镜子，有的像一粒枣核，更多的则像一条长长的带子。沙洲啊，都是野心家，疯狂地扩充着各自的地盘，或赢或输，一日三变。最大胆的是青草，在野心家的地盘上肆意铺展。春风一响，所有的沙洲全被占领，红花绿草到处游行。一到夏天，草就疯了，率领着绿色和花朵向所有的方向发起进攻，连滚滚向前的黄河水也不放过。虫于是就多了，蜻蜓追逐着蜻蜓，蝴蝶舞动着蝴蝶，会蹦的蚂蚱，会爬的青虫，六条腿的蚂蚁成群结队，四只脚的马蛇独步行侠，屎壳郎推倒粪球不必高低，花脚蚊子联袂起舞，歌声不绝。鸟也多了，喜鹊喳喳叫着，清脆的声音像一粒粒石榴籽儿，麻雀集合成群，忽地飞起来，忽地落下去，像是在模仿阵雨。鸳鸯两两相伴，在水中秀恩秀爱，啄木鸟偶尔也来逛逛。河滩无数，它站在压弯的桅杆上，表达着惊讶，长长的尖嘴四下里寻找目标。 最有趣的是齐老师的雎鸠，从3000年前的《诗经》里飞出来，落在长长的沙洲上梳理羽毛。爷爷说，
2: 啥雎鸠啊，那是水老瓜。
0: 那水老瓜呀，一定害羞了，听见爷爷的话语，呱呱叫着，成双成对地飞向远天。兔子也来了，老鼠也来了。兔子披上黄河的颜色，在草丛里奔跑嬉戏。老鼠穿的是天上的蓝，刨刨沙土，掏掏河泥，似乎在寻找前世的宝藏。对，鹰也来了，顺着河流从云端划过，展开的翅膀充满杀机。当这些都准备好的时候，牛群就过来了。8年前，爷爷开始养牛的时候，就看中了黄河里的沙洲。爷爷说，
2: 牛啊，喜欢干净，白天吃着鲜嫩的青草，夜里吹着清爽的河风，吃得胖，长得肥，既省工又省料。
0: 哎，这四周都是水，牛还出不去。何长生说，
1: 都是爷的绝思妙想。
2: 爷爷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何长生说，一方水土养一方牛。
0: 这爷爷一带头，养牛的就多了。每到夏天，村里的人家把各自的牛赶到选好的沙洲上，说
1: 随便去吧。
0: 这灵慧的牛们呢，长哞一声，就算是完成了自由的仪式。黄河母亲，黄河不仅是我们华夏儿女的母亲，也是这些鸟儿、兽儿、鱼儿、虫儿，甚至花花草草的母亲。我们是同一个母亲，我们有一个和谐的家庭。这是齐老师的话。曲老师呢，张嘴就说数学。曲老师说，
3: 用计算机模拟，有史以来我们人类一共有800多亿，鸟兽虫鱼肯定比人类的800多亿多出来数十万倍。黄河养育了多少生命，这些都可以算出来。
0: 爷爷说的最有意思。爷爷说，
2: 黄河也稀罕着天下的好啊，他从那么遥远的地方翻山越岭地跑过来，不怕困难，不避险阻，多少年不停不息，因为啥？就因为想看看这沿途的好，风好，雨好，花好，草好，爹好，娘好，儿好，女好，连鸟兽虫鱼个个都好。黄河，那他也是个游客呀，又爱美，又好奇。
1: 那黄河为啥到咱这儿就慢下来了呢？
0: 何长生看着爷爷，
2: 一些这还不明白啊。
0: 爷爷故意卖个关子，用启发的神情看着孙子。
2: 因为咱这儿最美呗。
0: 一息，这是个古老的叹词啊。齐老师说，3000年前的人都这样感叹，一息成王，这可是《诗经》里的诗句。何长生对着爷爷伸出拇指，
1: 爷，你要是当老师，肯定能把我们齐老师比下去。
0: 爷爷哈哈地笑起来，
2: 我可比不了你们齐老师，人家是大学毕业，爷爷才是个高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书香河南有声领读，来自海燕出版社的《像河水一样长》。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4: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欣欣。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本经典的长篇小说《月亮与六便士》。
3: 《月亮与六便士》是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于1919年。作品描述了一个原本平凡的伦敦证券经纪人斯特里克兰德，突然着了艺术的魔，抛妻弃子，绝弃了旁人看来忧郁美满的生活，奔赴太平洋的塔希提岛，用画笔谱写出自己光辉的生命，把生命的价值全部注入绚烂的画布的故事。
2: 一昧地捡起地上的六便士，就失去了抬头看月亮的机会，这是斯特里克兰德长久以来的困境，也是大多数人的悲哀。不同的是，现实中的人们也许只会抽空抬头看一看月亮，然后继续捡着地上的六便士。而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的讲述，也许就是想告诉你，嘿，别忘了你也有梦想，捡起六便士后，别忘了偶尔看一看月亮。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月亮与六便士》中的精彩段落。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我在谈话中有意不问他这几年的生活，装作完全不关心他生活的样子。我的这个计谋最终起到了作用，他主动说到了他自己的生活。可是因为他的口才实在是太拙劣了，以至于他讲的虎头蛇尾，我需要动用自己的想象力才能把那些空白填起来。这真是太让人恼火了，我如此感兴趣，可是却只能知道个大概，就像读一部不完整的稿本一样。他给我留下的整体印象是，这个人始终在各种痛苦中煎熬，可是我发现他从来不觉得大部分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很苦。斯特里克兰德不同于大部分英国人的地方就在于，对于生活上是否过得舒服，他从来不关心。即便让他一辈子都在一间破败的屋子里住，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他不需要什么华丽的装饰。我想他压根没有发现，我头一次来看他时，他所住的屋子的糊墙纸是多么的脏。安乐椅对于他来说也不是必需品，一张硬背靠椅反倒更适合他。他的胃口不错，可是却从不关心究竟吃的是什么。对于他来说，食物就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有时候没有东西吃，他似乎还有本事扛下去。从他的口述中，我知道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他每天只吃一顿面包，喝一瓶牛奶。他是一个对饮食、声色都有欲望的人，可是却又从来不关心这些事物。他从来不觉得忍气受冻有什么苦的，他就这样过着一种彻彻底底的精神生活，你不感动都不行。当他花完手里仅剩不多的钱以后，他也没有灰心失望，他没有把自己的画作卖掉，我想他并没有在这方面付出多大的努力。他开始寻找一些赚钱的门道，他自嘲似地告诉我，他曾经给那些想欣赏巴黎夜生活的伦敦人当过一段时间的向导，因为挖苦人是他的习惯，所以这个职业倒是很适合他。他慢慢开始熟悉这座城市那些不太体面的地区，他告诉我怎样在马德莲大马路上晃荡，期望遇到个想看看被法律所禁止的事物的英国老乡，最好是有点喝醉了的人。假如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他就可以挣不少。可是后来他的衣服实在是太破了，那些想要观光的

0: 人不敢再找他了。这时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找到了一个专卖药广告的工作，这些药需要用英语说明，以在英国医学界进行宣传。有一次因为罢工，他还粉刷过房屋。在这期间，他一直没有中断过艺术活动，可是没过多长时间，他就懒得去画室了。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苦钻研，因为没有名气，他有时甚至买不起画布和颜料，而他最需要的东西就是这两样。我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他在绘画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不想别人指导他，所以他就必须浪费不少时间来对一些技巧性的问题进行研究。而早在过去，画家们就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他所追求的一种东西是我所不甚明了的，可能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是如此。这一次又加深了我过去有过的那种印象，他似乎被一个东西牢牢攥住了，他的心智似乎失常了。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先生们》，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在2020年1月出版的，作者李辉。本书图文并茂地记录了著名作家、人文学家李辉与冰心、梁漱溟、沈从文、巴金、黄永玉、汪曾祺、贾志芳等30多位重量级文化大师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过程。从他们日常过往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坛名秀不为人知的真性情和人格光芒。同时，这本书也是读者了解这些名人大家的珍贵史料。作者李辉是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李辉说，在与先生们长达40年的交往间，一直能够得到诸多先生的关怀与教诲。他说，每念及于此，温暖常在心中。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我是李辉，大象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先生们》一书，这本书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从78年2月到考到复旦大学，就认识了贾志芳先生，所以贾先生就教我和陈思和怎么来研究巴金，要看原版书，所以贾先生一直是我们的恩师。所以河西学院的贾志芳的藏书都放在了河西学院，所以这些年我带了很多的朋友，白岩松啊、熊广凯啊、马未都啊、王亚斌呐、啊，好多人去看，去冯骥才呀、啊、等等，去为他们做了很多的演讲和那个青衣的演出，这对于我来讲也是对先生的一种感恩。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2016年10月底，又到上海，矗立在上海图书馆门前。一个巨幅招贴把我吸引，讲真话记录随想录创作完成30周年图片文献展。时间过得真快啊，巴金随想录的第一篇《谈望乡》写于1978年12月1日，1986年随想录5卷本完成，合集出版至2016年整整30年。对于我，这个时间巧合得颇有些不可思议。我与陈思和两人合著的《巴金论稿》198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们出版的第一本书，时间至今正好也是30年。 1978年初，我走进复旦大学就读。大一下学期，现代文学史开始讲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清晰记得，是在一个冬日，我与同窗陈思和一起闲谈，两人都对巴金作品感兴趣。聊到投机处，思和忽然建议，要不我们一起研究巴金好不好？我不假思索，当即兴奋地应了一声，好啊。就这样，38年前的那个冬天，巴金成了我们两人合作研究的第一个对象。也正是此时，1978年11月25日，巴金迎来他74岁的生日。一个星期之后，巴金连续写下《随想录》的前两篇，谈望乡，再谈望乡。这一年，思想解放掀起浪潮，改革开放拉开帷幕，被誉为新的长征的历史行程蹒跚起步。巴金融进了这个新的时代，以围绕望乡是否应该供应的争论，开始发出自己独立思考的声音。从此，巴金晚年的创作，在痛定思痛之后，达到人生的最后一个高峰。本期读书人魏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西桥忽现。这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辛弃疾，我国著名的豪放派词人，他在南宋做封疆大吏，但他因为磊落的议论和果断干练的作风，特别是力主抗战恢复失地的政治主张，遭到同僚的记恨和最高统治阶层的打击。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因受奸臣排挤被罢免官，回到上饶带虎，并在此生活了近15年，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在此期间，他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但还是以在上饶居住为多。上饶古称信州，这里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古时分别隶属于江南道和浙江中书省。它西临南昌，北临安徽，东临浙江衢州丽水，南接福建南平，是江西离华东最近的地区。上饶还保有上丽五语，这也是上饶曾属于大江南文化的最好证明。而这首词就是辛弃疾在中年时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写的一首词。黄沙岭道是上饶古城一条比较繁华的官道，它东到上饶，西通千山。如果说上饶让你一下子不知道该去哪儿玩玩什么，那江西婺源是不是会让你一下子有了一片黄灿灿的联想？婺源油菜花，每年三月它一定会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而婺源就属于江西省上饶县。婺源县是有着800年历史的古徽州，京剧的原型就出自这里的徽剧。如果你喜欢古镇，那就一定不要错过婺源黄岭村。不同于很多的人造古镇，黄岭村的建筑基本都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徽州三雕打造的徽派建筑就跌落在山间的翠绿之中。黄岭属于典型的山居村落，民居围绕着水口呈扇形梯状错落排布，每年三月10万亩的梯田盛开，黄灿灿的油菜花与远山近水粉墙黛瓦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天人合一的画卷。山谷中的村落房前屋后，白墙黑瓦和油菜花互相映衬，仿佛就是从画中走出来的美丽古村。每年的3到4月，你可以来这里赏油菜花，而9到

十月，则可以欣赏到一片绝美的梯田秋景。来到上饶，三清山也不要错过。这里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和令人震撼的气候，呈现出独一无二的景观。再去思溪岩村看看，这是八七版《聊斋》的取景地，到处都林立着明清徽商的豪宅。再去小起看看，这儿被称为生态家园，可以说是婺源风景最美的村庄，处处都透出古朴典雅的气质。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酒的另一种叫法乙这个字。乙这个字可能平时我们见的不是很多，它的写法呀是取于酒的右半边酉加上一个也是的也。在说文当中这么写道，属酒也，从酉也生。属酒指的就是用熟米酿成的酒。用粮食造酒啊，是人工酿酒的主要特征，这与天然酒不同，是中国酿造文化的一个升华。所以乙字的出现也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见证，本意指的就是酿酒所用的清粥，也指米酒、甜酒、熟酒。今天我们就以这个字来说说古代人是如何喝酒的。说到这古代的酒会啊，一定要提的就是盛唐饮中八仙长安酒会。鼎盛唐朝出名的酒局有很多，限制于古代贫乏的娱乐生活，大家没事就喜欢扎扎堆，喝喝酒，饮饮诗。诗和酒啊，在唐代那些文人眼中是密不可分的，趁着醉意涌上心头，在众人的喝彩声中，风花雪月跃然纸上，怕是别有滋味在心头。正是因为这种酒局文化，成就了被后人誉为最富有诗意的酒局饮中八仙。其实饮中八仙长安酒会的正史啊，并没有明确记载，亦或八仙只是随性所致。某天风和日丽，兰亭丝竹，身边坐满了知己，岂有不尽兴之理？觥筹交错，脱口成章，当作下酒菜，那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呀。纵使神仙来到，也会流连美酒。于是就有了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当年读杜甫的诗，最喜欢的一首就是《饮中八仙歌》。为什么在杜甫那么多的诗里，独独最喜欢这一首呢？原因只有两个字：热闹。这首诗十分的热闹，而且很有趣，把饮中八仙描绘的姿态各异，是活灵活现。古人说二世共谈，必说妙法，这饮中八仙齐聚会是一种怎样的盛况呢？我们只能从杜甫的诗里来揣摩体会了。这饮中八仙分别是诗人贺知章、汝阳王李进、左相李世之、美少年崔宗之、素食主义者苏进、诗仙李白、书法家张旭、辩论高手焦燧等八人。虽然历史上没有这饮中八仙齐聚一堂的明确记载，但盛唐时各种酒会盛行一时，参与者甚众，这饮中八仙都是当时的名人呐，或同朝为官，或诗文相交，或意气相投。我们知道名人一向喜欢扎堆，他们八个聚在一次酒局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所以很多人都坚信他们必聚在一起喝过酒，而且还不止这一次。当然参与者可能还有些其他人，这种聚会可能在白天，也可能在夜晚，可能在秋雨绵绵中举杯把盏，也可能在春雷阵阵里开怀痛饮。总之，如果你不能证明他们没在一起过，那你就要相信大陆的说法，曾经有过这么一次潇洒快活的神仙酒局。杜甫用诗把这种场面记录下来，并传于后世。这一日，酒神酒仙高朋满座，你来我往举杯豪饮，觥筹交错满座尽欢，酒色齐聚且饮且赏，坐而论道，醉而忘忧，以文会友，以诗下酒，酒逢知己千杯恨少，三巡已过还有六圈，六圈结束再来食谈。饮中八仙的醉态与风韵，全然酒后人性的本真的释放。以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一首歌认识了他的名字，
2: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0: 当我再唱这首歌，
3: 那是家乡亲的爹。
4: 这是一首唱给铁路建设者的赞歌，天路。歌中的天路指的就是青藏铁路。青藏铁路是通往西藏腹地的第一条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在高原上修铁路，难度可想而知。青藏铁路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段占全线85%，年平均气温在0度以下，空气含氧量只有内地的50%。除了高寒缺氧的环境，多年冻土的地质构造、脆弱的生态都是世界性难题。1958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动工修建，于1984年建成通车。2001年，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这年春天，著名曲作家印青和词作家屈原在施工现场采访时发现，铁路工人和藏族群众都把青藏铁路形象地叫做

0: 一位藏族老阿妈说，青藏铁路是共产党为藏族人民修的天路，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渴望能有一条通往远方的路，带我们走出贫穷，走向富裕。于是他们以此为题创作出了这首《天路》，娓娓诉说西藏的魅力和建设铁路的艰辛。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战，建设者们攻克了许多罕见的科技难题，终于在2006年建成了这条穿越世界屋脊的天路，实现了人类铁路史上的伟大创举。青藏铁路的建成不仅增强了民族团结，也拉动了西藏的经济发展。坐上火车去拉萨成为热门的旅游项目，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条路了解了西藏，也更了解了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条条铁路公路在祖国大地上徐徐铺展，打破了贫瘠，连通了希望，创造了未来。
1: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绝句四首其三，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鉴赏，周啸天。公元762年，成都尹严武入朝，蜀中发生动乱，杜甫一度避往梓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三台。一年安史之乱平定，再过一年严武还镇成都。杜甫得知这位故人的消息，也跟着回到了成都草堂。这时他的心情特别好，面对着生气勃勃的景象，情不自禁写下了这一组即兴小诗。兴道彼随，事先既未拟题，诗成后也不打算拟题，干脆以绝句为题。诗的上联是一组对仗句，草堂周围多柳，新绿的柳枝上有成对的黄鹂在欢唱，一派愉悦景象，有声有色，构成了新鲜而优美的意境。翠柳是春天物候，诗约作于三四月间。两个黄鹂鸣翠柳，鸟儿成双成对，呈现一片生机，具有喜庆的意味。四句写蓝天上的白鹭在自由飞翔，这种长腿鸟飞起来姿态优美，自然成行。晴空万里一碧如洗，白鹭在青天映衬下色彩极其鲜明。两句中一连用了黄、翠、白、青四种鲜明的颜色，制成一幅绚丽的图景。首句还有声音的描写，传达出无比欢快的感情。诗的下联也由对仗句构成，上句写凭窗远眺西山雪岭，岭上积雪终年不化，所以积聚了千秋雪，而雪山在天气不好时见不到，只有空气清澄的晴日它才清晰可见。用一寒字，此景仿佛是嵌在窗框中的一幅图画，近在目前。观赏到如此难得见到的美景，诗人心情的舒畅不言而喻。下句再写向门外一瞥，下句再写向门外一瞥，可以见到停泊在江岸边的船只。江船本是常见的，但万里船三字却意味深长，因为它们来自东吴。 当人们想到这些船只行将开行，沿闽江穿三峡，直达长江下游时，就会觉得很不平常。因为多年战乱，水陆交通为兵戈阻绝，船只是不能畅行万里的。而战乱平定，交通恢复，才看到来自东吴的船只，诗人也可青春作伴，好还乡了，怎不叫人喜上心头呢？万里船与千秋雪相对，一言空间之广，一言时间之久。诗人身在草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胸似何等开阔。全诗看起来是一句一景，是四幅独立的图景，而一以贯之，使其构成一个统一意境的，正是诗人的内在情感。一开始表现出草堂的春色，诗人的情绪是陶然的，而随着视线的游移，景物的转换，江船的出现，便触动了他的乡情。四句警语就完整表现了诗人这种复杂细致的内心思想活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林传》。
2: 老侠客石金生来的正是时候，跟慧斌两个人说话呀，也有激愤味儿，那心里动刀子的心都有，表面上呢还得装的没什么。慧斌这才说：“老侠客，咱这么办行不行？一码是一码，咱先解决我徒弟高飞被你削耳朵这件事儿。你口口声声说你认罚，今天咱们三头对面，你说吧，你怎么样罚吧？”石老侠客一笑：“大和尚，您说呢？您怎么罚都可以。”“好，那老侠客，对不起，我现在徒弟剩一个耳朵了，成了残疾人了。我觉着对不起我徒弟。你说你是误会，我不这么承认。我看你是有意的，你把他的五官给伤了，不是冲他，你是冲贫僧。那么老侠客，你就自以为是，觉着你很了不起。这不你来了吗？我不罚你旁的，咱俩比划比划，咱俩当场伸伸手，你把我慧斌赢了，我徒弟耳朵算白掉；赢不了我，老侠客，哎，讲不了，说不起，那就是罚了你了。”哦，老头一听，哦，赢不了他，那我就得受伤呗，我受伤就等于挨罚了呗。老头点了点头，好。那么大和尚，一码是一码，我同意。那这个事儿接过去，下一步呢？能不能把药给我？哎，那件事情跟你无关，我伤的是赃官年羹尧，年羹尧的保镖是佟林，佟林不来要药，我不给。越说越激烈，越说越激烈，那还有个好吗？这个矛盾一激化了，非得武力解决不可。你现在也是一样，两国有什么矛盾先谈判，谈不合拢了有人调解再谈，实在谈不通了就得武力解决，枪得给，炮得给，海陆空都得参加战斗。古人也不例外。石铎一看这慧斌实在是不讲道理，万般无奈，好，大和尚，既然这样，老朽来了，这一堆这一块就没想离开古刹玉皇顶，那咱就伸伸手吧，我要领教领教金鸡好斗双钢掌。但是没伸手之前，我先看看我徒弟的伤。慧斌点头，慧斌这边还有个受伤的呢，老道韩玄肩头上被扎了，也受伤了，不过皮里肉外不太严重。可是王环的骨折呀，现在是人事不省。老侠客石铎先掏出一粒丹药给王环塞在嘴里头，一是镇静，一是止痛，这骨折等有了时间再给他接。如果说自己也吹灯拔蜡玩到这儿了，那么就一人俩，一个好的也没有，干脆就死在玉皇陵。老头是这么想的，把王环周到廊下都安排完了，老爷子一晃孟老宝刀来会慧斌，简短结束，俩人伸了手了。等伸手之后，石金生一看是大吃一惊，哎，慧斌名不虚传呐，这对双掌太厉害了。 呼呼刮风，是神出鬼没。那么自己呢，还凭着一口宝刀，要没有宝刀，也空手对空手，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三十几个回合呀，就听惠斌喊了一嗓子：“老侠客，雪耳之仇就算结束了，你接掌吧你。”老侠客再想躲来不及了，就在这后背上叫人家拍了一掌。石金生那是侠客呀，练过气功，觉着背后生风躲不开了。石金生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混元气，这后背鼓起来二寸多高，充气儿干嘛？准备接人家这一掌。耳轮中就听见砰的一声，把老侠给震出一丈多远去。老头身子一摘歪，赶紧刀尖点地，当拐棍使唤，就这么样他没躺下。但是石老侠客就觉着两肋发胀，胸口发热呀，眼前发花，脑袋发大，就知道不好，要吐血，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了。没到三秒钟，心里的一闹腾，嗓子眼一热，啪，大口喷血。老头再也支持不住了，身子一摘被扑通坐到地上。那个老道韩玄在旁边站着呢，一看石金生倒地了，这家抄起七星丧门剑来，飞身已经过来了，想要结果老侠客性命。惠斌赶紧给拦住，妈，我师兄你干什么？哎，还不要他的命，等再合适，留下他们都是祸害。弥陀佛，师兄啊，不必如此，留他口活气儿又有什么了不起？方才我给他这一掌仅使了三成劲儿，我要使五成力啊，他也活不了了。我就留着他这口气儿，让他回去找佟林。来人，赶紧拿过丹药。你看，把人给打伤了，还给治。给石老侠吃了止血丹、止痛散，后边全给包扎上，给王环也包扎上。惠斌命人把双头无解判官笔给插到王环身后兵器套里头，孟老宝刀捡起来也给了老侠客，王环的刀捡起来也床到刀鞘里头。他这才说：“老侠客，雪耳之仇结束了，这笔账前勾后抹完了，今后咱再也别提这个事儿。

0: 下一步要想要解药叫佟林来，佟林来怎么的都行，不来解药我不给，我就在古刹玉皇顶恭候大驾。哎呀，把门户敞开，送他们师徒走。老头吃过药之后可以走路了，他晃晃悠悠还得驾着徒儿亡魂，真是惨不可言呐、啊！离开庙门了，老侠可振作精神，点了点头。大和尚，你可知打人一拳防备人家一腿？我明白。好，你不说找佟林吗？我现在就回去，你就等着吧。慧斌哈哈大笑，回庙关庙门等佟林，咱不说，单说这爷俩往前走了没有五里地，走不了啊。老侠子就觉着个心里的这翻上翻下不得劲儿，尽管吃的解药他也止不住疼啊，而且王环骨折了，那走起路来受得了吗？稍微一动疼得满头是汗。哎，正这么时候又来个人到了近前，十多十斤声一看，好朋友唐万义，人送外号安良义士，老唐头跟自己是棋友，因为石金生上庙这儿来了，唐万义听说了，在后边后赶，结果迟来了一步，在半道上相遇了。安良义士一看这差价，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十多石金生说：“你来的正好，烦你到附近的村子能找辆车来，轿子也可以，把我们爷俩拉着，赶紧赶奔凤翔府公馆。”好，我马上照办。果然求了一辆车来，铺了几床被子让他喧腾一点，又找了几个帮忙的把爷儿俩周到车上，唐万义在旁边照料着，车老板把鞭子一晃，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赶奔凤翔府。第二天早晨，按现在的时间计算，10点左右到了公馆了。呀，把车停住了。唐万义跟把门的当兵的一说，当兵的到里头送信儿。佟林、二侠侯杰、大侠侯廷、铁掌李元都从里边接出来了。佟林这么一看啊，大吃一惊，心说这怎么回事？老头不说回家料理料理吗？让我们在这听信儿，怎么身负重伤吗？赶紧伸手，大家帮着把爷儿俩架在里边，准备两张床，把他们放到床上，这才详细询问经过。石金生晃晃脑袋，佟侠客，各位惭愧惭愧呀、啊、是这么回事。石金生说，我可不是给你们拢队呀、啊、现在这个药就在慧斌手里头，他说给一天云彩就散了，他说不给就得武力解决，他就等着佟侠客去呢。佟侠客，我可不是给你拢队啊，你要不去恐怕解决不了问题、啊、佟林在旁边闻听此言，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嗯，好，我明白了，老人家，您为了我们的事情，爷儿俩身负重伤，真叫佟某感恩不尽。老人家尽管放心，你们爷俩就住在公馆，一个安全，二这会儿先生不少，可以及时治疗。 安心静养。关于解药的事情，您不必惦念，就交给我们众人。那二侠侯杰性如烈火呀，把大秃脑瓜一晃，好啊，这简直是欺人太甚。他会宾有什么了不起的？大言不惭，指名点姓叫我兄弟佟林。他有几个脑袋？难道他就没打听打听？他比铁扇寺的铁面伽蓝佛纪元、紫面伽蓝佛纪慈如何？他比野飞龙燕雷如何？他比妖道杜清风还多着八套吗？那些人都什么结果他清楚不清楚？看来这是死催的。海川，哥哥我陪你去，放火烧他的庙，扒他的秃驴皮，把解药咱哥们抢回来。走走走走走走去。可这小弟兄们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点个火都得爆炸，这人们这气儿大了。镇东侠处理事情一向沉稳老练，东侠手捻虚然一皱眉：“老二，稳当点。海川，你先消消气儿。事到如今了，光着急没有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你不了解对方那不行啊。据我所知，金鸡好斗双钢掌惠宾颇有来历。我听谁告诉我的，他的辈分还挺高呢，乃是江南四大剑侠，老侠客董乾、董化一传授过他能耐。他这双钢掌就跟董老剑客学的，如果从这个辈分排下来，咱还得管他叫一声好听的呢，那是咱的长辈。另外还多少有点关系呢。海川呢，我看这样吧，咱们要去，但到那块儿先不急于拼命，还是应当讲理，顺的好吃，横的难咽。这事情一弄得翻了脸，不可收拾了。什么时候能把解药要来？粘的人的眼睛什么时候能好？这是至关重要的。石金生在那躺着，把佟林的手拉住了：“佟侠客，东侠说的对呀，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兄弟你的锐气。”这惠宾可不好惹呀，你们两个人真要伸伸手，究竟谁高谁低，谁胜谁负，是不是很难说呀？万一佟侠客你栽了跟头，这解药咱可就要不回来了。不打无把握的仗啊，佟侠客你可做的心里特有数啊。另外惠宾跟我伸手的时候持手空拳，没拿他的家伙。据我所知，他有镇庙之宝十三节墨骨鞭，这条宝鞭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兄弟，你先照亮照亮，能不能敌得过他？要敌不住，为稳妥起见，咱不如多请几位朋友，到那时候才有取胜的把握。佟林听了这话，明不爱听也得接受。人家说这话什么意思？为自己好。那么自己再不服不忿的，那显着不知好歹了。佟林一笑：“二位老哥哥，我也知道请人帮忙好，但是情急之下到哪里去请人？请谁？就请来，浪费时日。”那大人怎么办？这大家一听也着了急了。哎，正这么个时候，把门的进来了：“报报佟侠客，镇东侠，门外有位老先生，哎，要求见二位。”东侠就问：“谁呀？” 从广东来的，说话说急了咱还听不清，那老头年纪不小了，姓王。哎呦，众人一听从广东来的姓王，莫非是王石谷王大侠吗？众人听罢起身迎接，等到了外头一看，何止是王石谷一个人，在他身后北侠客秋田秋佩羽，南侠司马空全到了。这真是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免同林这一露面而都来了。王石谷老头倍儿精神，头上戴着大草帽，腰里头围着包，老头穿这身衣裳挺朴素，你不知道，就是赶集的普通一个住户，好像种地的一个农民老头，一向穿都是布衣服。在后边跟着俩学生，俩学生给背着箱子，因为王石谷呢他是开药铺的，又是坐堂先生，对什么病症他都能治得了，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妙手神医，他这一来可解决了大问题了。南侠司马空也有半仙之体，北侠也不白给，这老三位凑在一块儿，佟林可乐坏了。大家彼此见过，然后手拉着手让进公馆。王石谷一边走一边说呢，海川呐，你人缘太好了，三月三亮标会咱们弟兄处的跟一家人一样，嘿嘿，咱这么说得了，我回了广东啊，我那心在北京呢，也是在兄弟你的身上呢，我是吃不香坐不安呢，我就是想你。我一看那药铺的事儿啊，可以紧也可以闲，正好我有几个徒弟出着手了，我把药铺交给他们料理，哎，挣多挣少都没关系，就这么的，我去找北侠，还正好南侠客也在，我说想你他们也想你，就这么我们结伴到了北京，好吗？先到王府给雍亲王问了安，一打听你跟随年大人离京了，个人人单事故我们放心不下呀，就这么的我们哥仨凑在一块儿前来找你，还真不错，在陕西凤翔府还真见着你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镇东侠侯二侠李元也介绍了经过，都是老熟人了，说说笑笑进了屋。王石谷进屋一看就一皱眉，呀，这怎么回事？这是两张床，一个年轻的，一个老头，一看老头认识，石金生石大侠，年轻的他不认识。海川，这怎么回事？哎，一言难尽。三位老哥哥，你们先坐下，喝点水，吃点东西，容我再说。哎，海川呐，我是个急性子，有什么你就先说得了。佟林没有办法，把发生的事情详细的介绍了一遍。王师谷等听完了残眉倒竖，哦，闹了半天是金鸡好斗双钢掌会宾呐。海川呐，你没去找他就对了，兄弟别不爱听，人后有人天外有天，你可不是慧斌的对手啊，爱听不？佟林一乐，这有什么不爱听的，强中自有强中手嘛。您乐说话那我太相信了，我肯定能耐没人家高。哎，对了，这就对了，只有虚心才有所进步啊，骄傲乃大敌，慧斌的确比你高啊，你凭着一时血气之勇找到古刹玉皇顶，跟慧斌话不投机当场一动手，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呢？ 你看我们来的还真挺及时，群策群力。他惠斌手再大捂不过天来，兄弟你不行我不行，南侠不行北侠不行，咱们大家凑到一块儿他不就行了吗？一个人不是对手，上去仨，仨不行咱大伙儿全上。他惠斌有三头六臂，他也得乖乖的举手投降。老头啊说话风趣幽默，说的大伙儿全乐了。佟林就说，老哥哥您吃过饭之后您最好先给看看伤。
1: 不用，先治伤后吃饭，不见吃着也不香。打水来。王师武把手洗干净了，先看了看亡魂的伤。
2: 哎呦不轻啊，
1: 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王环这膀子这骨头给接上了，然后给用了最好的弹药，又给石金生石大侠服了止血的丹药。哎，你说这玩意儿吃完了他就不疼了，血也止住了，老头可以坐起来了。
0: 海川，听说年的人眼伤挺重，
1: 头前带路，我要到后面观看。
3: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4: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5: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老侠客王十五医道相当高明，内外两科，儿科妇科各种疑难病症他没有不会的，而且手到病除，起死回生。你看这些病他都治得了，唯独年的人的眼睛他治不了，他不是正常的眼疾，他是中了啄木香了，是一种特制的毒药，谁打的谁治，你外人不知这药方怎么配的。所以王十五给年大人检查完眼睛之后一皱眉呀、啊，心说话，年大人年大人，你这是一部灾难啊！你平日养尊处优，净享福了，也该着你受点罪，多痛苦，疼得钻心，但是治不了。尽管他治不了，开个方子减轻点痛苦，延长点时间，这还可以做到的。所以王十五啊开了个方子，凤翔府也是个大地方，把药抓齐了，王十五亲自给煎熬，煎熬之后分三份给年羹尧、师爷杨有之还那小书童每人服下去，剩下的用水把它研开了，开始洗着眼睛，疼的时候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就洗，哎，洗一阵就不那么疼了，一会儿又疼，疼再洗，只能用这个办法缓解。王十五众人在屋里头张罗着，小弟兄们呢都在门外的看着，一个个紧锁双眉呀、啊，都恨这力胆侠惠斌。旁人不说，单说小昆仑方玉，方玉站在最后边，敲着脚伸着脖子看着年大人，他们一叫唤呢，他那心呢跟刀弯的差不多少。方玉心说，人这一辈子难活呀，有钱的有有钱的难处，穷人有穷人的难处，当大官的他也有难处，要按理说这年羹尧位极人臣，手握大权，那不定得多享福呢，这回西巡刚开头就遇上麻烦了，这要是治不好落个双眼瞎，倒霉不倒霉？他又想到他自己，哎呀，我从四川成都千里迢迢前来拜师，结果人家吧都是正式的徒弟，唯独我是记名的徒弟。孔秀孔师兄说的清楚，将来怎么地还不知道呢，老师高兴了收我正式弟子，不高兴就去把我打发回家，我怎么进我家那家门呢？另外呢，我大师兄刘俊说的清楚，他们都立过功，唯独我什么功也没立。哎，这么办行不行？我上趟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我肯定不是惠斌的对手，我不碰他行不行啊？我来个金风未动禅仙脚，暗算无常死不知，我身上也带着毒药呢，干脆 给他来一包把他毒死，那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另外呢，谁能注意我呀？神不知鬼不觉，我要把八宝莲花露偷出来，回来往这一献，大人一吃，好了，我岂不立下大功一件？我师父佟林一高兴，妥了，正式的徒弟，我有多风光啊！这玩意儿可冒点险呢、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人这一生不冒点风险，能有什么作为？就这么办。小昆仑防御，跟谁也没打招呼，假装上厕所。走出多远，回头一看，大伙光注意王十五，给棉的人他们治眼睛了，谁也没留神他。就这样，他兜了个圈子，回自己屋了。带着兵器、包裹，都带好了。背后背好了鱼尾双镰，斜挎白布囊，先把毒药找了找看看，一小白瓷瓶，毒药在里边放着，揣好了，离开公馆，起身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您说这个年轻人脑袋一热呀，什么都干得出来。这方玉就是其中之一呀、啊，80多里地。等到到的时候，日头往西转了，因为天还早，他不敢进庙，找了个树林闭目养神，先缓缓乏。另外呢，在路上他买了点干粮，饱餐战饭，闭目养神。一直等着红轮西坠，玉兔东升，满天星斗，他这才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伸胳膊抬腿，练了那么几下，觉着什么事儿也没有，抖擞精神往下一俯身，赶奔玉皇顶。他来过吗？没来过，头一回，道路都不太熟悉，他就光听人家说这玉皇顶在哪儿在哪儿。赶实际到这一看，这座大山太大，究竟玉皇顶在哪个部位还得现学嘛。好不容易找来找去，眼前有一带红墙，哦，到了，看着墙了，恐怕这金凤山就一座玉皇顶吧，不会有别的庙吧，慧斌大概就住到这儿，我看看再说。就这样到了院墙的外边，他稍微喘了喘气儿，看看左右无人，双脚点地，腾身纵起，上了大墙的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去往院中观瞧。一瞅这庙真不小，真是千年的古刹呀。掏出问路飞黄石扔到院里，吧嗒一响，听了听，没有狗咬，也没被人发现，这心就放下了，双腿一飘，噌，跳落院中。东学嘛西学嘛，他一看有几间房间屋里点着灯呢，他也不知道慧斌在哪屋住，也不知道解药搁到哪儿，都得现探呢。他到了窗户台外头了，就听见里边有女子的声音，女子正笑呢，咯咯咯咯咯咯。方玉心里纳闷儿，这怎么庙里的还有老娘们儿？哎，这怪事儿啊！我明白了，我听我爹常跟我说，有些出家人是正经的出家人。有些的则不是，只佛穿衣，赖佛吃饭，表面之上说一些佛法，暗地之中男盗女娼，什么坏事都干。这慧斌也不例外，你看他养着女人呢， 这和尚是个花和尚，这是可杀不可留。他抱着好奇的心，把窗户纸点了个眼儿，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边看着。哎呀，这屋还真漂亮，地板上的铺着红毡子，紧对这窗户是一张大二人床，幔帐挑着，里边被褥挺整齐，雪白的床单，靠着床边八仙桌，一边一把太师椅子，那面还有几个坐堆儿，长条案上摆着好些零碎。他一看在床上啊坐着个女人，这女人穿着一身藕荷色的内衣，外衣脱了搭在衣服挂上的，满头的青丝发，正在这梳头。桌子上的放着菱花镜，他一边梳着头一边照着镜子，一边咯咯乐。哎呀，方玉心说这位有病吧，大概不是疯子就是魔怔，你一个人你乐什么呢？但借灯光一看，这女人跟自己的年纪相仿，也就20左右岁吧，长得还真挺俏皮。嘿，心说慧斌是个花和尚，他又有钱，有钱就好办事儿，不定花多少银子买了个俊俏的女郎。这女人呢甭问，也不是个好饼，她在外头胡琢磨。正这么时候，这女人站起来了，头也梳个不得灵了，把她拢好之后自言自语：哎，这山上怎么这么热呀，天大概要下雨吧。说着话呀，在衣襟这儿拽出大红绸的手帕。你要不知道的，寻思他要擦汗呢，哪知道他把手帕拽出来之后，冷不丁对着窗户啊啪一抖。方玉正好在外头往里看呢，再想躲就来不及了。这个女人手腕是很有劲，啪着一抖把窗户纸给打碎了。这手帕呢也扫着方玉的鼻子头了。方玉见识不好，刚要走，就觉着随着手帕一动，一股香味直刺鼻孔，叫着头重脚轻，一摘呗摔倒在窗台之下。听见这个声音之后，这女人把手绢戴起来了，一伸手在墙上把柳叶刀摘下来，拎着刀他出来了，一看躺着个人，用脚踹了两下不动弹了，知道药力发作了。这女人鼻子刺一扇乎，冷笑了两声：哼，哎呀，这个狂徒多大胆子，敢上这儿来找便宜来，我非开他的膛摘他的心。他嘴里头说着，把方玉就拎到屋里头来了，找根绳子把他捆在椅子上头，捆结实了，两腿也给他吊好了。

其精细，那刀刃是锋芒利刃。女人心里说话，这小伙子使这兵刃还真挺特殊。一看他背着个包，也给他解下来了，抖了出来瓶子、罐子、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火扇子、稀土桶，绿林人应用之物应有尽有。女人心里的合计合计，小伙哪来的呢？莫非是佟林派来的不成？嘿，佟林也不对，你怎么不来？你怎么打发年轻人来？不是那么回事，也可能他背着佟林众人不知道自己溜到这儿来的。管怎么的，先把他解过来，详细的问问再说。他把解药拿出来了，吹进方玉的鼻孔，时间不大，小昆仑方玉打了个喷嚏，起来，马上清醒了。方玉睁开眼睛，晃晃膀子，这捆得结结实实，想要动转势比登天，两条腿都吊在椅子撑上了。抬头一看，正是那个美丽的女郎，正睁着眼睛看着自己呢。你使用的什么招把小太爷拿住了？我深更半夜的，你别吵吵，别喊，行不行？你火气还不小，喊破了嗓子，你能跑得了吗？你别问我，我先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喂，怎么不敢说吗？怎么不敢说？小太爷姓方，我是方玉是爷，人送绰号小昆仑。哟，这绰号怪好听的。你从哪儿来？从陕西凤翔府公馆而来。哦，公馆来的。你认识佟林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是我师父，我是他的记名徒弟。嚯嚯，少侠客呀。我说小兄弟，你来干什么来了？喂，我找慧斌来了。找谁？找慧斌算账。算什么账？我要解药八宝莲花露。啊，行，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年轻人呐，你知道古刹玉皇顶是什么地方吗？我好有一比，那是五帝三罗殿，有来而无回。另外你有什么能耐？你见着慧斌长老你能怎么的？想比比武吗？我不是给你泄气，你就100个捆成绑也敌不住慧斌长老的一条胳膊，就是佟林来了他也白给。年轻人啊，头脑一发热呀，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真是可死脸的。要按理说呢，我马上叫俩人来，拿杠子穿着，连你在这把椅子都送给慧斌长老。要把你这事儿一说，慧斌长老肯定得收拾你，就即使不要你的命也得叫你变成残废。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着不忍的那么做，好像咱两个人还挺投缘似的。小兄弟你多大了？方玉20来岁的人了。他一看面前这个女人，妖里妖气，一说话眉飞色舞，绝不是个好货呀。方玉怒满胸膛，真想破口大骂，但方玉这孩子可不拙笨，脑瓜灵活。方玉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女人什么身份我还没

0: 弄清楚。哎，干脆我软和点来，来个以柔克刚，见机而作，见景生情。方玉想到这儿乐了，是吗？我这位大姐，你瞅着我是投缘吗？啊，那么你看着我呢？嗯，我也有同感。大姐，您贵姓啊？嗨，我姓林呐、啊，我叫林媚娘。哦，林媚娘，对，江湖上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叫云霞仙子。你看我像不像仙子？哎，像。你长得真美，你真是月宫的仙子，叫云霞二字当之无愧。女人闻听抿着嘴咯咯咯乐了。嗯，那小嘴还真会说。不管真的假的吧，我听着怪舒服的。哎，大姐，您跟丽胆侠慧斌什么关系，能告诉我吗？哎，说来话长了，我有个授业老恩师，人送绰号飞天蜈蚣，姓韩，叫韩玄，是个出家的道人。他一共收了24个徒弟，我是顶门大弟子。我跟随我老师学艺已经8年了，我这点功夫和本领，以及刚才捉拿你使唤的迷魂手帕，都是跟我师父韩玄那儿学来的。这一次呢，丽胆侠慧斌约请朋友帮忙，把我师父也请来了，我师父呢把我也带来了，我们是给丽胆侠帮兵助阵来的。我再告诉你，那八宝莲花露那种解药也归我师父掌管，打的那种捉木箱也是我师父配置的，我也会。我们就是来给丽胆侠帮忙的。我们呢住的这跨院。
1: 哦，原来如此。
0: 哎呀，方玉心说话，他懂得怎么配这药。听他的口气，他手中有八宝莲花露，那我要想方设法能骗到手，大功告成了。为了这种解药，我宁愿不择手段，要不粘的人太痛苦了。方玉想到这儿，心花怒放。大姐，您这一说，我这才清楚。那您看，今天您把我抓住了，您打算怎么处置我呢？那就在你了，两条道任凭你挑选，一死一活。说死好吧，一是把你交给慧斌长老或者是我师父处置，那你的小命就算交代了。一呢是条活路，你要能听我的，那我就把你给放了。
2: 大姐，我听你的。
0: 是吗？你真听我的吗？真听你的，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哎呦，年轻人，少在我面前耍着烟炮鬼吹灯，我见过的多了。嗯，什么样的男人我没见过，你还跟我耍小心眼啊？哦，现在想把我稳住，我把你放了之后就不是你了。
2: 大姐，我要有三心二意，口不应心，我临危不得善终，我跟您起誓。
0: 先慢着，要想叫我放你不难，要想叫我给你帮忙也可以，你能不能答应我的婚事？
1: 方玉一听好像没吐了，心说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这脸皮有多厚呢？
0: 咱俩初次见面，而且身份如此悬殊，公然提出这种事儿来了，哈、啊，怪不得说他什么人没见过呀，这不是个好人呢。其实方玉真猜对了，这个林媚娘 虽然败了。

0: 找到韩玄为师，但是跟韩玄师徒之间狗扯羊皮，名义是师徒，暗地之中就是夫妻，所以这个韩玄来就把他带来了。这个女人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手上多少条人命啊，此时叫韩玄把他给降住了。单说小英雄方玉听他说完这话之后，心说答应不答应，不答应肯定我得死，答应了吧太掉价了，叫我师父佟林知道还能要我吗？又一想，嗨，我心是正的，我这是演戏，我千方百计能把药骗到手中，这就是上策。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谁在童年时不曾面对繁重的功课、父母的唠叨和各种生活的烦恼呢？那时你一定会想着，要是有一个神奇的宝贝，能够满足我的所有愿望，该有多好。小时候《西游记》里的各种神通，哆啦 A 梦的神奇道具，让每一个孩子的眼睛都闪闪发亮。而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有一部童趣十足的幻想文学，讲的就是神奇宝贝与淘气少年的故事。这就是影响几代人的《宝葫芦的秘密》。《宝葫芦的秘密》是由中国著名作家张天翼创作的一部长篇现实主义童话作品，最早出版于1958年3月。故事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一个名叫王宝的男孩的奇幻经历。王宝一直渴望拥有着一个能够实现他所有愿望的宝葫芦。某天在他钓鱼的时候，他幸运地得到了一个神奇的宝葫芦。这只宝葫芦能够满足王宝的所有愿望，不管他要什么，宝葫芦都能变出来。然而事情并不像王宝所想象的那么顺利。宝葫芦表面上能够变出各种各样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并不是凭空而来的。王宝发现宝葫芦实际上是通过偷窃别人的东西来满足他的愿望。当他意识到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偷来的时候，感到极度羞愧，他愤而将宝葫芦扔进河里，但宝葫芦并未就此消失，反而继续纠缠着他。最终，当王宝向父母、老师和同学坦白了事情的真相后，宝葫芦才彻底消失。他感到如释重负，并与朋友们一起将偷来的东西归还原主，生活恢复了正常。最后，王宝从梦中醒来，发现这一切只是一个梦，从此改正了缺点，认真学习，做一个好学生。这整个的故事构架在今天看来都在预料之中，因为已经有太多的影视作品表达了和它类似的道理。妄想不劳而获，美梦破碎，简单的行为却种下了恶果。但是别忘了，这本书距今已经接近半个世纪，而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有很多原因。宝葫芦这个形象来自于中国传统故事，比如八仙中的铁拐李，这是只有中国人能一眼读懂的意境。而张天翼先生幽默风趣的文风，也是让这本书读起来朗朗上口、爱不释手的原因。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书中王宝这个角色，他有着一个中华少年最好的样子，正直热血的性格，纯真活泼的思维，以及知错就改的勇气。这些都让宝葫芦的秘密能够在一代代少年心中流传下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共读本书片段。那个葫芦一边滚着，一边咕噜咕噜地叨唠着，他好像在那里埋怨，又好像在那里叹气。我可不理，我走我的。可是那个葫芦叫了起来，王宝，王宝，你听听，他知道我的名字呢。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最乐意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所以我曾经立过这么一个志愿，将来要当一个作家，不过还没有十分确定。那么你想，我能不理会这个宝葫芦吗？我心说，他既然能知道我是谁，既然能了解我，那么他总不会是骗人的假货色了。所以我打了回头，心里

0: 实在忍不住高兴，不过不给露出来。哎，怎么样啦？那个宝葫芦又像叹气又像咳嗽似的咕噜一声。哎呀，瞧你多性急呀。哼，还说我性急呢，只怪你自己，你不灵。那个葫芦着急地摇晃着，叽里咕噜分辨着，不加不加，你听我说，假如你真的肯做我的主人，让我做你的奴仆，那我一定听你的使唤，你要什么有什么。可是现在你和我的关系还没有确定呢。
1: 要怎么样才算确定？
0: 有一个条件。你说。
2: 宝葫芦就说，
0: 你得到了我，你得绝对保守秘密。
1: 哦，这个呀，
0: 我放心了。我还当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呢，你不早说，
1: 要保密不是吗？
0: 这正是我们高兴做的事儿。我老实跟你说吧，我们小队每逢排演一个什么节目，我们总是谁也不让知道，就连我奶奶那么刨根问底儿，也打我这儿问不出什么来。我们一做军事游戏，那可更得保密。你要知道，那是我们的纪律。不论你是我怎么好的好朋友，只要你不是和我一队的，我就绝不对你露出一个字。那一次我当侦察兵可好玩呢，我接受了班长的命令，我悄悄的。可是宝葫芦打断了我的话，不行，关于我的事儿，就连你那个什么队的人也不能让他们知道。
1: 那也行，
0: 我想了想就同意了。那么我只光让好朋友知道就是了。不行，你的什么好朋友也不能知道。
1: 什么？就那么机密了？
0: 宝葫芦答应了一声。妈，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是我的主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知道我的秘密。接着他还告诉我，假如我泄露了一点点，假如世界上有第二个人知道我有了一个宝葫芦，这个宝葫芦就完了蛋，就再也变不出什么东西来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同志们，请你们替我考虑一下吧，我该不该答应他的条件呢？假如你们处在我王宝这时候这样的境地，你们怎么办呢？
2: 我呢，我可没有功夫好好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宝葫芦一个劲儿地催我。
0: 请你告诉我，这点儿你办得到办不到？要是办得到，我就是你的；办不到，我就走。他摇了两摇，似乎想要滚下河去。
1: 你别忙，
0: 我叫住了他。
1: 谁说我办不到？
0: 我办得到，我可以保守这个宝葫芦的秘密。我也不去告诉好朋友，也不告诉班主任和辅导员，也不告诉家长。别的事儿我可以向同志们讲，只有一件事儿，就只有这么一件事儿啊，是我王宝和宝葫芦共同的秘密。
3: 对了对了，
0: 那个宝葫芦接上茬来，
3: 这个想法才对路。
0: 哼，他完全知道我的思想，这真是我的好宝贝。
3: 这么着我们就谈判好了，这个宝葫芦就是我的了。
0: 这么着从此以后，王宝就跟以前的王宝不一样了，无论什么事儿就都能办到了。你想，那还了得起啊，我要一具电磁起重机马上就会实现，我要一个飞机模型那容易啊。哪儿？这儿。我要一篇文章去投稿，难道会没有吗？哎，有有，现成的。谁要是乐意跟我比赛，请他出题目就是了，栽树也好，钓鱼也好。可是我忽然听见扑啦一声，是我那个小铁桶发出来的，我赶紧跑去一看，一桶鱼，哈，真的来了。桶里的半桶水也涨到了大半桶，各色各样的鱼在那儿游着，有的我认得，有的我认不得，有几条小鲫鱼活泼极了，穿梭似的往这里一钻，往那里一钻，鲤鱼可一本正经，好像在那儿散步，对谁也不大理会。嘿，最叫我高兴的是，还有一批很名贵的金鱼，
3: 有两条身上铺满了一点点白的，好像镶上了珍珠，还有两条眼睛上长两个大红绣球，一边游一边飘动。我再仔细一看，才发现还有几条金鱼，黑里透着金光，尾巴特别大，一举一动都像是跳舞似的，很有节奏。那个葫芦，那真是个道地的宝葫芦，它也舞蹈似的晃动了两下。
2: 这么着行不行啊，王宝？
1: 那还不行，好极了。
3: 我的话还没说完，忽然咕噜一声，宝葫芦跳到了我的手上，还像不倒翁那么摇了几摇，似乎是对我点头。
2: 我从此以后就属于你了，我立誓要为你谋利益，处处替你打算，请你相信我，我什么事儿都能合你的意，我是你的忠仆，你可以靠我得到你的幸福，你是我的主人，我可以靠你发挥我的作用，咱俩是分不开的，不是吗？
1: 哼，听听他说的。
3: 哎，我真感动，眼泪都要冒出来了。我亲亲热热地抓住这个宝葫芦，想要把它装到兜里去，可是忽然咕噜一滑，不见了。我大吃一惊，又哪儿去了？正在这当，我兜里发出了青蛙叫声，咕噜咕噜，在这儿，在这儿。
1: 怎么回事啊，我的宝贝？
2: 我这才透过一口气来。我呀，不用你吩咐，就自动装进来了。
1: 嘿，这可好了，这可好了。我在地下打了一个滚儿，我多快活呀，又打了一个滚儿。我真恨不得跑去告诉奶奶，告诉爸爸和妈妈，说我得到了幸福，什么事儿都有了办法。我也真恨不得跑去告诉我的同学们，告诉我们辅导员和班主任，说我将来要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准有成就，不是当英雄就是当模范。这可一点儿也不是夸大，也不是吹牛，我有100%的把握。可是我不能对任何人透露一个字儿，我得保密。可是我又有满肚子的高兴，关也关不住的要蹦出来。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嘴里大声唱着，说也不好意思啊，我简直成了一个小娃娃了。不过好在没人瞧见，我又打了两个滚儿，可还是感觉到不够劲儿。我于是把腰弯着，把头顶着地，吧嗒翻了一个筋斗。天渐渐黑了下来，上弦月早露脸了，独自个儿待在天上，一个伴儿也没有。仔细瞧瞧，远远的稀稀朗朗有一两颗星星，你一数可又添出了几颗，可是在地下就仿佛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没有同志，也没有朋友，只是兜里有那么一个宝葫芦。刚才我们听到的片段来自《宝葫芦的秘密》，听完这个片段，是不是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呢？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带给你更多阅读的快乐和启发。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文博，今天我们来读《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这本书是由季羡林先生亲笔创作的40篇文章组成，从1933年到2006年，跨越了70多年的时间。这些文字如同时光的年轮，不疾不徐地讲述着时间。

0: 人生、社会、自我以及人间真情。他不仅展现了季老深厚的学养和睿智的洞察，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对生活和自我的种种思考。在季羡林先生的笔下，时间是一种无声的力量，无需炫耀，却润物无声。他坦然面对时间的流逝，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用心感受生命的每个瞬间。在书中，他提到不为无益之事，何以前有涯之生，这样的豁达态度赋予时间更深的意义。他提醒我们，生活并非只是追逐名利的脚步，也可以是静心品味花开花落的从容。季老还特别提到三种重要的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他认为平衡这三者才能活得更加幸福。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往往只关注人与人的关系，而忽略了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他警示道，大自然是不会永远容忍人类的，人类如果肆意掠夺，总有一天会面临大自然的反扑。这些话语放到今天的环境危机背景下显得尤为深刻。季老的文章既有哲学的深度，又不失生活的烟火气。他写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写友谊亲情，写世事无常，也写人间的美好。他坦言自己对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依然怀有炙热的感情，这种不曾褪色的真挚让人读来格外温暖。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岁月从来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真心。短短一句话，既像是他自己对人生的注脚，也像是对读者的深情叮咛。时间不会告诉你什么，却会用他的沉默回答你所有的疑问。他让真心恒久流传，也让浮华终成尘土。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不仅是一部文学佳作，更是一场跨越时间的对话。它让我们看到，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保持一颗平常心，善待他人，敬畏自然，才是生活的真谛。希望这本书能在你纷繁的生活中带来片刻的宁静与思考。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你的聆听。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从阅读走向阅读》，如何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和能力，作者李桂荣，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首先要有阅读的兴趣，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作为教师，如何激发小学生们的阅读兴趣呢？又如何让他们快乐地阅读，并养成自主阅读的习惯呢？我们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答案。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4: 大家好，我是作者李桂荣。那么一提到写的《从阅读走向阅读》这本书呢，就不得不说中原名师培育工程。2015年呢，河南省中原名师培育工程在河南、浙江两地搭建起了一个学习、交流、提升的高端平台。历时5年的时间，我接受了专业的培育，这个阶段使我迅速地成长起来。其中教育专著写作出版是培育工程系列计划之一。一个省啊，能够制定如此高规格的教育写作计划，用教育写作来推动教师的专业发展，真的不多见。我很幸运遇到这么好的机会，能够接触到写书，提炼教学主张，凝练教育思想，形成教育专著 这一显性的成果。在那些写作的日子里，导师的话语真的就成了激励我攻克难关的锐利武器，也成了自己在工作中把事情做得更好的重要支撑。在这里，我想摘取几句和大家共勉。第一句，在写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困难，一定要咬牙坚持下去，突破那个关口，这是靠自己来成就的事情。还有一句是达尔文的名言，任何时候不要因为长期埋头工作而失去对生活、对美好、对诗意的感受能力。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有一种现象很有意思，孩子如果喜欢一个游戏，总会和同伴反复的玩，即使像老鹰捉小鸡这种简单的游戏，孩子们也会玩上半天，乐此不疲。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孩子在反复玩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思考与变化。最初孩子可能选择做一只稚嫩的被保护的小鸡，渐渐的孩子会尝试扮演老鹰，想尽办法抓住小鸡。这就是反复玩的一种游戏给孩子带来的思考和收获。在我看来，读书也一样，首次拿起一本书来阅读，读到的可能只是它肤浅的表面，读过之后记住的可能只是书中一个难忘的故事情节，或者是一个诙谐的笑话，或者是一段优美的语言。而如果过些日子再去重读，就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或许这种收获与自己当时的心境有关。再继续读下去，也许会质疑作者的观点，书中人物的想法，这都是反复阅读带来的思考。本期读书人魏兰。
2: Please play at maximum volume.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段话节选自毛主席在1944年9月8日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的演讲稿《为人民服务》。这篇演讲稿也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6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张思德，四川仪陇人，1944年9月5日，他带领战士们在陕北安塞执行烧炭任务时，即将挖成的窑洞突然塌方，他奋力把战友推出洞去，自己却被埋在窑洞，牺牲时年仅29岁。为了悼念张思德，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在延安枣园为张思德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枣园曾经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城西北8公里处。1944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到这里，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并在这里筹备了中国共产党七大。在枣园根据地，毛泽东主席还接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并进行了2天2夜的会谈，签署了关于成立联合政府中共给国民政府的5点建议。枣园是一个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地，春夏秋冬景色秀丽，环境清幽。现在来到枣园，你可以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彭德怀的旧居，还能看到当年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台。每座旧居都干净整齐，却又简陋古朴，只有简单的生活用品。踏在延安的黄土地上，轻抚旧居的木窗格，仿佛看到岁月的变迁，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刚才说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是由杨家岭迁驻枣园的，这两处都是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又都是窑洞式的建筑结构，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不过他们也有不同。除了刚刚提到的进驻时间的不同，他们所承担的革命任务也不相同。1938至1947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驻杨家岭，继续指挥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并领导了解放战争，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党的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成立了中央大礼堂，并在此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还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针对当时流行的恐美病，他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如今来到杨家岭根据地，你可以看到毛主席的菜园依然是那么绿油油的，这里还有毛主席的旧居、杨家岭中央会议厅的遗址

杨家岭原中央招待所等等参观景点。枣园和杨家岭都是来到延安必去的两处红色景点。延安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它在人们的心中更多的是精神的象征。这里高楼和窑洞并存，黄土地上车轮滚滚，革命的精神流淌在沿河水，伫立在宝塔山，环绕于枣园。如果每个城市都有颜色，那么延安一定是红色的。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除了咱们之前说到的江河湖海这四个字，到底还有什么字能代表水流呢？当然就是水流的流啊，朋友们。流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小篆从一，表示水会急速涌出的意思。流的原意指的就是水流动。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水流动汇聚成河川，所以流也可以作为名词指河川的流水。因此啊，流也引申为顺水漂流或者水流样的东西，比如顺水漂流的流花和水流一样的潮流、暖流等。后来呢，也引申为物体移动或者流动，比如说七月流火，还可以指漂泊或者传播扩散，比如漂泊流浪、流芳百世，还可以用于流派，进而引申为品类等级，比如咱们常说的三教九流。大家平时会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还有就是在形容人员比较杂的时候会说真是三教九流啊，啥人都有。那么问题来了，三教九流在历史上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三教和九流分别又指的是什么呢？它刚开始就含有贬义吗？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三教九流泛指古代中国的宗教与各种学术流派，是古代中国对人的地位和职业名称划分的等级，最初并没有贬义，在封建社会后期的白话小说当中往往含有贬义，比喻人员比较杂乱，所处的社会等级或地位也很混乱的意思。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首先说三教，三教指的是儒家、佛家、道家。这种说法首先来自于《三国志》之中，是孙权和底下臣子讨论中国思想渊源的一些对话。因为特定人物的影响力和名称传承的固定性质，使得大家都采用了三教这个说法。九流是东汉朝时期班固书中所描写，汉书之中把先秦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共同称呼为十家，这些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历史考验的。但是后面因为讨论小说家实在没有实际贡献，便被移除，将其他九家并称为九流。这九流之中的儒家、道家、法家成为了汉朝乃至后世治理天下的主要思想，因此啊，他们被后世人归为上九流，到后面元朝的时候又发展出来下九流之说。至于上中下九流之说，则是源于七略，此中将天下学说分为九流十家。之所以以流来形容，实际上是以社会形势比喻水，无论是山河变幻还是水脉分流，水却一直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依然展现自己的意志思想。流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2: 那一年俺们都才十七八岁，唯一想的事呢，就是通过那座桥，这一仗打赢了，带来的就是咱老百姓的安宁。
0: 这句台词来自2020年的电影《金刚川》，它是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而成的电影。电影以群像的方式刻画了抗美援朝战争中金城战役抢渡金刚川的志愿军战士令人震撼的形象。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抵御入侵，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1953年7月27日，美军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以伟大的胜利。

0: 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1: 为了在新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立得住，为了咱们的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战友们前赴后继，打出个中国人的骨气。
0: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电影有许多，上甘岭、英雄儿女、奇袭、三八线上等等，他们是几代人心中的记忆。从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怒吼，到一条大河波浪宽的动人旋律，这些最可爱的人以他们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的精神，宣告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中国人民心中的永久丰碑。
2: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3: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滁州西涧，韦应物。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鉴赏，倪其新。这是一首山水诗的名篇，也是韦应物的代表作之一。诗写于唐德宗建中二年，也就是公元781年，诗人出任滁州刺史期间。唐滁州治所即今安徽滁州市，西涧在滁州城西郊野。这诗写春游西涧赏景和玩鱼野渡所见，诗人以情写景，借景抒意，写自己喜爱与不喜爱的景物，说自己合意与不合意的情事，而其胸襟恬淡、情怀忧伤便自然流露出来。但是诗中有无寄托、寄托何意，历来争论不休。有人认为他通守比兴，是次君子在下、小人在上；有人认为此偶赴西涧之景不必有所托意，实则各有偏颇。诗的前二句，在春天繁荣景物中，诗人独爱自甘寂寞的涧边幽草，而无异于深树上鸣声诱人的黄莺儿，置之陪衬，以相比照。幽草安贫守节，黄鹂居高媚食，其欲世幻世态，寓意显然，清楚表露出诗人恬淡的胸襟。后二句，晚潮加上春雨，水势更急，而郊野渡口本来行人无多，此刻更其无人，因此连船夫也不在了，只见空空的渡船自在浮泊，悠然默然。水急舟横，由于渡口在郊野，无人问津，倘使在要津，则傍晚雨中潮涨，正是渡船大用之时，不能悠然空泊了。因此在这水急舟横的悠闲景象里，蕴含着一种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奈而忧伤的情怀。在前后二句中，诗人都用了对比手法，并用独怜、急、横这样醒目的字眼加以强调，应当说是有引人思索的用意的。由此看来，这诗是有寄托的。但是诗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寄托呢？在中唐前期，韦应物是个洁身自好的诗人，也是个关心民生疾苦的好官。在仕宦生涯中，他身多疾病思田里，亦有流亡愧奉前，常处于进士退隐的矛盾之中。他为中唐政治弊败而忧虑， 为百姓生活贫困而内疚，有志改革而无力，私欲归隐而不能，进退两为难，只好不进不退，任其自然。庄子说，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饭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韦应物对此深有体会，曾明确说自己是扁舟不系与心同，表示自己虽怀知者之忧，但自愧无能，因而仕宦如同遨游，悠然无所作为。其实滁州西涧就是抒发这样的矛盾无奈的处境和心情，私欲归隐，故独怜幽草，无所作为，恰同水急舟横，所以诗中表露着恬淡的胸襟和忧伤的情怀。说有心计诚然不错，但归结为讥刺，君子在下小人在上也失于死板，说偶然赴景毫无寄托，则割裂诗人流于肤浅，都与诗人本意未洽，因此赏其奚疑，以知人之好。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你会和某些人一见如故？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科。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你和一个人第一次见面，说话还没聊几句，哎，仿佛就认识了好多年，彼此的节奏刚刚好，说什么都对味儿，哪怕天南地北的聊也不觉得尴尬。哇哦！但有时候也不是每一场对话都能这么对拍的，有的人你聊三句话就想逃，明明你已经笑着点头，可内心却在疯狂搜索借口，我要去厕所，手机要充电，我妈喊我吃饭。这种强烈的落差背后其实是大脑在调频，有的时候对上了，有的时候没接上台。大脑里的相似性是默契的根源吗？神经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我们常说跟他聊得来是因为频率对上了，这其实并不是一句随便的比喻，而是真正和大脑里的频率相关。研究发现，关系亲密的朋友，大脑中掌管社区的区域结构更相似。这意味着，你之所以喜欢和某人说话，并非只是兴趣相投，而是你们的大脑在构造上更为靠近。这是一种天然的同类吸引机制，你会更喜欢和自己思维方式相似的人。大脑层面的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像为默契提前打好了底子。更神奇的是，科学家还发现，当两个相处融洽的人一起交流合作，甚至只是看同一个故事时，他们的大脑活动会惊人的相似。不是说你们之间有超能力，而是大脑在面对同一个刺激时，会自然地进入同步跳舞的节奏。这种现象被称作脑间同步，好比两人同时听着相同的背景音乐，自然而然地踩在了同一个节拍上。那么我们能够主动调频吗？当然可以。科学家建议，面对面交流时保持眼神接触，参加同一个活动或者一起完成一个小目标，甚至是同步的肢体动作，都能增加你们大脑的同步机会。这种行为会激活你们大脑中相似的区域，让彼此更容易建立信任和理解。不过不是谁都对频的，也别责怪自己。有些对话聊不下去，其实不是你不擅长聊天，而可能只是大脑暂时调不到一个频道。也许你今天太累了，吃饭没吃饱，或者正在回味午休时那篇情绪浓烈的文章。别自责，你只是还没遇到同频的人。所以下次遇到一个让你感觉到一见如故的人，别觉得是巧合，很可能是你们的大脑真的在同频共振。默契不是玄学，是一种特别浪漫又科学的脑电波合作舞。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太爷，美女昏倒了。
3: 民女过于悲伤，因此昏倒路旁，今日暂不查看轿子之门，俺

0: 是
1: 情缘之线烫秤摆件。
0: 上灯禀大人，情缘之线烫秤摆件。
2: 有请
0: 有请。
1: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有请。
2: 哦，有请。哎呦，面子不小啊，开给个清真呐、如此下官堂镇高瓦进。

0: 五台大人，贵体可好？
1: 贵谢，即日领聘，何时大无人？
0: 7月15领聘，8月13大无人。
1: 哦，如此说来，贵县上任已经3天了。
0: 刚刚3天。
2: 在这3天之内，请客送礼忙得很吧？
0: 这个
2: 跪一天。大人立碑亭，巡查到保定，倘若有私笔，这万

0: 子还大，难道说就不要枉法了吗？
1: 是啊，实力再大，难道说就不要枉法了吗？
0: 真乃无用，
1: 真乃无用。
2: 万上时代，里边有活的吗？给我爬出来一个。
3: 管家到此何事？
2: 什么？何事？你何事？我可不何事。告命夫人家当。
3: 哦，是是是是是。
2: 哼，
3: 禀大人，告命夫人家当。
0: 啊，有请，
3: 有请。

0: 人家里小爷有何赐教？
1: 结账结账结账结账，嗨，连个状纸都不会结，笨蛋。
0: 且动

0: 今高状人西罗侯夫人高明严实，状告你们恶女秀英持刀行凶，无故杀死我子成犀牛，灭绝我城门后代根苗，望火速捉拿凶手林秀英，与我而得名。
1: 这个林秀英真乃大胆呐、啊！他竟敢杀死高明之子，堂堂守备，这还了得？但不知这林秀英她是哪家的将门虎女呢？
0: 是啊，但不知那林秀英是何等样人？
2: 乃是一个黄花幼女
1: 啊！
2: 哦啊！你们这门堂大小官员，我都认识。那个小官儿，他是什么人呐、啊？我怎么不认识他呀？
0: 回见，
1: 大人。
0: 见过夫人。
1: 遵命。夫人，不认识小官我吧？我叫唐城啊，上任才三天呐、啊，一没送礼，二没有拜客。今天我拜过五台大人，我明天明天还要下乡查看，我打算后天再去拜见夫人，我后天还要审理公案，我打算后后天再去拜见夫人，你看怎样啊？
2: 啊、你就是那个小唐城吗？
1: 唐城，唐城，这唐嘛，就是那个唐僧的唐，就是三大白骨精里面那个孙猴他师父。城嘛，乃是成功的城。
2: 你过来。
1: 我过来，我是啊，夫人。
2: 够

0: 听夫人言讲，鬼公子被人杀死，命下官捉拿凶手，与你的儿子抵命是吗？夫人，
1: 正是。
0: 遵命。你儿子被人杀死，可有地方取我的兵报吗？
1: 不要。
0: 再不然夫人的偏执如牙。
1: 不曾。
0: 是啊，我怎么知道你儿子会被人杀死呢？你哪个呀？我想
1: 高官。老娘我如今告也不晚呐。
0: 我现在问也不迟啊。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我现在就问。

0: 禀大人，有一民女躺下呼冤。
1: 喊喊，一案未了，又生一案。
2: 周有周官，县有县衙，不准月牙上告。
3: 慢来慢来，老大人，高明夫人就能月牙上告，难道说民女就不能月牙上告吗？
1: 这，
3: 是否问他状告何人呐、
1: 问他状告何人？
0: 民女状告何人？
4: 状告唐知县。
3: 快把他轰出去。
1: 慢来，
3: 轰，
1: 让他上堂。
3: 哎呀，往里轰啊！说，
0: 民女上堂。
1: 是你，你不是要告那唐知县吗？他在哪儿？
5: 我告你个老贼！

0: 上有五台大人，下有我七品县令，我们一门外门二门申请收车包间就要行凶，杀人灭口昏迷罪证，藐视国法无周庭，包抄荒唐，你成何体统啊？
1: 我这呸哈，你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哪有你说的话？呸！
0: 这个老家伙这几句说的我可真有点架不住啊，他说的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不行。我得问问他，这里边到底有我说的话没有？夫人，你说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
1: 没有你说的话。
0: 你可要记清楚，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呀。
1: 老娘我记清楚了，这里边就是没有你说的话。
0: 好，
2: 民女上跪。
3: 民女上跪。
2: 呈状上来。
4: 是。

0: 藐视督察院，来人，
1: 有，
0: 撤下，东行啊！
2: 慢来慢来慢来慢来，老大人，这一民女说我们审问不得他的官司，是怕我们贪赃枉法，并非有意藐视老大人。一闭着看来，这一民女定有陷害的冤枉。王大人，申求过命，在东京

0: 回前面礼。
1: 面请。
2: 请大人
0: 狗官多话。啊，
2: 哎，夫人，你说什么？
0: 狗官多话。
2: 不敢，就多说了这么两句，免得女子一场毒打。见笑见笑。
0: 长庄上来。
1: 是。
0: 且转去告状人，临门惹女秀英，状告严嵩之妹，奚落后之妻，一片庶民百姓告官，连个包人也是无有，不准他的状纸。
3: 是啊，我有包人，你下堂取吧。
4: 慢来，慢有见帖，乃是包人。
2: 大街之上，咱怎么又看见见帖啊？
4: 是啊，
3: 可恨老高，民女在押而放恩臣。可恨老高命，重子娶行凶，贼子抢民女，豪杰报不平。杀狗子，休来连秀英，此案若是要人证，长沙

0: 董事大人请过来，董事大人请过来。
1: 老大人，
0: 董事大人，
1: 老大人，
0: 这两张大状干系重大，要秉公而断呐。
1: 是啊是啊，咱是得秉公而断呐。哎呦，
0: 董事大人，
1: 老大人，
0: 老夫有要事在身，这两张大状暂批你押审问，申请问明，速报老夫知晓。
1: 哎呀，我说老大人呐、啊，我可是有病啊。
0: 结庄，
1: 结
0: 庄，
1: 结庄，
2: 老大人，
0: 夫人，
2: 你往哪里去呀？
0: 你看，下官年迈，烟花儿沉，这两张大状，一批东西衙门审问，请夫人放心。
2: 去吧，
0: 谢夫人。
1: 老大人，
0: 哎呀呀！

0: 大人，你怎么也聊啊？
1: 我说西斯大人呐、我可是头疼得很呐、我说西斯大人呐、你看这两张大状，关系重大，暂批你呀，审问吧。
0: 哎呀，老大人，我也有病啊！
1: 哎呀，你啥有病啊？你接着吧，接着吧，接着，接着，接着，接着，走，
2: 回来。
1: 夫人，夫人，
2: 你往哪里去呀、
1: 回家。
2: 啊！
1: 不不不不不不不，回呀，回呀，回呀，捉拿凶手，好与贵公子偿命啊！哎呦！
2: 你个老话筒！
1: 哎呦，
2: 滚！
1: 啊，好，我滚，我滚呐、哎呀，我滚呐、
3: 哎哎，老大人，
1: 上台吧！
3: 老大人，
1: 去！哈哈，
0: 哎，接过来大壮，我好怕，我好怕。大官只把小官压，这小官压，他压我来，我压他。这两张大状，替你压。知府大人，请过来。知府大人，请过来。
3: 哎，老大人，他吓死了他！
0: 贵县卿过来。
3: 哎，大人，
0: 这两张大状暂批你押审问，
3: 依法公断，大人请

0: 别看我的官小芝麻大，红薯皮我要记住你四两哟。这倒也是啊，这两只大壮五台大人都不敢伸问，偏偏披在我这个小衙门里伸问。有心审问，说的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有谁说的话，请来先说两句吧。鸭子们走。
1: 好，
0: 原被告一起
2: 我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跟进我身，双腿试试。
3: 太爷，他说他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跟进他身，双腿巡视。太爷，我戴不了。
0: 戴不了？
3: 戴不了。
0: 拿来，是谁说不戴我老爷的刑具呀？
2: 是老娘我说了，不戴你的刑具。
0: 你为什么不戴？
2: 狗官。你忘了刑不上大夫吗？
0: 夫人，你也忘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吗？
2: 你这小小七品芝麻官有何资格把我关？
0: 我官巧权比文章快，乌纱兵匪金钱卷，你家住在清源县，我就有权把你关。哎，
2: 我是三次受封的一品诰命夫人，你能管得了吗？
0: 哼，你无罪是诰命，犯法是悲情，我是你父母官，你不戴就不行。
2: 狗官，狗官太逞能，竟敢索诰命，我哥哥知道了，你狗命难活成。
0: 别说你是老诰命，娘娘犯法也不容。
3: 太爷，人家早跑了。
0: 哎啊，

0: 做猪，不如回家卖蝗虫。哎呀，我看你往哪儿跑，拿过来，我看你往……嗯，啊，我这鸭子们呐，
1: 哟，
0: 高明夫人走了，这场官司都是不想打了，一不想给他那宝贝儿子报仇了，我们也倒省事儿了。我说来呀。
1: 有
0: 将林秋英放了，我怎么大叫回呀、啊、夫人下官不愿从了，大叫回呀、啊、
2: 公会慢走。公会为何放走凶手？
0: 夫人一走，这场官司没有冤枉，我还问个什么呢？
2: 谁说老娘我走了？这官司我要打到底。
0: 哦，听夫人之言，定要与贵公子报仇了。
2: 杀子之仇，焉能不报？
0: 嗯，此案就包在下官武帝身上。你看这案源不是我问案的地方啊。
2: 到哪里去问？
0: 我还得回到我的小衙，坐在我的三尺法堂才能审问呐、
2: 啊。哦，如此说来，还得老娘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0: 为了给贵公子报仇嘛，只好请人老人家辛苦一趟了。
2: 哼，刑部衙门尚且不放在老娘我的眼里，何况你那小小的县衙？
0: 哎，对对对，
2: 称呼
3: 在，
2: 大叫伺候。
4: 哼，夫人慢来，夫人慢来，夫人，
0: 我认亲。
2: 等老娘回到府去，歇息歇息，点心点心，然后再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0: 夫人善酬信用，
2: 回府。

0: 七怪，县太爷借去压一来。
1: 诸位稍等，有请太爷。
2: 来了吗？
1: 举玉道气。
2: 啊！哎呦，诸位上台，请进瞧呀。
0: 请。
2: 各位，今天我要申告命
0: 啊，
2: 特请诸位来助威风啊。
3: 太爷，严加管打，根子粗，绵羊岂能斗猛虎，轻者丢官掉脑袋，重者抄家灭九族。
0: 太爷，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问不了啊。
2: 他们嫌我的官小问不了，嘿嘿，我跟他们打打气儿，鼓鼓劲儿，壮壮胆儿，我再喷几句儿，哈哈！诸位，能把烟囱比猛虎，我看他是个小老鼠。
0: 哦，
2: 三朝老海瑞，他是我师父。
0: 嗯，
2: 还有位丁国公啊，诸位，哎，
0: 太爷，他是谁呀？
2: 打着我姐夫
0: 啊！见过九太爷。
2: 你们说这张官司九太爷能什么呢？
0: 能审，
2: 能审，
0: 能审。
2: 喜一代，
4: 不会不会不会。
2: 能问不能？
0: 能问。
2: 丑一代，
4: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2: 能审能问，请起来听我吩咐吧。
0: 好，
2: 好。
5: 哎，擂上谁在？告命夫人有秘书一封。
1: 稍等，太爷，
2: 啊，
1: 告命夫人秘书一封。
2: 哦，嗯，哦，原来是一份礼单呐，特意跪下送口礼，望一声俺要仔细。官司着能臣，我一保你官职升三级。哦，翡翠鸳鸯玛瑙柜，赤金元宝一百对。哎呦，好一份礼单呐，来而不忘非礼，我也会敬他一份。多谢夫人送礼来，凤冠虚愿太不该。这份厚礼我不爱，夫人死了买棺材。哎，还给他啊。
1: 是。
2: 哎，回来回来，我再看看，我再看看。嗯嗯，诸位，礼物收下，
0: 收下。
2: 咱把礼物收，请他来上钩。
0: 哦，
2: 嗯，
3: 多谢夫人赠宝印，官司定能秉公问，下官断案心有数，
5: 保你断子有绝孙。
2: 哎，保你如意有称心啊。哎，嗯，礼物收下，回书一份。
1: 是。手下会数一封。
5: 哎，
1: 哼，
5: 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2: 呸，瓮中之鳖难逃脱。哎呀，诸位，天不早了，咱们下边吃饭去吧。啊，
0: 我都已经吃过了。
2: 哎，什么吃过了？诸位，人管肚不管，吃饱再问俺妈。诸位，萝卜丝熬糊涂，捞面窝头蒸红薯，外加小葱拌豆腐，家常便饭随便吃。诸位，请，
0: 请。
2: 哎哎，来吧，我先。

0: 诸位吃好了没有？
1: 吃好了。
0: 咱们升堂吧。
1: 升堂吧。
0: 好，升啊！谁呀？谁呀？啊？咦，你这真会做呀！你下来，你坐在堂上不像样啊！
2: 老娘坐坐也无妨。
0: 夫人，你还是请下来打官司吧。
2: 你能把我怎么样？
0: 夫人，你往堂上一坐，这张官司就没法问了，那么公子的仇也就报不成了啊！
2: 哼，老娘我坐在这里看着你审问。
0: 哎，夫人，请看。李丹为首道，是非我也明了，下官心中有数，我管教他，法网难逃。
2: 只要你愿为侯府效劳，我下来，你问吧。
0: 好，与夫人打作声。

林尼莫雷萨，夫人莫怒发，武太老大了不管此配小大，依我不贪赃了不买法，贪赃买王法，百姓们把我查，点起一把火烧我的后官家，永和冤枉枪。

你看看我这这，哎，夫人，你这啊，我这这，你哎。

0: 还要提名道姓，夫人还得受点为难呐。
1: 只要你心中有数，倒换罢了。
0: 嗯，一声。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数嘛，有数啊！你儿子官拜何职？
1: 我儿乃堂堂守备。
0: 大德的令尹，你竟敢杀死高明之子，堂堂守备，还不从实招来吗？
2: 太爷呀，民女手无寸铁，怎能杀死他子堂堂守备？
0: 是啊，夫人，你儿子再草包也能打那个七八十来个呀。别忙，我问你，他儿子为什么死到你家了？他去你家干什么去了？
2: 他儿子到我家抢亲去了。
0: 夫人，你怎么说话啊？不要怕，不要慌，慢慢想，你快点讲。我说这。

0: 夫人，这七岁的老汉会管你个仆女吗？
1: 这
0: 十七八的大姑娘会管你个仆女吗？
1: 这
0: 你这仆女叫什么名字啊？
1: 她叫
0: 什么？
1: 叫
0: 什么？
1: 叫秋香。
0: 秋香。那不是你的秋香吗？你怎么说让官了？你为啥？哎，秋香让他啊，不要害怕啊。
1: 见过太爷。
0: 秋香，是谁把刘文安打死的呀？
1: 那是
0: 啊，
1: 我打死的。
0: 你为什么打死他呀？
1: 马上叫夫人。
0: 哦，不懂大姓娘，你不懂。把秋香站起来。
1: 哎呀，太爷，我说呀。
0: 好，说吧，我说吧。
1: 俺家夫人命我将刘文安给打死，说我不忍心下次动手。
0: 对
1: 俺家夫人就夺取我手中的棒槌，将刘文安给打死了。
0: 都是真的吗？
1: 那是我亲眼看见的。
0: 好，雄起受寸。
2: 是，
0: 花工。
1: 秋香，秋香，夫人，夫人，
3: 死丫头，这一回算叫你把我给整死了，我还打啥官司啊？等回到府去，我非累死你不可。
0: 怎么了？怎么了？
1: 太爷，俺家夫人说了，回到府去非要累死我了呀。
0: 哎呀，砒霜半打算杜拉呀！秋香，你别在他家了，为啥？别在他，老板头，
4: 太爷，
0: 有银子没有？先借给我几两。我还你呀，为啥？
4: 哎呀，太爷，我就剩这几两了。
0: 好
5: 太爷，我这还有二两
0: 哎呦，太好了，我下个月还你们。一定还，一定还。秋香，给拿着回家去吧。拿住，你接住了。
1: 太爷，我在这儿呢。
0: 你在。你在那儿了，我早都看见你在那儿了，我啥。秋香啊，这是这几两纹银回你家去嘛。别在他家受气了啊！
1: 多谢太爷。
0: 回去吧，回去吧。
1: 秋香，秋香，夫人，请过来。
0: 干什么呀？
1: 太爷。
3: 高官，你为何放走了我的秋香啊？
0: 夫人，放走秋香不少一个人证吗？夫人，我可这都是为你好啊！我说，
3: 小唐城啊，小唐城，我才越琢磨越不对味儿啊！你可不能拿着胳膊肘往外拐呀！你若心中有数，快把明女

0: 有儿爹呢。
1: 太爷呀，他死乃是太府管家陈虎杀死，与民女无关。
2: 都是真的吗？
1: 若有半句戏言，任凭太爷发落。
2: 好，
0: 小贱人，你不要血口喷人。
2: 住口！
0: 你
2: 住口！
0: 你，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心中有数吗？邻居，案情大办，本县自有公断，你先下堂听传听审。
1: 多谢

0: 有坦诚啊，你客官，你放走了秋香，又放走了凶手，这是你的心中有数吗？难道说老娘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1: 夫人，没有白送啊，我不把你收，你能来上钩啊？
0: 小狗官啊，你小狗官，你这个骗人精，今天老娘我给你拼了不行？
1: 杀你找家伙吧。你干什么？你稀里哗啦的，你问
0: 这好啊，你小狗官，你这个骗人精，今天老娘我给你拼了不行？
1: 干什么？你我操！你干什么？你为什么？
0: 你放走了凶手，你给我儿子的命啊？
1: 我凭什么给他的命啊？像这样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我的什么命啊？
0: 今天老娘我非给你拼了不行！
1: 干什么？你我这。哎呦，哪行这？说着说着打上来了。你好啊，你竟敢大业界的欺骗县官，真是兔子大餐，无法无天呐！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0: 到哪里去说？
1: 我坐到哪里边，咱俩再说。
0: 你坐在哪里边，也不敢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1: 我往哪里边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就敢打人。哼哼，
0: 我比猛虎镇上岗，你比草窝里的黄鼠狼，但敢虎头来蹭痒，一口啃你见阎王。
1: 好啊你，哈哈，好啊你个母老虎啊，啊，好啊，你说什么？你比猛虎镇上岗，我比山东虎儿郎，骗在你头上来怎样？打不死你，我不行。他呸呸，生啊！哎，我的帽子嘞？
2: 太爷在这儿了。
1: 哎呦，你真是岂有此理呀！对对对。

0: 小弟，
1: 那是俺少爷累死了，
0: 林有俺去这打死的，
1: 那是俺夫人打死的。
0: 花火，
2: 称呼啊，称呼。
1: 哎呀，夫人，我可顾不了你了。
0: 高奴才，为虎作伥，嫁祸于人，贼恨作贼，陷害良民，打入死囚，监禁终身。哈。夫人，称呼的口供听见了吗？
3: 我听见了，老娘我倒听见了，这场官司老娘我保了，你能保我这一品诰命夫人怎么样？
0: 大胆的眼神，一张唇齿纵子行凶，脸长耳背，嘴加一瞪，
3: 狗官要发疯，竟敢申诰命，胆敢动一动，抄家灭门去。
0: 你干什么？
4: 其高明严实，一掌权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连伤儿命，定国公徐老千岁奏命，圣上万岁一批大理寺。
0: 吼，
4: 大理寺责令清源县知县唐臣速将此案申请为名，连同一概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0: 准备，将军请到官驿吃饭。
4: 朝中是忙告辞了。
0: 哎，好，到北京我请你吃烤红薯啊！哎，
4: 好，
0: 再见，
4: 好，
0: 再见。
5: 诸位大人到！
6: 哦，诸位大人到！
0: 这个老杂毛又来啦！啊，
5: 哎呀
0: ，请。
7: 不畏权衡，
8: 爱民如子，廉洁奉公，
9: 我等前来何请？
0: 诸位大人，你们光临清源县，看我审此案，我的牙小椅子少，先请你们两边站。稍事申告明，请你们把戏看，唱到热闹处，众位大人掌声要在火边呐！
9: 我等遵命。
0: 我要坐堂立誓啦，
9: 请回县立誓。
0: 好，那你们就请站吧。啊。
1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1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1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3: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2: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啊说健康讲健康，到后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同志介绍了一下自己，同时呢也给大家呀带来了一样好东西。昨天呢给听众朋友介绍了，说我们节目啊为了所有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物资啊也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然后啊甄别筛选到最后确定的，就是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小份。那这一份呢福利物资啊就是我们很有名的，同时呢用过了之后都说好的虾青素疼痛贴。那昨天呢节目结束之后啊，很多热心的听众朋友已经打来电话了，然后呢也告诉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家庭住址。这一两天的时间呢，我们这边呢就马上安排邮寄，把我们的福利物资啊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呢第一时间把这个用上，感受体会一下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呢也感受一下孟飞老师的这份热情与真心。那这两天呢老的听众朋友啊一听到我的声音呢感觉很熟悉很踏实。那同时呢收音机前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飞老师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可能说呀咱们接触的时间还是有点短，以后呢日子长着呢啊。那这一次啊给大家接着说一说孟飞老师这么多年干过什么擅长什么。昨天我不感慨了一下吗，我说人呢一生当中难得遇到贵人，难得遇到一个人真心实意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想到的这么一个人。那这样的人呢家的一个身份或者说合适做的事儿，或者说只有这样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儿，那一定是一个有爱心的有责任心的师长。那么韦老师啊就比较幸运，就遇到了这样的老恩师，而且呢还不是遇到一个，遇到了两个。那在上大学期间呢很早的就接触到了医院，很早的就被我这老恩师啊带到了医院里面开始临床的实习。当然说开始前期啊咱不可能说上手，但是呢老师带着呀那就不一样了，可以看到很多真实的病例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康复的，可以看到自己的老恩师啊是怎么样通过自己毕生的经验和绝技帮助这些病痛摆脱病痛的折磨。而且这些呀是花多少钱你也学不到的，这些东西啊讲究一个事儿，讲究什么呢，就是机缘。如果你跟这个人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你也不可能相识，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也不可能成为师徒。那你看看这是不是说一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这样的师长啊。所以后来啊这个毕业了之后也就基本上啊结束了医院的实习。然后呢也赶得巧啊，昨天不讲了吗，说当年那个年代啊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医疗方式康养方式治疗方式慢慢的涌进中国。那我们中国呢当时也决定 和这个

国外呀、啊、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沟通、学习后啊啊接轨。那当时呢，在国内啊，就很多的康复中心、康养中心就出现了。而同时呢，当时在国内啊，从规模啊，再包括这个医资力量最雄厚的，那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单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说到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昨天给大家解释了。首先，第一个接待的所有的人都是老年的，而且呢，身患多种慢性病的。那第二个呢，是康复，康复和康养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康养啊，实际上就是养病了啊，歇着呀，躺着呀，然后呢，定期给你测量一下呀，是不是？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啊，合理的运动啊，这叫康养。那康复实际上就是以解决问题为主的。那再连起来呢，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这才是核心所在。就是一个救一个治，有危险了马上救，没有危险的情况下，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好好的给治。在我们中心呢，这个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也是所有的患者给我们说出来的，说在你们中心，你们能做到什么？基本上能做到想死都死不了。当然呢，这句话有点说夸张的成分，可是呢，事实啊，却达到了这样的结果。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单位这个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啊，包括咱们这次给大家发放的福利，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实际上都是我们中心里面给这些患者用过的好东西。那当年呢，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一下子就搞了5个，很有名的。我昨天也说了，说去搞几个医学学术的带头人作为总顾问，那很难呢，这些人从工作岗位上拉出来到这个救治中心，怎么办呢？就找了3个比较有名的学术带头人，那我的老恩师啊，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个师兄弟啊，有几个人在后面就被调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做主治医师，然后后来呢，有的呢职位也在升职。那反过来呢，我这边毕业了之后啊，在医院里面又待了1年的时间，这边呢基本上就一直在催我的老师，意思就是，你多往这边走走啊，过来了之后呢，第一有一些特殊的病人需要我的老师看，毕竟来说呀，这个医学技术啊是非常厉害的。那第二个呢，也要统领一下大局。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老师是不是会把自己一些特别直进的、感觉放心的、水平够用的这个人派到这里面去啊？那我的几个师兄长那是，那我这边呢也是。那当时啊，毕竟来讲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对吧？你说以中医这个角度来说呢，你一定是年龄越长、经验越足的，技术越强。你说20多岁刚刚从学校门出来1年左右的时间，这技术能强到哪儿去呢？只能说在老师的身边呢，学的比较多，见的比较多。哎，起步呢比别人强一点。也就是说，我这个在大学这几年的时间，加上在医院实习这1年的时间呢，可能说如果从实际的角度去出发，真的不比那些学了10几年这些学中医的人来的差。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个名师指路，而且呢言传身教，而且一直把我带到身边。换句话来讲吧，就是我见到的这些特殊的案例，甚至比别人上了5、6年班、10年班见到的多。而且这些特殊的病例又在我的老师手里面慢慢的康复甚至治好的，那这种无形的经验，那是一辈子很难有机会遇到的，也是花多少钱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啊？那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我也是从基层开始做起啊，开始呢是实习医生，然后慢慢的呢啊变成正式的。在这个阶段呢，就给了我很大的学习空间。有人说，这个孟非啊，你在那儿还能学什么？我告诉大家，到了那儿啊，这个眼光啊，可就不是一个国家了，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全世界了。哎，那这个全世界呀，这个区别可就大了。就是你能够在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见到全世界的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啊，这可不是夸张的来讲。为什么呢？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很多的分部门，有什么呢？就是只要你在中

国能够见到的本土医学在那里都有。你看啊，在咱们中国有一些少数民族医学就做得很厉害，经常大家能够提到的，你看蒙医，那我们中心里面每个中心里面，我们是五个中心啊，每个中心里面都有蒙医大夫。苗医这里面我们也有，你像什么苗药啊、苗玉啊、苗汤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一个大蒸锅。那这个大蒸锅呀，可不是蒸包子的啊，这个大蒸锅是蒸人的。这个瑶玉啊治病很厉害，那当然这个里面呢，一个是泡这个瑶玉的药汤，第二个就是瑶玉的汗蒸。那这种汗蒸啊，可不是说像现在这种汗蒸中心里面的那种汗蒸，不一样。那个里面呢是底下是一个大池子啊，所有的药材都放到里面熬，熬过了之后上面有屉，当然这个屉很结实啊，人掉不进去。然后上面放上椅子，椅子再往上啊，围成一圈的墙，然后有门、有窗、有透气口。这个时候呢，把这个门一关，帘子一拉，这个里面药浴的蒸汽就在里面封闭了，调整好温度，人在这里面呢进行药蒸。当然那个墙边上有个洞啊，头在外面啊，要不然人闷死了。哎，控制好温度，这种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慢病，深入骨髓的风寒湿邪啊，驱邪散风散寒这类的效果是出奇的好。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蒙医，有苗医，还有瑶医，还有壮医，还有藏医，还有离医。你看看啊，就基本上整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这些医学体系里面的大夫在我们这都有。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可以说叫包罗万象啊？啊，那个中医里面的当然就是更多了，但是呢无论是苗、蒙、回、瑶、藏啊、离、壮等等这些医学呀，包括中医，咱们通通的被称为什么？被称为中国的本土医学。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和国际接轨呢？那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单位里面有个制度叫医学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呀，这么多年以来实际上是越来越对中国的医学感兴趣。包括在国外啊，越来越多的中医馆也是雨后春笋一般，很多很多，而且啊门庭若市，来的人很多，他们很相信中国的这种神秘的东方医学文化。你看包括在那里面呢，什么刮痧呀、针灸啊、按摩呀、推拿呀、正骨啊，那外国人见了之后啊眼红的不得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而且呢效果呀出奇的好。那你看咱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是说在国外如果说出现什么扭伤啦啊等等啦这种情况下，那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在咱们看来不是特别严重的，在国外那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先拍片，然后呢可能就要做手术了啊，甚至说有一些骨裂的啊这种情况下需要切开了，然后还有一些断肢的也要切开了。但是这种呢遇到中国的正骨大夫啊就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脱臼的中国的正骨大夫，手一拉一提一扭，咔哧就上去了。甚至有一些骨折了的，咱们中国的正骨医生啊，他就捏着你这个断处，手感触碰来感受你里面骨头的这个位置，三扭两错，咔嘣给你掰正，然后放上夹板上了药了。那国外一般情况下就是上个夹板打上石膏就完事了，但是中国不一样啊。那中国有一个药到现在呀 效果比较好，叫什么呢？叫七里散。这个七里散呢配方精妙，而且呢拿这个白酒或者黄酒啊一调，调过了之后就抹到这个患处，然后呢促进这个跌打或者是骨折的愈合，效果来的特别好。那咱们国内不讲究一句话吗？说叫伤筋动骨一百天呢。那你看一百天下来确实说时间比较长，比较遭罪。但是呢如果说你用到这个正骨了，然后呢再放上这个七里散，可能这个时间呢你就减短了，可能说多长时间，两个多月那就基本上没有大事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国外呀对中国的医学呀很向往。那反过来呢国外的这个医学呀咱们统称为什么呢？统称为西方医学，又叫西医。其实西医的发展呢比较快，尤其是近这么多年以来啊，西医当中呢以这个细胞学说呀啊，包括这个自由基学说呀，包括这个基因学说呀，包括生物制药、生物工程等等这方面呢，它迈的步子比较大。

甚至到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听过一个东西，听过一个什么呢，说那个天价的120万人民币一针的抗针啊，大家听到过。可能有人说，哎呀，这120万一针呢、啊、就治好了啊，不是那么回事啊，它是单独的只对一个癌症有效果来的这么好。可是你想想啊，咱们以前是糖变色的，得了癌症就在家等死的。但是呢，正是因为有了这类的药的突破发现，那西方医学呀也引领了现在整个的医疗走向。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一个事，就说在我们国内啊，这个中医院慢慢变少，西医院呢是越来越多。你无论是到哪个城市去，一定是西医作为主导，中医院就那么几个。你到省会城市去啊，无非也就是省中医院、市中医院，就这么两个了啊，剩下的就是小的什么中医门诊了。但是你到每个省会去了，一定能见到省医大一、省医大二、省医大三，甚至省医大四，这都是西医的医院了。你看，从数字比例上就不一样。再加上小诊所，你去看啊，一般的小诊所都是西医诊所打针输液的，那中医诊所呀，来的人就少了。什么原因呢？在这里面咱们得承认，就是说以快慢为例，西医呀来得快，中医呀来得慢。所以老百姓啊，嘴上常说一句话，叫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反正这些话呀基本都对。那咱们中国呢，作为一个14亿人口传承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呀，咱们永远不固步自封，咱们永远把外面的好东西啊拿过来学习。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国外呀就向往咱们中国的这个本土医学。那反过来呢，我们也要多多接触和学习西方的这些技术。那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叫医学交换生，就不是说学校里面的了，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像什么日本呢、德国呀、包括这个瑞士啊、法国呀等等，这些国家都有。那同样咱们中国也有了之后啊，那你看中国的这些医生以本土医生为主，里面也有西医啊，也占比例不小。但是国外呢，他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都是以西医为主了，他们也想引进中国的中医学校。这就出现了一个契机了，就是你想学这面的，这面想学那面的，那医学呀有这么一句话，叫医学无国界。这句话呀永远都对，不只是医学无国界啊，甚至很多有作为有思想的科学家也提过一句话，叫科学无国界。你看我认为啊这句话提得非常好。那提到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谁呀，我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主义者，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就是我们的白求恩。那不远万里啊到中国来，这充分的证明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呀，就是医学无国界。那我们呢跟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就相互的交流学习。孟非老师啊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被派出去了三次，一次啊在国外待上半年6个月的时间。那这6个月的时间下来啊，是有双重任务的。第一个任务呢，到那里是学国外的这种方式方法。那第二个任务呢，也是以半个老师的身份到那里面去教会他们咱们中国的这些传统中医技法。你看这是不是两方面都得利啊？那你说这个交换生有没有意义啊？当然有意义了。也正是因为我们经常性的这种交流学习，我们中心里面的技术啊一定是走在前列的。我可以跟大家这么去讲啊，就说现在国际上只要能够成型的先进的这种治疗理念、治疗方法、治疗仪器，在我们中心里面全都能找得到啊！只要是你成熟的、成型的、能够用到临床的，在我们中心里面都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先进不先进的。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那我到你们医院挂个号吧。告诉大家，我们医院不挂号，我们医院只收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说你来看个感冒发烧啊，我们中心里面不是做这个的啊，我们这边只是接收啊，大家听好了，叫接收来这里面做康复救治的人，也就是说是想做慢性病的康复治疗的到我们中心里面来，是这样的。什么感冒发烧啊、阑尾炎呢 啊这些情况呢，什么牙疼胃疼的到我们这不要来，我们这里都是解决这个慢病的，都是解决慢病时间长了快要发生危险的，想多活一些年的，想减轻病痛的，就这样的。

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就是本土医学，同时呢，越来越多的我们也能够接触到国外的这种治疗方式，就到我们这儿来了。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其实也是早在国外的时候就见到过类似的这种方法。这什么情况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当时呢，我们是在德国的时候，这话说回来都20来年前了。那个时候啊，在国外就流行几样东西，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对那个东西有印象啊。第一个呢叫核酸，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什么呢？说我们人呢是由器官组成的，啊，器官呢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这在西医的理论来讲，有细胞膜啊，有细胞质，中间有细胞核。那这细胞也需要营养，这在中医里面是对这个东西不了解的。因为中医啊是解决宏观的一个人，西医呢是解决微观你生的一个病。那这个核酸呢，它就这么个意思。他说我们人这个细胞内核中心呢有一个锁链，这个锁链呢叫 DNA。那这个 DNA 啊决定着基因和细胞的复制生成。在这个基因复制生成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了细胞的老旧更迭，这个细胞衰亡了，那就会有个新的细胞长出来。靠谁呢？靠这个细胞内核里面呢，靠这个端粒的分解断裂，然后呢，这里面需要营养，什么东西要能够营养它，营养这个 DNA 核呢？就是这个核酸。如果能够补充进去核酸，能够延长人的寿命，修复我们的细胞。所以当时这个核酸呢，在国外啊就比较火。慢慢慢慢的呢，你看也是有新的机构和国家的科研单位就引到中国来了。那当时啊，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比较火爆。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虾青素。有人说这个虾青素，孟非老师是啥样的？是不是跟那个大虾有关系啊？是河里的虾还是海里的虾呀？我告诉大家啊，也不是河里的虾，也不是海里的虾。虾青素是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啊，还真别说，在哪里面有呢？在虾里面多啊。这个所以说由此得名虾青素。那个虾青素这个东西啊，不只是虾里面有，蟹里面也有啊，啊，然后呢，这个海洋里面的生物里面有，那反过来啊，这个陆地上的一些生物里面也有。后来啊，人们才发现，这个虾青素对人呢作用比较多。首先第一个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就是对抗自由基，对抗自由基就能够延缓人的衰老，这是第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第二个呢，虾青素能够消炎，你看。一般解决炎症用到它。第三个，虾青素能够软化血管。第四个，虾青素能够提高免疫力。所以在那个年代啊，这个虾青素的功能作用被开发的越多，国外对这个虾青素的重视就越来越大。那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呀，国外有学者就研究，就发现啊，虾青素这个东西啊，它还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的重建和修复。哎，这一下就发现了。说在解决骨关节问题上，虾青素也能起到作用。由此啊，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就是原先那些解决骨病的，像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补钙啊，在这个基础上啊，慢慢的又加了一项，加了一项什么？加了一项虾青素的渗透疗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我们人的关节呀，就有个东西叫关节腔囊，这个实际上是保护我们内部关节的关节滑液的干净的啊。但是呢，保护过劲儿了，就出现一个什么，很难有营养物质穿透这个关节腔囊，由此啊，骨病难治就在这里。你看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大脑的血氧屏障，一个叫关节腔囊，这个东西啊不好过，由此这两个病就不好治。那在国外交流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了很多东西，你看有抗氧化的 SOD， 有抗氧化的这个番茄红素，有抗氧化的葡萄籽儿。同时有抗氧化之王之称的虾青素。那当时呢，国内咱们还没有，那你说我们见到了之后稀罕不稀罕呢？对吧？我们作为中医学的老师教国外的，是不是怎么开方怎么看病，那你说国外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得学过来啊？哎，我们就这样就了解了虾青素这个东西，我们眼红啊。后来慢慢国外的技术成熟了，就发现什么东西里面的虾青素含量最多呢？啊，实际上有个东西叫雨生红球藻，雨就是下雨的雨。

0: 生就是生长的生，红就是红色的红，球就是皮球的球，藻就是海藻的藻，叫雨生红球藻。发现这个雨生红球藻啊，一片一片的啊，在这个水面上生长，然后呢，它随着时间的不同，它的颜色就发生变化。这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啊，虾青素啊，在这个雨生红球藻当中啊，含量是高的，纯度和密度是大的，从而啊，就造成了这个雨生红球藻的短暂的一生啊，它的颜色骤变啊，一会儿变成黄的，一会儿变成红的、绿的、紫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是后来啊，人们就开始养殖这个雨生红球藻，从这里面专门来提取一种东西，就是虾青素。再往后啊，就把这个虾青素啊誉为抗氧化之王，直到现在都是。那当时啊，中国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啊，什么论文呐、材料啊、样品呐，就弄过来了。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医疗机构啊，我们是不允许啊做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不妨碍和一些企业进行交流啊。我们把这些论文呐、实践的东西拿过来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它有认识，慢慢慢慢呢，国内就开始生产了。从此啊，有虾青素方面的美容的产品就出来了。有虾青素的保健产品就出来了，还有一些跟虾青素啊有关的这个药品也出来了，生物制品也出来了。那当时啊，慢慢慢慢的，我们中国呀也出现了用虾青素来解决骨关节疾病的好东西。那国外呢，在这个虾青素的基础上啊，就是那种液态的啊，涂抹到什么关节啊、膝盖啊，以渗透形式为主的。但是在国内，我们中国人聪明啊，国外学过来的东西在国内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有本土的中医药文化。那如果说虾青素这种有用的物质，抗氧化之王，穿透力非常强的好东西，再加上我们中国本土的中药材，那碰撞到一起会出现什么样呢？没想到啊，这个事情一落地一做成之后，居然引爆了一个方向，就是中国骨关节解决起来的方法当中多了一个虾青素疼痛贴。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既然咱们说到了这个骨病的解决呀，在我们中心当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老年患者当中，骨病的发生率又几乎达到了99%以上啊。你说哪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这个关节还像年轻人一样能跑能跳啊？那你看这种情况下咱们也要解决呀，口服的要有，外用的也要有。那我们呢就联合了国内比较优秀的企业，同时呢 大家刚刚听我也介绍了，这个虾青素啊，它不只是说在身体当中什么抗氧化、延缓衰老啊，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些问题啊，这在临床上来说是有十足的把握的。那我们也是在国外发现了这个虾青素啊，能够解决我们的关节问题。哎，那这样的事儿呢，你说我们要不要引进过来啊？对我们中国的患者来讲，这是个好事啊。后来啊，咱们在国内就慢慢的跟这些在虾青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的企业进行接洽。那在我们湖北啊，就有一个企业做得很厉害。哪个企业呢？研发基地啊，在这个湖北的荆州啊，营销基地呢，在这个湖北的武汉。他们现在啊，对这个虾青素的研究啊，不得了。怎么说不得了呢？他们现在有一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也就是原料啊，它叫雨生红球藻，从这个里面提取的。它现在是亚洲第一，整个亚洲啊，它是大的一个雨生红球藻的培育基地。但有第二点它厉害的地方啊，也就是说整个国内虾青素的无论是生产还是研发还是科学技术还是专利，它也是名列前茅。同时呢，它又是我们国家呀关于虾青素研究突破方面的院士工作站。只是说虾青素这一个领域方面的专利就有35项，在国内是遥遥领先。那这个企业啊跟我们是有合作的。同时呢，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就是解决骨关节问题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企业拿到的。那为什么说跟他们要合作呢？啊，为什么说用他们的好东西呢？我告诉大家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绝大部分所有的好东西都是我们定制的，找各个优秀的企业定制的。在虾青素关节疼痛贴这一块，我们就是和湖北爱施特进行合作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他们研究出来的就不得了了，它是不只单纯的用到了虾青素，同时呢又用到了整个中医系统当中对关节非常好的药材合到里面去，跟虾青素二合一，出现了这么个好东西。那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你们呢这两天听到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之后啊，你们就可以打电话，打了电话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就给您邮寄到家，您就可以用一用了。那首先说一下啊，咱们什么样的人可以用到，大家听好了，你是风湿的啊，关节炎的，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骨质增生的，关节呀、啊、这个骨骼退化的，包括这个莫名其妙的经常红肿的这些类的情况，你都可以用到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我给大家说过了，我说这个一盒里面呢是5贴，这个一贴呀你用5-6个小时就可以了啊，多不超过6-7个小时。那首先呢，它用上了之后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里面这个虾青素。首先呢，在这个爱施特这个企业做出来的这个虾青素啊，它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叫什么呢？叫穿透。你记住了，为什么骨骼难解决问题，为什么骨病折磨这么多年，一般用上药物了之后效果差，就在于什么？就在于这个从外往里穿透难。你吃进去的东西你先要吸收，流经全身的血液代谢，到后再到达你的关节患处，就那么一点儿。你说浪费的多还是来这儿的多？那一定是浪费的多呀。那在关节这块啊，外部直接给药来的是最方便的。所以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什么膏、喷剂、贴的都有，就是为了直达病灶，针对我们哪里不舒服的地方，我们针对性解决。那在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啊，这个膏上面啊，第一个里面的主料就是虾青素。虾青素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听好了，你看看孟非老师告诉你的这一招管用不管用。 它是从根源上来解决高渗透的。也就是说，这种小分子的虾青素，它的个头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小分子啊，它在这个膏药贴上面，你一旦贴到你的患处之后，它就会进行渗透，而且是快速的渗透。它呀，通过你这个毛孔就渗透到你这个皮下组织里面去了，再从皮下组织再往里渗透，就渗透到了骨膜。它透进去不重要了，一旦把这个通道给打开了，它从外往里渗透就进入了关节腔里面去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就在它身后就形成了一个通道啊？为什么说传统的膏药来的作用慢一点呢？你记住一个事啊，就说传统的膏药啊，有个现象，它分子大，哎，这分子一大呀，它进去的就少，只有里面一小部分小分子的能进去，大分子的进不去。因为中医里面就没有这么分子大分子小的这一个事儿。那你看国外不一样啊，这个西医讲究微细微观，中医讲究宏观，这种事一对比，西医的这块占优势，虾青素啊就能够打开通道，从你皮肤这一块一直到关节腔囊里面，打开那种你肉眼看都看不见的这种小通道。而虾青素本身我刚刚讲了，它又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大家发现没有，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关节病大部分都被称为关节炎呢？包括你有骨质增生的啊，你有这个骨刺的突出的，磨来磨去那面红肿痒热的，这不都是里面有炎症吗？而且这种炎症啊，跟你平时认为的炎症还不一样。咱们平时的那种说什么你咽喉发炎呢，肠道发炎呢，这叫有菌性炎症。而这个关节腔里面呢，99.9%都属于什么呢？无菌性炎症。那你这个有菌性炎症，咱们一般就是拿抗生素来解决了。你像什么吃个阿司匹林呢，吃个什么头孢啊，吃个罗红霉素啊，螺旋霉素啊，这个庆大霉素等等等等。你记住了，各种霉素类的它都有针对性解决这个炎症的作用。可是无菌性的炎症麻烦了，这哪咋解决呀？这只能说提高自己的正气，西医讲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才能解决这种炎症。那虾青素啊就神奇了，它是不只能够解决有菌性的炎症，它还能够解决无菌性的炎症。它穿透进去了之后，首先来解决你里面关节腔里面这个炎症的问题。哎，这个现象一出来了之后，它把这个炎症慢慢给你控制了。那第二个，它呀帮助后面的那些药材搞出了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啊，在咱们身体当中你是看不见的，你也感受不到，但是这个通道就出现了。就像什么呀，就像这个前面是突击部队，就是这个虾青素啊，它这个小组性似的就进到里面去了，然后大部队在后面就跟上。那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里面呢，可不只是只有一个虾青素啊，也就是说这个里面的虾青素为主，那里面还有一共合到一起啊21种成分。我给大家说一说这里面有什么呀，这里面主要的有虾青素，这里面还有这个三七啊，有姜黄，有艾叶，有肉桂，有白芷，有川乌，有草乌，有细辛，有白芥子，有乳香，有川芎啊，有透骨草，有当归，有红花。然后呢这里面还有独活，还有冰片，还有薄荷等等等等，加到一起一共21种。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方子是不是也是一个大主方啊？哎，那这个大主方其中分析的也是对我们中心认可和看重的，就是这个虾青素。你看其他的药材啊，或者其他的膏药贴啊，它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这种中药类的，而现在呢咱们这个里面虾青素占了主导了。这个虾青素啊就起到了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叫透进去，打开通道，哎，解决里面的问题，带着药材往里走。那第二步了，咱们这虾青素通道打开了，咱们可以直接面对敌人了，直接面对里面的酸麻疼啊，关节磨损严重等等等等的问题。这膏药里面啊剩下的药就进去其为力了， 你看啊，这里面有这个窗屋，有草屋，有白纸，有细心，有独活，还有防风，这六味药材啊，在里面顺着下经素这个通道就进去了。它干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它能够拔。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儿叫拔毒啊？是不是？咱们长疖子那个，要长了个火疖子，要不要贴这个拔毒膏啊？哎，咱们关节里面有这个风，有湿，有寒，有邪，那大家告诉我，要不要把它拔出来呀？那怎么拔呀？你这个没有通道的出不来呀，是不是？你没有有力气的东西也拔不出去呀。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拔火罐那个样，哎，你就得这个意思给它拔出来。当然了，这关节里面的东西你拔火罐拔不出来，用什么呀？用药材拔呀。咱不说了吗？这个川乌草乌啊，白芷细心啊，独活防风，这六味药材放里面去了，就开始了干什么？清除、拔除关节腔和骨缝里面的这些风寒湿邪，从而啊，让咱们这个通道就畅通了，增强了血管的通透，也改善了这里面那个代谢循环，从而啊，这个风寒湿邪一拔出去，你这个酥酥麻麻呀，啊，这个胀痛的这个感觉呀，就减轻了。那我告诉大家，有意思的是啊，我昨天不说了吗？这个一般外面的膏药，你贴上之后啊，都会热烫。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不是，很少很少有烫的。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它贴上了之后是温的，但是呢，每个人贴上感觉不一样，有的人贴上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还有偶尔小小小小的一部分贴完了之后是越贴温度越高。有人说，那你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辣椒素啊？不是，我告诉大家啊，只要你一贴上发烫的就是有辣椒素，但是你贴上不发烫的就没有辣椒素。而我们这个中心里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它有的人贴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有的人贴上只有一小部分是烫的，那这就解释出来，如果说里面有辣椒素，那全烫。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温有热呢？这就是里面呢，你的一个风啊、邪呀、啊、和这个经络不通，出现的不同的用户反应。那你看，咱们一拔的时候，你拔的越狠，告诉大家，驱的风越多，你这个地方感觉就越热。为啥呢？因为你里面凉的东西出去了，你热的东西是不是要感受一下？热血过来了，哎，这个时候温度你就感觉慢慢上来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如果平时啊，你这个关节不治，你就难受的时候，你呀、啊、拿这个热乎东西啊，电热毯呐、热水袋呀、啊，你放到上面，你过一会儿，它都感觉舒服一点。温热呀，是能够帮助关节减轻痛苦的。但是咱们用到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它是反过来了。别的那个膏药是加辣椒素，让你外部发热；咱们这个呢，是让你从里往外的热。原因呢，就在于你里面的这个凉的没了，哎，热乎劲儿自然就出来了。从里往外热和从外往里热是两个概念。孟非老师啊是东北人，那东北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叫这个冻梨冻柿子。可能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是东北的，孟非老师给你们普及一下，可好吃了。啥东西呢？这个这两年呢，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哈尔滨呢，这个冰雪游园会、冰雪大世界呀、啊，是异常的火爆。每到这个春节期间，哎呀，全国各地的人呢蜂拥而至到东北，到东北尝尝东北的杀猪菜，到东北啊吃一下东北的哈尔滨这面的德莫雷炖鱼啊，开江的松花江鱼，然后呢，东北人的热情，东北的菜，什么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啊，咱就不多说了，说多了呀，孟非老师这口水都快出来了。那我跟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大家听好了啊，我跟你们说的就是冻梨。你看这么多年来，东北的冻梨啊很少走出去，这现在啊，外地人来了，见到冻梨了。那说到冻梨跟虾青素这个疼痛贴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冻梨啊，在外面冻着，当当硬。 挂开它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你把这个

那人怎么画呢？我们加冷水，哎，你把这个冻梨、冻柿子，你放到盆里，然后呢，你加上一瓢两瓢的凉水，就是刚接出来那种自来水，好了，你放在那里不用管。没过几分钟，你就发现变了，什么变了呢？就是这个梨呀，外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那这一下啊，这水温就凉了。有人说这个热水化得快呀，我告诉大家不对，实际上化这种冷水化得快，我们东北的习俗就是拿冷水来化。那你说东北的冬天啊，屋子里面有火炉子，热水难道不够吗？用不完的用。为什么用冷水化呢？我告诉大家，热水化这个冻梨是从外往里化，水温越来越凉，而这个冷水化这个冻梨是从里往外化。这个里面的这种凉就渗出来了，渗到这个冻梨的表面，结成了厚厚的一层冰。大家这回就明白了吧？所以呀，这个从里往外和从外往里是两个概念。怎么叫两个概念呢？就是如果说你从外往里面热，那你只感觉到烫。但是呢，咱们现在是虾青素这个膏药贴，打开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啊，打通了之后，带着这个刚刚我说的这几种药材进去，起到第一个作用，驱风散寒。那这个时候，里面的风邪就顺着这个通道就走了，药材顺着这个通道就进去了，从而就形成了个循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风和湿就往外走，然后呢，里面开始热度就上来了，从里面开始温热。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人感觉就舒服。哎，这时候人就感觉舒服了。不信，咱们再打个比方，你听听啊。就说一个人呢，从外面很冷很冷，回到房间里面去，啊，这个时候很冷，但是呢，他在屋子里面坐一会儿，然后啊，拿一盆热水泡泡脚，哎，他一会儿他就感觉舒服了，这冷的也小了。什么原因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时候啊，脚里面有一个穴位叫涌泉穴，咱们这个热度啊，顺着这个涌泉慢慢往里面循环，这热气是进到里面去的，往外散热，泡泡泡，一会儿这个人呢，甚至都能泡出汗，这个时候热度上来了，人就不冷了。可是如果你换一样，你要是烤火，我告诉你，你烤着烤着你都打寒战，甚至感觉衣服里面越来越冷，这原因就清楚了吧？所以大家听好了，解决骨头里的问题，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往里进。那这么多年解决不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到的普通的膏药啊，都是大分子的，穿透低。咱们现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不一样了，它这个离子通道一打开呀，把风邪顺着这个通道排出去了，把药性顺着这个通道进去了，虾青素把这个通道就打通了，它在这儿就出来。那第一个是透，第二个是拔，第三个就调理了，是不是？调理什么呢？咱们得活血化瘀啊，咱们得温通经络呀，咱们得强筋健骨啊，这才是解决骨关节后面的。当然啊，这五贴达不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五贴能让你缓解减轻很大一部分事儿啊。那你看，咱们要畅通气血，咱们这方里面有什么呀？有三七，有红花，有当归啊，有川芎，这几个药啊，都是解决活血的。都是解决化瘀的。咱们这个关节腔里面呢，那么多年沉淀的老毛病，你说那里面脏血坏血多不多呀？循环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这几味药进去了，哎，就起到了一个活血化瘀消散的作用，逐渐的把这些淤血呀就给它排出去。要不然里面时间长了都凝结了，一凝结了呀，气血就瘀滞了，越瘀滞，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这个早上起来关节就胀沉僵啊，就感觉胖嘟嘟的了，活动一会儿再好了，就跟这个有关系。那再有啊，咱们通过经络的调整，咱们这个里面还有东西呢，有这个艾叶，有肉桂啊，有这个透骨草、薄荷脑，这些药材进去了之后，进一步的畅通我们的气血，温润我们的筋骨，打通我们的关节，从而啊，咱们这个身上的一个体感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哎，你像什么风湿的、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扭伤的、挫伤的啊，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都可以用啊。
这样的情况下。

0: 那呢，咱们这个东西简单方便，而且呢，让我们的骨骼呀越来越健康。我告诉大家，一般左右3分钟就微微的热度就上来了，哎，持续时间甚至能达到12个小时，当然不用贴那么久啊，实际上15分钟左右，你就会明显感觉这舒服多了，哎，疼痛感都减轻了，这就证明啊穿透进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呢，你呀就感觉孟非老师说的这些对你的健康有所帮助的情况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跟孟非老师客气啊。咱们既然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关注大家的健康，帮助大家呀恢复健康。我们拿出这个诚意，我们拿出福利，就是帮您解决身上的问题的。这2-3天的时间呢，我相信通过我讲的这些内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一些不熟悉我的，对我多少有点了解了，也能感觉到这孩子呀，这个讲话的态度和语气听着就挺实在。所以说呀，您千万别跟我客气，您呢就继续锁定频道，记住孟非这个台，然后呢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咱们提前打电话，提前报名，好不好？然后呢，争取啊这个东西早点到您的手上，让您早点用上我们中心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帮助您减轻痛苦就是我的责任。在这里啊，也衷心的希望我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跟我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啊，有所收获，慢慢的恢复健康。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打了好几回电话了，中午打进来了。
0: 哎呦，这占线，你这打的电话人。
3: 对，太忙了。就是我吧，就是咋的时候着急，我这脖子疼
0: 啊，
3: 然后手肘也疼，胯骨也疼。
0: 那你是都疼？
3: 嗯，对对对，我那时候是年轻的时候吧，落下的月子病。
0: 哦。
3: 哎，那时候哪像现在这，你说这生孩子就伺候的，就月嫂。那我们那年代哪有月嫂啊，都得下来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没人管。
0: 听你这口音还是北方的，给北方冷，要赶上冬天那坐月子可遭罪了。
3: 嗯，对呀，我那时候生我儿子的时候可不就是冬天时候生的吗？
0: 你这样，老同志。这回别说，我给你邮寄一盒，你帮你报上名。你打电话不就是要报名领这个虾青素膏药贴吗？对吧？
3: 对对，我就想领一份，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我报上名。
0: 没问题，现在谁打进来电话我们都给的，咱们给你报上名，然后你告诉我地址、收货人姓名、电话，给你邮寄。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情况呢是脖子、手肘啊都疼了。你这样，你把那个片啊，你剪成两小片，这样的话咱们用的这个膏药啊，它药效足。里面的药含量高，切成小块，而且你贴的时间不要长啊，一贴贴上5个小时或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药就没了，它穿透力。而且你是月子病，一定是寒气比较重啊，这个人寒气重的人用上这个膏药贴，他会有温热甚至有点发烫，要是不是寒气重那个人就感觉是温的不热，你这个应该会感觉到时候你要有热的现象，不是过敏啊，这是正常的，这是驱风散寒，你接着贴没关系的，听明白吗？
3: 行行行，那行，那谢谢你了。哎，好的，谢老师的。
0: 什么？你再拿点花椒泡泡脚，这个每天晚上花椒泡泡脚，驱驱寒，对你这个有帮助。
3: 行，好好好，
0: 那
3: 好，
0: 您报上名，给你邮寄。哎，祝您健康。
3: 好，
0: 再见。
3: 哎，好，再见。
4: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5: 哎呀，你好呀，孟非老师。
0: 哎，
5: 我就想要报名呀，就领那个膏药止疼贴。
0: 啊，好啊，可以。你是有哪儿不舒服吗？
5: 哎呀，我这。

0: 腰呀，疼的都有10多年了呀。
1: 哦，什么情况啊？风湿啊，还是腰突啊？
0: 哎呀，就是检查出来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
1: 哦，那可以用，可以用。
0: 是啊，我就是听你说这个杀青素嘛，能穿透静物嘛，我就想着试试。你说光这样子一天天的，呀，遭老罪了，这总犯病呢。我想让你帮我报个名吧。
1: 没问题，没问题，老同志，我跟你说一声啊，咱们那个一盒里面是5天，然后如果说你只是腰那个一个地方疼的情况下，那一天你可以给它减成2片，这是第二个呢，这个膏药啊，它这个时间不要太长，5到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就行了，长时间也没事儿，但是呢5、6个小时药效就进得差不多了，它是穿进去，你刚才说对了，杀青素才能带着这个药穿进去。你这样，你把那个联系方式啊、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这两天就快的速度帮你安排，给你福利邮寄到家，到你手里，咱们先用上，咱们解决问题，好不好？
0: 行了，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
1: 哎，
0: 好嘞，
1: 不客气，哎，好，哎，再见，祝您健，
0: 哎，再见。
1: 哎，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5: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昆虫总是被灯光吸引，飞得头也不回？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飞蛾扑火的真相。
3: 我爱你就像那飞蛾扑向我。
2: 夏夜里，你是不是也常常被这样一幕打断？本来正在院子里好好的吃烧烤，突然灯光下一阵嗡嗡乱舞，飞蛾、蚊子，各种不速之客集体登场，把灯泡当成了嗨曲舞池。问题来了，灯光对他们有啥吸引力嘞？明明很可能会被烧死、电死，或者被蜘蛛埋伏在灯下一口吞下，为什么他们还要扑上去？这件事儿，科学家们也琢磨了几十年。一开始有人猜是不是昆虫把灯误当成了月亮，用它来导航。毕竟古时候夜空几乎全黑，月亮是少数稳定的参照物。但这个理论渐渐被放弃了，因为大多时候昆虫飞得乱七八糟，根本不像是在导航。后来还有更大胆的猜测，灯光释放了某种暗示，也就是模仿了求偶的信息素，但没有证据。这种说法听起来倒是挺浪漫的，科学上却站不住脚。真正突破性的发现出现在2024年，科学家用高帧率摄影机记录了近500段昆虫飞行画面，结果发现一个惊人的共同点，不管是飞蛾还是蜻蜓，它们接近灯光时都会下意识地把背朝向光源，甚至有时会整个翻转，头朝下飞。为什么呢？一种最新的解释是，它们靠光来判断方向。对于昆虫来说，光亮等于上方，黑暗等于下方。但人工灯光从侧面、从地面，甚至从下方打来，就像把上和下搞反了。它们在空中像是游泳，没有脚踩地面那么直观，所以一旦判断错误，就会迷失方向，陷入灯光漩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一旦靠近灯光就很难离开，仿佛中了魔咒。不过这还不能完全解释远距离吸引的原因，也解释不了为啥有些虫子绕灯一圈就飞走了，有些就粘着不放。所以科学家也承认这个谜团还没完全解开。那如果你不想让自己家门口的灯变成昆虫的聚会现场，应该怎么办呢？别用朝上的灯，这会让虫子的方向感彻底崩溃。另外，用偏红色的光源，少用蓝光灯，因为昆虫对蓝光更敏感。总之，灯光对我们来说是温柔的黄昏，但对昆虫来说却可能是致命的幻觉。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4: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4: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常香玉领衔主演的豫剧考红。该剧讲述了书生张君瑞和相国小姐崔莺莺的邂逅、相遇、相爱的故事，表达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以及对美好爱情理想追求的憧憬。

0: 叔，还是好好养病要紧，再也不要胡思乱想了。咱们出门在外来，你要是有个好歹，那我可咋办呢？
1: 情同不要胡讲，将药放在桌案，
0: 那你
1: 稍事用下就是。
0: 是。

0: 是我吧，先送上阎王我姑娘，要会会才能啊。张先生赶快醒来吧，我来了。
1: 哎，我知道你来了。
0: 咦，我这次来可比不得上一次啊。
1: 这一次可怎么样呢？
0: 这一次是我
1: 钱童大叔府内有些娇客，快与我打杯茶去。
0: 是，
1: 快去快去。哎，快走啊。
0: 是啊。
1: 啊，红娘姐，这一次可怎么样呢？
0: 这一次
2: 二十七事不易。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6: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国粹生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大师常香玉领衔主演的豫剧考红。考红源自古典名著西厢记，经过历代艺术的反复加工，形成了豫剧的特色。常香玉大师从小就演这出戏，几十年来不断修改和加工剧本和唱腔，使考红更加受到

0: 来了。
1: 咦，我这次来可比不得上一次啊。
2: 这一次
0: 可怎么样呢？
1: 这一次是我
0: 钱童大叔府内有些娇客，快与我打杯茶去。
2: 是，
0: 快去快去。哎，快走啊。
2: 是啊。
0: 啊，红娘姐，这一次可怎么样呢？
1: 这一次啊，我是告诉你说吧，我那小姐听说你病得可怜，今夜晚上她亲自来看你哩。
0: 要来的吗？
1: 是的，
0: 讲话可是当真？
1: 当真，
0: 是是。
1: 嗯，
0: 哎，未必，未必吧？
1: 你不要多疑，他一定会来看你。
0: 怎么，你那小姐她当真的要来？
1: 哎，当真的要来？
0: 哎，果然要来。哎呀，不知红娘姐驾到，小生稍去远迎，当面恕罪，当面恕罪。
1: 哎呀，张先生，你这病好的可是真快呀！请坐下，听我慢慢再告诉你。

身手

俺那小子今晚上一定会来看你。哦，时间不

小姐不来。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大家收听银铃乐学派。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常香玉领衔主演的豫剧《考红》。常香玉原名张妙玲，出生于河南省巩县，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他的唱腔字正腔圆，韵气酣畅，韵味醇厚，表演刚健精心，细腻大方，性格鲜明。他的代表作除了《考红》之外，还有《花木兰》《断桥》《大寄庄》等。

0: 不走了。
1: 哎，来到了。
0: 红娘，你进的使馆看看有人无人，若是有人，千万不要说姑娘我来了。
1: 要是无有别人在内呢，
0: 咱们还是回去吧。
1: 什么？
0: 回去吧？
1: 半夜三更，小姐已经来到了，连句话都不说就回去了吗？小姐既然来到了，都白天还扫了，趁后书院门也没有上，你快快随我进来吧。

0: 么还不见到来？莫非又与我撒谎了吗？再与我撒谎，就把我害苦了。小姐，你听如何？哎，你听如何呀？张先生口口声啊，他把你就想死。张先生开门来
1: 啊！
0: 门外的是红娘姐吗？
1: 哎，是我是我。
0: 开门去了。你来了。
1: 嗯，我来了。
0: 哎，小姐呢？
1: 小姐？
0: 是啊。哎，小姐说了。
1: 小姐说什么？
0: 今夜晚上不能来了，让我来告诉你。
1: 不能来了。
0: 别吵别吵，来了来了来了。
1: 在哪里？
0: 在哪里？哦，多谢红娘姐。
1: 不要谢了，这没有什么。
0: 小姐，你稍等我一会儿，我就关了十院门，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3: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引领乐学派。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常香玉领衔主演的豫剧《考红》。常香玉大师的演技生涯非常丰富，他不仅在豫剧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还曾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包括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等，并获得了多项荣誉，如人民艺术家称号等。

此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得病探望，那张先生他言道：病入膏肓，你小姐他若是前情不忘，带一信呐、啊。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常香玉领衔主演的豫剧《考红》。常香玉大师的演技生涯非常丰富，他不仅在豫剧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还曾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包括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等，并获得了多项荣誉，如人民艺术家称号等。

你二不改，一来亲事，可又不打发他走，既然是续婚姻。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能跟大家在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啊排忧解难。那么我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参与节目。今天我们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同样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也是大家喜爱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
2: 哎，
0: 赵老师，最近我们这个后台啊，反馈好多叔叔阿姨打电话，都在针对您这两天主要讲的这个结节啊、肿块啊、不打针不手术的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呀？大伙儿都等着您好好跟大伙儿讲一讲呢。
2: 讲讲这个事儿啊，我这个事儿呢，我肯定会跟大家讲的。你这么的，咱们今天这个节目等就是到最后的时候的，就后半部分我预留出来一部分。

0: 份的时间，我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现在国际上比较先进的一些针对各种结节呀、囊肿啊、包块啊、息肉啊这些特别有效的处理方法吧。
1: 各位都听到了吧？按照电影里边话讲，今天我们节目有彩蛋，
0: 有彩蛋的啊。
1: 对，
0: 那我这是彩蛋呗。
1: 对了，对了，对了，今天有没有什么典型的病例呀、啊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0: 典型的病例，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呗。
1: 好嘞，好嘞。
0: 讲完了之后哈，往我们再去了解国外这些先进的治疗方法，那就更容易了。
1: 对，我们洗耳恭听。
0: 我们上节课应该是我专门跟大家聊了一些，就是我们女同志容易发生子宫肌瘤的这个事儿。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啊。那么今天吧，我想继续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在我们女性的群体当中发病率比较高，而且门诊就诊率比较频繁的一类的疾病，叫做乳腺结节。
1: 嗯，
0: 你要是随便问身边的人，你比如说三个人里边可能就有一个人是深受其害并且深受困扰的一个问题。就是小洋洋，你看呗，一句话没说，因为这个病跟他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1: 不是，我在聆听、啊。
0: 但是呢，哎，你得听，因为这里边关系到你家里的女同胞啊，
1: 是不是？
0: 女同胞家里的女同志要是不健康，过得不幸福的话，这个家里头我觉得也幸福不到哪去。
1: 那是那是。
0: 对不对？哎，所以你多了解一些，多学一点，肯定是没有坏处的。
1: 正学着呢，正学着呢。您说。
0: 我讲的这个患者呢，他是我师父的一个患者，他叫小韩。
1: 小韩。
0: 他是我所遇到的那种啊，就是乳腺结节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那种。就是当初他找上我师父的时候呢，他这个症状呢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1: 哦，
0: 基本上是啥哈？就一到自己的生理期之前，他那个胸那个地方啊，就疼得了不得。他那种疼啊，是根本就碰不了，就是你想穿个内衣，你都不能穿。就是甚至那个衣服要是磨到了那个地方，他那胸部都疼得了不得。
1: 哎呦，这么
0: 所以就是走路都是。非常的小心，当时我师傅就给他开了个 B 超，那检查去吧。超完了之后，他发现左右两边都有结节，左侧的那边那个结节啊，大的得有1.2左右，小的那就可多了，而且那个形态呢也不规则，就是有一些浸润的可能性的。
1: 哎呦！
0: 所以当时看到他这个结果的话呢，我师父倒没有说什么，但是预示着这种情况有可能会有恶变的风险。
1: 对。
0: 然后就跟他商量啊，说你孩子，你再去做一个穿刺检查吧。到那儿去检查去了。检查完，好在结果呢，现在显示的是良性。因为1.2呢，现在也没达到手术的指征，那怎么办呢？就让他回去，说你先那个观察一下吧。那个三个月之后。过来复查一次，我们看看怎么样。就是这么大的结节，有没有把握去给它直接消融掉呢？也不见得，也不见得，这个看身体的接受能力啊。所以当时我师父跟他这个情况了解了之后，他就给他开了点药，然后还给了他一个方子。我师父啊，真的这个看诊这几十年，用这个方子啊，给很多的患者都调理过。无论是出现缓解急性期的疼痛也好，还是出现在改善乳腺结节这个问题上也罢，它这个效果还都是不错的。就
1: 那这是什么方子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这是我师父专属的。
2: 洋洋啊，洋洋，你看我用这个方子吧。很简单，但是很实用，
1: 是不是？
2: 它的名字叫呢攻坚汤，这里边有夏枯草、牡蛎、王不留行和苏子。哎，你别看这个主要这几味药啊，你别小看它，就这主要这四味药啊，它呢可以起到化痰消肿、软坚散结这么一个作用。针对你身上这些个什么结节啊、肿块啊等等这些问题，你用上它以后效果呢还真是 出乎

0: 你的意料啊，
1: 哎、
0: 不妨咱们用一用，好不好？嗯，
1: 我听着夏枯草这个名字挺耳熟的，是不是咱们前两期提过呀？
2: 啊，对呀、啊，我跟大家讲过，讲那个甲状腺结节的时候吧，
1: 嗯，
2: 我就跟大家提到过这个夏枯草，
1: 嗯，
2: 夏枯草的药理作用，它主要的功效就是清肝泻火，然后消肿散结呀、啊，
1: 嗯，
2: 所以要是体内有一点什么肝火旺盛的、啊，或者说是气血淤堵成结的这个时候呢，
1: 嗯、
2: 夏枯草就能用得上了。刚才我师傅不讲嘛，它有软坚散结的这个作用，
1: 嗯，
2: 它能打散了你这个体内形成的这个淤结，
1: 嗯，
2: 然后夏枯草它本身还有清理肝火的这个作用嘛，所以用途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2: 啊，像那个王不留行，他在中医界，比如说通肝胆经，中医用这个药呢去通乳，所以女性的同志如果产后出现一些气血瘀滞在乳房这个地方，它不乳汁不通吗？
1: 嗯，
2: 那么用王不留行籽去炖那个猪蹄子，这个还是比较这个什么，就是用的比较多的一个食疗的方子。但是我们的女性同志呢，她会感觉非常好，因为用这个方法，她会慢慢的觉得乳房不那么胀了，然后奶水慢慢的恢复正常，这个对孩子还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是比较安全的一味药材。包括乳腺结节，其实它也是一个这个道理。其实结节这个事儿啊，在我们女性同志当中，它是时有就是经常会出现的。
1: 嗯嗯。
2: 无论是你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就是乳腺这个上面了，或者是出现我们肠道的这个上面了，或者出现我们肺部的这个上面了，其实结节这个问题都是时而常见的。
1: 嗯，
2: 这个结节呢，从中医上来讲，它是气血淤结而成的，而肝经这个地方呢，正好经过乳房嘛。
1: 嗯，
2: 所以我们如果要是能把这个王不留行这个药给它运用上来的话，它能帮我们把堵住的气血给疏通开，这样气血就顺畅了，然后你的胀痛自然就减轻了。所以这味药呢，在我们这里比较安全，那你用起来就比较多。包括苏子这味药是降气的药。
1: 嗯，
2: 其实结节的这个形成吧，无论发生在男同志身上还是女同志身上，它其实都跟我们体内气机不畅有关系，知道吧？
1: 对，
2: 所以治结节这部分的中药苏子是一个常用的药材，它能让我们堵着的这口气儿给顺下来，然后把附着在我们的脏腑和经络上的痰浊给它引向大肠，好排出我们的体外。所以这味药我们用的也多。至于牡蛎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2: 牡蛎本身就有软坚散结的这个作用，所以对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这一类的疾病，哎，这个作用还是很强的。它能让我们结节周围的淤堵慢慢化解开，就是这个牡蛎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就这四味药材。
1: 嗯，我来琢磨啊，四味药，有泻肝火的，
2: 对，
1: 有通经络的，
2: 对，
1: 有调气机的，有散结块，这太全面了，这个。
2: 那肯定的呀，
1: 嗯，
2: 所以它效果用起来会比较明显嘛。而且我刚才跟你讲，我说小韩吧，他其实是我见过的一些患者当中印象比较深的。我为啥对他这个印象挺深呢？
1: 嗯，
2: 就是一般的人啊，你要用这个方子来去调理的话，你像乳腺结节这个事儿，基本上有2到3个月，其实它的调理效果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1: 嗯，
2: 然后小韩用这个方子呢，比如说用那个解胀痛的这个方子，他那个胀痛的症状嘛好点儿。后来我们不让他去复查嘛，他复查的时候啊，拿出来报告以后，拿到我们面前，我们一看，跟他原来的片子一对比，
1: 嗯，
2: 他左侧的结节竟然扩大了0.2厘米。
1: 啊？
2: 你知道不？
1: 嗯，
2: 0.2厘米很大了。你想啊，他才3个月的时间。就是正常来讲，这3个月来讲的话，它良性的这个瘤子它不会长那么快，所以当时我师父就非常奇怪，然后就问他，
1: 嗯，
2: 他说孩子，这个药啊，你有没有按时去吃啊？
1: 对呀，
2: 啊，然后他说我按时去吃啊，
1: 嗯，
2: 然后我师父就问他，他说那你这段时间是公司有什么事情啊，还是家里有什么事情，还是孩子有什么事情啊，
1: 嗯，
2: 那你这是不是，你这段时间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啊？然后这个孩子呢，就我师父一说这个事儿，他一下就把头低下来，就没说话。
1: 嗯，
2: 等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他一抬眼睛，正好我俩眼睛对上了，我一看他眼眶里头都红了，
1: 流泪了。
2: 我说完，这怎么的呢？要哭啊，这是。
1: 嗯，受了很大委屈吧。
2: 这个

0: 后来我才知道啥呢，其实小韩这个人哈过得挺不容易的。
1: 嗯，
0: 他们家里头哈，就是他还有个弟弟。
1: 哦，
0: 家里边从小就是一种重男轻女的这个思想
1: 啊，
0: 就是家里有啥好东西都可着弟弟去花，完了在家干什么活哈，基本上都是他干。
1: 嗯，
0: 然后他还得去管他弟弟去。后来你想个，那年纪到了以后吧，那你过去我们农村那个地方呢，我们那时候都比较保守，还得有媒婆啊，有媒人给你说个媒，互相介绍一下。
1: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0: 哎，对，还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所以那时候给他介绍那个对象啊，那个条件当时在他们那块儿算是不错的。
1: 嗯，
0: 然后那个小韩呢，也就接触了一下，觉得呀，这个人呢也是挺贴心的，就这么的就嫁了。
1: 嗯，
0: 结婚的时候呢，他爸妈那个时候啊，就把一个男方给他的那个彩礼，全都留给他弟弟，到后来娶媳妇儿了，一分陪嫁都没给。
1: 有
0: 啊，这不就等于卖姑娘是一样的吗？
1: 嗯，
0: 就从这件事儿之后，从打结婚开始，那真的啊，他那个男方，再加上男方他的家里边，都看不起他。你知道不，那婚后以后那男同志啊搁家里边啥也不干，你回家到屋就饿，然后哪个地方不干净或者洗个袜子自己都不洗，就往地下一扔，他就得撅屁股捡起来，完事喵喵的到那个卫生间啊，到那个洗衣的地方去洗，然后赶着他周六周日的时候啊，他大脚丫子往那个凳子上一坐一搭，然后就指挥他，一会儿让他拖地，一会儿说你看看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有灰，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然后动不动的就拿话吧就点的这个小韩，一整就是他说的什么你怎么的，你离了我你啥也不是，你不养你不给我干活你干啥呀，你离了我你能干啥呀，你谁要你呀，你回你爸家呀还回你弟弟家呀，就拿话就算着他，你知道不啊，所以小韩这个人他过得啊就比较憋屈，但是可能也是从小养下来的这个习惯，就是逆来顺受了。
1: 嗯，是是是，
0: 有的时候他娘家人说他什么的哈，说家里人基本上也只能骂他什么的，然后也说他你家不知足还告状，人家不挺好吗，给你吃给你喝怎么怎么地的，反正娘家人没有向着他说话的。
1: 哎呀，
0: 亲戚朋友可不知道怎么地呀，只知道说的哎，你看他嫁那个那家里头哎有点小钱儿啊，嫁的挺好，但是里边到底日子怎么过，只有小韩这一个人自己明白，有点什么委屈啥的，那娘家没有人听，他还跟谁讲啊，所以只能是往肚子里头咽，要有点钱啥的哈，从来也捞不到他手里头，基本都是在他老公那个手里头，他自己花点钱买点啥东西哈，还得跟自己老公去打申请，你知道不？
1: 嗯，
0: 所以这个日子你就没法过。小韩说的，那不行，我也出去上个班吧，我扫个大街是不是一个月还能有个千八百这个钱，咱也不至于说一直扎个手然后管他丈夫去要了，惹人家白脸啊，是不是天天拿那个眼睛天天瞟我们呢，把这个事儿呢就跟他老公去讲了。
1: 嗯，
0: 他老公说啥，不让他去干，他说你一个女同志你会干啥，别跟他丢人现眼的了，你把孩子生了再说吧。
1: 什么话，
0: 结果后边孩子也生了，生完了之后他说，那我上班吧，孩子给你妈去带吧，我妈才不能帮我带孩子呢，完了他自个儿可好了，孩子生完了还得照顾孩子，还有一个不争气的老公，还得管家里头，还得穿衣吃饭买菜，时不时的呢老婆婆那儿还得上点供，所以你看就这个日子过的哈，就这种情况，你别说在那个年代，就是现在你换了谁谁也吃不消。
1: 对，
2: 啊，
1: 哎，
2: 小韩这个情况，你看哈，
1: 嗯，
2: 他这个咱们中医讲呢，就是肝去淤结生百病。
1: 嗯，
2: 小韩这个乳腺结节呀，他就是由于这个结婚以后啊，这五年当中长期的这个忧郁，肝气郁结，这一肚子的窝囊气呢没处散，是吧？憋出来的，这就怒气伤肝，然后最后形成结节造成的。
1: 嗯，
2: 哎，这所以说这气生百病，你看这不就这么来的吗？对吧？
0: 对，对对对，一年前他就有这个症状了，只不过当时就有一点轻微的。

0: 胀痛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那可能摸着稍微就有一点小硬块，然后每个月呢来月事的时候哈，然后可能这个胸部呢有胀疼的这种感觉，但是女同志吧，这种情况她都习以为常了，她能忍。后来又一直帮着又带孩子又怎么地，就没把她放在心上吧，一天累得也了不得，实在疼得不行了，然后才过来，这不找我师傅来检查这个问题吗？其实按照道理来讲啊，就这种病起因都差不多少，家家都是这个样子，只是方式方法不同。
1: 嗯，
0: 按道理说，就攻坚法、攻坚方这个方子哈，给它用了以后，它这个结节是不应该变大的，因为良性的结节它本身生长就慢。有的人你知道不，良性结节一年都不带长的。
1: 嗯，
0: 可是它短短三个月就扩大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去猜想啊，说它可能在家受气是比较多的，结果呢自己不敢跟老婆婆顶，也不敢跟自己的老公顶，这不自己慢慢的就生闷气，慢慢就憋成了这个状态。我在猜想的时候，我说那她按照她老公的这个状态来讲啊，时不时的还不得动手打她两下啊，我说这都有可能发生啊。
1: 动手打人本身就是不对的，男人打女人更是被社会所不耻的事情。
0: 那对呗，
1: 就无论是有什么样
0: 的，都不打的话，那不就好了吗？所以你看呢，他现在这个问题不就发生在这里头吗？
1: 嗯，
0: 完了我们就问他呀，他说那你这个情况啊到底是怎么地呀？然后他就讲，他说我有一回他老公晚上可能喝酒，半夜回来，赶上呢早上孩子有点发烧，然后他就自己带这个他孩子去看病去了，也没吵他老公。结果他老公早上醒了以后一看，你没在家，他就开始各种猜想啊，说这干什么去了，带孩子上哪去了。这不等他从医院回来，他也没问青红皂白，那个他抱着这个孩子呢，孩子搁他肩膀上趴着呢，结果他老公过来啪一个大嘴巴子就扇他自己的脸上了，然后就赶紧的就那个什么，他就摔倒了，孩子也差点就是那个磕着，把他自己脑袋给磕了，孩子就哇哇哇的开始哭。她老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然后就骂她，她说你这大清早你干什么来的啊，饭也不整，水你也不烧，你这都干什么去了，死哪去了，就开始说她。后来她就解释啊，说那孩子发烧了，这上医院去了，刚给她开完药回来，你看看这药还搁手里边还滴了着那个医院的那个袋子呢。结果她老公看了一眼，把那个检查结果什么唰往那个地上一撇，转头就走了，连个软话都没有。你想啊，你这怎么整啊。后来他就贼委屈的把孩子哄好了，开始做饭，一边切菜一边搁那流眼泪啊，他还不敢哭啊，你一哭又是一顿骂，你说那怎么办啊。就哎呀，我跟你说哈，多数的结节都是这么得的。
1: 我觉得首先来说啊，这种行为这种方式和这种夫妻之间相处的这种状态是绝对不能被人去理解的，甚至来说不能去任由其发展，这是其一。还有一点，我觉得小韩的这种性格一定要改变，就是第一个，你不能总是任人摆布。
0: 嗯，
1: 咱们说句老百姓话，就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还被人骑呢，对不对？你不单是对家庭，你在社会上，你在生活当中也不能这样，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呀。
0: 嗯，
1: 你这样你憋着，或者来说忍受，然后就好像砧板上的鱼肉一样，你甭说你的这种地位，就是你这个身体就绝对不会好。
0: 对呀、啊，
1: 嗯，
0: 你想啊，那要是能他要是能用道理去解释通的话，他也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我觉得啥呢？可能就是从小就受欺负惯了，不敢去那个拒绝，也不敢去这个回头给自己去讲理。就是从他父母那一代开始就不对的，对这个就对小韩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心理的负担，他可能有心理阴影的存在。
1: 嗯，
0: 其实这个乳腺结节啊，我跟你讲，绝对是一个情绪病。
1: 对，
0: 他是这种身体和精神双重受打击的。那本来呢，他那个淤结的肝气再加上一打击，那就堵得就更厉害了。所以当时我们没有那么问的那么详细啊，但我感觉就照他所描述的他老公的这个脾气来去讲的话，那打骂都是随时出现的。我不能说天天发生啊，但是打骂肯定是有的，对小韩本身的身体造成了很多的一些负面的这个影响。要不然的话，他那乳腺也不能三个月那个结节一下子长那么大呀。 你知道不？
1: 嗯。
0: 哦，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你即便是再给他吃那么多的药，你再用多好的这个方子给他去调，他的心结不打开，我告诉你，那个结节长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1: 哎呀，叔叔阿姨们啊，咱们这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所以提醒大家，
0: 嗯，
1: 有情绪不能憋着，但是也不能去乱发火，对吧？
0: 嗯，
1: 我们要合理的去表达，然后通过一定的道理去沟通，
0: 嗯，
1: 对吧？而且还有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是吧？你千万不能说，哎呦，我就不憋着了，那我就发火啊，我要发疯，发疯使我精神放松也不行，就是人要以一个
0: 那是疯子，
1: 对呀，啊，对吧？为什么说淡定从容，会风合唱， 对不对？家里边都挂这些字画，就是劝自己一定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当然，这个心态里边也包括不能说任人宰割，是吧？逆来顺受，这些事情都会导致您的身体异样。别拿身体开玩笑。
0: 哎呀，
1: 嗯，
0: 话是开心锁呀。
1: 嗯，
0: 你这个不说明白肯定是不行的。
1: 要不我
0: 是
1: 主持人呢，对吧？嗯
0: 嗯。
1: 嗯对。
0: 所以哈，真的哈，凡事哈，有什么问题别憋在心里边去。
1: 对。
0: 女同志我们也是一样的，就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一个理字。
1: 嗯，
0: 对吧？虽然家里边的这些事情每家都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哈，无论是什么，我觉得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也好，还是给自己一个未来一个交代也好，我们都应该要有一个和谐的东西，
1: 嗯，
0: 从沟通开始。如果沟通不了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嗯
0: 啊，但是我们俩现在唠是这个样子。
1: 对呀，
0: 但是小韩不行啊。你想啊，他从小就受到的这种环境和教育，就不敢让他多言多语啊。那你说对他肯定是心里会有一定的情绪在这个里头。完了这个事儿发展起来的时候，我师父也劝呐，说那孩子你别把所有的事儿都放在心上啊。
1: 对。
0: 不行你去唱唱歌啊，你带孩子出去逛一逛，你让自己给听进去啊，就是开心一点啊。反正我不知道他小韩到底用了什么样的办法，反正据说啊，好像是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你别说啊，那段时间啊，他那个结节控制的还不错。
1: 嗯嗯。
0: 再复查的时候啊，没有再长大，你知道不？
1: 嗯。
0: 但是吧，就是不管用什么方子还是用什么药，要是真正的想达到那种哎，这个结节完全不长了，整个体质改变了，环境改变了，再也不生这方面的疾病了啊，这个还是很难的。那个时候只能告诉他说，你得定期去复查。如果要是我们的好话，要是劝你要听不进去的话，那你慢慢的肯定要面临到手术的这一步。那么手术肯定是看指标的，你长到多大，或者是你有一些病变的风险了，那么才建议去切除。但是结节这个东西啊，我真的但凡是有希望，我不建议大家去动刀。这个东西啊，伤元气不说，还有可能会复发。其实在国外，你要针对什么乳腺结节啊、增生这个事儿啊，它早就流行了一种调理的方法了，就是专门针对这类问题，而且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啊。
1: 嗯，
0: 我给大家整理了几天吧，就关于对囊肿结节、息肉包块这些东西进行调治的，就是国际上都比较先进的这个方法。其中有一种就是营养素，
1: 嗯，
0: 它这个挺好。
1: 嗯，
0: 它这个里边的核心成分是啥呢？叫二氢胡皮素。这个我希望哈，我们就是所有的吧，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把这个东西啊记在你的笔记本上。
1: 嗯，
0: 可能我们年龄大了，你说呀，我都乳腺结节，我都乳腺萎缩了，哪来的结节？可是你别忘了，我们还有孩子呢。
1: 对。
0: 他也会面临这个社会的各种压力和舆论上的这些事情啊，
1: 没错。
0: 所以你要知道哈，能够解决他的问题的，现在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就是利用核心的成分二氢胡皮素。
1: 二氢胡，
0: 这个，嗯，
1: 胡皮素我知道，对吧？我们身边有同事每天都要吃几粒的。
0: 啊，胡皮素啊，
1: 嗯嗯，
0: 胡皮素不一样，嗯，你说的那种是普通的胡皮素，跟我这个不一样。你想想，你同事吃了那么久，对不？他跟你提到过有什么明显效果吗？
1: 嗯，反正
0: 对不？你是不是看他吃了很久很久完还在吃？
1: 对，对，
0: 对呀，
1: 对对对，但没，哦，真没什么普遍效果，对，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就看他吃那么长时间，你就知道了。
1: 嗯，
0: 如果要管事儿的话，也不至于有的同志一吃一两年呢。
1: 对，
0: 你管事儿也不至于吃那么长时间还吃呢，那不就还没处理完吗？ 对不对？啊，所以我告诉你啊，普通的虎皮素作用是非常单一的，
1: 嗯，
0: 它对结节的效果不是很明显的。我说的虎皮素叫二氢虎皮素，你可以理解为叫虎皮素的这个升级和加强版，毕竟它的原料主要还是虎皮素的这一方面。但是二氢虎皮素它有抗氧化、抗炎和抗纤维化的多种生物活性在，它的作用比普通的更明确一些，你知道不？
1: 嗯，
0: 就是现在我们大家遇到结节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啊，最苦恼的就是做完手术拿掉了之后，然后还长。
1: 对，
0: 它这个东西就跟院子里长了杂草似的，你发现没有？给它拔了以后，来年还长。
1: 嗯，
0: 甚至都赶不上来年。一茬一茬的，你拔完还长，拔完还长，
1: 跟韭菜似的
0: 啊。对，它真的是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而这个二氢虎皮素它是干什么的呢？
1: 干什么的？
0: 它是改良你土壤的。
1: 哦，
0: 你知道不？它会让你的杂草没有地方去扎根。
1: 嗯嗯，
0: 所以它不是直接去消那个消结的，它能让你的结节慢慢的失去活性，破坏掉它赖于生长的这个营养部分，
1: 哦，
0: 不再让它长大。
1: 嗯，
0: 那你时间长了的话，这个东西就会出现软化和钙化呀，完最后慢慢它就缩小了，缩小到啥呀？现在的影像学都查不出来，那不就没有了吗？
1: 哎呦，
0: 对吧？而且这个过程它特别温和，
1: 哎，
0: 也不伤我们的肝，还不伤我们的肾，
1: 嗯，
0: 所以不管你是出现的乳腺结节也好，还是甲状腺结节也好，
1: 嗯，
0: 或者是你皮下出现的一些小斑块，我告诉你，只要是没有到恶性的程度，其实都可以用它去调理的。
1: 这么厉害呀？
0: 那当然。
1: 嗯，我的天哪！要这么说，这二氢虎皮素太棒了。我赶紧让我同事别吃普通的了。嗯，他们现在吃普通的，吃的反正身体没见多好，他们就饭量见长。
0: 其实呀，哎呀，
1: 嗯，
0: 真的，就是我刚了解到他的时候吧，
1: 嗯，
0: 我觉得跟你现在一样，
1: 嗯，
0: 就是一听说有好的东西都特别激动，哎，就想着这么好的东西，我必须得带回国内。
1: 对呀，
0: 其实我今天跟你讲到的二氢虎皮素的这一点哈，我只是揭开了它作用的冰山一角。
1: 哦，
0: 我告诉你啊，它还有呢，它不只是针对结节，就算是针对息肉、针对肺纤维化，
1: 嗯，
0: 它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1: 是吗？
0: 哦，这是比较尖端的东西了。
1: 那您说说呗。
0: 我想着，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吧。明天我跟大家再详细的讲讲里边的东西啊。
1: 好吧，好吧，看看时间，确实这部分我们不能再多讲了啊。但是确实已经很引人入胜了啊，让我们大家又认识了一个全新的物质——二氢虎皮素。嗯，张宁老师今天暂时跟大家讲到这儿啊，咱们明天一起来揭开二氢虎皮素它的庐山真面目啊！各位亲爱的朋友，
0: 嗯，
1: 如果说您有任何营养的问题啊，想要去咨询我们的赵宁老师，记得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聊故事，侃大山，讲美食，说健康。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带您乘着时光机穿越到那些最值得怀念的老时光。
3: 因为这件事儿呢，宁宁还有一个外号叫一掌梅。
0: 我当时也找了一个手绢儿，然后告诉二哥，
3: 啊，
0: 我说二哥你把眼睛挡上就没事了。
3: 嗯，
0: 完我二哥就说，咋的，你把我当毛驴了。
3: 这个大枣泡水呀，可不是普通的大枣。
2: 生活中的幸福点滴，饮食中的健康奥妙，尽在本档节目。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请我们的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赵宁老师好，任老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4: 嗯，赵宁老师，我今年呢55岁，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啊，您说，怎么了？
4: 嗯，我呢是肠息肉，
0: 啊，
4: 之前呢还做过手术。
0: 啊。
4: 嗯，这个吧，
0: 息肉做过手术，
4: 啊，
0: 你这个息肉发现多久了？你当时出现什么症状，然后去检查的呀？
4: 嗯，有几年了，一开始吧，
0: 啊，
4: 其实我也没太重视，就是经常肚子疼，
0: 啊，
4: 大便还不成形，
0: 啊，
4: 有时候呢、啊、刚吃完饭没多久我就想上厕所，后来就是还出现过便血，当时心里特别害怕、我才就是赶紧上医院检查的，结果一查就说是肠息肉。
0: 肠息肉。那你发现以后那个你们是怎么做的，怎么处理的呀？
4: 我刚开始吧，我也想着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吃点药控制一下就行。可是呢，后来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吧，这个息肉越来越多，十多个了，就只能做手术。
0: 就是多发性的。那你做完手术之后，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4: 赵宁老师，其实说实话啊，手术完以后，我这心里一直就没放下，肚子还是经常胀，有时候还疼。吃完东西也不敢太随便了，因为我住院的时候，就是我旁边一位病友，他也是肠息肉，后来情况不好，他切了一大段肠子。从那之后吧，我就特别害怕，我晚上我睡觉做梦，我都梦见我又进手术室。
0: 就是肠息肉这个东西啊，就是它恶变的几率还是有的。但是您的这种担心我也能够理解，这个东西长在谁身上的话，可能谁的负担就会比较大。但是你要是长期的紧张的话，它也会造成你肠道功能的下降的。那你那从你这个病情来去看的话，那你现在那你就等于防复发呗，对不？因为你现在已经长成的已经都切了，但是这个东西啊，就跟地里的那个杂草的种子似的，你这边给它切了之后，看起来平坦啥也没有了，但是其实有很多细小的东西是仪器检查不出来的，它慢慢长大，长大还会再长，它这个吧，就跟你身体内的环境是有关系的。你知道吗？
4: 郑宁老师，我就不明白了，你说我这身体它为什么长那么多息肉呢？
0: 那这个怎么讲呢？这个东西我也不太好去回答你这个问题。它这个吧，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长这个息肉的这个东西啊。你回想一下，有好多我们见过的一些患者，他可能年轻的时候呢，因为长期的干重活，或者饮食不规律，或者有的是跑长途的，或者有的是吃饭没有时间，其实很多种这种情况吧，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而这种生活状态呢，会让我们的肠道处于一种长期的负担当中。有的同志啊，可能这个嘴一直都没停过，不停的一会儿吃点这个，一点吃点那个，一直都是在胃肠道这块，这个负担是比较重的。而肠道这一块呢，我们讲它像一片土地一样，如果你要长期缺少好的养护，又不断的受到刺激的话，那么它这个土地的环境就会慢慢的改变。如果肠黏膜要是长期受到刺激的情况下，身体的修复能力就会下降，它会出现一些异常的这个变化的。它这种情况吧，很复杂，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样。但是你这种的话，肯定是因为你的体内，就是我们为这个长这个违章建筑的这些东西，你是息肉囊肿，你是包块，你是结，我们给它提供了这方面的这个生长。就像蘑菇，你要给它种在沙漠里肯定没有，你要给它放在烂木头上的话，它很快就能长成，就是这个道理。那你的身体当中就适合我们这些蘑菇的生长，你要把你体内的环境给改变过来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潮湿的环境给它改变成干燥的环境，那么这样的话你的蘑菇肯定就长不出来，你的息肉也长不出来。所以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身体内环境的一个问题。你知道不？我觉得天天害怕没有用，你得从身体的内环境开始调理。
4: 老师，那您之前讲的那个二氢呼吸素，我这情况适合吗？
0: 二氢呼吸素其实它可以作为一个日常营养调理的方向去做，但是大家一定要分清啊，它跟刚才杨儿所说的那种就是普通的呼吸素它不是一回事儿，
1: 不一样。
0: 因为好多的人一听啊，名字都差不多，反正都是呼吸素，什么普通的也好，高级的也好，大家就没有那么多区分。其实它这个普通的呼吸素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吃下去大部分身体是没办法利用的，因为它这个东西很难溶于水，它很难到达我们肠道淤堵的部位，所以好多人吃了之后吧，它这个效果不太明显。但是如果是二氢呼吸素的话，它是属于普通呼吸素的这种活性衍生物。 就是这种的话，它是植物代谢之后形成的一种比较优质的成分。我只能告诉大家呢，二氢胡皮素相对于普通的胡皮素来讲的话，它的穿透力会更强，它的吸收效率会更高，而且能够精准的靶向的找到我们肠道淤堵和受损的这个地方，这种的话针对性就比较强。
4: 哦，那
0: 你知道不？
4: 我要买什么样的，就是高纯度还是天然来源，我也不会选呢。
0: 高纯度和天然来源肯定是最高的一个标准呢。你现在哈，就是为了避免你能够买到这个普通的胡皮素，也是因为可能纯度的问题，你们大家也不太懂这个事儿哈。你先这么的，那个我后续针对二氢胡皮素这块呢，我还会慢慢的跟大家去分享，因为这个知识呢对于大家来讲是比较新的，我可能一句话两句话没有办法去概括，我得让大家能够明白这个东西能干什么，然后我们怎么去把它利用好。你听明白了，然后你再花钱去寻找这种东西，如果听不明白的话，大家去买的时候一定会抓瞎，那个钱就白花了啊。所以具体的方法呢，等慢慢的二氢胡皮素我会整理出来，大家能够听得懂的一些这个实战的东西，我给大家再去介绍。但是你现在目前的情况，我可以让我师傅呢给你开个小方子，然后你先用着，改变你现在的这个现象，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5: 嗯，是朋友啊，你看你这个情况呢，从咱们中医角度来看，你这是啊，长期劳累，饮食啊不规律，伤及了脾胃，脾胃一伤，运化就不好，湿气啊凝聚，时间久了，身体运化呢，就不出现，这就是运化呢，它就不正常了，啊，气机呢也不够通畅了，平时呢。你应该注意健脾除湿。我呢，给你分享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啊，这里边有山药30克，薏仁30克，芡实30克，你可以给它煮水，应用啊。日常的饮食呢，一定要清淡一些，少吃一些辛辣油腻。刺激的食物，这样呢，你这胃肠呢，逐渐就好了。
0: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把这个调整一下就行啊，那就先这样啊，哎，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其实很多朋友和他一样，出现问题之后容易焦虑，但是健康管理啊，不能只看眼前，更要关注身体的长期状态。后续的节目当中啊，张宁老师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针对结节、息肉这类的问题，如何从身体环境角度进行科学的调理。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类似的情况，或者有健康和营养方面需要去咨询的问题，那赶紧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导播示意我啊，有一位朋友已经等在线上了，咱们马上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那个赵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哎，
0: 欢迎你。
6: 那个，哎，赵宁老师，我吧想咨询一下我的情况。我是有那个子宫肌瘤，还有乳腺结节。然后前段时间吧，检查出来那个子宫肌瘤大概是2厘米，然后这乳腺呢，也查出那个结节了。然后我现在可担心了，为啥呢？就是我妈吧，她以前也有那个子宫肌瘤，后来是越来越大，就跟那个就小孩的脑袋似的，最后吧没办法把那个子宫都切掉了。哦，所以我特别担心。
0: 那你那不切也不行啊。你那功能都没了，那么大个肌瘤的话，那么可能平常的时候会有出血的这个现象了，是不是都没有注意呀？啊，
6: 对对。
0: 所以你现在也特别担心，既然你也出现了这个子宫肌瘤，有的肯定是多发性的，有大的有小的，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你是不是担心自己会发展到像你母亲一样，是不是？
6: 哎呀，你说太对了，老师。其实我听说吧，这个病可能会遗传，所以我就赶紧去检查嘛。然后结果没想到自己也有。你说我现在吧，才40多岁，你说身体吧出现这么多问题了，我现在心里特别害怕，就感觉这些东西长在身体里边，就像埋了个雷似的。
0: 它是这样啊，子宫肌瘤吧，绝大多数来讲，它是一个良性的改变。就女同志十个里边得有八个是有子宫肌瘤的，它跟你的那个雌激素分泌是有关系的。但如果它要是不怎么太长，你知道不？那没有问题，它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而且你这个肌瘤吧。

0: 2厘米左右，说实话哈，稍微有一点大了。但是它现在呢，相对来讲的话，还没有到那种不可收拾的这个地步。然后乳腺结节的这个事儿呢，也是要看大小的，这个事儿也是需要去关注的。乳腺结节不正常，它这绝对是气郁来的，就是总是干预气滞而形成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有女同志哈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你首先要做的是随诊，就是隔个3个月或者半年去检查一次。第一要看你的肌瘤生长的速度，如果它要是长得特别快，那么你要做一个活检或者穿刺去检去看它怎么样。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你这个结节的问题也需要再去复查，也要看它生长的这个速度。基本上子宫肌瘤的病变的这个就是可能性比较低，但是呢那个乳腺结节真的需要大家去这个关注一下。如果它长期的发展下去的话，无论是哪一个生长的，如果过快的话，它会对身体的组织造成一定的压迫。那么这个问题的话，不处理是不行的。主要是得看它变化的快还是不快，因为你现在没有年年体检的这个习惯，你只是查出来了就发现它2厘米的。那如果它生长了20年，长到2厘米，那也不要紧。你知道不？哎，那你如果说2-3个月之内，我去年还没有的，今年一下子2厘米，那么这个就需要你去关注了。
1: 那老师，我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跟那个遗传也有关系吧？
0: 不能完全说是赖于遗传，但是遗传因素肯定是有的。我们身体如果长期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话，就需要我们重视起来。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你出现肌瘤啊、结节啊，还有一些这个包块囊肿的这些事儿哈，其实跟我们的气血运行不畅是有关系的。而女同志这个问题呢，又特别容易忽视，因为我们要来月事啊，对吧？所以很容易被痛经这个问题所包含到里边，包括我们女同志的生育呀、还有生活的压力呀、包括有一些长期情绪不好、睡眠不足、过于劳累呀、身体受寒呢，其实都容易发生这些问题。如果这些情况要是让我们淤堵在子宫这个地方的话，它就会形成肌瘤；如果是淤堵在我们的乳腺，就容易出现结节的这个问题。
1: 哦，那老师，我听你之前讲那个二氢氟吡素啊，它不是说对就是这种问题有帮助吗？你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可以用的？
0: 可以来用啊，可以用的。像你这种啊，同时有肌瘤和结节的这个问题，又希望提前做好身体管理的人，其实是可以用这个二氢氟吡素的。二氢氟吡素它是一种天然植物当中提取的，从成分上来讲的话，它有很多就是多种氨基酸和活性成分。这个东西进去以后，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改善我们气血瘀滞的这个状态。所以就结节和肌瘤来去讲的话，它是可以通过调节我们身体的内环境来抑制结节和肌瘤的生长，这样的话就等于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它改善的不仅仅是身体里的一个疙瘩的问题，重要的它改变的是你的环境。像我刚才跟那个患者讲话，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身体里要是潮湿的环境，它就容易长蘑菇。你环境不改变的话，你这个蘑菇就会继续长。当然我们身体不能真正的开出蘑菇来，但是我们的身体会反反复复的出现息肉、囊肿、结节、包块这些东西，这就是就跟自然环境长蘑菇是一个道理。那你如果不想让它长这个蘑菇的话，就得改变这种体质和环境，那身体也得改变你现在容易长息肉、包块、结节的这个环境。这个环境不改变的话，还得复发，就即便是你切了它还得发。你这个地方比如说我把子宫都切除了，肌瘤还哪来呀？没有地方长肌瘤了，但是它可能会移植在你的卵巢上，也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乳腺上，也有可能在我们的肠道，比如说那个肠息肉，也有可能在肺部。就是它容易长，因为你的环境是这个，它总归能长出来。所以得改变环境嘛，你得做好提前的干预，这样的话才能够防范于未然。
2: 对，就是朋友啊，你看宁宁说的对啊，咱们从中医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中医辨证施治啊，你这种情况呢和这个气血运行呢它是有一定关系的。大部分的女性啊平时呢要注意疏肝理气， 不能长期的。

0: 源，一个是纯度，一个是提取工艺，其实都会影响最终的我们这个使用的这个效果的。它不是说名字一样就一样，那你现在有很多原研药和仿制药，你能分得清吗？它都叫那个名字。你比如说现在我说这个阿托伐他汀钙，现在有原研药也有仿制药，你知道怎么去区分吗？对吧？那当然肯定是原研药，就是好的东西才会有高品质的这个结果。那如果说是一个仿制的东西，或者说工艺纯度不达标的话，那可能它的效果就不会尽如人意。
1: 哎呀，老师说心里话，我们真是不懂，自己吧买不好，你就是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找呢？
0: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我最近也在帮大家去总结，就是好的二氢胡皮素，看看用好的标准去衡量的话，我会给大家列出来一二三怎么去选择。到时候这两天的时候，我看看我总结过后，然后跟大家分享，你就主要听我们的节目吧，行不行？
1: 哎，那行，那行，
0: 完回头我会跟大家去讲解，教大家怎么去选啊。
1: 哎，好，谢谢赵宁老师。
0: 好嘞，
2: 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分享。其实很多女性跟她一样的，就是发现了肌瘤和结节以后啊，第一反应害怕，但是越早发现越应该做好科学的管理。后续节目当中，赵宁老师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如何从身体环境角度帮助大家更好的解决这类的问题。想进一步得到老师的解答，记得拨打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来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赵宁老师您好。
0: 你好，怎么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哎，赵宁老师，我想咨询一下我的胆囊问题。我今年是49岁，被胆囊的问题已经折磨了3年了。3年前吧，就体检出来胆囊息肉，还有那个慢性胆囊炎。当时医生说就先观察，我也吃过很多消炎利胆的那个药，吃了多少种自己都记不清了。现在就一直反反复复的。见好。
0: 那他现在到什么程度？您这样，您觉得有什么症状？你可以跟我说说，我好给你分析一下。
3: 行，我现在就是咋的呢？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就平时右上腹经常刺痛，尤其是吃点那个油腻
0: 啊，
3: 对，就是油腻的东西，或者是吃点鸡蛋呢，疼的特别明显，就有时候疼的都直打滚直冒汗，还会那个恶心。反酸，就感觉后背也跟着胀。
0: 那你没有去复查吗？你到医院再去检查一下呀。
3: 复查了，就之前吧，息肉是0.8厘米，后来现在长到了1.2厘米了。那医生说，那如果继续长的话，就要手术切除了。
0: 要切除，所以你现在最担心的是手不手术？
3: 对，就是我邻居吧，就是切了胆囊以后，现在吃点东西就拉肚子，哎呀妈，人瘦的都不成样了。我也害怕自己走那一步啊，老师，你说这息肉也这也不是一多大的病，你说这不大一块肉怎么就把人折磨成这样呢？
0: 它可不是不大一块肉的问题，胆囊息肉可能长得比较小，好多人不太在意，但其实胆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器官，它是我们身体消化代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那里边是储存和浓缩胆汁的。你像我们要吃一些油脂类的东西和蛋白的这种物质的话，其实都是要靠我们的胆汁包住它去进行消化的。你要一旦要出现息肉这个问题，有的像你一样看着油大的东西都恶心，那你这种就是炎症的反应。既然有这种情况了的话，那你的胆汁运行肯定要受到阻碍，而这个地方不能堵，一旦堵了的话，你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不舒服的这种感觉。你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胆囊胆汁淤堵在这里形成了这个结节的这个情况。
3: 是，那老师，那为什么会一直疼呢？
0: 因为有炎症刺激呀，因为你的胆汁淤堵的话，你排不出去啊。排不出去，它就反复的刺激你的胆囊呗，这样你就会疼啊。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你的息肉，如果要是长期的处在胆汁当中运行不畅，反复发炎的话，它逐渐会发生变化的。所以息肉的这个东西啊，可不是忍一忍就算了，结果呢，有很多的炎症是反复的，疼痛也是反复的，然后息肉也是在反复发生的，那到最后这个问题会越治越复杂的，你可不能小看它。你这个疼就跟炎症有关，你那个诊断结果不都出来了吗？胆囊炎，对不？
3: 对，就是主要是我也吃了挺多那个消炎利胆的药，就是为啥还不好？我不太懂。
0: 他是

0: 个缓解炎症的，它不是消除你那个胆息肉的。
1: 啊，
0: 你吃那个消炎利胆片不就减轻疼痛缓解炎症吗？但是你身体里边的这个息肉的这个问题，不是靠你利胆片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啊，它是你淤堵堵塞的问题啊。即便是你别说你现在没手术，你就是手术给它切了，它也一样会长啊，因为你堵的问题没有解决呀。
1: 是是是是是。
0: 对呀。
1: 哎呀，老师，那你之前讲的那个二氢胡皮素，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用呢？
0: 嗯，二氢胡皮素可以来用啊。你这种我不讲嘛，你是息肉、囊肿、结节、包块，就包括肿瘤的这个问题。其实你要是长期的调理不好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从这个问题的本身出发，就是改变我们身体去生长这些乱七八糟的违章建筑的环境开始。我跟大家举那个例子啊，就是潮湿的地方长蘑菇，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你发现没有，蘑菇的种子你就是撒到沙漠里它不再长的，因为环境改变了。同样的种子在潮湿的环境能够发芽，在沙漠里却不能发芽。那么同样我们的身体条件，你不是这儿长个息肉，就是那长个囊肿，后天就那个地方长个结节，就是这个东西是我们体内的这个环境所决定的。我都跟大家讲了，有的同志把子宫切了，子宫切了完了卵巢长了，卵巢长囊肿了，你把这个都切了好了，啪一下就轮到肺结节的这个上面了，没有吗？你把肺结节的这个东西给它切掉了之后，完了哗它一下长到肠子里了。有的很多的同志一发生，我怎么总愿意长东西呢？不是这长个结节，就是那长个包块的。为啥？因为你环境就容易长它，你只有把环境改变了才可以，你知道不？所以调理胆囊，它不是说你想着我要处理表面的息肉，啪一拿刀一切就完事儿了，不行的。你得要改变它整个的环境，就得从身体内部的环境入手，你才能帮助它去这个改变你容易反反复复发生的这个问题。所以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它不是简单的针对一个地方，说我这个地方长有炎症了，我去帮你消除炎症，不是的。它是来通过调节身体状态来帮助我们去调节炎症刺激，去这个氧化压力的。
2: 嗯，对
0: 啊，
2: 对，您说的对啊，
0: 哎，
2: 这位朋友，你看你这个情况呢，从中医这个角度来看呢，你的情况是由于啊肝胆气机不畅了，湿热瘀阻呢是有一定关系的。平时呢你饮食呢一定要注意清淡一些，少吃这个辛辣油腻生冷这些食物。我呢给你出一个小方子啊，这里边用陈皮三克，山楂五克啊，你的泡水，它呢可以调理脾胃，改善消化系统这个状态。平时呢也可以轻轻按摩这个啥，这个洋连泉啊。阳陵泉呢，这个穴呢，在这个小腿肚这个外侧，你找到它这个膝盖外侧突出那个骨头，啊，往下一摸，在那个骨头下面那个摇线处，啊，你就去按摩，每天呢磨它5分钟到10分钟左右，你按到有酸麻胀。哎，这样为宜，你坚持按摩，这样的话呢，有助于你疏通你的肝气，哎，疏通你的经络，啊，帮助你呢调理身体这种病理的这个状态，慢慢就会好起来的。
1: 好的好的，老师，我记住了，谢谢老师。
0: 哎，对对对，就这些方法啊，一个吃的，一个用的，你就都给它掌握起来就行了。但是现在呢，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啊，刚才有一个患者还跟我提到这个事儿，他知道这个东西，问我怎么去挑。其实挑它呀，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呢。因为现在我们大家所能见到的最多的都是普通的胡皮素，普通的胡皮素呢，可能它吸收的这个东西的话吧，对我们人体运行什么的不是特别好。所以现在二氢胡皮素呢，它在我们国际上的这个位置还是比较领先的。回头我把这个怎么去选择什么是好的这个东西吧，我给大家给它形成一个文字啊，完了等那个明天或者后天有空的时候，完我跟大家详细的去讲讲，这样也方便我们同志去选择二氢胡皮素的东西，这样就是。

0: 别白花钱，咱们把钱都花对啊。嗯，回头要是有好的好品质的，完我就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好吗？
1: 好的好的，我一定随时听节目。
0: 好，那就先这样啊。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其实很多朋友跟他一样，觉得息肉很小就不管了，但是身体反复出现疼痛炎症，其实在提醒我们这时候就应该关注身体的状态，身体的环境了。如果说您有类似的健康问题，想得到老师的进一步解答，不要忘记我们的热线在为您持续开通着，400-909-1779 400-909-1779。节目结束之后，各位依然可以拨打热线前来咨询。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能跟大家在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啊排忧解难。那么我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参与节目。今天我们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同样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也是大家喜爱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
2: 哎，
0: 赵老师，最近我们这个后台啊，反馈好多叔叔阿姨打电话，都在针对您这两天主要讲的这个结节啊、肿块啊、不打针不手术的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呀？大伙儿都等着您好好跟大伙儿讲一讲呢。
2: 讲讲这个事儿啊。
0: 嗯，
2: 我这个事儿呢，我肯定会跟大家讲的。

0: 是这么的，咱们今天这个节目等就是到最后的时候的，就后半部分我预留出来一部分的时间，我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现在国际上比较先进的一些针对各种结节呀、囊肿啊、包块啊、息肉啊这些特别有效的处理方法吧。
1: 各位都听到了吧？按照电影里边话讲，今天我们节目有彩蛋，
0: 有彩蛋呢。
1: 对，
0: 那我这是彩蛋呗。
1: 对了，对了，对了，今天有没有什么典型的病例呀、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0: 典型的病例，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呗。
1: 好嘞，好嘞。
0: 讲完了之后哈，往我们再去了解国外这些先进的治疗方法，那就更容易了。
1: 对，我们洗耳恭听。
0: 我们上节课应该是我专门跟大家聊了一些，就是我们女同志容易发生子宫肌瘤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1: 对。
0: 那么今天吧，我想继续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在我们女性的群体当中发病率比较高，而且门诊就诊率比较频繁的一类的疾病，叫做乳腺结节。你要是随便问身边的人，你比如说三个人里边可能就有一个人是深受其害并且深受困扰的一个问题。就是小洋洋，你看呗，一句话没说，因为这个病跟他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1: 不是，我在聆听
0: 啊。但是呢，你得听，因为这里边关系到你家里的女同胞啊，
1: 是不是？
0: 女同胞家里的女同志要是不健康，过得不幸福的话，这个家里头我觉得也幸福不到哪去。
1: 那是那是。
0: 对不对？所以你多了解一些，多学一点，肯定是没有坏处的。
1: 正学着呢，正学着呢。你说。
0: 我讲的这个患者呢，他是我师父的一个患者，他叫小韩。
1: 小韩。
0: 他是我所遇到的那种啊，就是乳腺结节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那种。就是当初他找上我师傅的时候呢，他这个症状呢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基本上是啥哈，就一到自己的生理期之前，他那个胸那个地方啊就疼得了不得，他那种疼啊是根本就碰不了，就是你想穿个内衣你都不能穿。就是甚至那个衣服要是磨到了那个地方，他那胸部都疼得了不得。
1: 这么
0: 所以就是走路都是非常的小心，当时我师傅就给他开了个 B 超，那检查去吧。超完了之后，他发现左右两边都有结节，左侧的那边那个结节啊，大的得有1.2左右，小的那就可多了，而且那个形态呢也不规则，就是有一些浸润的可能性的。所以当时看到他这个结果的话呢，我师父倒没有说什么，但是预示着这种情况有可能会有恶变的风险。
1: 对，
0: 然后就跟他商量啊，说你孩子你再去做一个穿刺检查吧。到那儿去检查去了，检查完好在结果呢现在显示的是良性。因为1.2呢现在也没达到手术的指征，那怎么办呢？就让他回去，说你先那个观察一下吧，那个3个月之后过来复查一次，我们看看怎么样。就是这么大的结节，有没有把握去给它直接消融掉呢？也不见得，也不见得，这个看身体的接受能力啊。所以当时我师父跟他这个情况了解了之后，他就给他开了点药，然后还给了他一个方子。我师父啊，真的这个看诊这几十年，用这个方子啊，给很多的患者都调理过。无论是出现缓解急性期的疼痛也好，还是出现在改善乳腺结节这个问题上也罢，它这个效果还都是不错的。
1: 那这是什么方子呢？能不能跟大家
0: 什么方子
1: 分享一下？
0: 这是我师傅专属的。
2: 洋洋啊，洋洋，你看我用这个方子吧。很简单，但是很实用，
1: 是不是？
2: 它的名字叫呢攻坚汤，这里边有虾骨草、牡蛎、王不留行和苏子。你别看这个主要这几味药啊，你别小看它，就这主要这四味药啊，它呢可以起到化痰消肿、软坚散结这么一个作用。 针对你身上这些个什么结节啊、肿块啊等等这些问题，你用上它以后效果呢还真是出乎你的意料啊。不妨咱们用一用、
1: 哎、
2: 好吧。嗯，
1: 我听着夏枯草这个名字挺耳熟的，是不是咱们前两期提过呀？
0: 啊，对呀、啊，我跟大家讲过，讲那个甲状腺结节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提到过这个夏枯草。夏枯草的药理作用，它主要的功效就是清肝泻火，然后消肿散结呀、啊。所以要是体内有一点什么肝火旺盛的，或者说是气血淤堵成结的这个时候呢，夏枯草就能用得上了。刚才我师父不讲嘛，它有软坚散结的这个作用，它能打散了你这个体内形成的这个淤结，然后夏枯草它本身还有清理肝火的这个作用嘛，所以用途还是比较大的，啊，像那个王不留行，他在中医界，比如说通肝胆经，中医用这个药呢去通乳，所以女性的同志如果产后出现一些气血瘀滞在乳房这个地方，它不乳汁不通吗？那么用王不留行籽去炖那个猪蹄子，这个还是比较这个什么，就是用的比较多的一个食疗的方子。但是我们的女性同志呢，她会感觉非常好，因为用这个方法她会慢慢的觉得乳房不那么胀了，然后奶水慢慢的恢复正常，这个对孩子还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是比较安全的一味药材。包括乳腺结节，其实它也是一个这个道理。其实结节这个事儿啊，在我们女性同志当中，它是时有的，就是经常会出现的。无论是你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就是乳腺这个上面了，或者是出现我们肠道的这个上面了，或者出现我们肺部的这个上面了，其实结节这个问题都是时而常见的。这个结节呢，从中医上来讲，它是气血淤结而成的。而肝经这个地方呢，正好经过乳房嘛，所以我们如果要是能把这个王不留行这个药给它运用上来的话，它能帮我们把堵住的气血给疏通开，这样气血就顺畅了，然后你的胀痛自然就减轻了。所以这味药呢，在我们这里比较安全，那你用起来就比较多。包括苏子这味药是降气的药。其实结节的这个形成吧，无论发生在男同志身上还是女同志身上，它其实都跟我们体内气机不畅有关系，知道吧？
1: 对，
0: 所以治结节这部分的中药苏子是一个常用的药材，它能让我们堵着的这口气儿给顺下来，然后把附着在我们的脏腑和经络上的痰浊给它引向大肠，好排出我们的体外。所以这味药我们用的也多。至于牡蛎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牡蛎本身就有软坚散结的这个作用，所以对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这一类的疾病，哎，这个作用还是很强的。它能让我们结节周围的淤堵慢慢化解开，就是这个牡蛎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就这四味药材。
1: 我来琢磨琢磨啊，四味药，有泻肝火的，
0: 对，
1: 有通经络的，
0: 对，
1: 有调气机的，有散结块，这太全面了，这个。
0: 那肯定的呀，所以它效果用起来会比较明显嘛。而且我刚才跟你讲，我说小韩吧，他其实是我见过的一些患者当中印象比较深的。我为啥对他这个印象挺深呢？就是一般的人啊，你要用这个方子来去调理的话，你像乳腺结节这个事儿，基本上有2到3个月，其实它的调理效果就已经非常明显了。然后小韩用这个方子呢，比如说用那个解胀痛的这个方子，他那个胀痛的症状嘛好点儿。后来我们不让他去复查嘛，他复查的时候啊，拿出来报告以后，拿到我们面前，我们一看，跟他原来的片子一对比，他左侧的结节竟然扩大了0.2厘米。
1: 啊？
0: 你知道不？0.2厘米很大了。你想啊，他才3个月的时间。就是正常来讲，这3个月来讲的话，它良性的这个瘤子它不会长那么快，所以当时我师父就非常奇怪，然后就问他，他说孩子，这个药啊你有没有按时去吃啊？
1: 对呀。
0: 然后他说我按时去吃啊。然后我师父就问他，他说那你这段时间是公司有什么事情啊，还是家里有什么事情，还是孩子有什么事情啊？那你这是不是，你这段时间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啊？然后这个孩子呢，就我师父一说这个事儿，他一下就把头低下来，就没说话。 等我再

0: 看到他的时候，他一抬眼睛，正好我俩眼睛对上了，我一看那眼眶里头都红了，
1: 流泪了。
0: 我说完了，这怎么的呢？要哭啊，这是。
1: 嗯，受了很大委屈吧。
0: 后来我才知道啥呢，其实小韩这个人哈过得挺不容易的。
1: 嗯，
0: 他们家里头哈，就是他还有个弟弟。
1: 哦，
0: 家里边从小就是一种重男轻女的这个思想
1: 啊，
0: 就是家里有啥好东西都可着弟弟去花，完了在家干什么活哈基本上都是他干。
1: 嗯，
0: 然后他还得去管他弟弟去。后来你想个，那年纪到了以后吧，那你过去我们农村那个地方呢，我们那时候都比较保守，还得有媒婆啊，有媒人给你说个媒，互相介绍一下。
1: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0: 哎，对，还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所以那时候给他介绍那个对象啊，那个条件当时在他们那块儿算是不错的。
1: 嗯，
0: 然后那个小韩呢，也就接触了一下，觉得呀，这个人呢也是挺贴心的，就这么的就嫁了。
1: 嗯，
0: 结婚的时候呢，他爸妈那个时候啊，就把一个男方给他的那个彩礼，全都留给他弟弟，到后来娶媳妇儿了，一分陪嫁都没给。
1: 有
0: 啊，这不就等于卖姑娘是一样的吗？
1: 嗯，
0: 就从这件事儿之后，从打结婚开始，那真的啊，他那个男方，再加上男方他的家里边，都看不起他。你知道不？那婚后以后，那男同志啊，搁家里边啥也不干，那回家到屋就饿，然后哪个地方不干净或者洗个袜子自己都不洗，就往地下一扔，他就得撅屁股捡起来，完事喵喵的到那个卫生间啊，到那个洗衣的地方去洗，然后赶着他周六周日的时候啊，他大脚丫子往那个凳子上一坐一搭。然后就指挥他，一会儿让他拖地，一会儿说你看看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有灰，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然后动不动的就拿话吧就点的这个小韩，一整就是他说的什么你怎么的，你离了我你啥也不是，你不养你不给我干活你干啥呀，你离了我你能干啥呀，你谁要你呀，你回你爸家呀还回你弟弟家呀，就拿话就算的他，你知道不啊。所以小韩这个人他过得啊就比较憋屈，但是可能也是从小养下来的这个习惯，就是逆来顺受了。
1: 是是是，
0: 有的时候他娘家人说他什么的哈，说家里人基本上也只能骂他什么的，然后也说他你家不知足还告状，人家不挺好吗，给你吃给你喝怎么怎么地的，反正娘家人没有向着他说话的。
1: 哎呦，
0: 亲戚朋友可不知道怎么地呀，只知道说的哎，你看他嫁那个那家里头哎有点小钱儿啊，嫁的挺好，但是里边到底日子怎么过，只有小韩这一个人自己明白，有点什么委屈啥的，那娘家没有人听，他还跟谁讲啊，所以只能是往肚子里头咽，然后有点钱啥的哈，从来也捞不到他手里头，基本都是在他老公那个手里头，他自己花点钱买点啥东西哈，还得跟自己老公去打申请，你知道不？
1: 嗯，
0: 所以这个日子你就没法过。小韩说的那不行，我也出去上个班吧，我扫个大街是不是一个月还能有个千八百的一个钱，咱也不至于说一直扎个手然后管他丈夫去要了，惹人家白脸儿啊，是不是天天拿那个眼睛天天瞟我们呢，把这个事儿呢就跟他老公去讲了。
1: 嗯，
0: 他老公说啥不让他去干，他说你一个女同志你会干啥，别跟他丢人现眼的了，你把孩子生了再说吧。
1: 什么话，
0: 结果后边孩子也生了，生完了之后他说那我上班吧，孩子给你妈去带吧，我妈才不能帮我带孩子呢，完了他自个儿可好了，孩子生完了还得照顾孩子，还有一个不争气的老公，还得管家里头，还得穿衣吃饭买菜，时不时的呢老婆婆那儿还得上点供，所以你看就这个日子过的哈，就这种情况，你别说在那个年代，就是现在你换了谁谁也吃不消。
1: 对，
0: 啊，
2: 哎呀，小韩这个情况，你看啊，
1: 嗯，
2: 他这个咱们中医讲呢，就是肝去淤结生百病。
1: 嗯，
2: 小韩这个乳腺结节呀，他就是由于这个结婚以后啊，这五年当中长期的这个忧郁，肝气郁结，这一肚子的窝囊气呢没处散，是吧？憋出来的，这就怒气伤肝，然后最后形成结节造成的。
1: 嗯。

0: 这所以说呢，气生百病，你看这不就这么来的吗？对吧？
1: 对对对对，一年前他就有这个症状了，只不过当时就有一点轻微的胀痛的这个问题，那可能摸着稍微就有一点小硬块，然后每个月呢来月事的时候哈，然后可能这个胸部呢有胀疼的这种感觉，但是女同志吧，这种情况她都习以为常了，她能忍，后来又一直帮着又带孩子又怎么地，就没把她放在心上吧，一天累得也了不得，实在疼得不行了，然后才过来，这不找我师父来检查这个问题吗？其实按照道理来讲啊，就这种病起因都差不多少，家家都是这个样子，只是方式方法不同。按道理说，就攻坚法攻坚方这个方子哈，给他用了以后，他这个结节是不应该变大的，因为良性的结节它本身生长就慢，有的人你知道不，良性结节一年都不带长的，可是他短短三个月就扩大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去猜想啊，说他可能在家受气是比较多的，结果呢自己不敢跟老婆婆顶，也不敢跟自己的老公顶，这不自己慢慢的就生闷气，慢慢就憋成了这个状态。我在猜想的时候，我说那她按照她老公的这个状态来讲啊，时不时的还不得动手打她两下啊，我说这都有可能发生啊。
2: 动手打人本身就是不对的，男人打女人更是被社会所不耻的事情。
1: 那对呗，
2: 就无论是有什么样
1: 的，都不打的话，那不就好了吗？所以你看呢，他现在这个问题不就发生在这里头吗？完了我们就问他呀，他说那你这个情况啊到底是怎么地呀？然后他就讲，他说我有一回他老公晚上可能喝酒，半夜回来，赶上呢早上孩子有点发烧，然后他就自己带这个他孩子去看病去了，也没吵他老公，结果他老公早上醒了以后一看你没在家，他就开始各种猜想啊，说这干什么去了，带孩子上哪去了，这不等他从医院回来，他也没问青红皂白，人那个他抱着这个孩子呢，孩子搁他肩膀上趴着呢，结果他老公过来啪一个大嘴巴子就扇他自己的脸上了，然后就赶紧的就那个什么，他就摔倒了，孩子也差点就是那个磕着，把他自己脑袋给磕了，孩子就哇哇哇的开始哭，她老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然后就骂她，她说你这大清早你干什么来的啊，饭也不整，水你也不烧，你这都干什么去了，死哪去了，就开始说她。后来她就解释啊，说那孩子发烧了，这上医院去了，刚给她开完药回来，你看看这药还搁手里边还滴了着那个医院的那个袋子呢。结果她老公看了一眼，把那个检查结果什么唰往那个地上一撇，转头就走了，连个软话都没有。你想啊，你这怎么整啊？后来他就贼委屈的把孩子哄好了，开始做饭，一边切菜一边搁那流眼泪啊，他还不敢哭啊，你一哭又是一顿骂，你说那怎么办啊？就哎呀，我跟你说哈，多数的结节都是这么得的。
2: 我觉得首先来说啊，这种行为这种方式和这种夫妻之间相处的这种状态是绝对不能被人去理解的，甚至来说不能去任由其发展，这是其一。还有一点，我觉得小韩的这种性格一定要改变，就是第一个，你不能总是任人摆布。咱们说句老百姓的话，就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还被人骑呢，对不对？你不单是对家庭，你在社会上，你在生活当中也不能这样，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呀。你这样你憋着，或者来说忍受，然后就好像砧板上的鱼肉一样，你甭说你的这种地位，就是你这个身体就绝对不会好。
1: 对呀、
2: 啊。
1: 你想啊，那要是能他要是能用道理去解释通的话，他也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我觉得啥呢，可能就是从小就受欺负惯了，不敢去那个拒绝，也不敢去这个回头给自己去讲理。就是从他父母那一代开始就不对的，对这个就对小韩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心理的负担，他可能有心理阴影的存在。其实这个乳腺结节啊，我跟你讲，绝对是一个情绪病。
2: 对，
1: 他是这种身体和精神双重受打击的。那本来呢，他那个淤结的肝气再加上一打击，那就堵得就更厉害了。所以当时我们没有那么问的那么详细啊，但我感觉就照她所描述的，她老公的这个脾气来去讲的话，那打骂都是随时出现的， 我不能说天天发生啊，但是打骂肯定是有的，对小韩本身的身体造成了很多的一些负面的这个影响，要不然的话他那乳腺也不能三个月那个结节一下子长那么大呀，你知道不？
2: 嗯，
1: 哦，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你即便是再给他吃那么多的药，你再用多好的这个方子给他去调，他的心结不打开，我告诉你那个结节长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2: 哎呀，叔叔阿姨们啊，咱们这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所以提醒大家，
1: 嗯，
2: 有情绪不能憋着，但是也不能去乱发火，对吧？
1: 嗯，
2: 我们要合理的去表达，然后通过一定的道理去沟通，
1: 嗯，
2: 对吧？而且还有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
1: 嗯，
2: 是吧？你千万不能说，哎呦，我就不憋着了，那我就发火啊，我要发疯，发疯使我精神放松也不行，就是人要以一个
1: 那是疯子，
2: 对呀，啊，对吧？为什么就是说淡定从容，会风和畅， 对不对？家里边都挂这些字画，就是劝自己一定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当然这个心态里边也包括不能说任人宰割，是吧？逆来顺受，这些事情都会导致您的身体异样，别拿身体开玩笑。
1: 哎呀，
2: 嗯，
1: 话是开心锁呀，
2: 嗯，
1: 你这个不说明白肯定是不行的。
2: 要不我
1: 是
2: 主持人呢，对吧？嗯
1: 嗯，
2: 对，嗯，
1: 所以哈，真的哈，凡事哈，有什么问题别憋在心里边去。
2: 对，
1: 女同志我们也是一样的，就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一个理字。
2: 嗯，
1: 对吧？虽然家里边的这些事情每家都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哈，无论是什么，我觉得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也好，还是给自己一个未来一个交代也好，我们都应该要有一个和谐的东西，
2: 嗯，
1: 从沟通开始。如果沟通不了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2: 嗯
1: 啊，但是我们俩现在唠是这个样子。
2: 对呀，
1: 但是小韩不行啊。你想啊，他从小就受到的这种环境和教育就不敢让他多言多语啊，那你说对他肯定是心里会有一定的情绪在这个里头。完了这个事儿发展起来的时候，我师父也劝呢，说那孩子你别把所有的事儿都放在心上啊，
2: 对，
1: 不行你去唱唱歌啊，你带孩子出去逛一逛，你让自己给听进去啊，就是开心一点啊。反正我不知道他小韩到底用了什么样的办法，反正据说啊，好像是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你别说啊，那段时间啊，他那个结节控制的还不错。
2: 嗯 嗯。
1: 再复查的时候啊，没有再长大，你知道不？
2: 嗯。
1: 但是吧，就是不管用什么方子还是用什么药，要是真正的想达到那种哎，这个结节完全不长了，整个体质改变了，环境改变了，再也不生这方面的疾病了啊，这个还是很难的。那个时候只能告诉他说，你得定期去复查。如果要是我们的好话，要是劝你要听不进去的话，那你慢慢的肯定要面临到手术的这一步。那么手术肯定是看指标的，你长到多大，或者是你有一些病变的风险了，那么才建议去切除。但是结节这个东西啊，我真的但凡是有希望，我不建议大家去动刀。这个东西啊，伤元气不说，还有可能会复发。其实在国外，你要针对什么乳腺结节啊、增生这个事儿啊，它早就流行了一种调理的方法了，就是专门针对这类问题，而且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啊。
2: 嗯，
1: 我给大家整理了几天吧，就关于对囊肿结节、息肉包块这些东西进行调制的，就是国际上都比较先进的这个方法，其中有一种就是营养素。
2: 嗯，
1: 它这个挺好。它这个里边的核心成分是啥呢？
2: 啥，
1: 叫二氢胡皮素。这个我希望哈，我们就是所有的吧，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把这个东西啊记在你的笔记本上。
2: 嗯，
1: 可能我们年龄大了，你说我的乳腺结节，我的乳腺萎缩了，哪来的结节？可是你别忘了，我们还有孩子呢。
2: 对，
1: 他也会面临这个社会的各种压力和舆论上的这些事情啊。
2: 没错，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所以你要知道哈，能够解决它的问题的，现在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就是利用核心的成分二氢胡皮素。
1: 二氢胡、
0: 这个、
1: 胡皮素我知道，对吧？我们身边有同事每天都要吃几粒的。
0: 啊，胡皮素啊，
1: 嗯嗯，
0: 胡皮素不一样，你说的那种是普通的胡皮素，跟我这个不一样。你想想，你同事吃了那么久，对不？他跟你提到过有什么明显效果吗？
1: 嗯，反正
0: 对不？你是不是看他吃了很久很久完还在吃？
1: 对，对，
0: 对呀、啊，
1: 对对对，但没、哦，真没什么普遍效果。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就看他吃那么长时间，你就知道了。
1: 嗯，
0: 如果要管事儿的话，也不至于有的同志一吃吃一两年呢。
1: 对，
0: 你管事儿也不至于吃那么长时间还吃呢，那不就还没管，还没处理完吗？对不对？啊，所以我告诉你啊，普通的胡皮素作用是非常单一的，它对结节的效果不是很明显的。我说的胡皮素叫二氢胡皮素，你可以理解为叫胡皮素的这个升级和加强版。毕竟它的原料主要还是胡皮素的这一方面，但是二氢胡皮素它有抗氧化、抗炎和抗纤维化的多种生物活性在，它的作用比普通的更接更明确一些，你知道不？
1: 嗯，
0: 就是现在我们大家遇到结节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啊，最苦恼的就是做完手术拿掉了之后，然后还长。
1: 对，
0: 它这个东西就跟院子里长了杂草似的，你发现没有？给它拔了以后，来年还长。
1: 嗯，
0: 甚至都赶不上来年。一茬一茬的，你拔完还长，拔完还长，
1: 跟韭菜似的。
0: 啊，对，它真的是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而这个二氢胡皮素它是干什么的呢？
1: 干什么的？
0: 它是改良你土壤的。
1: 哦。
0: 你知道不？它会让你的杂草没有地方去扎根。
1: 嗯嗯。
0: 所以它不是直接去消结的，它能让你的结节慢慢的失去活性，破坏掉它赖于生长的这个营养部分，
1: 哦、
0: 不再让它长大。
1: 嗯，
0: 那你时间长了的话，这个东西就会出现软化和钙化呀，完最后慢慢它就缩小了，缩小到啥呀？现在的影像学都查不出来，那不就没有了吗？
1: 哎呦，
0: 对吧？而且这个过程它特别温和，
1: 哎、
0: 也不伤我们的肝、
1: 嗯，
0: 还不伤我们的肾，所以不管你是出现的乳腺结节也好，还是甲状腺结节也好、
1: 嗯，
0: 或者是你皮下出现的一些小斑块，我告诉你，只要是没有到恶性的程度，其实都可以用它去调理的。
1: 这么厉害呀？
0: 那当然。
1: 嗯，我的天哪！要这么说，这二氢胡皮素是太棒了，我赶紧让我同事别吃普通的了。嗯，他们现在吃普通的吃的，反正身体没见多好，他们饭量见长。
0: 其实呀，哎呀、
1: 嗯，
0: 真的，就是我刚了解到他的时候吧，
1: 嗯，
0: 我觉得跟你现在一样，
1: 嗯，
0: 就是一听说有好的东西都特别激动，哎，就想着这么好的东西，我必须得带回国内。
1: 对呀、啊，
0: 其实我今天跟你讲到的二氢胡皮素的这一点哈、啊，我。

0: 只是揭开了它作用的冰山一角。
1: 哦，
0: 我告诉你啊，它还有呢，它不只是针对结节，就算是针对息肉，针对肺纤维化，它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1: 是吗？
0: 哦，这是比较尖端的东西了。
1: 那您说说呗。
0: 我想着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吧，明天我跟大家再详细的讲讲里边的东西啊。
1: 好吧好吧，看看时间，确实这部分我们不能再多讲了啊，但是确实已经很引人入胜了啊，让我们大家又认识了一个全新的物质二氢胡皮素。嗯，张宁老师今天暂时跟大家讲到这儿啊，咱们明天一起来揭开二氢胡皮素它的庐山真面目啊。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说您有任何营养的问题啊，想要去咨询我们的赵宁老师，记得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请我们的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赵宁老师好，任老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7: 赵宁老师，我今年呢55岁，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情况。
3: 啊，您说，怎么了？
7: 我呢是肠息肉，之前呢还做过手术。
3: 啊。
7: 这个吧，
3: 息肉做过手术。你这个息肉发现多久了？你当时出现什么症状然后去检查的呀？
7: 有几年了，一开始吧，其实我也没太重视，就是经常肚子疼，大便还不成形，有时候呢刚吃完饭没多久我就想上厕所，后来就是还出现过便血，当时心里特别害怕，我才就是赶紧上医院检查的，结果一查就说是肠息肉。
3: 肠息肉。那你发现以后那个你们是怎么做的，怎么处理的呀？
7: 我刚开始吧，我也想着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吃点药控制一下就行。可是呢，后来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吧，这个息肉越来越多，10多个了，就只能做手术。
3: 就是多发性的。那你做完手术之后，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7: 赵宁老师，其实说实话啊，手术完以后我这心里一直就没放下，肚子还是经常胀，有时候还疼，吃完东西也不敢太随便了。因为我住院的时候，就是我旁边一位病友，他也是肠息肉，后来情况不好，他切了一大段肠子。从那之后吧，我就特别害怕，我晚上我睡觉做梦，我都梦见我又进手术室。
3: 就是肠息肉这个东西啊，就是它恶变的几率还是有的。但是您的这种担心我也能够理解，这个东西长在谁身上的话，可能谁的负担就会比较大。但是你要是长期的紧张的话，它也会造成你肠道功能的下降的。那你那从你这个病情来去看的话，那你现在，哎呀，那你就等于防复发呗。 对不、
7: 嗯、
3: 因为你现在已经长成的已经都切了，但是这个东西啊就跟地里的那个杂草的种子似的，你这边给它切了之后看起来平坦啥也没有了，但是其实有很多细小的东西是仪器检查不出来的，它慢慢长大长大还会再长，它这个吧就跟你身体内的环境是有关系的。
7: 哦，
3: 你知道吗？
7: 张宁老师，
3: 哎哎，
7: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我这身体它为什么长那么多息肉呢？
3: 哎，那这个怎么讲呢？这个东西我也不太好去回答你这个问题。他这个吧，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长这个息肉的这个东西啊。你回想一下，有好多我们见过的一些患者，他可能年轻的时候呢，因为长期的干重活，或者饮食不规律，或者有的是跑长途的，或者有的是吃饭没有时间，其实很多种这种情况吧，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而这种生活状态呢，会让我们的肠道处于一种长期的负担当中。有的同志啊，可能这个嘴一直都没停过，不停的一会儿吃点这个，一点吃点那个，一直都是在胃肠道这块，这个负担是比较重的。而肠道这一块呢，我们讲它像一片土地一样，如果你要长期缺少好的养护，又不断的受到刺激的话，那么它这个土地的环境就会慢慢的改变。如果肠黏膜要是长期受到刺激的情况下，身体的修复能力就会下降，它会出现一些异常的这个变化的。它这种情况吧很复杂，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样，但是你这种的话肯定是因为你的体内，就是我们为这个长这个违章建筑的这些东西，你是息肉囊肿，你是包块，你是结节，我们给它提供了这方面的这个生长。就像蘑菇，你要给它种在沙漠里肯定没有，你要给它放在烂木头上的话它很快就能长成，就是这个道理。那你的身体当中就适合我们这些蘑菇的生长，你要把你体内的环境给改变过来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潮湿的环境给它改变成干燥的环境，那么这样的话你的蘑菇肯定就长不出来，你的息肉也长不出来。所以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身体内环境的一个问题。
7: 嗯，
3: 你知道不？哎哎哎，我觉得天天害怕没有用，你得从身体的内环境开始调理。
7: 嗯，老师，那您之前讲的那个二氢呼吸素，我这情况适合吗？
3: 嗯，二氢呼吸素其实它可以作为一个日常营养调理的方向去做，但是大家一定要分清啊，它跟刚才雅儿所说的那种就是普通的呼吸素它不是一回事儿，
1: 不一样。
3: 因为好多的人一听啊名字都差不多，反正都是呼吸素，什么普通的也好高级的也好，大家就没有那么多区分。其实它这个普通的呼吸素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吃下去大部分身体是没办法利用的，因为它这个东西很难溶于水，它很难到达我们肠道淤堵的部位，所以好多人吃了之后吧，它这个效果不太明显。但是如果是二氢呼吸素的话，它是属于普通呼吸素的这种活性衍生物，就是这种的话它是植物代谢之后形成的一种比较优质的成分。我只能告诉大家呢，二氢呼吸素相对于普通的呼吸素来讲的话，它的穿透力会更强，它的吸收效率会更高，而且能够精准的靶向的找到我们肠道淤堵和受损的这个地方，这种的话针对性就比较强。
7: 哦，那
3: 你知道不？哎哎，
7: 我要买什么样的就是高纯度还是天然来源，我也不会选呢。
3: 高纯度和天然来源肯定是最高的一个标准呢。你现在哈，就是为了避免你能够买到这个普通的呼吸素，也是因为可能纯度的问题，你们大家也不太懂这个事儿哈。你先这么点，那个我后续针对二氢呼吸素这块呢，我还会慢慢的跟大家去分享，因为这个知识呢对于大家来讲是比较新的，我可能一句话两句话没有办法去概括，我得让大家能够明白这个东西能干什么，然后我们怎么去把它利用好。你听明白了，然后你再花钱去寻找这种东西，如果听不明白的话，大家去买的时候一定会抓瞎，那个钱就白花了啊。所以具体的方法呢，等慢慢的二氢呼吸素我会整理出来，大家能够听得懂的一些这个实战的东西，我给大家再去介绍。但是你现在目前的情况，我可以让我师傅呢给你开个小方子，然后你先用着，改变你现在的这个现象，好不好？
7: 好的，好的。
8: 嗯
3: 嗯，
8: 是朋友啊，你看你这个情况呢，从咱们中医角度来看。你这是啊长期劳累，饮食啊不规律， 伤及了脾胃，脾胃一伤，运化就不好，湿。

0: 眼凝聚时间久了，身体运化呢，就不出现，这就是运化呢，它就不正常了啊，气机呢也不够通畅了。平时呢，你应该注意健脾除湿。我呢，给你分享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啊，这里边有山药30克，薏米儿30克，芡实30克，你可以给它煮水，应用啊，日常的饮食呢一定要清淡一些，少吃一些辛辣油腻、刺激的食物。这样呢，你的胃肠呢，逐渐就好了。
1: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把这个调整一下就行啊，那就先这样啊，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其实很多朋友和他一样，出现问题之后容易焦虑，但是健康管理啊，不能只看眼前，更要关注身体的长期状态。后续的节目当中啊，张宁老师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针对结节、息肉这类的问题，如何从身体环境角度进行科学的调理。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类似的情况，或者有健康和营养方面需要去咨询的问题，那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9: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4: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导播示意我啊，有一位朋友已经等在线上了，咱们马上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10: 那个赵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10: 哎，
1: 欢迎你。
10: 那个，哎，赵宁老师，我爸想咨询一下我的情况。我是有那个子宫肌瘤，还有乳腺结节。然后前段时间吧，检查出来那个子宫肌瘤大概是2厘米，然后这乳腺呢也查出那个结节了。然后我现在可担心了，为啥呢？就是我妈吧，她以前也有那个子宫肌瘤，后来是越来越大，就跟那个就小孩的脑袋似的。最后吧，没办法，把那个子宫都切掉了。哦，
1: 那你那不切也不行啊，你那功能都没了，那么大个肌瘤的话，那么可能平常的时候会有出血的这个现象了，是不是都没有注意呀？啊，
10: 对对，
1: 所以你现在也特别担心，既然你也出现了这个子宫肌瘤，有的肯定是多发性的，有大的有小的，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你是不是担心自己会发展到像你母亲一样，是不是啊？
10: 哎呀，你说太对了，老师。其实我听说吧，这个病可能会遗传，所以我就赶紧去检查嘛。然后结果没想到自己也有。你说我现在吧，才40多岁，你说身体吧出现这么多问题了，我现在心里特别害怕，就感觉这些东西长在身体里边，就像埋了个雷似的。
1: 它是这样啊，子宫肌瘤吧，绝大多数来讲，它是一个良性的改变，就女同志10个里边得有8个。是有子宫肌瘤的，它跟你的那个雌激素分泌是有关系的。但如果它要是不怎么太长，你知道不？那没有问题，它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而且你这个肌瘤吧，2厘米左右，说实话哈，稍微有一点大了。但是它现在呢，相对来讲的话，还没有到那种不可收拾的这个地步。然后乳腺结节的这个事儿呢，也是要看大小的。这个事儿也是需要去关注的。乳腺结节不正常，它这绝对是气郁来的，就是总是干预气滞而形成的这个问题，就是

0: 因为你现在没有年年体检的这个习惯，你只是查出来了就发现它两厘米的。
1: 嗯、
0: 那如果它生长了二十年长到两厘米，那也不要紧。
1: 哦，
0: 你知道不？哎，那你如果说两三个月之内，我去年还没有呢，今年一下子两厘米，那么这个就需要你去关注了。
1: 哦，那老师，我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跟那个遗传也有关系吧？
0: 不能完全说是赖于遗传，但是遗传因素肯定是有的。我们身体如果长期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话，就需要我们重视起来。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你出现肌瘤啊、结节啊，还有一些这个包块囊肿的这些事儿哈，其实跟我们的气血运行不畅是有关系的。而女同志这个问题呢，又特别容易忽视，因为我们要来月事啊，对吧？所以很容易被痛经这个问题所包含到里边，包括我们女同志的生育啊，还有生活的压力啊，包括有一些长期情绪不好、睡眠不足、过于劳累啊、身体受寒呢、啊，其实都容易发生这些问题。如果这些情况要是让我们淤堵在子宫这个地方的话，它就会形成肌瘤；如果是淤堵在我们的乳腺，就容易出现结节的这个问题。
1: 哦，那老师，我听你之前讲那个二阶胡皮素啊，它不是说对就是这种问题有帮助吗？你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可以用的？
0: 可以来用啊，可以用的。
1: 哦、
0: 像你这种啊，同时有肌瘤和结节的这个问题，又希望提前做好身体管理的人，其实是可以用这个二阶胡皮素的。二阶胡皮素它是一种天然植物当中提取的，从成分上来讲的话，它有很多就是多种氨基酸和活性成分，这个东西进去以后，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改善我们气血瘀滞的这个状态。所以就结节和肌瘤来去讲的话，它是可以通过调节我们身体的内环境来抑制结节和肌瘤的生长，这样的话就等于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它改善的不仅仅是身体里的一个疙瘩的问题，重要的它改变的是你的环境。像我刚才跟那个患者讲话，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身体里要是潮湿的环境，它就容易长蘑菇。你环境不改变的话，你这个蘑菇就会继续长。当然我们身体不能真正的开出蘑菇来，但是我们的身体会反反复复的出现息肉、囊肿、结节、包块这些东西，这就是就跟自然环境长蘑菇是一个道理。那你如果不想让它长这个蘑菇的话，就得改变这种体质和环境，那身体也得改变你现在容易长息肉、包块、结节的这个环境。这个环境不改变的话，还得复发，就即便是你切了它还得发。你这个地方比如说我把子宫都切除了，肌瘤还哪来呀？没有地方长肌瘤了，但是它可能会移植在你的卵巢上，也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乳腺上，也有可能在我们的肠道，比如说那个肠息肉，也有可能在肺部。就是它容易长，因为你的环境是这个，它总归能长出来。
1: 哦
0: 啊，所以得改变环境嘛，你得做好提前的干预，这样的话才能够防范于未然。
2: 对，就是朋友啊，你看宁宁说的对啊，咱们从中医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中医辨证施治啊，你这种情况呢和这个气血运行呢它是有一定关系的。大部分的女性啊平时呢要注意疏肝理气，不能长期的抑郁憋闷，情绪不畅啊。我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的简单的方法，这里边有玫瑰花五克、陈皮三克，可以泡水饮用。平时呢你呢还可以揉按太冲穴，这个太冲穴它可以帮助你呢疏肝行气，让你身体的气机呢运行开来，这样你气血就能顺畅开了，你也不容易得这个结节了，增生了这类的，疙瘩块块什么的了，好吧？
1: 哎，好，就是那个玫瑰花和陈皮，我记住了。那个我还想问一下，那个赵宁老师，就是二阶胡皮素的话，我能买到不？我得买，要买的话，我去买什么样的呢？
0: 那你要看品质好的呗。二阶胡皮素现在参差不齐的，你要看品质，一个是来源，一个是纯度，一个是提取工艺，其实都会影响最终的我们这个使用的这个效果的。它不是说名字一样就一样，那你现在有很多原研药和仿制药，你能分得清吗？它都叫那个名字。

0: 你比如说现在我说这个阿托伐他汀钙，现在有原研药也有仿制药、
1: 嗯、
0: 你知道怎么去区分吗？对吧？那当然肯定是原研药，就是好的东西才会有高品质的这个结果。那如果说是一个仿制的东西，或者说工艺纯度不达标的话，那可能它的效果就不会尽如人意。
1: 哎呀，老师说心里话，
0: 哎、
1: 我们真是不懂，自己吧买不好，你就是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找呢？
0: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我最近也在帮大家去总结，就是好的二氢胡皮素，看看用好的标准去衡量的话，我会给大家列出来一二三怎么去选择。到时候这两天的时候，我看看我总结过后，然后跟大家分享，你就主要听我们的节目吧，行不行？
1: 哎，那行，那行，
0: 哎，
1: 完
0: 回头我会跟大家去讲解，教大家怎么去选啊。
1: 哎，好，谢谢赵宁老师。
0: 嗯，
1: 哎，
0: 好嘞，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分享。其实很多女性跟她一样的，就是发现了肌瘤和结节以后啊，第一反应害怕，但是越早发现越应该做好科学的管理。后续节目当中，赵宁老师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如何从身体环境角度帮助大家更好的解决这类的问题。想进一步得到老师的解答，记得拨打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节目结束之后，各位依然可以拨打热线前来咨询。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银安盛人寿河南分公司提醒广大金融消费者，警惕高收益陷阱，购买金融产品，请选择正规金融机构。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猫猫狗狗爱吃草？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发现，你家猫猫和狗狗有时候突然会低头，在院子里草地上开始啃草？尤其是猫，作为纯粹的肉食动物，它们居然也吃植物，这是闹哪样？别急，今天我们就来解答这个充满疑问的日常现象。宠物吃草是肚子不舒服吗？这是最流行的说法之一。很多人认为猫狗吃草是为了催吐，缓解肠胃的不适。的确，吃草之后，很多动物会呕吐或者拉肚子，草也几乎是 see you tomorrow， 根本没有被消化。但真的是这样吗？2008年的一项研究调查了1500多位狗主人，结果发现只有 8% 的狗狗在吃草前表现出不适，绝大多数只是习惯性的吃。而两项2021年的猫咪调查也显示，仅有 6% 到 9% 的猫咪在吃草前有生病迹象。虽然吃完草后有不少猫咪会吐毛球或者反胃，所以吃草不等于身体不舒服，更多的时候它只是个习惯。那是为了吐毛球吗？长毛猫是不是更爱吃草呢？为了把毛球吐出来？科学家也测试了这个问题，结果令人意外，长毛猫和短毛猫吃草的频率几乎没区别，所以吐毛球也不能成为吃草的唯一解释，也许是因为天性。科学家在野生猫科和犬科动物身上也发现了吃草行为，比如野狼、野猫也会时不时嚼点青草，推测是因为它们可能是想借此清理肠道，排出寄生虫。虽然这个理论很有趣，但在寄生虫不常见的现代家养宠物身上还没有确切证据支持。是不是想补点营养呢？有专家指出，草里可能含有微量维生素，比如 B 族维生素或者叶酸等。但如果你的猫狗已经吃的是营养均衡的宠物粮，那就不太可能缺这些营养素。那到底为什么吃草呢？答案很简单，它们想吃。宠物医生说，这种行为有时候只是出于好奇、无聊、探索欲，或者就是喜欢那个味道，就像你路过水果摊时会突然想吃根黄瓜一样。虽然吃草一般没事，但不是所有植物都安全，有些观叶植物、花草或者喷过农药的绿植对猫狗可能是致命的。如果你家有猫，又同时养着绿萝、百合、滴水观音这样的植物，要特别注意，这些对猫咪是有毒的。总结一下，猫狗吃草不一定是生病，也不完全是为了吐毛球，可能是天性驱动，也可能是口感喜好，就像我们喜欢嚼口香糖。如果你的宠物频繁吃草并呕吐或者腹泻异常，那就该带它去看医生了。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期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旦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宋桂龄的对绣鞋，大老爷公堂上来问案一段，宋桂龄用唱腔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得非常清楚，特别是老师走后，同学们引诱他的表兄王定宝学赌钱，刻画得栩栩如生。为了形容筛子在洗脸盆打转的情形，宋桂龄艺高人胆大，用了两个打嘟噜的舌颤音，绘声绘色，活灵活现，真的是唱绝了。

是啊。

嗯。

成了那死脚死个狼，没有眼就用那个锥子钻，钻了一个腰，对上一个六，二对五，四对个三，二三五六，用那黑美人，腰子红没有银珠。鞋子请到嘴里，不如那个舌头尖，想给鞋子。

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豫剧的各个地域流派在开封的舞台上竞相上演，争奇斗艳。随后演员互相搭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豫剧的地域流派结束了画地为牢的历史，开始形成以名角为中心的个人流派。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豫剧的旦角六大流派：常派、陈派、崔派、马派、严派、桑派。

未婚待分，六眼儿妹香纸烟，小宫迎春，元宝儿翠翠换，更加的风韵，颤悠悠那绿莹莹，比黄杨人带一朵海棠花，斜插如笔，更衬得黑丁丁。如同雨秋和

妹妹，我也求亲啊。

0: 来俺兄弟的病，谁知道俺兄弟啥病不得，他得个相思病。俺爹吧就这一个孩儿，俺娘吧就这一个儿，我就这一个小兄弟。俺兄弟要没有啥好歹都不说了，要是有个啥好歹，爹也没孩儿了，娘也没儿了，俺也没有兄弟了。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不好受。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难过。思想起来，我的兄弟呀，周金宝，
1: 我只晓得两个。
0: 哪两个？
1: 张志成、王天才，不晓得什么一个周金宝啊。
0: 我跟你说说吧，张志成，张是他的本姓，王天才是在王府里当家人，人家给他起个名字叫王天才。周金宝，俺爹收他个义子，给他起个名字叫周金宝。我哭那是俺兄弟嘞，你哭那两个有啥瓜葛啊？啊，
1: 嫂嫂，你当我是何人？
0: 哎，你是谁呀？
1: 我就是他亲姨王定云呐。
0: 啥呀？你是那王定云
1: 啊？
0: 哎呀，我的娘啊！我可就说你死罢了，你可别在这吓我，我可是不害怕这。呸！随什么陪同？不要进入我身。
1: 嫂嫂，我没有死。
0: 我知道你死了去，你可别在这吓唬我。
1: 嫂嫂，我真的没有死。
0: 啥呀？你没有死？
1: 嗯，
0: 那你咋没有死啊？
1: 我被人家打酒鸟。
0: 谁打酒你了？
1: 花婆。
0: 花婆？
1: 花婆
0: 罗朵。
1: 哎，卖花的那个花婆。
0: 哦，卖花的那个花婆打救你了。
1: 嗯，
0: 你真没有死？
1: 真没有死。
0: 好，你站那儿，别动。我常听人家说，不是这个人要是死了，身上是凉了，要是没有死，身上是热的。你别动，叫我去摸摸你。
1: 好，你来吧。
0: 我告你说，要是真死了，也别在这儿吓唬我，我可从来都不害怕这一套。
1: 哎呀，
0: 你看看你别动，你都不知道，你动一动我都蹦一蹦。
1: 嫂嫂，你的答案太小了。
0: 啥呀？我小胆？
1: 嗯，
0: 哼，我在俺娘家那个时候，两个丫鬟缠着我都敢看那死蛤蟆。
1: 嫂嫂，
0: 你别动，你别看我。
1: 好，不看你。
0: 你转过去脸。
1: 转过去脸。
0: 你站得远一点。
1: 好，站远一点。
0: 你可别动啊。
1: 嗯，
0: 哎呀，我的娘啊，吓得我一身冷汗。

准备的。

0: 宋桂龄人称豫剧小皇后。1952年，年仅19岁的宋桂龄参加了中南区戏曲观摩汇演，以一折头牙竟与豫剧皇后陈素贞同获一等奖。她的台花轿脍炙人口，特别是府门外三声炮花轿启动一段，唱得欢快明亮，活泼喜庆，把周凤莲出嫁坐轿喜气洋洋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夸香囊一段的快流水，在快节奏下吐字清晰，字字入耳，真的是大珠小珠落玉盘。
1: 七巧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其实在各个剧团都有很多非常值得注意的演员，由于地域的限制，很少被宣传，也不被广大的观众所熟知，他们只是在偶然的条件下录了音，让我们能够聆听到他们精彩的演唱。比如开封地区豫剧团的单少莲，漯河市豫剧团的安金凤，汝南县豫剧团的姚喜梅，荥阳县豫剧团的刘福梅等等，他们的唱腔同样是可圈可点的，各有特色的。

雨落水，在那泥土里埋一封。

著名的戏剧评论家金话曾经说过，豫剧的音乐旋律既有热烈奔放，又有韵味悠长，既有慷慨激昂，又有婉约抒情。论吼，豫剧吼不过秦腔；论高亢，豫剧高亢不过河北梆子。豫剧的优势是找到了慷慨激昂和婉约抒情的结合点，兼具了两者之长，因此具备了中国艺术当中的平和中正的精神，所以它能在梆子大家族当中脱颖而出，个性鲜明，风靡了大半个中国。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啊说健康，讲健康，到头我们一起拥有健康。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同志介绍了一下自己，同时呢也给大家呀带来了一样好东西。昨天呢给听众朋友介绍了，说我们节目啊为了所有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福利物资。那这个物资啊也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然后啊甄别筛选到最后确定的，就是给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了一小份。那这一份呢福利物资啊就是我们很有名的，同时呢用过了之后都说好的虾青素疼痛贴。那昨天呢节目结束之后啊，很多热心的听众朋友已经打来电话了，然后呢也告诉了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家庭住址。这一两天的时间呢，我们这边呢就马上安排邮寄，把我们的福利物资啊邮寄到您的家里，让您呢第一时间把这个用上，感受体会一下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呢也感受一下孟非老师的这份热情与真心。那这两天呢老的听众朋友啊一听到我的声音呢感觉很熟悉很踏实。那同时呢收音机前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可能说呀咱们接触的时间还是有点短，以后呢日子长着呢啊。那这一次啊给大家接着说一说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干过什么，擅长什么。昨天我不感慨了一下吗，我说人呢一生当中难得遇到贵人，难得遇到一个人真心实意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想到的这么一个人。那这样的人呢 家的一个身份，或者说合适做的事儿，或者说只有这样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儿，那一定是一个有爱心的、有责任心的师长。那么韦老师啊，就比较幸运，就遇到了这样的老恩师，而且呢，还不是遇到一个，遇到了两个。那在上大学期间呢，很早的就接触到了医院，很早的就被我这

保安师啊带到了医院里面开始临床的实习。当然说开始前期啊咱不可能说上手，但是呢老师带着呀那就不一样了，可以看到很多真实的病例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康复的，可以看到自己的老恩师啊是怎么样通过自己毕生的经验和绝技帮助这些病痛摆脱病痛的折磨。而且这些呀是花多少钱你也学不到的，这些东西啊讲究一个事儿，讲究什么呢，就是机缘。如果你跟这个人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你也不可能相识，没有很深的机缘，那也不可能成为师徒。那你看看这是不是说一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这样的师长啊。所以后来啊这个毕业了之后也就基本上啊结束了医院的实习。然后呢也赶得巧啊，昨天不讲了吗，说当年那个年代啊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医疗方式康养方式治疗方式慢慢的涌进中国。那我们中国呢当时也决定和这个国外啊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沟通学习后啊接轨。那当时呢在国内啊就很多的康复中心康养中心就出现了。而同时呢当时在国内啊从规模啊再包括这个医资力量最雄厚的那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单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那说到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昨天给大家解释了。首先第一个接待的所有的人都是老年的。而且呢身患多种慢性病的。那第二个呢是康复。康复和康养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康养啊实际上就是养病了啊，歇着呀躺着呀，然后呢定期给你测量一下呀，是不是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啊，合理的运动啊，这叫康养。那康复实际上就是以解决问题为主的。那再连起来呢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这才是核心所在，就是一个救一个治，有危险了马上救，没有危险的情况下病情稳定的情况下好好的给治。在我们中心呢这个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也是所有的患者给我们说出来的，说在你们中心你们能做到什么，基本上能做到想死都死不了。当然呢这句话有点说夸张的成分，可是呢事实啊却达到了这样的结果。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单位这个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啊，包括咱们这次给大家发放的福利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实际上都是我们中心里面给这些患者用过的好东西。那当年呢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一下子就搞了五个很有名的，我昨天也说了说去搞几个医学学术的带头人作为总顾问，那很难呢这些人从工作岗位上拉出来到这个救治中心，怎么办呢，就找了三个比较有名的学术带头人，那我的老恩师啊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个师兄弟啊有几个人在后面就被调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做主治医师，然后后来呢有的呢职位也在升职。那反过来呢我这边毕业了之后啊在医院里面又待了一年的时间，这边呢基本上就一直在催我的老师，意思就是你多往这边走走啊，过来了之后呢第一有一些特殊的病人需要我的老师看，毕竟来说呀这个医学技术啊是非常厉害，那第二个呢也要统领一下大局。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老师是不是会把自己一些特别直进的感觉放心的水平够用的这个人派到这里面去啊，那我的几个师兄长那是，那我这边呢也是。那当时啊毕竟来讲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对吧，你说以中医这个角度来说呢你一定是年龄越长经验越足的技术越强。你说20多岁刚刚从学校门出来一年左右的时间，这技术能强到哪儿去呢，只能说在老师的身边呢学的比较多见的比较多。哎，起步呢比别人强一点。也就是说我这个在大学这几年的时间加上在医院实习这一年的时间呢，可能说如果从实际的角度去出发，真的不比那些学了十几年这些学中医的人来得差。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个名师指路，而且呢言传身教，而且一直把我带到身边。换句话来讲吧，就是我见到的这些特殊的案例

0: 甚至比别人上了五六年班、十年班见到的多。而且这些特殊的病例又在我的老师手里面慢慢的康复，甚至治好的。那这种无形的经验，那是一辈子很难有机会遇到的，也是花多少钱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啊？那到了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我也是从基层开始做起啊，开始呢是实习医生，然后慢慢的呢变成正式的。在这个阶段呢，就给了我很大的学习空间。有人说，这个孟非啊，你在那儿还能学什么？我告诉大家，到了那儿啊，这个眼光啊，可就不是一个国家了，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全世界了。哎，那这个全世界呀，这个区别可就大了，就是你能够在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见到全世界的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啊，这可不是夸张的来讲。为什么呢？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很多的分部门，有什么呢？就是只要你在中国能够见到的本土医学，在那里都有。你看啊，在咱们中国有一些少数民族医学就做得很厉害，经常大家能够提到的，你看蒙医，那我们中心里面每个中心里面，我们是五个中心啊，每个中心里面都有蒙医大夫。苗医这里面我们也有，你像什么苗药啊、苗玉啊、苗汤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一个大蒸锅。那这个大蒸锅呀，可不是蒸包子的啊，这个大蒸锅是蒸人的。这个瑶玉啊，治病很厉害。那当然，这个里面呢，一个是泡这个瑶玉的药汤，第二个就是瑶玉的汗蒸。那这种汗蒸啊，可不是说像现在这种汗蒸中心里面的那种汗蒸不一样。那个里面呢，是底下是一个大池子啊，所有的药材都放到里面熬，熬过了之后上面有屉，当然这个屉很结实啊，人掉不进去。然后上面放上椅子，椅子再往上啊，围成一圈的墙，然后有门、有窗、有透气口。这个时候呢，把这个门一关，帘子一拉，这个里面药浴的蒸汽就在里面封闭了。调整好温度，人在这里面呢进行药蒸。当然那个墙边上有个洞啊，头在外面啊，要不然人闷死了。哎，控制好温度，这种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慢病，深入骨髓的风寒湿邪。啊，驱邪散风散寒这类的效果是出奇的好。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蒙医，有苗医，还有瑶医，还有壮医，还有藏医，还有离医。你看看啊，就基本上整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这些医学体系里面的大夫，在我们那都有。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可以说叫包罗万象啊？啊，那个中医里面的当然就是更多了。但是呢，无论是苗、蒙、回、瑶、藏啊、离、壮等等这些医学呀，包括中医，咱们通通的被称为什么？被称为中国的本土医学。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和国际接轨呢？那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单位里面有个制度叫医学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呀，这么多年以来，实际上是越来越对中国的医学感兴趣，包括在国外啊，越来越多的中医馆也是雨后春笋一般，很多很多，而且啊，门庭若市，来的人很多，他们很相信中国的这种神秘的东方医学文化。你看，包括在那里面呢，什么刮痧呀、啊针灸啊、按摩呀、推拿呀、正骨啊，那外国人见了之后啊，眼红的不得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而且呢，效果呀出奇的好。那你看，咱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说在国外，如果说出现什么扭伤啦啊等等啦，这种情况下，那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在咱们看来不是特别严重的，在国外，那你就要干什么？你就要先拍片，然后呢，可能就要做手术了，啊，甚至说有一些骨裂的啊，这种情况下需要切开了，然后还有一些断肢的也要切开了，但是这种呢，遇到中国的正骨大夫啊就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脱臼的中国的正骨大夫，手一拉一提一扭，咔哧就上去了。甚至有一些骨折了的，咱们中国的正骨医生啊，他就捏着你这个断处，手感触碰来感受你里面骨头的这个位置，三扭两错，咔嘣给你掰正，然后放上夹板上了药了。那国外一般情况下就是上个夹板打上石膏就完事了，但是中国不一样啊。那中国有一个药 到现在呀，效果比较好，叫什么呢？叫七里散。这个七里散呢，配方精妙，而且呢，拿这个白酒或者黄酒啊，一调，调过了之后就抹到这个患处，然后呢，促进这个跌打或者是骨折的愈合，效果来得特别好。那咱们国内不讲究一句话吗？说叫伤筋动骨100天呢。那你看100天下来，确实说时间比较长，比较遭罪。但是呢，如果说你用到这个正骨了，然后呢再放上这个七里散，可能这个时间呢你就减短了，可能说多长时间，2个多月，那就基本上没有大事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国外呀对中国的医学呀很向往。那反过来呢，国外的这个医学呀，咱们统称为什么呢？统称为西方医学，又叫西医。其实西医的发展呢比较快，尤其是近这么多年以来啊，西医当中呢，以这个细胞学说呀，包括这个自由基学说呀，包括这个基因学说呀，包括生物制药、生物工程等等这方面呢，它迈的步子比较大。甚至到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听过一个东西，听过一个什么呢？说那个天价的120万人民币一针的抗真，大家听到过？可能有人说，哎呀，这120万一针呢，就治好了啊？不是那么回事啊。它是单独的只对一个癌症有效果来的这么好。可是你想想啊，咱们以前是糖变色的，得了癌症就在家等死的。但是呢，正是因为有了这类的药的突破发现，那西方医学呀也引领了现在整个的医疗走向。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一个事，就说在我们国内啊，这个中医院慢慢变少，西医院呢是越来越多。你无论是到哪个城市去，一定是西医作为主导，中医院就那么几个。你到省会城市去啊，无非也就是省中医院、市中医院，就这么两个了。那剩下的就是小的什么中医门诊了。但是你到每个省会去了，一定能见到省医大一、省医大二、省医大三，甚至省医大四，这都是西医的医院了。你看，从数字比例上就不一样。再加上小诊所，你去看啊，一般的小诊所都是西医诊所打针输液的。那中医诊所呀，来的人就少了。什么原因呢？在这里面咱们得承认，就是说以快慢为例，西医呀来得快，中医呀来得慢。所以老百姓啊嘴上常说一句话，叫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反正这些话呀基本都对。那咱们中国呢，作为一个14亿人口传承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呀，咱们永远不固步自封，咱们永远把外面的好东西啊拿过来学习。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国外呀就向往咱们中国的这个本土医学。那反过来呢，我们也要多多接触和学习西方的这些技术。那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叫医学交换生，就不是说学校里面的了，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像什么日本啊、德国呀、包括这个瑞士啊、法国呀等等这些国家都有。那同样咱们中国也有了之后啊，那你看中国的这些医生以本土医生为主，里面也有西医啊，也占比例不小。但是国外呢，他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都是以西医为主了，他们也想引进中国的中医学校。这就出现了一个契机了，就是你想学这面的，这面想学那面的。那医学呀有这么一句话，叫医学无国界。这句话呀永远都对，不只是医学无国界啊，甚至很多有作为有思想的科学家也提过一句话，叫科学无国界。你看我认为啊这句话提得非常好。那提到这里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谁呀、我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主义者，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就是我们的白求恩。那不远万里啊到中国来，这充分的证明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呀，就是医学无国界。那我们呢跟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就相互的交流学习。孟非老师啊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被派出去了3次，一次啊在国外待上半年6个月的时间。那这6个月的时间下来啊，是有双重任务的。第一个任务呢，到那里是学国外的这种方式方法。那第二个任务呢，也是以半个老师的身份到那里面去教会他们咱们中国的这些传统中医技法。你看这是不是两方面都得利啊？那你说这个交换生有没有意义啊？当然有意义了。也正是因为我们经常性的这种交流学习， 我们中心里面的技术啊，一定是走在前列的。我可以跟大家这么去讲啊，就说现在国际上只要能够成型的先进的这种治疗理念、治疗方法、治疗仪器，在我们中心里面全都能找得到啊。只要是你成熟的、成型的、能够用到临床的，在我们中心里面都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先进不先进呢？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那我到你们医院挂个号吧。告诉大家，我们医院不挂号，我们医院只收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说你来看个感冒发烧啊，我们中心里面不是做这个的啊，我们这边只是接收啊，大家听好了，叫接收来这里面做康复救治的人，也就是说是想做慢性病的康复治疗的到我们中心里面来，是这样的。什么感冒发烧啊、阑尾炎呢、啊这些情况呢，什么牙疼胃疼的到我们这不要来，我们这里都是解决这个慢病的，都是解决慢病时间长了快要发生危险的，想多活一些年的，想减轻病痛的，就这样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就是本土医学，同时呢越来越多的我们也能够接触到国外的这种治疗方式，就到我们这儿来了。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每个人准备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其实也是早在国外的时候就见到过类似的这种方法。是什么情况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当时呢我们是在德国的时候，这话说回来都20来年前了。那个时候啊，在国外就流行几样东西，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对那个东西有印象啊。第一个呢叫核酸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说什么呢？说我们人呢是由器官组成的啊，器官呢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这在西医的理论来讲，有细胞膜啊，有细胞质，中间有细胞核。那这细胞也需要营养，这在中医里面是对这个东西不了解的，因为中医啊是解决宏观的一个人，西医呢是解决微观你生的一个病。那这个核酸呢，它就这么个意思。他说我们人这个细胞内核中心呢有一个锁链，这个锁链呢叫 DNA。那这个 DNA 啊，决定着基因和细胞的复制生成，在这个基因复制生成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了细胞的老旧更迭，这个细胞衰亡了，那就会有个新的细胞长出来，靠谁呢？靠这个细胞内核里面呢，靠这个端粒的分解断裂，然后呢这里面需要营养，什么东西要能够营养它，营养这个 DNA 核呢？就是这个核酸。如果能够补充进去核酸，能够延长人的寿命，修复我们的细胞。所以当时这个核酸呢在国外就比较火，慢慢慢慢的呢，你看也是有新的机构和国家的科研单位就引到中国来了。那当时啊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比较火爆，叫什么呢？就是这个虾青素。有人说这个虾青素，孟非老师是啥样的？是不是跟那个大虾有关系啊？是河里的虾还是海里的虾呀？我告诉大家啊，也不是河里的虾，也不是海里的虾。虾青素是一种物质，那这种物质啊还真别说，在哪里面有呢？在虾里面多啊，这个所以说由此得名虾青素啊。那个虾青素这个东西啊，不只是虾里面有，蟹里面也有啊，然后呢这个海洋里面的生物里面有，那反过来啊，这个陆地上的一些生物里面也有。后来啊人们才发现这个虾青素对人呢作用比较多。首先第一个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就是对抗自由基，对抗自由基就能够延缓人的衰老，这是第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第二个呢，虾青素能够消炎，你看一般解决炎症用到它。第三个，虾青素能够软化血管。第四个，虾青素能够提高免疫力。所以在那个年代啊，这个虾青素的功能作用被开发的越多，国外对这个虾青素的重视就越来越大。那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呀，国外有学者就研究，就发现虾青素这个东西啊，它还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的重建和修复。哎，这一下就发现了，说在解决骨关节问题上，虾青素也能起到作用。由此啊，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就是原先那些解决骨病的，像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补钙啊，在这个基础上啊，慢慢的又加了一项，加了一项什么？加了一项虾青素的渗透疗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我们人的关节呀， 这有个东西叫关节腔囊，这个实际上是保护我们内部关节的关节滑液的干净的啊。但是呢，保护过劲了，就出现一个什么，很难有营养物质穿透这个关节腔囊，由此啊，骨病难治就在这里。你看我们常说的，一个叫大脑的血氧屏障，一个叫关节腔囊，这个东西啊不好过，由此这两个病就不好治。那在国外交流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了很多东西。你看，有抗氧化的 SOD， 有抗氧化的这个番茄红素，有抗氧化的葡萄籽儿，同时有抗氧化之王之称的虾青素。那当时呢，国内咱们还没有。那你说我们见到了之后，稀罕不稀罕呢？对吧？我们作为中医学的老师教国外的，是不是怎么开方、怎么看病？那你说国外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得学过来啊？哎，我们就这样就了解了虾青素这个东西，我们眼红啊。后来慢慢国外的技术成熟了，就发现什么东西里面的虾青素含量最多呢？啊，实际上有个东西叫雨生红球藻，雨就是下雨的雨，生就是生长的生，红就是红色的红，球就是皮球的球，藻就是海藻的藻，叫雨生红球藻。发现这个雨生红球藻啊，一片一片的啊，在这个水面上生长，然后呢，它随着时间的不同，它的颜色就发生变化，这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啊，虾青素啊，在这个雨生红球藻当中啊，含量是高的，纯度和密度是大的，从而啊，就造成了这个雨生红球藻的短暂的一生啊，它的颜色骤变啊，一会儿变成黄的，一会儿变成红的、绿的、紫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是后来啊，人们就开始养殖这个雨生红球藻，从这里面专门来提取一种东西，就是虾青素。再往后啊，就把这个虾青素啊誉为抗氧化之王，直到现在都是。那当时啊，中国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啊，什么论文啊、材料啊、样品呐、啊，就弄过来了。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医疗机构啊，我们是不允许啊做这个东西的。但是我们不妨碍和一些企业进行交流啊。我们把这些论文呢、实践的东西拿过来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它有认识。慢慢慢慢呢，国内就开始生产了。从此啊，有虾青素方面的美容的产品就出来了，有虾青素的保健产品就出来了，还有一些跟虾青素啊有关的这个药品也出来了，生物制品也出来了。那当时啊，慢慢慢慢的，我们中国呀也出现了用虾青素来解决骨关节疾病的好东西。那国外呢，在这个虾青素的基础上啊，就是那种液态的啊，涂抹到什么关节啊、膝盖啊，以渗透形式为主的。但是在国内，我们中国人聪明啊，国外学过来的东西在国内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有本土的中医药文化。那如果说虾青素这种有用的物质，抗氧化之王，穿透力非常强的好东西，再加上我们中国本土的中药材，那碰撞到一起会出现什么样呢？没想到啊，这个事情一落地一做成之后，居然引爆了一个方向，就是中国骨关节解决起来的方法当中多了一个虾青素疼痛贴。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 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既然咱们说到了这个骨病的解决呀，在我们中心当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老年患者当中，骨病的发生率又几乎达到了99%以上。你说哪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这个关节还像年轻人一样能跑能跳啊？那你看这种情况下，咱们也要解决呀，口服的要有，外用的也要有。那我们呢，就联合了国内比较优秀的企业，同时呢，大家刚刚听我也介绍了，这个虾青素啊，它不只是说在身体当中什么抗氧化、延缓衰老啊，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些问题啊，这在临床上来说是有十足的把握的。那我们也是在国外发现了这个虾青素啊，能够解决我们的关节问题。哎，那这样的事儿呢，你说我们要不要引进过来啊？对我们中国的患者来讲，这是个好事啊。后来啊，咱们在国内就慢慢的跟这些在虾青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的企业进行接洽。那在我们湖北啊，就有一个企业做得很厉害。哪个企业呢？研发基地啊，在这个湖北的荆州。啊，营销基地呢，在这个湖北的武汉。他们现在啊，对这个虾青素的研究啊，不得了。怎么说不得了呢？他们现在有一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也就是原料啊，它叫雨生红球藻，从这个里面提取的。它现在是亚洲第一，整个亚洲啊，它是大的一个雨生红球藻的培育基地。但有第二点它厉害的地方啊，也就是说整个国内虾青素的无论是生产还是研发还是科学技术还是专利，它也是名列前茅。同时呢，它又是我们国家呀关于虾青素研究突破方面的院士工作站。只是说虾青素这一个领域方面的专利就有35项，在国内是遥遥领先。那这个企业啊，跟我们是有合作的。同时呢，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虾青素疼痛贴，就是解决骨关节问题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企业拿到的。那为什么说跟他们要合作呢？啊，为什么说用他们的好东西呢？我告诉大家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绝大部分所有的好东西都是我们定制的，找各个优秀的企业定制的。在虾青素关节疼痛贴这一块，我们就是和湖北艾斯特进行合作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他们研究出来的就不得了了。它是不止单纯的用到了虾青素，同时呢又用到了整个中医系统当中对关节非常好的药材合到里面去，跟虾青素二合一，出现了这么个好东西。那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你们呢这两天听到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之后啊，你们就可以打电话。打了个电话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就给您邮寄到家，您就可以用一用了。那首先说一下啊，咱们什么样的人可以用到？大家听好了，你是风湿的啊，关节炎的，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骨质增生的，关节呀、啊，这个骨骼退化的，包括这个莫名其妙的经常红肿的这些类的情况，你都可以用到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我给大家说过了，我说这个一盒里面呢是5贴，这个一贴呀你用5-6个小时就可以了啊，多不超过6-7个小时。那首先呢，它用上了之后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里面这个虾青素了。 首先呢，在这个

艾滋特这个企业做出来的这个虾青素啊，它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叫什么呢？叫穿透。你记住了，为什么骨骼难解决问题？为什么骨病折磨这么多年？一般用上药物了之后效果差，就在什么？就在于这个从外往里穿透难。你吃进去的东西，你先要吸收，流经全身的血液代谢，到后再到达你的关节患处，就那么一点儿。你说浪费的多还是来这儿的多呀？那一定是浪费的多呀。那在关节这块啊，外部直接给药来的是最方便的。所以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什么膏、喷剂、贴的都有，就是为了直达病灶，针对我们哪里不舒服的地方，我们针对性解决。那在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这个膏上面啊，第一个里面的主料就是虾青素。虾青素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听好了，你看看孟非老师告诉你的这一招管用不管用？它是从根源上来解决高渗透的，也就是说，这种小分子的虾青素，它的个头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小分子啊，它在这个膏药贴上面，你一旦贴到你的患处之后，它就会进行渗透，而且是快速的渗透。它呀，通过你这个毛孔就渗透到你这个皮下组织里面去了，再从皮下组织再往里渗透，就渗透到了骨膜。它透进去不重要了，一旦把这个通道给打开了，它从外往里渗透就进入了关节腔里面去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就在它身后就形成了一个通道啊？为什么说传统的膏药来的作用慢一点呢？你记住一个事啊，就说传统的膏药啊，有个现象，它分子大。哎，这分子一大呀，它进去的就少，只有里面一小部分小分子的能进去。大分子的进不去，因为中医里面就没有这么分子大分子小的这一个事儿。那你看国外不一样啊，这个西医讲究微细微观，中医讲究宏观，这种事一对比，西医的这块占优势，虾青素啊就能够打开通道，从你皮肤这一块一直到关节腔囊里面，打开那种你肉眼看都看不见的这种小通道。而虾青素本身，我刚刚讲了，它又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大家发现没有？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关节病，大部分都被称为关节炎呢？包括你有骨质增生的，啊，你有这个骨刺的、突出的，磨来磨去那面红肿痒热的，这不都是里面有炎症吗？而且这种炎症啊，跟你平时认为的炎症还不一样。咱们平时的那种说什么你咽喉发炎呢、肠道发炎呢，这叫疣菌性炎症。而这个关节腔里面呢，99.9%都属于什么呢？无菌性炎症。那你这个有菌性炎症，咱们一般就是拿抗生素来解决了。你像什么吃个阿司匹林呐，啊，吃个什么头孢啊，吃个罗红霉素啊，螺旋霉素啊，这个庆大霉素等等等等。你记住了，各种霉素类的，它都有针对性解决这个炎症的作用。可是无菌性的炎症麻烦了。这哪咋解决呀？这只能说提高自己的正气，西医讲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才能解决这种炎症。那虾青素啊就神奇了，它是不只能够解决有菌性的炎症，它还能够解决无菌性的炎症。它穿透进去了之后，首先来解决你里面关节腔里面这个炎症的问题。哎，这个现象一出来了之后，它把这个炎症慢慢给你控制了。那第二个，它呀帮助后面的那些药材搞出了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啊，在咱们身体当中你是看不见的，你也感受不到，但是这个通道就出现了。就像什么呀？就像这个前面是突击部队，就是这个虾青素啊，它这个小组形式的就进到里面去了，然后大部队在后面就跟上。那这个虾青素的疼痛贴里面呢，可不只是只有一个虾青素啊，也就是说这个里面的虾青素为主，那里面还有一共合到一起啊21种成分。我给大家说一说这里面有什么呀。这里面主要的有虾青素，这里面还有这个三七啊，有姜黄，有艾叶，有肉桂，有白芷，

有川乌，有草乌，有细心，有白芥子，有乳香，有川芎啊，有透骨草，有当归，有红花。然后呢，这里面还有独活，还有冰片，还有薄荷等等等等，加到一起一共21种。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方子是不是也是一个大主方啊？哎，那这个大主方其中分析的也是对我们中心认可和看重的，就是这个夏青素。你看其他的药材呀，或者其他的膏药贴呀，它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这种中药类的，而现在呢，咱们这个里面夏青素占了主导了。这个夏青素啊，就起到了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叫透进去，打开通道，哎，解决里面的问题，带着药材往里走。那第二步了，咱们这夏青素通道打开了，咱们可以直接面对敌人了，直接面对里面的酸麻疼啊，关节磨损严重等等等等的问题，这膏药里面啊，剩下的药就进去起威力了。你看啊，这里面有这个川乌，有草乌，有白芷，有细心，有独活，还有防风，这六味药材啊，在里面顺着夏青素这个通道就进去了。它干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它能够拔。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儿叫拔毒啊？对不对？咱们长疖子那个，要长了个火疖子，要不要贴这个拔毒膏啊？哎，咱们关节里面有这个风，有湿，有寒，有邪，那大家告诉我，要不要把它拔出来呀？那怎么拔呀？你这个没有通道它出不来呀，是不是？你没有有力气的东西也拔不出去呀。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拔火罐那个样，哎，你就得这个意思给它拔出来。当然了，这关节里面的东西你拔火罐拔不出来，用什么呀？用药材拔呀。咱不说了吗？这个川乌、草乌啊，白芷、细心啊，独活、防风，这六味药材放里面去了，就开始了干什么？清除、拔除关节腔和骨缝里面的这些风寒湿邪，从而啊，让咱们这个通道就畅通了，增强了血管的通透，也改善了这里面那个代谢循环，从而啊，这个风寒湿邪一拔出去，你这个酥酥麻麻呀，啊，这个胀痛的这个感觉呀，就减轻了。那我告诉大家，有意思的是啊，我昨天不说了吗？这个一般外面的膏药，你贴上之后啊，都会热烫。那咱们这个夏青素关节疼痛贴不是，很少很少有烫的。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它贴上了之后是温的，但是呢，每个人贴上感觉不一样，有的人贴上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还有偶尔小小小小的一部分贴完了之后是越贴温度越高。有人说，那你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辣椒素啊？不是，我告诉大家啊，只要你一贴上发烫的，就是有辣椒素，但是你贴上不发烫的就没有辣椒素。而我们这个中心里用到的夏青素疼痛贴，它有的人贴上是温的，有的人贴上是热的，有的人贴上只有一小部分是烫的，那这就解释出来，如果说里面有辣椒素，那全烫。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温有热呢？这就是里面呢，你的一个风啊、邪呀、啊、和这个经络不通，出现的不同的用户反应。那你看，咱们一拔的时候，你拔的越狠，告诉大家，驱的风越多，你这个地方感觉就越热。为啥呢？因为你里面凉的东西出去了，你热的东西是不是要感受一下？热血过来了，哎，这个时候温度你就感觉慢慢上来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如果平时啊，你这个关节不治，你就难受的时候，你呀、啊、拿这个热乎东西啊，电热毯呐、热水袋呀、啊，你放到上面，你过一会儿它都感觉舒服一点。温热呀，是能够帮助关节减轻痛苦的。但是咱们用到的这个夏青素疼痛贴呀，它是反过来了。别的那个膏药是加辣椒素，让你外部发热；咱们这个呢，是让你从里往外的热。原因呢，就在于你里面的这个凉的没了，哎，热乎劲儿自然就出来了。从里往外热和从外往里热是两个概念。孟非老师啊，是东北人。那东北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叫这个冻梨冻柿子。可能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是东北的，
孟非老师给你们普及一下，可好吃了。啥东西呢？这个这两年呢，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哈尔滨呢，这个冰雪游园会、冰雪大世界呀，是异常的火爆。每到这个春节期间，哎呀，全国各地的人呢，蜂拥而至到东北，到东北尝尝东北的杀猪菜，到东北啊，吃一下东北的哈尔滨这面的德莫雷炖鱼啊，开江的松花江鱼，然后呢，东北人的热情。东北的菜，什么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啊，咱就不多说了，说多了呀，孟非老师这口水都快出来了。那我跟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大家听好了啊，我跟你们说的就是冻梨。你看这么多年来，东北的冻梨啊很少走出去，这现在啊，外地人来了，见到冻梨了。那说到冻梨跟虾青素这个疼痛贴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冻梨呀，在外面冻着当当硬啊，化开它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你把这个冻梨放盆里，你加热水；第二种，你把这个冻梨放盆里，你加冷水。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事儿，就是你加热水的这个盆里面呢，这个水呀，是慢慢慢慢的，哎，温度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梨呀，是从外层一层一层的慢慢的就化了，这个时候啊化的慢，很慢，你得化好久，然后呢你再一摸，就外面这一层化了，你一捏呀，中间一大块还是硬硬的。但是东北人呢，化冻梨冻柿子都不这么化。东北人怎么化呢？我们加冷水，哎，你把这个冻梨冻柿子你放到盆里，然后呢你加上一瓢两瓢的凉水，就是刚接出来那种自来水，好了，你放在那里不用管。没过几分钟，你就发现变了。什么变了呢？就是这个梨呀，外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那这一下啊，这水温就凉了。有人说这个热水化得快呀，我告诉大家不对。实际上化这种冷水化得快，我们东北的习俗就是拿冷水来化。那你说东北的冬天啊，屋子里面有火炉子，热水难道不够吗？用不完的用。为什么用冷水化呢？我告诉大家，热水化这个冻梨是从外往里化，水温越来越凉，而这个冷水化这个冻梨是从里往外化，这个里面的这种凉就渗出来了，渗到这个冻梨的表面，结成了厚厚的一层冰。大家这回就明白了吧？所以啊，这个从里往外和从外往里是两个概念。怎么叫两个概念呢？就是如果说你从外往里面热，那你只感觉到烫。但是呢，咱们现在是虾青素这个膏药贴打开了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啊打通了之后，带着这个刚刚我说的这几种药材进去，起到第一个作用，驱风散寒。那这个时候里面的风邪就顺着这个通道就走了，药材顺着这个通道就进去了，从而就形成了个循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风和湿就往外走，然后呢里面开始热度就上来了，从里面开始温热。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人感觉就舒服，哎，这时候人就感觉舒服了。不信咱们再打个比方你听听啊，就说一个人呢从外面很冷很冷回到房间里面去啊，这个时候很冷，但是呢他在屋子里面坐一会儿，然后啊拿一盆热水泡泡脚，哎，他一会儿他就感觉舒服了，这冷的也小了。什么原因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时候啊，脚里面有一个穴位叫涌泉穴，咱们这个热度啊，顺着这个涌泉慢慢往里面循环，这热气是进到里面去的，往外散热，泡泡泡，一会儿这个人呢，甚至都能泡出汗，这个时候热度上来了，人就不冷了。可是如果你换一样，你要是烤火，我告诉你，你烤着烤着你都打寒颤，甚至感觉衣服里面越来越冷，这原因就清楚了吧。所以大家听好了，解决骨头里的问题，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往里进。那这么多年解决不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到的普通的膏药啊都是大分子的，穿透低。咱们现在这个虾青素疼痛贴不一样了，它这个离子通道一打开啊，把风邪顺着这个通道排出去了，把药性顺着这个通道进去了，
夏经书把这个通道就打通了。

0: 都是解决化瘀的。咱们这个关节腔里面呢，那么多年沉淀的老毛病，你说那里面脏血坏血多不多呀？循环不动啊。那这个时候咱们这几味药进去了，哎，就起到了一个活血化瘀、消散的作用，逐渐的把这些淤血呀就给它排出去。要不然里面时间长了都凝结了，一凝结了呀，气血就瘀滞了，越瘀滞，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这个早晨起来关节就胀、沉僵啊。就感觉胖嘟嘟的了，活动一会儿再好了，就跟这个有关系。那再有啊，咱们通过经络的调整，咱们这个里面还有东西呢，有这个艾叶，有肉桂啊，有这个透骨草、薄荷脑，这些药材进去了之后，进一步的畅通我们的气血，温润我们的筋骨，打通我们的关节，从而啊，咱们这个身上的一个体感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哎，你像什么风湿的、关节炎的、骨刺的、增生的、扭伤的、挫伤的啊，老寒腰的、老寒腿的都可以用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这个东西简单方便，而且呢让我们的骨骼呀越来越健康。我告诉大家，一般左右三分钟就微微的热度就上来了，哎，持续时间甚至能达到12个小时，当然不用贴那么久啊，实际上15分钟左右你就会明显感觉这舒服多了，哎，疼痛感都减轻了，这就证明啊穿透进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呢，你呀就感觉孟非老师说的这些对你的健康有所帮助的情况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别跟孟非老师客气啊，咱们既然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关注大家的健康，帮助大家呀恢复健康，我们拿出这个诚意，我们拿出福利，就是帮您解决身上的问题的。这2-3天的时间呢，我相信通过我讲的这些内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一些不熟悉我的，对我多少有点了解了，也能感觉到这孩子呀，这个讲话的态度和语气听着就挺实在。所以说呀，您千万别跟我客气，您呢就继续锁定频道，记住孟非这个台，然后呢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咱们提前打电话，提前报名，好不好？然后呢争取啊这个东西早点到您的手上，让您早点用上我们中心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虾青素关节疼痛贴，帮助您减轻痛苦就是我的责任。在这里啊，也衷心的希望我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跟我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啊有所收获，慢慢的恢复健康。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打了好几回电话了，中午打进来了。
0: 哎呦，这占线，你这打的电话人。
3: 对。太忙了，就是我吧，就是咋的时候，我着急，我这脖子疼
0: 啊，
3: 然后手肘也疼，胯骨也疼。
0: 那你是都疼？
3: 嗯，对对对，我那时候是年轻的时候吧，落下的月子病。
0: 哦。
3: 哎，那时候哪像现在这，你说这生孩子就伺候的，就月嫂。那我们那年代哪有月嫂啊，都得下来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没人管。
0: 听你这口音还是北方的，给北方冷，要赶上冬天那坐月子可遭罪了。
3: 嗯，对呀，我那时候生我儿子的时候可不就是冬天时候生的吗？
0: 你这样，老同志，这回别说，我给你邮寄一盒，你帮你报上名，你打电话不就是要报名领这个虾青素膏药贴吗？对吧？
3: 对对，我就想领一份，我就寻思你能不能帮我报上名。
0: 没问题，现在谁打进来电话我们都给的，咱们给你报上名，然后你告诉我地址、收货人姓名、电话，给你邮寄。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情况呢是脖子、手肘啊都疼了，你这样，你把那个片啊你剪成2小片，这样的话咱们用的

0: 这个膏药啊，它药效足，里面的药含量高，切成小块儿，而且你贴的时间不要长啊，一贴贴上5个小时或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药就没了，它穿透力，而且你是月子病，一定是寒气比较重嘛。这个人寒气重的人用上这个膏药贴，他会有温热，甚至有点发烫。要是不是寒气重那个人，就感觉是温的不热。你这个应该会感觉，到时候你要有热的现象，不是过敏啊，这是正常的，这是祛风散寒。你接着贴没关系的，听明白吗？
1: 行，那行，那谢谢你了。哎，好，谢老师的。
0: 什么？你再拿点花椒泡泡脚，这个每天晚上要泡泡脚，驱驱寒，对你这个有帮助。
1: 嗯，行。好，
0: 您报上名，给你邮寄。哎，祝您健康。
1: 好，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你好呀，孟非老师。
0: 哎，
3: 我就想要报名呀，就领那个膏药止疼贴。
0: 啊，好啊，可以。你是有哪儿不舒服吗？
3: 哎呀，我这个腰呀，疼的都有10多年了呀。
0: 哦，什么情况啊？风湿啊，还是腰突啊？
3: 哎呀，就是检查出来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
0: 哦，那可以用，可以用。
3: 是啊，我就是听你说这个杀青素嘛，能穿透静物嘛，我就想着试试。你说光这样的一天天的，呀，遭老罪了，这总犯病呢。我想让你帮我报个名吧。
0: 没问题，没问题，老同志，我跟你说一声啊，咱们这个一盒里面是5贴。然后如果说你只是腰那个一个地方疼的情况下，那一天你可以给它剪成2片，这是第二个呢，这个膏药啊，它这个时间不要太长，5到7个小时你就接下来就行了，长时间也没事儿，但是呢5、6个小时药效就进的差不多了，它是穿进去，你刚才说对了，杀青素才能带着这个药穿进去。你这样，你把那个联系方式啊、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这两天就快的速度帮你安排，给你福利邮寄到家，到你手里，咱们先用上，咱们解决问题，好不好？
3: 行了，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
0: 谢谢，不客气。哎，好，哎，再见。嗯，祝您健。
3: 哎，再见。
0: 哎，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
7: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4: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机。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伙伴，对于你代表什么？我不知道。
3: 本期推荐《开心超人之时空营救》。
4: 你不配做爱的女性战士。
3: 超人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陷入大危机，一个神秘人出现，夺走同伴的能量。为救回同伴，小心超人一路追凶，跨越时空，意外坠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他经历了重重冒险。
2: 不一样的伽罗，
3: 神秘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小心超人该如何救回自己的同伴呢？
2: 就差最后一个了，再这样下去他会没命的。
3: Movie Time 推荐开心超人之时空营救。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吊桥效应。研究人员让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站在一座高70米的悬空的吊桥上，这吊桥来回的摆动让人害怕。这位女士站在桥上等着15到35岁之间且没有女伴的男性经过吊桥，她会告诉那些符合条件的男性，希望他们能够参与她正在进行的一项调查，然后向他们提出几个问题，并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他们。还说啊，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他们可以给这个女士打电话。然后啊，同样的试验在一座只有3米高的普通小桥上又进行了一次。最终的结果显示什么呢？经过吊桥的很多男性啊，都对这位女士产生了好感。后来大概有1/2的人给她打过电话并向她表白。然而在这个普通小桥上经过的16名男性当中，只有2个人给她打过电话。你看啊，吊桥效应就指的是当时一个人提心吊胆地过吊桥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心跳加快。如果这个时候碰巧遇到另外一个人，那么他会错把这种情境引起的心跳加快理解为对方使自己的心动才产生的生理反应，故而对对方滋生出了爱情的情愫。当我们处于危险情境当中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呼吸急促，心跳加快。但如果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位异性，我们很自然的会将这些生理上的表现归因为都是这个异性导致自己意乱情迷，因为我们通常不愿意承认自己当时只是纯粹的害怕而已。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影视剧当中经常会看到类似的场景，比如说一个漂亮的姑娘被几个歹徒劫持，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人出来英雄救美，于是最后这个姑娘就和英雄在一起了。为了躲避危险，一男一女拉着手在街上狂奔，并且随后彼此之间的感情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玩过山车或者是看恐怖电影的时候，年轻的情侣就会靠得更近。所以说，如果你对一位异性有好感，想要与其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那就要多与其做一些惊险刺激的事情，比如说爬高山、玩过山车、看恐怖电影等等，这些都可以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不过我们需要提出的是，如果我们在一种危险的情境当中对异性产生了好感，或者是觉得自己心动了，那真的是要认真的思考一下的，这种心动究竟是吊桥效应在发生作用，还是真的动心了呢？很多时候心动不一定是爱情，如果我们不能确定，那最好还是别着急着做决定，先离开那个人几天，让自己清醒一下，再做最后的决定吧。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有一位前辈跟我算过这么一笔账，如果每天早起一个小时，一个月就比别人多了30个小时。这30个小时你可以看完好几本书，可以在一门新技能上出入门槛，人与人的差距就这样逐渐拉开。在谈自律早起时，不如先想一下为何要早起，先想一下那个穷其一生都要到达的地方。倘若心中了然后，自然就有了早起的动力，有了努力的方向。早起的孩子比熬夜的孩子更可怕，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早上这段宝贵的时光。首先，这是一段高质量的时间，精力充沛，没人打扰，可以高度集中注意力，修炼自己的硬本领。其次，早起可以增加一天可以利用的时间，比别人早起2个小时，每个月就比别人多出3天的时间，一年就是36天。日积月累，厚积薄发，那些因为早起所积累的时间，所学习的知识汇聚在一起，一不小心就能帮孩子通向成功。优秀的人都善于利用早起的时间，因为早起而产生的差距可以决定人生的胜负。想要变得优秀，从早起开始。早起的孩子比熬夜的孩子更可怕，一方面是因为早起的孩子生活更规律，学习更主动，而且没有熬夜带来的健康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夜猫子睡眼惺忪的时候，早起的孩子可能已经完成晨跑，吃好早餐，预习好了功课，能量满满的迎接新一天的挑战。一日之计在于晨，熬夜的孩子大都在消耗，早起的孩子才是在滋养。早起的时光积累下的努力，就是孩子人生开挂的秘诀。因为赢得了早晨，就赚得了回弯道超车的时间。想要开挂的人生，从早起开始。如何让孩子不痛苦的早起？其实，如果想让孩子早起，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养成习惯，把早起变成一种自动运行的习惯，早起就不再成为问题。痛苦的坚持早起的人，一定不是经常早起。用早睡保证早起，用早起倒逼孩子早睡。我们必须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孩子才能够有充沛的精力好好学习。所以，早睡是早起的前提，但有一点家长需要注意，充足的睡眠不是一定要睡够8个小时。根据研究表明，有时候睡8个小时的效果还没有睡7.5个小时的效果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睡眠是有周期的，1.5个小时为一个周期，在周期结束的时候醒来是最舒服也最不容易犯困的。因此，保证4.5个小时的睡眠，也就是3个周期之后，每次递加1.5个小时，分别是6小时、7.5个小时，我们可以选择更适合孩子的，给孩子的早起行为一些奖励。孩子对于明天有期待，心情就会喜悦，也就不会因为早起而痛苦。过好了这一天，才能够过好今后的每一天。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中国航天员在空间站也能吃上烧烤。哎，各位吃货小伙伴，快擦擦嘴角流出的口水，想象一下，在距离地球400公里的太空，天空里竟然飘起了烤鸡翅的香味儿。好家伙，这可不是科幻片儿，咱们神舟21号的航天员真的在空间站里整起硬核吃播了。你猜怎么着？在空间站点火，那可是绝对的禁忌。那这烧烤是怎么整出来的呢？说白了，全靠一台研制了整整8年的秘密武器——热风烘烤机。为了让它上天，科学家们可是做了1000多次实验呢。在地球上烤鸡翅，油会往下滴，但在太空失重环境下，油脂会均匀地包裹在鸡翅表面，每一口的味道都极其均衡。指令长陈东都说了，那口感跟地面绝对不一样，每一口下去都是满脸的幸福感。而且啊，这机器最牛的地方在于，它能够消灭油烟，通过高温催化和多层过滤，它实现了在轨烘烤时的无油烟处理，完全不用担心油烟会弄脏空间站精密的仪器。咱们中国航天员的太空菜单简直就是一部逆袭史。想当年神舟5号的杨利伟老师只能吃

0: 凉掉的即食八宝饭。神六的时候，航天员第一次吃上了热饭。而现在咱们空间站的食品已经增加到了190多种，10天食谱都不带重样的。从烤鸡翅、黑椒牛排到冰淇淋，甚至是自己在太空种出来的新鲜生菜，应有尽有。这顿太空烧烤的背后，其实是咱们国家环控生保系统和能源系统的硬核实力。这说明咱们在太空不仅能生活，还能生活的有滋有味，有烟火气。看到咱们的航天英雄能吃得这么香，成哥心里那是真自豪。好了，这一顿宇宙级美味咱们就聊到这儿。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Here it is. Nicholas Flamel is the only known maker of the Sorcerer's Stone.
2: The what?
1: Oh, honestly, don't you two read?
3: 哈利波特系列电影是由美国华纳电影公司将 J.K. 罗琳所著的同名系列小说改编成的八部系列电影。哈利波特系列电影是全球历史上最卖座的系列电影，总票房收入达到78亿美元。一个小男孩，父母是魔法师，被巫师界中邪恶的力量所杀害，唯独他一个人存活了下来，他就是哈利波特。1岁的他被姨妈家收养，在姨妈家饱受欺凌，度过了10年极其痛苦的日子。从出生以来就没有人记得过他的生日，但是在他11岁那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信使猫头鹰带来了一封神秘的信，邀请他去一个永远难忘又不可思议的地方，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在魔法学校，哈利波特不仅找到了朋友，学会了空中飞行，还得到了一件隐身衣，并且由此拉开了魔法学校与伏地魔的一段漫长的斗争，也为接下来的剧情拉开了序幕，从此展开了一段奇幻的故事。哈利波特的主角不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人性的弱点，真正的社会就应该像哈利波特一样，不用去争论人性善恶的问题，因为哪怕是所谓正义的一方，也会有小小的贪婪妒忌，哪怕是像邓布利多那样的圣者，也会有灰暗的过去，哪怕是像斯内普这样一出场就被读者定了性的人，也会是一个为了心爱的人而守住巨大秘密的真正英雄。我们每个人都是各种因素作用下的矛盾体，所以要靠经历、靠失败、靠朋友的帮助才能够成长。 J.K. 罗琳辛苦地构架了一个魔法的世界，一切客观的东西脱胎于他的想象，可是主观的情感却来自于真正的生活。拿走巫师们的魔杖，脱下他们的巫师袍，他们也都只是普通人。哈利波特可以没有魔杖，但是不能没有赫敏和罗恩。我一直都觉得 J.K. 罗琳想说的是，无论外部的世界怎样，只要有一颗坚定的心，无数份爱人的情就已经足够了。
4: Times like these, dark times, it can bring people together.
5: Take my hand.
4: They can tear them apart.
6: These girls, they're gonna kill me, Harry.
3: 10年一梦，曾经的孩子都已经长大。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给了我们一个奇妙的世界，但同时又告诉我们，这样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恐怕，唯一存在的，就是爱。这个人类永恒的主题。除了逝世的邓布利多校长，8部电影10年时间，零换人。主演丹尼尔·艾玛在结束了自己的全部戏份之后，留在片场仍然不走，他们是为了防止哪个细节需要补拍。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能够真正的保持平稳，在最后一部将全系列推向高潮，是因为 将剧组演员凝聚在一起的不是票房，而是信念。十年不只是一部电影，十年也是我们青春的一把尺子，十年用魔法的眼光丈量着世界。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这首诗是写在南宋皇都临安的一家旅社的墙壁上的墙头诗，而据说原诗是没有题目的，题临安邸四个字是后人所加。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它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都高度繁荣的时代。有人曾经推算过，1000年中国 GDP 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 GDP 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开封简称汴，古称汴州、汴梁、汴京，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市，经济发展快速，风光无限，人口众多，街道繁华，有国际都会之称。而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汴京城的真实写照。《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属于国宝级的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以来到开封，清明上河园就是必去的一站了。它是按照《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设有驿站、民俗风情、特色石街、宋文化展示、繁华京城等8个功能区，有教场、红桥、民俗、宋都等4个文化区，还设立了宋代科技馆、宋代名人馆、宋代犹太文化馆和张择端纪念馆。在这里你可以深度地感受宋朝的经济文化之发达，而包公巡案、抛绣球招亲、大宋科举等等这些互动式的演出又让人感觉热闹非凡。最不要错过的是大宋东京梦华的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是《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历史再现，豪华的场景、经典的宋词、高科技的舞美、强烈的视听震撼，都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北宋京都汴梁的盛世繁荣。城墙也是来到一座古城的名片。由于上世纪席卷全国的拆城运动，中国的古城墙大多都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拆除，现存的就其范围而言，能列入全部保护的实例并不多，仅有10多处，而开封的城墙就是其中之一。开封城墙全长14.4公里，是中国现存的仅次于南京城墙的第二大古代城垣建筑。历经了战乱和黄河泛滥，如今的城墙下叠压着5层古城墙。虽然经历了很多个朝代的修复，但是它的规模、格局乃至重要的坐标至今都没有改变。所以开封是一座城市中轴线从未变动过的都城。城洛城的遗址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都极其少有。除了清明上河园、开封古城墙，还有开封府、大相国寺、包公祠、鼓楼，包括河南大学，都是开封值得细心感受的地方。开封拥有国家5A级、4A级旅游景区8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处， 而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也吸引着众多的海内外游客。走在开封的大街小巷，处处都是历史的书写、文化的馈赠。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成就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指甲上的小月牙越多，不一定代表身体越健康。哎，各位同学，赶紧伸出你的双手，仔细瞧瞧你的指甲盖，是不是有的指甲根部有个白白的小半圆，也就是咱常说的月牙。我猜啊，你肯定听家里的长辈说过，好家伙，这孩子月牙多，身体倍儿棒。要是谁指甲上一个圆弧都没有，那可就坏了，家长准得嘀咕是不是营养不良了。说白了，这个小月牙在医学上叫做假半月，但它真的像手机格数一样是咱们身体的电量指示灯吗？成哥得大声告诉你，并不是。你猜怎么着？其实每个人的指甲里都有这个小月牙，它其实就是指甲的生长工厂，正在不停地制造新的指甲细胞。刚长出来的细胞是白白的、圆圆的，还没变硬，就像是一群刚出炉的软萌小胖子。当新的细胞把旧的往外挤，慢慢变老、变硬、变得透明，就成了咱们看到的指甲。那为啥有的人月牙多，有的人一个也看不见呢？这主要看咱们指甲工厂的选址。有的人工厂长得靠前，那白白的新细胞就能露出一大截儿；有的人工厂长得靠后，甚至被厚厚的皮肤，也就是甲床给盖住了，那月牙自然就玩起了躲猫猫。哪怕你看不见它，它其实也在后台勤勤恳恳的工作呢。只要你的月牙数量一直很稳定，没有突然变多或者突然消失，那你的身体大概率是没啥问题的。不过成哥得提醒大家，如果你的月牙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原本大大的月牙突然不见了，或者是颜色变得怪怪的，那可能真的是身体在发信号，提醒你要注意休息或者去看看医生了。所以啊，别再盯着同学的指甲数数了，只要咱吃得香、睡得好、精神头足，月牙多几个少几个那都不是事儿。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

0: 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

0: 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受伤。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篮球，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0: 要不要跳一下？
1: 啊？
0: 跳一下。
1: 随便啊。

0: 就像我说的。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

0: 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亮相。

0: 寿房王宫。啊！我广清
1: 寒梅花园，
0: 诸位英雄请了，
1: 请了。
0: 今日长老寿诞，你我同去拜寿，
1: 请
0: 走。退！
2: 这哪大绿呀、啊？这哦，原来是郭施主。
0: 禀举长老，众位英雄前来拜寿。
2: 稍等，禀师傅。众位英雄前来拜寿，
3: 有请
2: 有请。
0: 我看长老哪里？
3: 我看众位英雄哪里？
1: 长老，
3: 众位英雄。

0: 众位英雄到此何时？
1: 一到百寿了，
0: 拜爷吧，
1: 立他了我吧。
0: 众位英雄，请起。

0: 胡子，下马下马。谁家的桑园真好啊，
1: 哎侯爷、这是汉美家的桑园呐、
0: 汉美家的桑园、

选他。是头发黑的黑顶顶，脸蛋白的白生生，脸眼儿白的弯整整的，一双大眼儿，灵灵灵灵，

0: 我呢？
1: 哎，
0: 这个世界的小娘子长得如此美貌啊！
1: 耶，侯爷，那不是华佗吗？
0: 我说的是哪一个年轻的？
1: 那个年轻的
0: 啊？
1: 哦，侯爷
0: 啊，
1: 那是汉美之妻汉大娘子啊。
0: 哦，就是来咱家借过钱的那个汉美吗？
1: 哎，对。
0: 哎呀呀呀呀呀！这小子艳福可不浅呐。胡能，你想个啥法让侯爷我给他说说话呗？
1: 哎，
0: 啊，
1: 侯爷
0: 啊，
1: 你上前给他施礼，哎，他必然还礼。这施礼还礼，那俩不就打上话了吗？
0: 施礼还礼就能说话
1: 啊？
0: 我试试。
1: 哎，你试试。
0: 我试试。
1: 你试试。
0: 大娘子，请我这厢有礼了。
2: 侯爷，弟妹，侯爷与你见礼，上前还礼，
3: 不敬也罢。
2: 哎，老嫂在此，了事无妨。
3: 还礼了。
0: 韩大嫂，那我那韩大哥。可曾在家中啊？
3: 不在家中。
0: 他往哪里去了？
3: 出外访游去了。
0: 那我那韩大哥不在家中，家撇下韩大嫂一人，你不觉得寂寞吗？
2: 侯爷，请你放尊重些，如若不然，低头无趣。
0: 啊，混蛋混蛋混蛋混蛋！
1: 哎，侯爷，
0: 这啥叫无趣呀？
1: 这就叫无趣。
0: 这就叫无趣。哎，这就叫无趣。

0: 是税家的儿子啊。
1: 哦，你问的是那个是双脚的呀？
0: 啊，
1: 他呀不是别人，就是常来咱家买一位那个华佗的儿子。
0: 去也罢，
2: 我去呀，
0: 我

0: 敬来用茶。
1: 哎呀，我的汗！哎，
0: 侯爷，我是胡能啊。
1: 我汗是有病了。
0: 侯爷，你病了？
1: 我病了。
0: 侯爷，小子我知道你的病是从哪儿所得。
1: 你能猜着我的病从哪儿所得
0: 啊？
1: 胡能啊，你要是能猜着我的病从哪儿所得，西单庄还有十八亩水饺田里，我让你自种自吃。
0: 哎，侯爷，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1: 我啥时候算过数啊？你
0: 侯爷，你的病啊，我不用三猜两猜，一猜就猜中了。你的病是不是从韩大娘子身上所得呀？
1: 哎，我的十八亩。哎呦，
0: 侯爷，侯爷，侯爷，快点，快点。侯爷，你在这儿好好养病，我种地去了。
1: 你种地，我收粮食。
0: 我种地，你收粮食，那我不是白种了吗？我，
1: 你吃了灯草，你说的轻巧，就凭你这一句话，我就给你十八亩地。
0: 那我咋办呢？
1: 你给我想个啥法把韩大娘子弄到我手，这我才给你十八亩地。
0: 还得想个法儿。有了，侯爷
1: 啊，
0: 他不是借过咱家银子吗？
1: 不多，50两。
0: 他借银子的时候啊，我在旁边看着嘞，那50两那个十字是个小写，咱把那个十字头上添上一撇，就改为5000两了。叫那小子还，他肯定还不起呀。到那时候侯爷再去报官，经县太爷这么一断，侯爷那韩大娘子不就倒在你的手了吗？
1: 胡能啊，胡能，怨不得你叫胡能，你这脑底儿可真多呀你！快拿来我看，拿来我看。
0: 侯爷，你看是不是个小鞋？
1: 就是个小鞋。胡能，拿杯，拿杯。我说韩大娘子，韩大娘子，你能不能到我手，就看我这一撇儿。快点抓哟，快点抓哟！

0: 哥病了，妈。
1: 哥哥。
0: 你也病了。
1: 彼此。
0: 一样，一样。
1: 请坐吧。
0: 坐吧，坐吧，坐吧。不能说，不能说。
1: 哎呀，什么病不能说呀？
0: 妹儿，那你也病了？
1: 你问我的病吗？
0: 八成也是不能说，也是不能说。
1: 强盗啊，强盗！你身为万户侯爵，还不够你的？你终日里就是这样横行霸道，你就不怕外人辱骂呀？

0: 来一命，捉拿犯法人。
1: 到了，
0: 上前叫门。
1: 好，开门，开门。你可是汉梅？
0: 正是汉梅。
1: 将他带了。
0: 好。为何将我带了？
2: 有人将你告下。
0: 这有劳少得，贤妻快来。
3: 夫君，这是怎么样了？
0: 不知为了何事，来了两位公差，将为丈夫带了，快快禀与老嫂知道。
3: 晓得了。
4: 好。
3: 铁柱，不知为了何事，来了两个公差，将我家丈夫带去，待我速速禀与老嫂。

0: 这是怎么样了？
1: 老嫂啊，我这为了何事来了两个公差，叫我家丈夫他带走了
0: 啊？竟有此事，我儿所去的

0: 事，并与母亲之。见过母亲。
1: 公堂之事怎么样了？
0: 母亲甚样容禀。万户后聚，耶律寿，他欲立命，左舵一头，暗定敲击，下动手，誓死改签，勇气一谋。公堂重大，四十班打量此事，难罢休。

0: 公公之事怎么样了？贤妻老嫂啊，只因老母生病，无钱医治，我取之后服，借以五十两，是我一时大意，将狮子小钱，那贼将狮子头上添上一撇。
1: 改为五千两，是我还他不济，那狗官就叫我去断狱。那，对了，哎，不行啊！为妻岂肯驾驭那贼子为妻？但等太清这事，为妻。
0: 以老嫂之见，以我之见，命在那花园害儿男扮女装替他身量上轿，今则夫去杀死爷的手，也好为黎民除害。我家之事怎敢连累老嫂？
1: 哎，自家兄弟何处？
0: 哎呀！
1: 是的，我儿子，我去盖房，
0: 我去了。王嫂，
1: 贤弟家中等候，我到后府探一个，丑陋如此。
0: 送老嫂，
1: 明。

冰玉夫人就说滑坡到你府买药喂来了。

0: 妹妹，你将说什么呀？
1: 嫂嫂啊，我这几日正想用一位，你叫他进来，我要见他几只。
0: 你那小姐正想用一位嘞，那你就让他进来吧啊。
1: 是。
2: 好好，见过夫人。
0: 罢了，见过你那小姐。
2: 是，见过小姐。
0: 哎呦，
2: 谢小姐。
0: 妹妹，那花婆我给你叫来了，想用一位你就见她几只。嫂嫂，我还有事。
2: 见过小姐。
0: 花妈妈不用见礼，请坐请坐。
2: 谢坐谢坐了。小姐你可好吧？
0: 罢了，花妈妈你好吧？
2: 穷人家吃饱了就好。
0: 花妈妈、啊、你那些野味都是怎么打来的呀？
2: 哦，你是问哪一位呀？
0: 啊，
2: 是我那儿子用箭射来的。
0: 啊，怎么是你那儿子用箭射来的？
2: 射来的。
0: 花妈妈，那日翻往宫前，那个箭是双雕的少年后生，你可知道他是谁家的儿子啊？
2: 哦，你是问那个射双雕的呀？
0: 嗯，
2: 那不是别人，正是老婆子我的儿子。
0: 哦，怎么他就是妈妈你的儿子？
2: 哦，我的儿子。
0: 你的好儿子啊。
2: 小姐夸奖了。
0: 妈妈，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呀叫华云。
0: 怎么，他真的叫华云
2: 啊？真的叫华云。
0: 华

0: 姐，你连连夸奖，莫非见爱我那儿子？哦，他的好武艺，好武艺！
1: 妈妈啊，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我的病正是为令郎而得，你怎能想个主意让我见见他吧？
0: 哎，想见我那儿子倒也不难，明天我把他叫进府来，给小姐耍上几套，你好给他指教指教。
1: 妈妈说哪里话来，像我家中他如何能来呀？
0: 小姐爱上我那儿子了，这倒是进他府的一个好机会。小姐，你那哥哥明天要去汉美之妻做妾，这个事儿你可知道吗？
1: 怎么，我那哥哥他竟敢做出那样不法之事吗？哎，
0: 他啥事儿做不出来呀？哎，这样吧，明天命我那儿子男扮女装替那韩大娘子上轿，抬进府来，你们两个不就见面了吗？
1: 妈妈，你说的可是真嘞？哦，
0: 是真嘞。
1: 你能给我做到？
0: 我能做到。今天的不好，明天再给小姐送点好的来。
2: 哦，今天的不好，明天送点好的来。那你最好给她送个活的来啊！出不去吧？
0: 是是是，小姐，那我先走了啊。
1: 婆婆，明天可早点送来，你可不要忘了。
0: 忘不了。忘不了，我记得通清着嘞。
2: 妹妹，你与那花婆都讲说了什么呀？
1: 一个什么都没有说。
2: 嗯，什么都没有说。嗯，嫂嫂我呀，俺多会儿都来了，你们说的啥呀，我都听见了。
1: 怎么，嫂嫂你多会儿都来了？嗯，
2: 我多会儿都来
1: 了。妈说了啥话，你都听见了？
2: 可不是我。
1: 哎呀，我的好妹妹呀，你忙我干啥呢？快说吧！哎，别害羞了，别害羞了，快说吧，快说吧，快说吧！
2: 嗯，嫂嫂啊，那花婆说，
1: 明天叫她的儿子男扮女装送到咱家，让我们两个人见见面。嫂嫂啊，你说这个事儿可是实得的呀，还是实得的呀？
2: 妹妹，你看。是甚等人家那样之事如何使得？万万使不得。
1: 咦，嫂嫂使得了？
2: 使不得。
1: 使得了？
2: 使不得。
1: 哎呀，嫂嫂的使得了，使得了，使得了。
2: 啊，我说使不得就是使不得，要使得你去使得，你也拿个商量啊。嗯，没见过千金小姐那么不害羞。

0: 什么呀？还是那个事儿，可是知道了呀，
1: 知道了。
0: 你不要跟我哥哥说呀。
1: 爹，那我啥事儿不啥事儿我都给他说呀，我不说。
0: 你不说？
1: 我不说。
2: 知道了，
1: 有啥话一块说完说吧。看看吧，俺就这么两句话，你都给俺说走了，俺还说啥了？
0: 没啥说了。

0: 爷，啊，倒了，倒了，倒了！哎，就是这个小妹儿，
1: 就是这个小妹儿。哎，我看看。哎呀，你看那办喜事的连个红纸都不贴，你看那门口冷冷清清，跟霜打了一样。我呢？哎，催他上轿。
0: 好，
1: 快去。
0: 里面出来个货来。哎呦，华婆呀，哎，华婆，你在此作甚呢？
2: 他家无人，我是来帮忙嘞。
0: 哦，是来帮忙的。花轿到了，
2: 稍等。贤弟，快来。我儿，快来。脚往前打，气门上脚。
0: 哎，脚往前打，气门上脚。
2: 弟妹呀，上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金灯剑客夏随良，一看手下人接连打败仗，沉不住气了，亲自跳到天井当院来斗夏侯人。见着面没话可说，他把腰中的带子紧了紧，头上的月牙金箍往下摁了摁，呼望双掌，这就进招。白云剑客的心里非常不痛快，心说夏随良啊，夏随良，可惜你这身份与你这个做法极不

0: 江琛呢、啊、你是个什么人物啊？除了武圣人之外就得数你，你怎么能这样无礼呢？因此梅欢招左躲右闪，就躲过他好几掌去。夏遂良打着打着觉着没意思，一看人家不动手，因此他把双掌收住。夏侯人，你因何不还手？无量天尊，师兄啊，莫非你真想跟我变脸不成？呵，这还有什么假的吗？您认为咱们老哥俩要动手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你打我的人随便，莫非我们还手都不行吗？师兄，您别这么说话，这太叫人伤心了。谁先打谁呀？您得把这个理儿讲清楚。我今儿晚上不是来动手的，我是来跟师兄讲理的。可是你们的人不允许我讲理呀、啊。那昆仑僧什么样子您没看见吗？我被迫无奈，这才还的手。可是师兄，你应该讲个道理呀、啊。今天你晚上拿不是当理说，实在让人寒心。夏侯人，这么办吧，我说不过你，我也不愿意跟你讲理，你把我的人给打了，两个人都口吐鲜血，命都要保不住了，我就这样把你放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呢？咱们俩不管真的假的，得走几趟，我得领教领教你，然后再说，别的话甭讲了，你赶紧给我进招，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白云瑞在旁边气得肚子都疼。白云瑞心说话，老师啊老师，您怎么这么善良，跟这帮人讲什么理啊？我要有您的能耐，我早就下家伙了，我杀他们一个不剩，留着这帮小子在世上就是人间的祸害。云瑞干生气，上不来台。白云剑客一看不打也不行了，好吧，既然如此，小弟奉陪就是。不过咱把丑话说在前边，迟早有一天，不管我师叔武圣人于何怪下来，还是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怪下来，你担责任就行。我不愿意打，这是逼的，这个事儿咱必须说清楚。好嘞，不管谁担责任吧，今儿个不打是不行。接掌，力劈华山就是一掌，白云剑客往旁边一闪身躲过去了。金灯剑客转身去又是一掌，白云剑客退出一丈多远又躲开了。金灯剑客追得近前，双掌合十，又使了个盖柄一掌，白云剑客一拨了脑袋又躲开了。夏侯人，不是把话说清楚了吗？你怎么还不还手？无量佛，师兄啊，这三掌我不还手有原因。第一，咱们是亲叔白师兄弟，一个祖师爷教出来的，我不敢以小反上，因此我让你头一掌。第二，你师父跟我师父是亲师兄弟，看在他们的份上，我让你第二掌。三，强宾不压主，你现在是三教堂的主宰，我来是客人，我不能够欺负旁人，所以我让你第三掌。师兄，话又说回来了，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您要再进招可恕小弟无礼， 废话，谁让你让我三招？我既不领情也不道谢，你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回白云江可也还了手了，结果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胜负。白云瑞在旁边看得清楚，他还从没看见过师傅玩命，这头回开眼呢。一瞅老师隐然飘摆，眼睛瞪得溜圆，从眼睛里放出两道光来。再看金灯剑客，就好像要吃人的猛虎相似，五官都挪了位了，两臂摇开，是频频发动进攻。他真看不出这老二位谁高谁低。要说起来呢，他们俩的能耐不差上下。金灯剑客比夏侯仁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那么不在关键的时刻，他很难取胜。但是今天的战场有个情况，白云剑客夏侯仁胜了两阵了，打了卧佛昆仑僧，战败了翻掌镇西天方天画。咱们说着容易，动手的人那精力的十足啊，不动力气行吗？白云剑客就有点累了。那么第三阵再会金灯剑客，很明显的体力不及。一开始还行，打到四十来个照面，白云剑客鼻洼鬓角就淌了汗，很明显掌法已显迟钝。白云瑞在旁边看，哟，心说这怎么办，我老师冒汗了。再一看金灯剑客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这家伙越打越猛，越打越快，把白云剑客逼得身形滴溜溜溜溜溜围着满院直转。再过十几个照面，白云剑客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咱必须交代清楚，不是夏侯仁没能耐，那么一个人的精力和体力必定是有限的，要不怎么说双拳难敌四手，一个人俩拳头，要对付俩人四个拳头不容易。不信您就试试，一个打俩，那体力得相当棒。白云剑客也是人，他也不例外呀，在面对强敌，因此确实抵挡不住了。白云剑客这心也就发了慌了。正在这时，金灯剑客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奔白云剑客这裆里就踢来了。老剑客往旁边一闪，金灯剑客两只手正好抓住白云剑客的两个肩头，砰，呵，像十把钩子似的，是一搭住了。金灯剑客心说话，妥了，我上来。夏侯仁，我叫你不死就伤。他刚想抖了夏侯仁，卸他的俩膀子，夏侯仁能干吗？老剑客双腕子往上一翻，哎，砰砰，把金灯剑客俩手腕子给抓住了。两个人这四只手就搭到一块儿了，金灯剑客往回拽手，白云剑客就不撒手，要一撒手自己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拽来拽去，两个人围着院里噔噔噔噔噔来回直转。白云瑞一看，这怎么办呢？我怎么帮忙啊？有心下刀，又怕把老师给伤着，没老师的话他又不敢过去。你看云瑞正在这么一犹豫的时候，三教堂大殿的房上来俩人，这俩人来半天了，蹲在那黑地方看热闹，因此底下打仗的人谁都没注意。 因为今天晚上打得太精彩了，大伙全神贯注，光看打了，谁也没注意来人。另外，这两个人身份也太高，一点声息都没有。这俩人撵着壶在房檐上蹲着看，一看，金灯剑客夏绥良和白云剑客四只手吊在一块儿，这两个人一咬耳朵，其中有个红脸的点了点头，就怎么办？夏侯人呐，该着你命丧我手。那要说来的谁呀？两个出家的老道，都是番长镇西天方天化请来的，一个红脸一个黑脸。这红脸的人送绰号叫五阴剑客庄子琴，那个黑脸的叫绝命剑客叶秋生，他俩都是浙江来的。这俩老道在江湖上人称二毒，纯粹是俩毒瘤和毒蛇呀，到处乱窜。另外，这俩老道犯一个毛病，身份挺高，能耐还特别大，净做偷偷摸摸的事儿，因此很多人瞧不起他们俩。拿打仗来说，他们很少公开动手，就在旁边溜着，冷不丁出去，出奇制胜，按下绊子，按下毒手。今儿个又犯了他们这个本性了，想那你们俩来就露面得了，不在黑灯影里眯着。因为前些时方天画要成立这个三圣英雄大会，光请帖发下去七八百份，其中有一份送到浙江，就给这二都请两个朋友前来帮兵助阵。要讲究能耐没说的，五阴剑客庄子琴善打五阴掌，拍上就活不了。绝命剑客叶秋生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这俩老道接着请帖结伴同行，赶奔三教堂。哎，今儿晚上正好赶上这个事儿，故此他们上房看热闹，一看白云剑客手绢就抓住了，五阴剑客就打算给他一掌，结果了吓唬人的性命。绝命剑客点头答应，好吧，就这么办。再说五阴剑客把宝剑稳了一稳，前后的衣襟掖在腰带子上，冷不丁往下一纵，嚓，真好像离弦之箭正落到白云剑客身后，蹦起来就是一掌。白云剑客虽然没看见，听见了，大将军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就听这后脑海噗噗，哎呦，不好，有人暗箭伤自己，想躲来不及了，手劲儿攥着呢，你有天大的能耐难以施展。就这样，白云剑客也不能挨上这一掌啊，他使了个狮子摇头万寿经，拼命的一抖了膀子，撤双手晃脑袋，准备往外跳，可也把金灯剑客夏绥良甩出去了，他也跳出来，这一掌也挨上了。因为打得太快，就在这后腰的左侧啊，啪，实实在在的给击上这一掌啊，把老剑客打得横着摔出去有三丈多远，坑一个跟头就摔倒在地。白云瑞一看啊，师傅，云瑞打电步跑过来，一看老师面色铁青，是牙关紧咬，师傅啊，好啊，我跟你们拼了。白云瑞一想，我们爷俩谁也活不了了，干脆死到一块儿吧，明知自己不行，那也不能贪生怕死， 他刚想拼命，哪知道在刹那之间，白云剑客一个鲤鱼打挺又站起来了，强忍着疼痛，说话说不出来了，一伸手抓住白云瑞的腰带子，哎，往嘎鸡窝里头一夹，飞身上墙，是逃之夭夭。五言剑客庄子琴就一愣，喂，我梁佛，嘿，我心打死了呢，怎么跑了？要知这样，我过去补一掌。追，群贼在后就追下来。单说白云剑客，虽然这伤受的太重了，还得说功底儿深呢。要旁人就死了。白云剑客用气闭住了穴位，这口血没吐出来呀。他脑子很清醒，他深知自己这条命保不住了，但是我不能把云瑞扔在这儿。因此夹起白云瑞就跑出三教堂，意思打算带着徒儿到个平安的地方，但是受伤太重，心有余力不足啊，也到了山门外头的空地了，叫这眼前发黑，身子一晃，扑通就摔倒在地，人事不醒。这阵也顾不了白云瑞了，白云瑞就地翻滚，赶紧站起来，师父，师父啊，师父。正在这时，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金灯剑客夏虽良、九头神雕纪成达、飞剑仙朱亮等等等全追出来。跑不了了，在那儿跑不了了，抓住，哗，他们分散成了扇面形，刀大网就扑过来了。云瑞一想，我杀死一个高凡，杀死俩我就赚一个呀，然后我就抹了脖子，我也不能叫他抓我的俘虏。云瑞正做这种打算的时候，情况万分危机。在这空地的左面是片树林，右面是一座石头的建筑，其中有一座七级石塔。突然在石塔的后头跳出一人，此人未曾动手，先拉着鼻儿就出来了。呆，老鼠不必担惊害怕，天下第一的剑客方叔俺来了。白瑞一听这话，好像没气哭了，心说舒安呢，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有你这样天下第一的剑客吗？你这个人呢，我都把你忘了。可不是，他们爷儿俩夜探三教堂，白云瑞知道方舒安是饭桶，不乐意带他进去冒险，就叫他在石塔这等着。他一个人去的，遇上这些事儿，经过激战，老师在受着重伤，生死难料。白瑞这一激动，哪顾得了方叔安呢？因此把他给忘了。方叔安这一出来，这才想起来，哎呀，心说傻孩子，你怎么还没走啊？这卖俩还得搭一个，咱爷仨谁也活不了。叔安，不要管我，快些逃命！我老叔，你说的什么话？哎。咱爷们什么交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能扔下你我走吗？老叔，哎，我这是谁呀？这是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我说老剑客怎么没事在地下躺着？废话，受伤了。
1: 是啊，哎呀我的娘哎，
0: 白云剑客都受伤了，我看一眼。
1: 老剑客，我说怎么了？怎么这模样？老叔，你快点背着老剑客逃走，把我留下对付群贼。叔安，你不行，老叔。
0: 尽管行不行，你得把我留下，快走。说话间，群贼就到了，房叔安也不管白玉坠答应。

0: 答应不答应，拽住小片刀仓往前一纵，就挡住金灯剑客。还没等动手呢，房栓是连拉底儿再叫唤，嘣嘣直蹦。干什么？自己练刀。你看他这一叫唤还真好使唤，大伙儿一看这什么动物，这是吓得全站住了。白云瑞就利用这个空隙，你看也只好如此了，背起老师顺着山道就跑下去了，叫方叔安把群贼给拦住了。等群贼惊醒之余，飞剑仙朱亮一看，呵，我当谁呢？他妈细波大脑袋，金灯剑可不认得他是谁，因此还真有点吃惊了。各位，他是何人？朱亮过来了，哎呀，老剑客，这小最他妈缺德了。他姓房，叫房楚安，人送绰号细不大头鬼。他是湖北江夏县的人，当初也是莲花门的人，也是下武门的弟子。后来他背叛了武林，投靠了官府，给包黑头当了鹰犬呐。现在他是白眉大侠徐良的干儿子，帮虎吃食，竟糟蹋咱们绿林人呐，坏透顶了，可杀不可留。哦，既然如此，我把他打发了。说着话，金灯剑客迈大步来到方叔安近前。你就是方叔安吗？不错，天下第一的老剑客。你说他这脸皮有多厚，自己给自己送了这么个绰号。金灯剑客冷笑一声，天下第一的老剑客我还没听说过。哈哈，方叔安呐，今天晚上我们追的是白云瑞和夏侯仁，根本没想到你，半截腰你冒出来了，可见你该着死啊。你要死在白云剑客之前，我打发你归天吧。接着，明呢？我说你谁呀？夏随良，金灯剑客。你是谁？夏随良。夏，没听说过，哪儿冒出个金灯剑客来的？哎呀，也当我岁数小呗。我你是哪个门户的？一句话气得金灯剑客直翻白眼儿，心说还有不值得我的吗？他妈这小愣装蒜，你说气人不气人？方叔安呐，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接掌。
1: 嗯，等等，
0: 夏随良，我打不能打你这样的，我得打那有名有姓的，我把你揍趴下，我丢人呢。我斗的那人那得是了不起的，像那个东海小鹏来碧霞宫的，像那个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于和，哎，那于和嘛还能在我面前扑了几趟，除他之外你哪行？哎呦，把金灯剑客气坏了。朱亮说，老剑客别上他的当，这小子专气人，先把你气得迷迷糊糊，他再冒坏水，您别听他的，快点要他的命。那个说方叔安胆子也太大了，他就敢在这帮高人面前胡说八道。
2: 对，
0: 方叔安这个胆子要上来没边儿，但是今天晚上他有两种原因。你他不这样不行了，他就得利用耍贫嘴把这帮贼拖住，好让白云瑞背着白云剑客跑。这是方叔安可贵之处啊。另外，方叔安心里有底，方才在石塔的后边遇上在莲花观帮忙的那老头了，把方叔安乐的鼻涕泡都出来了。我的老祖宗，老祖宗家，怎么我走哪儿你跟哪儿？嘿嘿，君子协定，我焉能失信呢？ 三教堂这么大的战场，缺了我哪行啊？我老祖宗你挡怎么办？一如既往，孩儿啊，还是那句话，你就可劲儿给我吹，天塌下我接着，真的，我还得可劲儿吹，对，越大你越往大那吹，我给你接着。正说着，金灯剑客追夏侯仁追来了，房栓一看，我你妈，这怎么回事？栓吹啊，别怕，那是夏随良。我那金灯剑客那不能把我脑袋拧下去？哎呀，他给敢嘛？有我在这儿呢，他照样挨揍。我老爷子，我可吹了，你吹吧，没说的，我在石塔后头给你帮忙。哎，要不然方栓怎么这么大胆子？他心里有底呀、啊，心说夏随良啊，夏随良，今儿晚上你要倒霉。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遇上了给他帮忙的那个老者，他这心里头可就有了底了。再加上他脸憨皮厚，向来就爱吹牛皮，因此今儿晚上吹的就更邪乎了，把金灯剑客夏随良气得连北都找不着了。房叔安呐、啊，我要我儿的狗命！
2: 呸！你也配？咱俩不宁谁要谁的命，
0: 儿往哪里走？
2: 我也没走啊，我走还叫英雄吗？今儿我把你们都收拾了，接掌！
0: 等等。
2: 谁接掌啊？我夏随良就冲你这一句话，你没能耐。
0: 哦，我怎么没能耐？
2: 还非你往一块儿凑合接掌啊？那叫什么能耐呀？要有身份的人，那得特殊的，一般泛泛的，那没意思。拿今儿晚上来说，我就给你露手，绝对你站那别动啊，离我远点儿，臭气熏人。我说咱俩现在离着能有多远？
0: 能有三丈五尺，
2: 妥了吧？三丈五，我这胳膊你看才多长？瞅瞅我手心，再看我手背，什么都没有吧？
0: 没暗器。但是我就离你这么远，我把手一举说打，我就能打着你，这才叫绝招呢。还得凑到一块儿，那算什么能耐？
2: 什么？方栓，你会打百步神拳无影掌？
0: 对呀、啊，要不怎么叫天下第一的剑客呢？那第二的都不会，你信不？飞剑仙朱亮一听，忽然想起来，
3: 哎呦我的娘啊，一点儿都不假，我怎么把这茬忘了？
0: 在莲花观之时，我奉着郭昌达所差，带着一帮人我去追这方栓，这小子也不怎么的给我打的脑门子都青了。难道他真会这绝招？他过来对金灯剑客夏随良说，
4: 老剑客，
0: 他有时候可不是吹呀、啊，我都吃过他这亏，那次离着比这还远呢，把我打的脑门子青一块紫一块的。
4: 嗯，
0: 我不信，他怎么能会这种功夫，连我都不会。那咱可别抬杠啊，您还是留点神才是。
4: 我明白。
0: 方叔安呢，既然你会这种功夫，你露两手，你今儿要能把我打着，我就放夏侯仁逃命，我不追了，你看怎么样？
2: 哎，好嘞，
0: 这你说呢？站稳的了。
2: 方叔安把巴掌就举起来了，用眼角往石塔那边看看，心说老朋友，我吵吵这么大嗓子你能听不见吗？你得给我帮忙了。 想的是他把大巴掌举起来，夏随良，我还揍你脑门子跟鼻梁子啊！你看着我就运气了。夏随良，你接掌。夏随良也做了准备了，那玩意儿谁知真的假的？尤其朱亮又给他提醒，他瞪着眼睛在这等着，就见房栓手往下一落，什么事儿没有。房栓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这老头尿尿去了怎么的？我这吵着他没听见呢。嘿，你损头，你早不上厕所，晚不上厕所，你这阵尿尿，我再白活一会儿。房栓又等了一会儿，估摸着尿完了，大概他把手又举起来，刚才那叫运气，现在才叫真打呢。夏随良，你接掌。喂，哎，再一看没事儿。夏随良哈哈大笑，方栓的闹了半天你唬人呢，你那掌在哪儿呢？方栓心里他一颤，心说坏了，妈，这老头冒坏了，他叫我吹，吹完他把我撂这不管了，哎，他妈损头了！这老家伙，等我见着面，我跟你没完，我非骂你祖宗不可。房叔安呢，心里头这一没底儿，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他又想36计走为上策吧，我呀也溜之乎吧，再在这一会儿，我小命就交代了。他把巴掌第三次举起来，夏随良，我要打你脑门那不算英雄，因为什么呢？咱俩脸对脸打脑门什么能耐？我打你后脑勺，你看这掌带钩的，哎，勾到你后边去了。耶，还没等说接掌，突然就听见三教堂的院里开了锅了，就见烈焰飞腾，着了大火了，把天都照红了。小和尚小老道就叫唤，了不得啦，三教堂着火了，有人放火了啊！反掌镇西天，方天画，铁掌霹雷子，斩明旗，金灯剑客夏随良甩头一看，可不是吗？哎呦，我们上了房叔安的当了，让这小子把我们稳在这儿，后边有人做了活了，有道是水火无情，要把三教堂给烧了，往后我们何处安身呢？因此无心恋战，金灯剑客把手一摆，撤，都回去救火去了。房叔安一看，他妈怪事儿，哦，明白了，怪不那老头没露面呢，他去给人家放火去了，指定是他干的。哎，虽然他没管我，这也算帮了个忙。哎，等将来再说吧。我的妈，我快跑找我老叔去！一摸头，顺着山道，他也跑起来了。简短结束，下了华山修罗刹，又往前跑了一段路，天就见亮了。他往道边一看，白云瑞正在这等着呢。老叔，叔安，哎呀，我的老叔啊！方叔安一口气跑到云瑞近前，再一看，白云剑客在地下放着，跟死人一样一样的。我老叔，这怎么受伤受这么重？叔安，叫人打的，不知道是打到什么地方。用什么掌法，至今我老师也昏迷不醒。老叔，依我说咱回王家店吧，到店房之中找几位郎中给治一治，咱们再想想办法。叔安，你怎么回来？别提了，我他妈穷白活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三教堂着火了，那帮兔崽子都回去救火，我这才跑下来。真天助我也，该着咱们命不当绝，快点回店。就这样，他俩换着班背，把白云剑客背进华阴县东门里的王家店。前文书咱说了，这小店挺背，一般人找不来， 而且这个掌柜的人非常好。一瞅白云瑞和房树安背一个人都回来了，这掌柜的有点不明白怎么回事。哎呦，二位大爷，你们上哪儿去了才回来啊？有点事情，有个人受伤了，准备在店里的治一治。那太可以了，需用什么你尽管吩咐。白云瑞让把房门开开，爷儿两个到了里边，把白云剑客放到床上，伙计给拎了两桶水呀。云瑞拧了个湿手巾，先给白云剑客的胡子脸擦了一擦。方叔安转身问掌柜的，王掌柜，你们这个县里头有没有好郎中？哎呀，太有名的可是没有，但是一般大夫还是有的，但不知治什么病吧。现在说内伤外伤都得治，就是叫人揍的。你看这么大岁数了，再受这么重的伤，这老头这还活得了吗？就治这病。
3: 哦，我说这位大爷，您可别怪我多嘴啊，我是外行，但是放在我这一瞅啊，这位可够呛啊。你看那脸色哪有人模样了，这恐怕这个县里这些大夫治不了。
4: 那怎么办呢？
2: 你知道哪块还有名医？名医咱这可也有啊，有离这四五十里地呢。再说能请来不能请来，这还两说着。
4: 是谁嘛？你说说吧。
2: 华山呢？华山有个大庙叫宝凤寺，宝凤寺有个大和尚叫陈团呢。陈团老和尚是本地的活神仙，内外两科什么都能治，能有起死回生的本领。如果陈团老祖要来了，那治这个不成问题。哎呀，闹了半天陈团老和尚在这儿。哦，您认得，太认得了，老熟人了。在什么地方？宝华寺，离这多远？45里地。您如果愿意去，我们这儿还有马，我可派个伙计陪着您一块儿去。
4: 妥了，现在你就准备马匹。
2: 老叔啊，咱们爷俩两路分兵，您在这看家服侍老剑客，我马上奔宝华寺去请陈团老祖，他要来帮忙，白云剑客的命就算保住了。
3: 叔安，你夜未睡可够辛苦的。
2: 哎呀，老叔你怎么还说这个呀？老剑客命都保不住了，我还在乎睡觉吗？我说走就走。白云瑞留到店里服侍老师，方叔安真热心肠，带了王记店一个伙计，骑着一匹马一头驴，两人起身了。方叔安呢真累了，就骑到这笨马的马背上，方叔安是直打瞌睡。哎呀，怎么天旋地转？这伙计瞅着方叔安也不敢乐，心说是世界上的人还有他这么难看的吗？挺大个子，您脑袋长得像窝瓜，那脖子也太细了，比擀面杖粗不了多少。哎呀，好像个大手指头挑着个窝瓜，饼子脸还没鼻子。挺大个脑袋，还戴个小帽子。你看这小片刀比那修脚刀长不了多少。我这位也是练武的，这真行啊。他的嘴不敢说，瞅着方叔安挺有意思的。
3: 两个人边谈边走，日过中午了，到了宝华寺了。
0: 越狱，
3: 伙计跳下驴，
2: 我这个方子也到了，就这儿。房船一看，哟呵，庙的正门关着，角门开着，门前站俩小和尚，小二鬼把门是一边一个，在这也不收什么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排的跟长蛇一样，能有百十来号，靠着山门边上排着队。 进去一个人交个条，这房树安呢不明白怎么回事，就问这伙计，这伙计给解释，方大老爷您不知道啊，我们掌柜的没说嘛，陈团老祖啊活神仙，在方圆几百里没有不知道的，谁们家有了闹病的就来请他，哎，实在不行把病人就架到这儿来，人家手到病除，因为看病求医的人太多了，接待不过来。
4: 嗯，是那么回事儿。
2: 哎，咱可不能拍照，咱们那病人太重啊，得必须提前治。来来，我过去跟他打个招呼。方树安挤到角门这儿，冲着俩小和尚一抱拳：“
4: 二位小师傅，弥陀佛呀，无量佛。”
2: 俩小和尚好像没乐了，心说哪有这么打送佛号的，你是和尚你是老道啊？啊，阿弥陀佛，施主有事吗？
4: 请问这是宝华寺吗？
2: 啊，一点不错。
4: 老方丈陈团老祖在家吗？
2: 啊，在。
4: 哎呀，烦劳你们二位不管是谁吧，给我通禀一声，你就说故友前来看望。
2: 哦，
4: 贵姓啊你？免贵姓房，房子的房，双名舒安，我是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
2: 哎呀，方施主啊，请您原谅，我们老方丈这会儿正忙，您看看排着这么多人，就医的人院里都满了，没工夫接待客人。您呢最好是先办点别的事儿，您等掌灯以后再来。
4: 哎，不行不行，
2: 要掌灯以后来黄瓜菜都凉了，我有特殊的事儿，烦劳小师傅给我说一声，一提我这名儿，哎，他了人家就知道了。好吧，那您稍后片刻啊，师兄啊，你在这收条，我进去给说一声。有一个小和尚转身进了院里，等来到院里，穿过人群进了堂屋，陈团老和尚正忙着呢，前面放个小桌，桌前一把椅子，男女老少坐着的站着的哪儿的都有，坐在院里台阶上的都满了，屋里静悄悄的，陈团老祖正挨个给就诊号脉，小和尚一转圈过来了，师祖，有人找您。
3: 哦，哪儿的？
2: 嗯，他说他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姓房，叫房书安。
3: 房，什么样个人？
2: 挺大个子，挺细脖子，饼子脸，还没鼻子。他说跟您是老朋友，一提他您就知道。
3: 哦，
2: 陈团想起来了，哦，就那个房书安呢。在阎王寨见过呀，后来他保了开封府了，他上这儿来干什么呢？一共来几个人？嗯，两个，那个人好像是陪他来的。陈团老和尚一想，大概有事儿，赶紧把徒弟叫过来了。他这个徒弟也半仙之体，所以陈团叫徒弟替他给大伙治病。老和尚站起身来，把手洗干净，来到院里，拐弯抹角来到角门，等出来一看，认出是方树安来了。方施主，原来是你。
4: 哎呀，我的老祖宗大和尚，你想可好，我给您磕个头。
2: 免了免了免了，方爷，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了，还香方呢，我驾着妖风来的，一言难尽了。
4: 我老和尚，我找您有急事儿，
2: 请到里边说，别上里边了，完咱找个没人的地方，我跟您谈谈吧。
3: 好吧，旁边有树林，咱俩到树林里的相谈。
2: 嗯，行行行。我说伙计你等着啊。伙计看着牲口等着，方树安领着陈团进了小树林，看看左右没人，俩人往地下一蹲，方树安就把以往的经过详细的讲述了一遍。
4: 当他说的白云剑可夏侯人叫人给揍了的时候，陈抟大和尚站起来了，
0: 阿弥陀佛，哎呀，真没想到堂堂的上三门总门长居然叫人给打了，可不是吗？
4: 到现在就像死人似的，脸色铁青啊，人事不醒。我无论如何，老人家您得行行好，跟我去一趟。您要不去，白云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
0: 这个容我三思。
4: 陈抟还合计什么呢？他思考什么？他有顾虑啊。陈抟一想，我跟白云剑客夏侯人没有深交，彼此慕名，就是开盛会的时候见过几次面，对于白云剑客的为人我很钦佩，对他的武功我也很欣赏。你说我这要是出面给他治伤去，三教堂肯定得知道，我们离着都不远呐。如果番长这几天方天画知道了，能答应吗？金灯剑客夏虽良能满意吗？无形中我就得罪了仇人呐。我这宝华寺还要不要了？我还在华山待不待了？莲花门那帮人心黑手狠呐，我要救了夏侯人必定对我下家伙呀。这老和尚有顾虑了。方叔安多聪明，看出来了。
2: 问老人家，您是不是怕把金灯剑客夏随良他们给得罪了？
4: 方爷，你算说对了。你们办完事儿，抖了抖了袖子走了，可我们都在华山，这修罗刹这地方大了，三教堂和我这宝华寺离着不到20里地。如果风声传到他们耳朵里，他们与我岂能善罢甘休啊？
2: 老人家放心，
4: 这事我给你保险，你别怕他们报复，等英雄大聚会之时，杀他们一个不剩，把三教堂都给他毁了，您还怕什么？
0: 哎呦，话好说事儿难办呐。请问您把郭昌达给杀了，事情结束了吗？
4: 岂不更棘手啊？前有车，后有辙呀。我说老和尚，你就别废话了，千不看万不看，看在白云剑客是上三门的总门长，跟你又有交情，你真格能见死不救吗？
0: 老和尚，你去不去得了，我得好好想想。
4: 甭想了，再想黄瓜菜都凉了。
0: 您到底儿去不去？
4: 我方爷，你不能逼人太紧呐，你得让我好好想。等你想那也咽气了。我说你到底儿去不去吧？
0: 方爷，我要不去你能怎么的？
4: 你胆敢说三哥不去呀？我请人有这么请的吗？
0: 逼着我。
4: 老僧去是人情，不去是本分。慢说说三个不去，300个3000个我也说不去不去不去。你再说个不去，我不去
2: 不去。我给你磕个头行？
4: 方栓跪磕个头，把陈抟逗的这个乐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说方爷，你真是个活宝。我寻思你真急眼了，哪能呢？我请人我还能急眼吗？我这人就是个狗怂脾气。
0: 我说无论如何您帮不忙，
2: 你要不帮忙那白云剑客可就完了。
4: 方叔安说到这眼泪吧嗒吧嗒下来了。陈抟深受感动，心说方叔安为谁？他跟白云剑客也不沾亲又不带故的，舍死忘生前来求我，我要不去呀，显得太自私了。
0: 好吧，方爷你别难过，
4: 说走就走，现在我就跟你去。哎，这陈抟还真行，让方栓等着。他回了庙了，把徒弟们叫过来，告诉门前看病的人还不少，
2: 如果愿意叫你们看，你们就尽量给医治，为时有事，恐怕今儿个回不来。老师，您放心的去吧，把家里交给我们了。就这样，陈团呢带俩小和尚，给背着药箱子，拿着应用之物，带着顶好的好药，二次离开庙来找方楚安。老方高兴，摆手把牲口牵过来，让陈团老和尚骑马，让俩小和尚骑驴，他跟那伙计步行。陈团一摆手，不必。方爷，你们照样骑牲口先走，我们爷仨步行。因为我们生在山里，长在修罗刹，走山路跟走平地一样，不费吹灰之力。你们到，我们也到了。您知道哪儿吗？你不是说了华阴县东门里王家店？嗯，对呀，咱们到店内再见。别在一块儿走。方叔安一听也对，就这样，他跟伙计先回了店。到了店里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正在院里背着手来回直溜呢。一看房船回来，赶紧过来问：“怎么样，来没来？”
4: 老叔啊，来了。
2: 现在何处？就在后边。我骑牲口走得快，先行一步，快点把屋收拾收拾，一会儿就到。云瑞心里头这才放下不少心呐。等啊等啊，一会儿听见脚步声音。王掌柜的陪着陈团老罗汉带着俩小和尚来了。白云瑞倒不认识陈团呢，经过方叔安的介绍，云瑞跪倒施礼：“老前辈在上，白云瑞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白大将军，小僧担待不起呀。病人现在何处？就在里屋，我先看看。”陈团呢，一边掸尘土，一边净净面、擦擦手，往里就走。小和尚到了外间屋，把箱子放在地下，在旁边喘喘气儿。单说陈团老和尚，到了里屋病榻的前边一看，白云剑客仰面朝天躺在床上，白胡散满前心，眼窝深陷，颧骨突出，腮帮都缩进去了，这脸没有血色儿。原来白云剑客面如冠玉，这回铁青色儿，耳垂都干了，嘴唇都裂了。哎呀，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先给号了号脉，一边号脉一边皱眉。白云瑞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就见陈团和尚光皱眉不说话，后来叫白云瑞和大伙帮忙，轻轻地把白云剑客翻了个个，让他趴到床上，衣服全都脱掉，开始验伤。陈团老和尚望到这后腰左侧一看，哎呦，好像个巴掌在上头烙了个印儿，非常明显是个手印儿。周围是红肿高大，黑紫色的。再看这个印儿里头有几个窟窿眼儿，顺着窟窿眼儿往外冒黄水，臭味难闻呢。陈团老和尚用手指头量了一量。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云瑞实在没法等了，老罗汉，但不知我师父有救无救。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今天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健康聊健康，已经讲到了第四天了。我呀在这四天当中啊有了一点小小的感触。什么情况呢？就是几个月以前呢，我这边呢一直在给中心里面，就是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年轻的医生啊，包括刚刚进入我们中心的一些同事来进行啊一些教学工作。主要呢讲的就是中老年人如果说出现了退行性病变，包括一些严重的骨质出了问题的这些疾病，应该怎么去解决。结果呢你看这一次啊，我呢又一次回到了广播当中，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讲到健康的时候，哎，你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也恰恰跟这个骨关节呀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呢我跟大家呀就多聊两句我这两天的感想。我不说过吗，头一段时间呢这个在节目当中呢我也出现过，讲了几个月的时间。当时啊也是收获了很多孟飞老师的这个粉丝。基本上啊我每天呢都和我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健康方面的交流。你看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啊，有这个三高四高方面的，还有一些呢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症状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啊实际上就是老人家这些听众朋友对我的一个信任。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耐心的呀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该出方剂的出方剂，该出方法的出方法，该指导用药的指导用药。那你看几个月下来呀，我收获了很多的粉丝，也收获了很多呢中心的听众朋友。那我呀实际上当时啊有一种很强很强的成就感，我就在感觉呀，我说我做的这件事情啊对，有意义。那这一次呢也是工作上的原因啊，咱们这边呢时间充裕了。有人也可能说这两天呢新的一些听众朋友脑子里面就有疑问，说哎呀这个广播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叫孟飞的老师啊，这两天给我们聊了聊天讲了讲，同时呢也干了个好事，给我们听众啊每个人发个福利，给我们呢每个人发一个这个说是跟骨关节疾病有关的一个叫虾青素的疼痛贴啊，虽然说东西不大吧，但是呢这孩子呀挺好，听着讲话呀人也比较实在，而且呢讲的这些东西啊也有道理。我呀以后反正也有空我就多听听，你看这也是正是我想要的。那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可能脑子里面就又有一个想法了，就是哎，听这个孟飞呀说话中气比较足，而且呢听着年龄就不大。对的，我呀是76年生人，50刚刚冒个头。那有人又该琢磨了，说就是啊这么年轻的人按道理来讲不应该是在工作岗位上干得正热火朝天的吗？是不是啊？而且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经验开始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正是应该在医疗战线上做贡献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可能不是一个人有这个想法，很多人都会有。我呢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呢能够跑到广播里面来给大家讲这个健康栏目。首先呢前两天不跟大家说了吗，如果说按

时间来说，那我呢，从实习开始算，到现在啊，参加工作也算30年的时间了。换句话来讲，就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已经工作了30年了。大家想想，这时间也不短了吧？人这一生当中啊，有几个30年呢？那我这30年呢，跟别人的30年不一样。我现在基本上算退休了。有人说，哎呦，你这孩子50来岁你就退休了。是的，我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是二线了。前一段时间呢，是中心里面的这些学习呀，我要必须参与一下，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现在属于二线挂职，但是呢不用在岗了。就是这是我们中心，我们单位给我们单位里面50岁以上的人的一个照顾。啊，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退休啊，实际上不是说办理了退休了，而是说我们50岁以后就可以半居家半工作的状态了。就原因在于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工作时间太长了。你看按照咱们国家的规定啊，就是我们双休啊，有周六周日，然后呢有各种节假日，再有啊还有呢每天工作不超过8个小时，这是咱们国家正常的规定。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想一个事儿，很多的工种，很多的行业，它就是严格执行8小时工作日的。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单位，它绝对不止8个小时。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消防队它能上8个小时班吗？不可能的。只要有问题，只要有报警电话，马上就会出发啊，这个是不在8小时范围内的。那再说第二个是啊，医院里面是有一些医生护士啊，该下班下班。可是呢，如果说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些急救的问题，或者说做手术，那你告诉我，那大手术时间长的，那是几个小时的事吗？一天排几个，可能这个医生啊就工作10几个小时了。当然不是天天的啊，可是呢不是天天的，经常也会有这种情况，当然有加班费啊。那我们单位不一样，我们单位是怎么呢？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距离城区，也就是说主城区开车大概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这个中心呢在这个里面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也就是说医院里面有啥我们有啥，甚至说医院里面没有的我们都有。咱们的这医院呢都是统一采购的这些医疗设备啊、检测仪器啊、药材啊等等。我们中心呢这类规格的属于顶尖的了，就5个。那我们这5大中心里面每一个中心里面用到的都是顶尖的东西。你看前天我跟大家说了一句话嘛，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啊，我说如果到了我们中心被我们收治，想死都难。什么原因？就在于我们中心的这套设备设施太齐全了。就是我们关做理疗的就有20-30种，熏蒸的、理疗的、康复的、复位的、按键的啊等等等等，这些啊都只是开胃菜。那我们在中心里面呢实际上是属于跟医院里面的这个病房不太一样，这个里面全都是单间，装修的里面非常的好，科技感比较足，豪华程度我就不说了啊。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上一个月，基本上的离开销在2万到4万左右。有人说怎么这么贵呀、啊？你们这个是黑的，好黑呀、啊！我告诉大家，不是，在国内顶尖的康养中心，好点的一个月都2-3万，甚至有4-5万的，那还只是说疗养住啊，恢复身心健康的，是这样的。我们叫慢病救治啊，我们是连治带救再养护，你这个价格比他们贵一点也是应该的。那为什么说想死死不了呢？我们这里面有最充分的急救系统，只要说我们这个人救治的时候或者进到我们中心的时候没有是那种疾病正在快速恶化的阶段，他只要能够基本正常的进来啊，那我们就能够保证在我们中心住的阶段不会出现大危险。为什么呢？首先来我们这儿全套的检查齐的，从上到下啊，从头发丝到脚后跟，所有的问题里里外外的全给你检查一遍。放心啊，这个是不另外收费的，这都是包含在每个月的固定费用当中的。就是说你以前在所有医院做的那些报告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做参照，然后评估你的身体情况，然后给你安排房间。好了，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大家听好了啊，床边有非常完善的护栏，
屋子里面没有一个直角，地上铺的是软的地胶，也就是说我们老人家在屋子里面无意当中或者自己没走稳摔了一下，你放心，无论磕到哪都磕不伤你，磕不碰你。所有的屋里面全是软装，然后呢所有的墙围边上都有扶手，也就是说你行动不便的，你这个时候走路慢的，你怕摔跤的，你扶着屋里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走到洗手间。在洗手间里面转圈也都是一圈的扶手。屋子里面四个面，包括床头包括厕所里面，里里外外加到一起有十个紧急按键。这紧急按键只要你按响任何一个，一分钟到两分钟之内我们的急救人员就进到你的房间了。大家告诉我这安全系数高还是不高？另外我们屋子里面是全屋监控。有人说这不没有隐私权了吗？有的。这个来到我们中心是需和病人和家属都说清楚，这个是保证没有万一。咱们讲万里还有个一呢，万一怎么办？那既然来到这儿，咱们是以生命为至上啊，命是第一位的，隐私权先放一放。你同意的你进到我们这里来，你不同意的不接受，那要是出了任何的危险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讲究一句话叫生命至上嘛，在这一点上家属和病人都非常的理解。全方位无死角的有这个监控，当然有一个地方没有啊，这个厕所马桶上没有，那边有一个半帘儿，这个半帘儿啊刚刚最合适了，能遮羞。然后浴室那个里面也是半帘儿啊，也能够遮羞，把身上挡住。玻璃是毛玻璃，然后毛玻璃是钢化的，钢化的一圈还有这扶手，很优秀啊，做得很到位。你看这是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出不了问题啊？院子里面全都是地胶，地胶上面铺的仿真草坪，你在院子里面走，你坐到地上都是软的。那这是说基本的配套设施。再有每个患者手腕上戴着个智能手环，这个智能手环呢我们现在都用了20多年了，在国外当时我们引进的时候，一个那个年代啊，20年前呢，那个智能手环就是监测的，那个时候一个就大概6-7万块钱，现在便宜了，现在这种高级的智能手环监测的才10000多啊，这都是我们的基本配备，给我们每个患者身上都带。那你看看，突发的脉搏出现问题，突发的血压急剧升高啊，这个我们瞬间在这个总控室里面，我们是连着网的，就能够发现这个人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他本身血压不稳，突然之间监控器总控在这边接到了信号，某某某房间几号入住的患者，他血压出现了异常波动，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到他的房间去，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你看这个是不是能够保命？那这个还不算，我们屋子里面还放了一个红外线的感应，感应什么？感应我们这个人呢躺在屋子里面任何一个位置他身体温度的变化。同时呢我们这个还有一套智能的识别系统，就是说在床上躺着是没问题的，在屋子里面的沙发躺着也没问题的，如果在房间里面的其他任何的地方躺在那里或者是趴在那里超过3秒钟，报警器马上就响，不是房间里的报警器响，是总控室的报警器马上就响，我们这边的急救人员马上就去。你看这是不是就很健全了？再有每个人晚上临睡之前，我们还有一个监控贴连着个电线啊，小盒的，贴在哪里呢？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哎，贴在胸口这个位置，如果一旦晚上了心率高了或者低了，那出现问题了，包括有一些急性心梗脑梗的患者，在这个突发疾病的时候啊，或者严重心绞痛发作的时候，这个心跳和频率这个波段就会有剧烈的变化，那我们这边总控室马上能接到。这个时候呢你看双保险了吧，手腕上有一个，胸口上挂一个，屋子里面有监控，还有红外线的监控，重要的在你这手指上挂了一个小小的血氧监控，这个时候还监测着，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固定了，你睡觉的时候就带着，这个也不掉，它能够捆到手指上，然后就在你这手指边上有这么个按键，就是晚上突然出现问题的急救按键，在这儿你有任何不舒服马上按，我们那个监控室里24小时有人值班，这个地方就能够看到任何一个住院患者的体貌特征以及我们身体的这种信号。你说拿到这里来了之后，我们的前期工作
做的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无懈可击啊？那我再告诉你们，我们中心里面的床位大概每个中心是200多个啊，基本上就是不到300个床位吧，平时就能够住到200以上，能入住率在80%多。那我们有这么多人呢，那我们也担心万一有什么突发急性的问题出现了怎么办呢？我们有自己的急诊室，我们有自己的急救医生，而且呢我们中心里面配备了好的从德国这个国家引进的急救医疗设备，医院里面有的所有的急救设备和药我们这全都有。另外我再告诉大家，我们医院门口还停了4辆我们单位自己的120，从我们这儿出发到市中心的中心医院最快的速度15分钟。在这15分钟之内，只要这面一报警，我们的急救人员马上进入房间帮忙解决，抬上救护车，然后一路疾驰往中心医院。我们这边有自己的绿色通道，同时在120车上还给他进行急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问题就解决了。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数据，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不止我们这5家，我们这5家是一个单位的，还有别的系统的，每一个中心里面基本配备的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啊，你说这种救急的设备完善不完善，完整不完整，哎，那这么完整的情况下，再加上平时日常的养护，再加上平时日常的检测，基本上就把这种突发危险遏制在萌芽当中了。不是说没有人晚上不发病，而是说发了病了，我们这边有快速的处置方法，转危为安。然后呢，再严重了，我们有快的交接递接手续，把他们送到市区内的急救中心。所以说呀，这么多年下来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在我们中心住着就死亡的。你要说一个没有也不现实，我上了这么多年班就有一个，那这个一个就已经是个例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还是自然死亡啊？就是说快90岁的人了，然后在我们这躺着晚上突然之间就那么一下，然后就自然死亡了。那你看后来也做法医鉴定了，没有的事啊，没有我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这套东西是超级完善的，大家听清楚了吧。就在这样的中心我工作了30年，前15年啊，我是没在藏区。那个阶段呢，我不说了吗，几次出国当交换生，到最后我这个经验阅历和能力在逐步提高的时候，职位也在提高。这前10年呢还正常一点，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偶尔加个小班都很正常的。然后呢又过了这个10年过后，第一个5年，就是11年到15年的时候，我这边呢就晋升到了这个阶段，就得跟这几个负责人就开始值班了。我们这个值班室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就在这个总控室，总控室里面墙上全是电视后屏，所有的屏幕就代表每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面的样子我们都能看得见。有人说你们这不窥探隐私吗？不是，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处置。那么我们晚上就在这里面守着，我们是分白班晚班的。而且我呀这个人呢就喜欢上晚班，我感觉晚上这个吵闹的声音少，所以我是值晚班的。按照我们中心里面呢没有说什么3班倒8个小时的，这个是自愿的啊。那我呢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你看这一算我就工作了12个小时啊。那有任何问题啊，或者晚上接诊什么的都有的，在我们这都很正常，这是一个事。第二个事呢，那你说到了第二天早上，会不会上午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找我过来呀，聊聊身体呀，啊，寻求答案呐，聊聊天啊？那一折腾，就基本上折腾到中午了。也就是说，我每一天呢，也就能下午睡个觉。到了下午了，万一有突发情况，也会有人找我。你看看，所以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嘛，我说如果说按照工龄来算，我呀这30年了。但是如果来出勤时间来算，那我的工作时间按60年来算都不为过。那你看什么人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一熬就熬几十年呢？那不现实的事儿啊。所以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超过50岁的在职的啊，同时还是挂点职务的，都是这种情况。
就是

十岁以后退居二线。那再有呢，如果说你愿意，可以继续在中心里面，这回过了50岁，就要求每天的工作时长不允许超过4个小时。你看，其实也是很人性的啊。可是我这边呢不一样，我这边心里有愧疚。因为这几十年下来啊，这孟非老师呢把所有的心思，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我这里面呢，说实话，我是愧对我自己的父母，在床前尽孝啊，在家里面干活照顾父母的时间呢少了。老婆孩子这边呢接触的时间也少了。基本上一个月下来啊，那你说没有多少时间能陪他们，很少很少有时间。尤其是后来调到藏区工作，那离得又这么远，来回一趟更折腾。所以我基本上啊2到3个月回一次家，回一次家呀再待个4天5天。你说是不是疏于对父母的照顾啊，缺失了孩子的成长，减少了对爱人的陪伴。所以我这边呢就做了个决定。我说这边既然说两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继续在单位，然后呢工资该怎么开怎么开，那每天再工作4个小时到正常退休年龄再办退休。第二种呢就是远程了，如果有事就往中心打电话，或者呢做一些线上的培训指导，万一这边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处理的，也就是说电话或者是视频指导也可以，那我就选了第二种。这样的情况下呀也算有了时间。后来呢就有这个广播电台找到我说，孟非老师啊，听说过你，也知道咱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在我们国内对老年性疾病这一块是很权威的，您呢是这里面一个中心的医学负责人，所以呢知道您这么多年以来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就想着呀能不能够请您到节目当中面向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讲一讲这慢性疾病该怎么解决，老年性疾病在家里面该怎么治，怎么样减少危险的发生，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减少痛苦。哎，我一听我说这是个好事啊，对吧？那你说我现在即使天天在家里面，我照顾的也是父母啊，我陪伴的也是妻儿，那你说不能把我这老手艺给丢下呀啊，那你说出去吧讲个学什么呢也不现实，在家附近吧再找个班上吧，这节奏一变我就不喜欢医院里面的那种作风，不是说医院里面不好，就是跟我们那儿比啊不太一样，已经不适应了。那我呀就答应了，我说我感觉呀这是好事儿。那同时呢我认为啊通过广播来说出更多的健康指导，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有几个人能用得上，那我这个也算做了好事，功德无量。那你看我就答应了。可是讲了几个月呀，中心里面这边就有很多的事儿，经常找我，那我呢也经常跟中心里面沟通，也帮了很多的忙。后来有一次说这个学习没办法了，因为什么呢，我呀一直跟大家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我说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我中医这块啊是科班毕业，我藏医这块啊是跟我西藏的一个老师学的，整整啊跟着他学了15年的时间。这藏医这一块呢，虽然说我们藏区这个中心里面也有藏医，但是跟我比我们两个呀不能说他高我低还是我高他低，只能说不相上下。同时呢我又具备着他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藏医老师啊纯粹是一个民间的老藏医，正是因为他是民间的，他没有高高在上的那种态度，正是因为他出身于民间，他了解下层基层老百姓所生的这些病，家里面啊所想的这种想法，以及啊准确快速省钱的来去开方治病。在这一块上面呢，这个我学到的可以这么去讲，叫有点真本事。那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什么姚医、蒙医、李医、壮医啊都有代表的。后呢就是说藏医这面那个传承和研学还有教导就交给了我，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回去了啊，交了这么2个月的学，也算是帮中心里面带来带学生，就把这个耽误了。但是呢这个教学过后啊我呢就回来了，我就感觉呀
我还是

0: 喜欢医疗战线。虽然说现在啊不会说跟我们的患者面对面，但是到了现在，我能跟我们的患者啊，或者说跟我的听众朋友心连心呢。那我现在通过电波，我以前呢是通过脉诊，我以前一只手伸出去就能摸到一个人，但是现在啊，我在广播间，我对着这个话筒，我跟大家讲，我这一讲啊，可能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能够听到孟非老师说的。我不说了吗？只要有几个人、几十个人能够通过我的讲解介绍跟我来学习健康，身体有了变化了，我认为啊，这就是对我工作大的肯定，同时呢，这也是我欣慰的一件事儿。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哎呀，刚刚啊，这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又感慨了一下，同时呢也侧面的让大家了解到啊，我们中心呢确实说无论是从医资力量还是软件硬件的各种配套方面啊，绝对是顶端的。这样呢，我们在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无论是说康复的还是说救治的，他们到出来啊结果都是很满意的。你看有的在这里面住3个多月，多的呀都在这里面住1年2年的，当然前提呀是不差钱儿。可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花娇贵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药就特别的贵，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也是根据这种身体病症来选择性的给他们使用药物。再有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呢给患者用到的很多的药都是我们中心定制的。我们这边呢定制一定就是定制好的。你看啊，在很多方面，有心血管的，有脑血管的，有降压的，有解毒的，有解决骨疼的，有解决这个肝肾衰竭的，有呢给全身的血液进行换血的，有这个提高免疫力的，等等等等。你包括这一次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你们记住啊，好的东西啊它是有区别于不好的东西的地方。怎么说呢，咱们很多东西啊它分几类。第一个呢就叫普通。什么是普通啊，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能买得到。你打个比方来说，咱们买个毛巾，是不是你到这个批发市场、早市、夜市、商场、超市啊、小卖店，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毛巾。这类地方出现的这个毛巾就叫普通的，有3块5块的，有10几块20块的，贵一点的

3-10块的，在这些地方就算稍微好点的毛巾了。这类的毛巾呢，就叫普通的毛巾。大家说能用不能用啊？能用。那这个呢，就根据我们的自身的消费和我们经济条件来去选择了。咱不是说3块钱的毛巾不能用，也不是说30-50块钱的毛巾就一定好，这个呀是一个价格区间，这叫普通的。那如果再有往上，那就叫什么呀？就叫品牌的。普通的是低档的，比这个普通的再好的就叫品牌的。那这类品牌的毛巾浴巾可能跟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就有区别了。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说这一类的品牌的毛巾，哎，价格相对的就高了，大几十块钱到100-200块钱到200-300块钱，这一条毛巾人家就标志了，说我们这个是纯棉的啊，柔软的，亲肤的，吸水的。你看这么一说，确实你用着这个毛巾呢，它质量它不一样啊，更柔软，更舒适，个头也大啊，软绵绵的还厚。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品牌。就跟我们家里用的冰箱啊啊，洗衣机啊，电视是一样的，有的普通的连牌子都没有，它能不能看电视啊？也能看。但是你要说你好一点的，什么海尔啊，是不是啊，什么联想啊，对吧，这咱们国内的品牌啊，哎，这个的价格就高一点，但是相对呢质量就好一点。那实际上啊，任何一个东西好的就叫定制了，定制基本就高端了。你看我们穿的西服也是啊，这普通的西装啊，几十块钱的都有，这真的不开玩笑啊，这个集上我都见过，几十块钱一套都是处理的，几百块钱的，几千块钱的都有。那再高档的几万块钱以上的这类的西装也有成品的，那再有的就是定制的。那你说这类的定制的衣服啊，是不是就更合身呢？哎，面料的选择性就更好啊，在定制这一块也就预示着最高端。当然有一些情况下呢，说定制的不一定最贵。你看有一些那个金属件啊，你像咱们以前砸那个炉桶啊，烧火炉子那个烟道啊，这也能定制。那定制的那一定是用着自己放心，就相当于什么呢？大家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就相当于这个月饼。你看咱们这个外面卖的那个月饼，有1块钱一块的，5毛钱一块的，2块钱一块的，这个多了很了，是吧？那还有一些呢，就品牌的，你像北方的品牌呀，什么稻花香啊，啊，好利来呀，南方也有品牌呀，像什么广州酒家呀，是不是花园酒店呢？等等，这些都有品牌的了。那这个品牌的价格就更好一点了，啊，贵一点了，味道呢也好吃一点。可是你大家发现没有啊，月饼也能定制。这个有的人说是，小梦你说的对。说我们家呀，每年到中秋节的时候啊，我们都自己打月饼。喜欢吃什么的我们就做什么馅儿的。同时啊，我们找到这个人家做月饼的这个地儿啊，我们自己拿这个面粉呐、鸡蛋呐、馅料啊，啊什么这个红豆啊、五仁啊、蛋黄啊，啊我们拿过去让他们给做。这样的月饼啊，原料是自己的，里面真材实料，我们拿回来吃，无论是油啊、面呢、蛋呢、馅儿啊，哎，我们放心。大家听明白了吧？这就属于定制。你记好了啊，定制的东西一定是有价格贵的，也是有价格便宜的。可是不管是说定制这一块是价格贵还是价格便宜，它有一个大的共性，就是这个东西啊，咱们放心。这个里面用的是什么，咱们心里清清楚楚，哎，定制就在于此。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就绝大多数都属于这一种，就基本都定制。因为说外面你拿的那些东西啊，它是机器流水线生产的，这个里面是固定的量，我们这里面呢用到的一些呀比较特殊的，我们都选择定制。即使这个东西很成熟了，我们也会专门的定制，或者说调整一下方子，或者说拿我们自己的方子，或者说用他们的方子，我们也要定制。为什么？我们要让他们这个原有的方子的基础上，我们用好的原料。那你看这也叫定制。所以说呢，定制啊就像定制月饼一样，它价格一定没有那些品牌的什么几百几千块钱一盒的贵，但是咱们用着知根知底最放心。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在我们中心所有的出品呢全都是定制的。就像这一次
给

大家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啊，就是我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那也是定制的。定制有什么一个标准呢？只要是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呀，你就能够在这个盒子上面呢看着三个字儿，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哎呀，这个优颜诺是怎么来的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到我们中心里上班的时候，这个当时就有这个品牌意识了啊，就有了这个优颜诺，在我们那个时候定制的时候盒子上就有。你说我又不是中心里面最大的领导，我哪管那个事儿啊？反正我们这些人呢都知道一个事儿，就是只要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定制的。同样的东西带上这三个字就证明这个东西我们很放心。无论是从原料的选择还是加工生产的过程当中，都是由我们中心的人到现场实际的来监督，实际着来看着后生产出来的。四个字形容就叫什么？保质保量。如果安心的话来讲就叫用着放心。哎，如果说从我们患者的角度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患者就说一句话，说看着踏实。什么原因呢？你像这个膏药贴全世界有的是，你现在随便到任何一个药店里面去看，只要这个药店大一点你去看吧，那货架子上摆的满满的都是膏药贴啊，可能说那么一个大货架它能摆上几十种。有人说这也够多呀，够多吗？我告诉你不多。如果说把咱们中国所有的生产膏药贴的企业加到一起，那凑出来个一两千个品牌，三五千个品牌是不成问题。你看看啊，就这么大的量。再有呢，这膏药贴的销量啊也很大。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干重活的人呢，他难免扭伤啊，挫伤啊，腰疼腿疼啊，啊，这个东西销量大。再有第二个，这很多年纪大了的人呢，这个风湿啊，关节炎呢，骨刺啊，疼痛的，他也需要这个。你看这个膏药啊，实际上在国内的用量就很大。那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又以老人家为主，那你说老人家谁还没个病啊？咱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稀罕啊，上了年纪了，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咱这骨头啊跟年轻人他不一样。那年轻人小孩子的骨头呀，又细又密又结实又有弹性，那我们老人家那骨头啊，咱们土话来讲都糟楞了，是吧？那年轻的小孩子那个胳膊腿啊，啪摔个跟头，扑腾从床上掉下去啊，都没事儿啊，就是疼一下哭两声好了。老人家你试试，你摔那儿去了，手一撑地手断了，你坐到那儿了尾椎断了啊，你趴到那儿了胳膊断了肋骨断了，这事儿啊常年的大把的人在。我昨天不说了吗？我说我们骨关节出问题了，无非就那几个情况。第一个，钙质严重流失，退行性的病变。你看我们钙质严重流失了之后，是不是就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了之后是不是就容易骨折呀？啊，这是第一个事儿，骨破洞变大了，骨小梁变薄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原料啊出现异常了，软骨磨损了，我们这个原料呢有骨骼里面需要的钙呀磷呐过不来了。同时啊，我们关节腔里面这些滑液呀减少了，它这一减少啊，那我们就缺油了呀，是不是？那你看机器里面是不是加机油加齿轮油啊，那轴承上是不是加黄油啊，那加了这个油它就不坏，或者说坏的就慢。那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啊都是老人家居多啊，都是长辈居多，记不记着你们年轻的时候骑那自行车啊，是不是？那自行车那个链条啊要不要加油啊，啊，那个脚蹬的那个大轴要不要加油啊，是不是？前后两个轮中间那个轴要不要叫油啊，那叫什么油啊？啊，你看前后轮加上中间那个脚蹬那个的轮里面，这里面呢是轴承，这里面加什么油啊？加黄油。那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也得加油啊？就是我们的滑液。那包括这个链条上加什么油啊？有的链条也加黄油，那图简单的啊，滴那种废机油黑乎乎的，然后啊一个没有那个链盒啊蹭的那裤脚上啊都是，脏的不得了。哎，可是你要记住一个事儿，你这个自行车啊经常的保养，加点这个润滑油，你这轴承就不坏，
你骑个5年10年都没事儿。那个珠子在里面转的时候啊，链条转的时候啊，在里面有油雾，它就起到润滑的作用。这个里面轴承里面的珠子呀，磨损的就低。你看咱们这自行车骑了20年了，甚至有的人家里的自行车都骑了30年了，很多地方都生锈了，这两个轮子转起来都没问题。那你们也一定见过那个链子呀，好多年不叫油，一蹬着嘎巴嘣嘎巴嘣响，那轴啊从来没有弄过油，然后一骑着嘎噔嘎噔嘎噔嘎巴巴嘎巴巴响。什么原因呢？就是轴承里面那个铁珠子磨坏了。那你想想，那个铁珠子缺油都能磨坏，那你说这个铁珠子硬不硬，骨头硬不硬？那骨头和铁珠子比谁硬啊？那一定是铁珠子硬啊。轴承里的铁珠子你打开了之后都能磨碎，都能磨掉一半，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摩擦力有多大。那我们人身体当中的骨骼也要摩擦呀，而且这个骨头还不是硬的，是软骨。就我们吃肉的时候啊，啃骨头能吃到那个脆骨，这关节咬合面啊就是两片光滑的软骨互相摩擦。那要不要油啊？哎，要油。要油靠什么呀？关节腔里面有滑液，这滑液就起到润滑的作用。年轻人滑液足，人家这骨头不磨损，年纪大了滑液少了，那骨头也嘎巴巴响。你说你那个一动腰一嘎嘣就响，膝盖嘎嘣响，手肘嘎嘣响，脖子嘎嘣响，是不是跟那个自行车缺油时候那个响声一样啊？这就滑液少了嘛，是不是？再有长骨刺增生的摩擦，哎，这个疼痛难忍，风湿关节炎。那我们这个呀，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的虾青素疼痛贴。这一盒里面呢5贴，量虽然不大，我告诉你，谁用谁说好。哎，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呢，我告诉你，这东西啊，很多老人家都常备。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能不能你想个办法呀，把我这骨关节治好了哇？我呀，感谢感谢你，我请你吃饺子啊，我请你吃烤肉。我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认真听，仔细听啊，这个事儿你别找我。为什么呢？这个骨病到今天此时此刻，谁也不敢说能给你治好了。我就告诉你啊，你哪怕有严重的心脏病，是不是这个冠状动脉堵的比较多，只要你没在危险期，我都能够想办法让你减少发病，延长寿命，都没问题啊，我都有这个把握。可是如果说你想让我把你的关节治好，那是难上加难。也就是说，关节疾病是几十年下来的，在这个时候啊严重发病了，你这个疼痛感呢、不适感呢才严重的。那你说是那么几天能解决吗？是那么5片膏药贴就能解决吗？不是的。解决骨病是个综合性的方法。一，你要补钙；二，你要补胶原；第三个，你还要补一些特殊的东西，你像什么氨糖啊，是不是？软骨素啊，酪蛋白呀、是不是？这些东西你都要补充的。不是说一个东西就能够解决骨病的，它是综合的，甚至包括一些骨肽你都要补。这些东西合到一起才是治疗。咱们这个关节疼痛贴虾青素，我告诉你，它能够对你起到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打开通道。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家里面现在有氨糖，很多家里面也有各种钙片，什么液体钙呀、胶囊钙呀，什么都有，又什么水溶性的、大分子的、小分子的，多了去了，包括各种什么骨肽呀、胶原肽呀、氨糖啊，我相信你们家里都有。有人说，孟非你不说多方面呢？那我这也是多方面治啊，为啥效果不理想啊？我告诉你一个事儿，就是通道没打开呀，关节腔囊进不去呀，你得把通道打开呀，拿什么打开呀？是不是？越细小的东西越能打开。咱们在这个学术当中啊，细一说，说有个东西叫分子，分子越小进去的越多。那分子怎么衡量呢？有一个数值单位叫道尔顿，也就是说这个道尔顿规格越小越叫小分子。大家听好了啊，也就是说1000以下道尔顿的，这就已经叫小分子了，很小的了。那咱们这个虾青素啊，大家听好了，就不到1000道尔顿。那它小到什么程度呢？你拿肉眼你根本都看不见，

0: 那咱们这个膏药贴里面这个虾青素啊，是整个亚洲最大的虾青素养殖提取加工的这么一个企业，叫艾斯特，在整个亚洲最大，在国际上都有名的，也是中国研究虾青素的一个院士工作站。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从背景还是从技术层面，这都是顶尖的了。那这个企业的虾青素啊，不只是满足国内，绝大多数还要出口国外，它代表着整个中国虾青素提取制作工艺里面的顶尖水平。那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企业的小规格的虾青素啊，也是小道尔顿，才几百个道尔顿，它的这种穿透能力啊，是超乎你的想象的。同时呢，虾青素这个东西通过这个膏药贴粘到这个上面，贴到你的患处，一天呢你就贴五六个小时，多不过七个小时，你就摘下来就可以了。它呀，贴上之后，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因人而异。有的人呢，贴上是温，有的人贴上是热。但是你记住了，绝对不会烫，因为一旦烫了，很烫，这就证明什么呀？这就证明里面有辣椒素，那对人体是不合适的。加一点没事，加多了，皮肤都给你烧坏了。只有你这里面的风寒湿邪量不同，你贴上这个虾青素疼痛贴感受就不同。有的人贴完了之后是温的，有人贴完了之后是热乎的啊。而且呢，再跟大家说个好事，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这个贴你只要贴上15分钟左右，你贴上这个位置疼痛感就会有明显明显的下降。大家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哎，而且这里面啊，里里外外加到一起，一共是21种药材。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这个三七、姜黄、艾叶、肉桂、白芷、川乌、草乌、细辛、白芥子、乳香、川芎、透骨草、当归、红花、独活、防风等等，一共加到一起21种。它这里面呢，第一，它这里面能够活血化瘀、排毒；第二个，它这个里面能够驱风散寒；第三个，它在这里面呢能够改善滑液里面的性状，让这里面的脏东西排出去。后一个，虾青素还有在这里面明显的消炎的作用。那你看这几大功能合一，先强效打通打开离子通道，第二个让这个膏药贴里面其他的药性带进去，虾青素进到里面去了之后，在里面再打通我们这个关节腔囊附近这个通道就都打开了。这个时候你吃到自己肚子里面这些钙啊、氨糖啊、软骨素啊、胶原蛋白啊、活性肽啊，都慢慢就进来了。所以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呀，它就是个引子。哎，就跟那个打井那个压井啊，你拿那个压井咔哧咔哧咔哧你压去吧，你压半天也压不出来水来，是不是？你看这个时候你拿上一个盆儿，拿个水瓢，你拿点水倒到这个口里面去，哎，这个时候叫什么？咱们北方讲这东西叫饮水。你拿着饮水倒里面，你再去嘎吱嘎吱一压，好，每压两下水出来了，是不是？它就是个饮水的东西，就这么神奇。你没它还不行，是吧？但是你有它了呢，水就能上来。哎，咱们这个虾青素疼痛贴就起到这个作用。你不嫌你家里面的这些钙呀、胶原蛋白呀、补骨的东西啊、钛呀、效果理想吗？那这回啊，我给你点好东西，我给你个福利，我给你发上一小盒5贴的虾青素疼痛贴，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那么多人他骨头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是给他用的这个定制款的。我刚才不说了吗？一个是普通的，一个是品牌的，一个是定制的。定制的里面无论是用料还是工艺，咱们呢知根知底，心里放心。这次啊，您收到手里的，你一定要看一看，哎，上面就有我们这个字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定制款。你拿到手里面，就按我说的，一天贴上这么一次，你贴上5天，你自己感受一下。还是那句话，谁用谁说好，谁用谁知道。哎呀，你看，这跟你们一聊啊，我就有点刹不住车，心里头啊就有千万的话想跟你们说，就一个事儿，就想把自己肚子里这点东西啊，解决疾病的这些方法呀，慢慢的教给你。你看刚刚开始，我还想着说给大家搞两个方吧， 顺道着用上虾青素的疼痛贴，在解决解决骨痛的这个问题上再给你们个药方。结果一看呢，哎呀，这时间呢快到点了，没事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长着呢，孟非呢愿意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天一天的走过去，陪着大家呀，咱不能说欢声笑语吧，咱起码教给你们多的医学良方。我给大家提个醒啊，您感觉孟非老师这个人比较实在的，也愿意听节目的，下次啊您准备和笔和纸，万一我讲的哪个地儿您认为有用的，咱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咱记一记，是不是多记点没坏处，好不好？好了，需要咱们虾青素疼痛贴的老同志，这个不要钱啊，邮寄到您家，算是我们的福利物资，您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给您邮寄到手上，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健康，我们不见不散。好，导播帮忙给接一个我们听众的电话。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嗯，我们是老乡，我是山东的。
0: 哎呀，老乡，真正的老乡，我祖籍山东的。
3: 我听你讲广播吧，好几天了，你讲的真好。
0: 哎呦，谢谢老乡，谢谢老乡夸我。
3: 哎呀，我听得懂吧？你比大学的专家讲的好，你看实在。
0: 哎，
3: 对，老乡就是实在哈。
0: 人家是老教授，咱还跟人家有差距的，我得多学习，还差着呢。
3: 我是以前胳膊断了吧，后来好了以后。然后这个阴天下雨就疼，你帮我报个名吧。
0: 你要领这个膏药是吧？没问题，可以。
3: 嗯，对，我有领份膏药。
0: 哎呀，那你这个是陈旧性的骨伤啊！我问个事儿吧，老乡，是不是你这个骨伤摔过了之后啊，时间好久才好的呀？要不然不会出现这种刮风下雨的变疼啊。
3: 嗯，是，时间挺长的了。
0: 你看，那你就证明这个骨头受损，当时啊恢复的慢。然后呢，这坐下来点炖。你这样啊，我给您报上名，老乡。然后呢，给您邮寄这一盒虾青素的这个骨病疼痛贴，你贴上。我给你个建议，什么时候贴啊？你这个我给你个有个方法，你这个是拖着了时间久，那里面的经络没有通完，所以说后来它这里面有淤堵没有通，它就导致你一刮风、阴天下雨，这个里面经络不通出现的问题。我告诉你，贴这个膏药贴，你赶上中午贴。中午阳气足的时候，热乎的时候，就是中午11点到下午1点这个阶段，50热的时候，你往上贴，贴上个待个5-6个小时、6-7个小时就把它揭下来，你贴吧，你贴上个3-4天，我就告诉你这种情况就能减轻，而且咱们这个来脉一般15分钟疼痛就减轻了，它穿透力很强了，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可以学一遍，你记住了吗？什么时候贴？
3: 就是中午。
0: 对，中午热的时候就是12点左右，你记住了，就12点左右就行了。到时候给你按照地址，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我给你邮寄这一盒，你收到了之后就听我的，哪儿疼贴哪儿，就这么贴就行了。
3: 嗯，好的好的，
0: 痛减轻很多，好不好，老乡？
3: 好，谢谢老乡，谢谢老乡。
0: 您健康，哎，再见。
4: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5: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
5: 哎，实际上孟非老师，我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关节炎啊特别严重。
0: 哦，严重的关节炎。
5: 对，我这个关节炎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是我们老家是在农村嘛。以前年轻的时候嘛，就是在那个工地干活，就是农民工嘛，帮就是搬砖啊。啥的都干
0: 哦，
5: 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嘛，都是在外面干活的
0: 哦。
5: 所以你说，辛辛苦苦一辈子嘛，现在嘛，人老了嘛，就身上就得了一身病了
0: 哦。
5: 就是

0: 是全身性的，咱们这个一盒里面是5贴，有点少，但是呢是一个心意，您可以把它剪开，一盒一片给它剪成2片，您哪里地方疼贴到哪里。它这个贴上之后啊，我给您嘱咐一下啊，时间就是一贴多贴5到7个小时，不要太长，
1: 哦，
0: 长了也
1: 好
0: 没
1: 的。
0: 事，但是那个药都跑光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老同志，我再给您个建议啊，就是您在贴这个膏药贴的同时，穿透力好，药效进去足，你呀，就拿这个手啊，左手搓右脚的涌泉穴，右手搓左脚的涌泉穴，相互搓，都给这四个穴位搓烫，这效果
1: 好
0: 看，
1: 的，
0: 好不好？
1: 哦，好的，那太感谢您了，
0: 我
1: 太感谢您
0: 给你
1: 了。
0: 个小妙招，挺管用的。到时候你加上这个，效果来的会快一点，咱们起码减轻一点痛苦，让身上好受一点，晚上好睡嘛。你说是不是？
1: 对，是的，是的，
0: 我给
1: 这。
0: 您报个名，你把这个地址告诉工作人员，马上给您安排邮寄，早收到早用，好不好？
1: 哦，太感谢您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祝您健康，再见。嗯，
1: 再见。
0: 哎，再见。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1000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5: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
6: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4: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头发越梳越乱还带电？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您有没有早上着急出门，对着镜子梳头发，结果这越梳越炸毛，活像个金毛狮王？更离谱的是，头发还像被施了魔法，一伸手就粘过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梳子是头发叛逆的导火索？这其实是静电在搞破坏。咱们的头发和梳子摩擦的时候，电子就开始搬家了。梳子材质不同，抢电子的能力也就不一样。比如塑料梳子就特别爱抢，把头发上的电子抢走后，头发就带上了正电荷，而带电的头发就像一群脾气火爆的小朋友，互相排斥，那可不就炸毛了吗？而且带电的头发还会吸引轻小物体，像空气中的灰尘、碎纸屑，甚至您的手指，所以才会出现伸手就粘的。

0: 魔幻场面。我有一次出差赶飞机，早上急急忙忙地梳头发，结果这静电让头发全竖起来了。过安检的时候，安检员盯着我的头发看了半天，问我：您这发型是新潮流吗？哎呀，我当时尴尬的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下次再遇到头发炸毛，别急着怪梳子，您可以用金属梳子来梳一梳头，或者抹点护发精油给头发消消气儿。记住，可别让静电毁了您的精致形象。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这里是戏曲的舞台，也是热爱的汇聚，期待每一位爱唱戏会唱戏的朋友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侯岩每天这个时段都陪伴大家聆听经典好戏。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热线电话03716599 5976，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每天呢，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大家所总结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在学戏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同样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在线下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朋友准备好了吗？给大家留有一定的时间开个嗓，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叶老师合作带来的一段《天赐良缘》。这也是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位来自于新乡的王老师特别点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叶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天赐良缘，在这里真诚的邀请大家会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朋友可以参与进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要有很好的松弛感，松弛感呢在舞台表演当中也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帮我们提升表演的效果，还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融入到角色当中，和现场的观众产生共鸣。松弛感呢也是内在平静的一种自信的体现，让我们表演的时候在舞台上更加的自然真实的展现自己。大家在舞台上还有着怎样的经验心得想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想唱爱唱，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要进行表演的是一位晨晨同学，9岁，要演唱的是《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我们一块儿听听看晨晨唱的怎么样。

0: 掌声给到这位晨晨同学，今天演唱的是风雪配当中的这一段，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听了两分钟的唱段，有没有被我们这位九岁的晨晨同学所打动呢？大家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呢？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可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晨晨更好的唱出这一段戏啊。通过视频呢感受到这段唱是比较完整的，小姑娘在舞台上很沉稳很自信，包括她的唱腔还有她的表演都很稳，表情可以再丰富一些啊，这样出来的效果就会更好一些。戏曲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不仅要有好的唱好的表演，表情也是和现场观众进行一个互动交流的方式，对不对？在演唱的时候呢声音再亮一点，我觉得会更好一些啊。大家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呢？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刚刚也提到了，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要有松弛感，松弛感可以让我们更自信，也可以让我们更平静地去呈现舞台当中的这个角色，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和动作，表达角色要传递的情感和故事，对不对？但我们说到的松弛感并不是说让你完全的松下来，整个人的状态松懈下来，不是这样的，是我们要给人的感觉是内紧外松，整个你的状态是积极的，但是你要把这样的一种放松的感觉传递给正在听你唱正在看你表演的观众，因为有时候你一紧张下面的观众也会跟着紧张，对不对？也会让演唱者的嗓子也紧了，动作也放不开了，整个呈现出来就是感觉扭扭捏捏的，而我们在舞台上就要自信的去呈现自己的演唱，呈现自己的表演。在舞台上如何来克服这样的一种紧张情绪呢？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说一说自己的感受，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如何唱好戏呢？我们也有请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李卫红。通过多次来做节目，发现我们的戏迷朋友越来越专业。为了使大家越唱越好呢，接下来给大家说几条唱戏前应注意的事项。第一条就是唱戏前的准备。唱戏前一定要把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好。首先是要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就是我们的仪表，我们的着装啊化妆啊一定要讲究。第二条呢，就是要鼓足勇气，注意自己的站姿。只要你站到这个舞台上或是拿起话筒，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最好的最棒的，不要有私心杂念。第三条就是要对自己说，我叫不紧张，然后呢叹口气。叹气的时候呢不要把这口气呢叹到嘴巴外面，一定要叹到自己的心里，这样呢才能把气沉到丹田，把气沉到丹田你才能唱好戏。气是我们的演唱之本，所以说呢调整好气息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条，你做好了准备还要稳定三秒钟之后再开口演唱，这三秒钟是稳定自己情绪之后的入戏准备。你唱什么戏，是喜剧还是悲剧，先把它定了调，然后呢再进入角色。剧中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他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而一定要把环境感唱出来。所以说这三秒钟对于你演唱之前呢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了我们的三秒钟啊。希望大家越唱越好，天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0: 也是非常感谢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同样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欣赏到的是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这一段唱。

0: 去安歇去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日将玉佩家去，我们一定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啊。

0: 短，回房后我敲开门，我轻轻轻轻轻上响啊，哎呀呀，瞧不瞧家吧，跟着上堂啊。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也将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您可以继续来拨打03716995976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进入到这一环节的点唱互动单元，我们所要欣赏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所演唱的《三传令》。
3: 众位将军，稍安勿躁，且听三人传令。

0: 去生擒那姜阳。
1: 为将军，
0: 在
1: 不必鲁莽，且听山人。

这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所演唱的《三传令》。在这里，侯岩也向爱唱乐调的好朋友们发出邀请，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录制上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张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破洪舟》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听这位老师唱到这儿。他今天演唱的是《破红舟》当中的一段《九黎边庭战马狂》。各位好朋友们，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感受呢？也可以把您的建议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整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也给这位老师来点个赞啊！这个声音很亮，这段唱也非常的熟悉。但接下来我觉得可以再加强一下我们气息的训练，因为在听的过程当中，每一句的前半部分底气很足，到后面的时候呢，这个气息稍稍显得有一点点的弱了，可以增加一些像练习数数啊，包括绕口令这样的方式，加强一下我们气息的训练。那么在训练气息方面，各位好朋友，您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常派再传弟子曹慧芳老师在《破红舟》当中的唱段。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大家在节目当中展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赵老师，今天他要演唱《泪洒相思地》当中的段子。

须对酒来梳妆，我为他茶不思。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赵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的是《泪洒相思地》当中的唱段，听到了现场的阵阵掌声啊！现场的观众呢，也是沉浸在了这个唱段里头。对于大家伙来说，在听这段戏，在唱这段戏的过程当中，您有着怎样的心得呢？也是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啊。剧中呢有18个我为他，是一个连续的排比剧，想要唱出来层次感。才能够吸引到我们演唱的时候，它是层层递进的去抒发这样的一种悲愤的情绪，需要有很好的气息作为支撑，大段的哭唱会把这样的一种氛围推向了整出戏的一个高潮，让唱的人沉浸在其中，让听的人也要沉浸在其中。基本功的训练今天您有没有做呢？还没有的话，待会儿我们可以计划一下练习气息，练习我们的唱功，当然眼神的表演呀，包括动作的表演呀，也是需要我们下上一番功夫啊。大家在学习的时候有着怎样的心得，或者是遇到了怎样的难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李金枝老师在《泪洒相思地》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豫剧名家李金枝老师在泪洒相思地当中的唱段，在这里也期待着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

明天的同一时间能够继续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唱段，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